0: 罚球直射，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后备上阵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古埋门，埃及后卫汉尼回防拦截，将个波踢入自己球门，比利时凭对手的乌龙波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68点，跌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美元，卖出4,3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啊，咁所以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海滨汇，就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所以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啦，同埋海滨汇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呢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咁而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丽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慢公屋。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返元朗公路都係车多㗎，咁特别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作为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4: 系
3: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5: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6: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7: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3: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哄定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4: 收到。

所神仙都未必满足，只怕天梯依然未搭起，牛头马面嚟将你捉。落到地狱就想做阎王，做咗阎王又怕孤独，问君何所欲，

早晨，早晨，开始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就有呢一首关谷英嘅作品啊，丝丝未满足啊，嚟自76年嘅电视剧《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的时代背景就是清朝乾隆，而这部大内群英都是以清朝为背景，就是发生在康熙的时代。而这首主题歌曲唱歌的就是 Johnny 叶真堂，早前他又出席了米雪阿米记的入行55周年的纪念 show， 而米记呢就是大内群英的女主角，当时她的拍档就是万梓良。哇，不经不觉米记已经入行50几年，但是看她的样子绝对不似，保养得宜。而群星撑场除了包括叶振棠，还有很多很多的，当然不少得曾经跟她合作过《白蛇传》这部舞台剧的汪阿姐汪明荃。

最痴心想赢，先知那可无堂杂书生应该有谦卑。

罗文汪明荃加米雪，白蛇传其中一首插曲，巧遇烟波雷。其实白蛇传呢个题材呢，好早就已经被搬上大银幕㗎啦，喺二三十年代上海嘅电影界呢已经系有㗎啦。咁而较知名嘅呢，譬如话喺香港年代啦，1952年呢有于素秋啊，一套嘅粤语长片呢就有白蛇传啦。咁另外62年呢国语片呢林黛呢就饰演白蛇。咁而大家唔会忘记呢，就系另一部嘅舞台劇啊，亦都系搬上呢一个嘅舞台上面演出白蛇传嘅，就系1972年嘅白娘娘啊。有潘迪华饰演白蛇，深深饰演青蛇，仲有许仙呢，就系爆立啊。

0: 呢部舞台劇有非常非常多嘅插曲嘅，呢一首系其中之一。我在梦里见过你啊，由潘迪华同埋包立嘅合唱。时间嚟到早上八点，将近达五啦。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3: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是绷紧。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呢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大家留意啊！观塘绕道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上址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就在李安苑启程村，也都影响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是环保大道近仲明苑。同时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现时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天雨路滑啊，过马路嘅人、驾驶嘅人士，请额外小心啊！千祈咧唔好一时冲动啊，因为咧真系好容易会养成呢个交通意外噶。咁啊，头先咧送上嘅就系70年代啦，白娘娘呢一部舞台剧嘅其中一首歌啦。咁嗰个年代咧，我记得潘迪华同我讲咧，唉。我经常都要话出外登台，因为吃香啲嘛。咁而喺香港呢冇辦法啦，当时好多嘅台湾歌手呢嚟到香港搵食，而佢哋亦都非常受欢迎，嗰种嘅表演模式呢香港嘅观众啦、乐迷啦觉得好新鲜啊。咁所以搞到佢哋呢本地歌手啊都有啲难去搵食嘅。咁而讲到呢即係台湾集港嘅歌手啊，首推呢就姚苏蓉啦、尤雅啦，仲有青山同埋孔兰芬啊。呢一首呢就係青山同孔兰芬嘅合唱啊。

0: 同一个调子有水长流，亦都有呢一首啊。敬你一杯酒。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七十年代嘅一首好好听嘅作品之后咧啊，好快去到八点半啦，我哋要听新闻报道啦，仲有交通消息啦，转头翻嚟仲有更加多嘅钟爱老歌啊，等住送俾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万人抗议，部分人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中。美军说，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99 点，升18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10.32 美元，卖出 4,312.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嘅地方就係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呢都係封闭㗎。咁上次呢真係非常之挤塞啊，车龙都好长㗎，排到去李安苑啦同埋启程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仲明苑。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在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的，影响到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和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回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仲明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过晒电话机楼的了，所以现在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也，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 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比较挤塞啦。近住礼顿道嗰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啦，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张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咧就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张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开始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門高尔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1959年今日啊，一部台湾电影叫做《水摆儿之恋》喺香港公映啊。咁内容咧就系关于一位汉族嘅青年啊，同水摆儿族嘅少女相恋嘅故事。咁戏里边咧有成十首插曲嘅，全部都系由周南平谱曲，送俾你呢一首《月夜相思》嘅。

呢首歌咧就系由魅力演绎嘅《月夜相思》，亦都有另外一个歌名叫做《河边相思》。咁啊，两个歌名咧都系指呢一首歌啊。咁呢部电影咧，咁头先提及过咧，就系周南平谱曲嘅吓。咁嚟到香港之后咧，佢就交咗俾另外一位歌手啦。咁啊，重新将呢一首歌咧再演绎过。咁呢位歌手咧就叫做于飞啊。咁啊，于飞咧喺香港嘅歌坛啦，虽然只有短短六七年啊，但系好多歌咧都好悦耳动听嘅。记得好多老前辈咧都同我讲话，呢一首好听啊。咁除咗泥娃娃，仲有呢一首慢歌啊，都唔错噶。昨夜我为你失眠啊，有请于飞。

虽然当年咧，于飞就唔系一线歌手咁，但系佢嘅歌咧都好多人欣赏噶。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位歌手喺歌坛咧，都只不过系短短嘅五年六年嘅时间，因为咧佢长期喺星马登台啊。咁佢就系由上海嚟到香港发展嘅李贞杰啊。佢嘅人比较洋化，所以咧唱好多嘅中词西曲啊，例如以下呢一首。喺50年代初面世嘅《月夜爱河》。

0: 歌名叫做《月夜爱河》，咁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Half as Much》。咁而呢一首《Half as Much》，我最有印象嘅就系 Rosemary Clooney 嘅版本。转头听下 Rosemary 嘅一啲精彩作品。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头先提及过咧，各位驾车人士要小心啦。咁啱啱咧讲过观塘绕道啊，近丽业街咧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咧又有一则嘅交通意外嘅，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往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严重挤塞啊！龙尾咧喺西九公路啊，同时西九龙公路啊往西隧方向近奥运站又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亦都严重挤塞，龙尾喺长青隧道九龙出口。呼吁所有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仲有呢一个系陈永业嘅私人呼吁，如果你想全程达意凭歌记意嘅话，听朝早有一个好机会啦，就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由而家到黄昏六点，留言俾我，写低你嘅点唱原因。最紧要咧系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咁听朝有机会啊，同你将心意宣读出嚟，同埋听你嘅点唱歌。首先提及过，要同你分享 Rosemary Clooney 嘅作品啊，呢一首歌好好听噶。

Rosemary Clooney 把声咧好有力量，好有质感。咁头先呢一首歌咧就系40年代嘅一部卡通动画《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就系其中嘅一首歌啦。咁而跟住呢位女歌手咧，佢原籍意大利，不过喺法国巴黎出生，都系充满活力动感嘅。佢叫做 Caterina Valenti。

叫 Tango 啊，啱晒呢一首歌 ，Jealousy 啊，妒忌啊。咁头先提及过啊 ，Katrina 咧就系原籍意大利嘅，呢位男歌手都系不过喺美国出生嘅，佢就系 Dean Martin 啊 ，Memories are made of thi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赛事，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41分钟，沙特阿拉伯各球攻势，甘奴的头锤被乌拉圭门将梅斯利拉挡出，队友艾安马利补射入网，协助球队打开纪录。上半场沙特阿拉伯领先1-0。下半场乌拉圭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攻势更具威胁。乌拉圭中场乌加迪在60分钟禁区外远射中柱，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近门补射建功，协助乌拉圭追成1-1平手。比赛最后阶段，艾奥维斯两次救出乌拉圭的远射，为球队守住1-1到完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9点，跌58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2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的红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指出，五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务求能够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公众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推进其他空间规划同埋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咨询文件六个篇章当中，第四部分民生及社会发展，同埋第六部分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同民生关系密切。文件是提到未来五年会持续推进公营房屋发展，包括兴建更多的公屋，并且将原本是属于短期性质的简约公屋正式纳入长远的五年规划。安老方面，文件就说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本港流感同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同埋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幼童流感同埋新冠疫苗嘅覆盖率低，分别咧只系有27%以及唔够4%，呼吁未打针嘅人士，尤其系幼童，尽快打相关嘅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出，今年流感高峰几时出现好难讲，但是有待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的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就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三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工种不变，但是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同埋楼面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业界就预料影响会在几个月之后浮现。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日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川河，亦都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就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大会话总名额一共是15,000人，全马、半马挑战组昨日开始接受报名，其余的赛事6月18日开始接受报名，额满即止。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亦都是标志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脉划蓝图的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是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五年规划正正打破了头痛医头的局限。政府适度引导产业发展是自由市场在现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在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带动产业高质量转型，提升市民福祉，既有必要性，更加有迫切性。星岛日报社论。
4: 明报社评就讲到，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15/5规划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关键是在于切中香港和国家中长期发展需要。规划文件需要回应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人工智能革命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防止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社会越益偏离橄榄型结构，以展示当局的远见。这个是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环顾全球，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各式各样的宏观规划和发展蓝图，这份五年规划不妨理解为改革方案，疏导措施执行不畅顺的倒点，将短视的施政思维修正。香港五年规划一旦确定，即使政府换届亦都可以维持到连贯性。信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同时咧，长青隧道系去九龙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咧，长青隧道嘅 去九龙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嚟翻。另外，观塘绕道去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不过现时咧只有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嘅封路咧就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 Mega Boss， 同时咧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即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丽港城，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所以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江乐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分别排到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同埋西隧嘅九系西隧嘅港岛出口。咁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隧去系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啦，面时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德宝花园。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自在早晨，陈永业。

好啦，嚟到讲故事时间啦。今个早晨啊，同你分享咧李卓芬教授嘅一个小故事，叫做转运大法。点样可以转变你嘅运气呢？留意咯。话说某一日啊，有一位乘客雇用咗一部出租车，上咗车之后咧，佢发觉个车厢里边，哇，执到干净雅致，各位司机亦都着得非常整齐，彬彬有礼。乘客坐咗冇几耐，司机好周到咁样询问佢：车内嘅冷气够唔够啊？需唔需要再调校啊？又问佢要唔要听下音乐或者电台节目啊？而且仲同呢一位乘客讲啊，可以咧选择自己喜欢嘅音乐类型。于是咧，乘客就拣选咗一啲轻音乐，可以松弛下神经。接住咧，司机又向乘客介绍啊，佢嘅车能够提供其他嘅服务。例如报刊袋里面有当日的报纸，还有三份流行杂志，而小冰箱里面还有果汁、汽水、保温瓶里面还有热咖啡。哇，各位乘客大为惊喜，竟然有这么优质的额外服务。而司机面上边愉悦嘅表现，同埋佢热情洋溢嘅服务，就好似车外和暖嘅阳光啊！

听住阿 Sam 啊，许冠杰嘅呢一首阳光咧，就好挂住阳光先生啊。呢几日咧，实在系落咗好多雨，落到个人咧都好似有啲闷闷地哦。我哋继续听埋雨下落嚟嘅呢个故事啊。架车咧开上咗高速公路啦，司机又体贴咁样问个乘客：如果你想倾偈嘅，除咗政治宗教之外咧，我咩都可以倾噶。如果你想静静地休息下嘅，或者睇下风景嘅，咁我就唔打搅你啦。个乘客终于忍唔住就问个司机啦：你系几时开始呢一种嘅服务方式噶？司机笑住咁样答佢。大约半年前啦，以前咧我经常都抱怨咧工作好辛苦啊，揾食艰难啊，人生咧好似冇咩意义。直至大半年前，我揸车嘅时候咧，不经意听到一个电台节目，有一位好有智慧嘅长者喺访谈节目里边分享啊，佢话你嘅人生态度决定你嘅生活质素。决定你活得快乐定系活得苦恼。如果你总喺度抱怨呢样嗰样嘅话，咁每一日发生嘅每一件事，都会令你觉得好唔开心，样样都好似唔系几好。但系如果咧，你有一颗感恩嘅心，咁每一日。都可以是一个幸运的日子。甚至乎每一位你的客人都可以是你的贵人。就是这一番说话令到这位司机开了窍，令他有所感悟，明白到人要活得开心必须要靠自己，由自己做起，先要改变自己。你都记住，要停止无忧。

Danny 陳百強嘅呢一首歌叫做《何必抱怨》啊。咁自從咧各位司機聽完呢個電台節目之後咧，佢就改變自己嘅生活態度同埋方式，從每一件小事做起。第一步咧就首先將嘅車裏裏外外咧打掃得乾乾淨淨，亦都下定決心要善待每一位乘客。到咗目的地啦，呢位司機落咗車，兜到後邊啊，幫乘客開門啊，仲禮貌咁樣遞上自己嘅卡片，然之後講希望下次有機會再為你服務。自此之後啊，呢位乘客成為咗佢嘅熟客，無論經濟時起時落，司機嘅生意咧一直都非常好啊。佢嘅改變咧，不但只為佢帶嚟更好嘅收入，亦都為佢帶嚟稱讚同埋自尊。這個故事告訴你，要改變自己的運程，最好就是改變自己的心態。

0: 佢系从中陈松伶，有呢一首歌《幸运在你面前》啊，希望你喜欢我今朝早同你分享李卓芬教授所写嘅其中一个小故事。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个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聘用24个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升1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77.2升5.5，阿里巴巴108元跌个3，腾讯控股456.8跌2.8，友邦保险76.15跌3.5，盈富基金25.12跌1.2，智普1,504元升47元，五矿资源8.84跌9毫，宁德时代716.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2点，跌125点，港金报40,27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 买入4315.24美元，卖出431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就去到葵涌公园。还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加烈医院。而另外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之前实施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就是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和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北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议联，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慢车，而同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同时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时间过得好快啊，嚟到最后一节嘅自在早晨啊！93年6月16日，今日就系、是、郑秀文 Sammy 发表佢第四张嘅粤语专辑《郑秀文的快乐迷宫》。第一主打咧就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大头绿衣斗僵尸》嘅主题曲《痴心等待》。第二主打咧就系、是。冠军歌出道等等，第三主打咧就系、是、旧歌重唱，估唔到佢啊！一水隔天涯。

冲动点唱啊！咁呢一首歌你有唔同嘅版本啦，有许志安啦，有黎明诗啦，亦都有 Sammy 郑秀文嘅呢个版本，林夕作词。如果你听朝想点唱嘅，我谂你唔会冲动，你一定系早有计划嘅啦，系咪？快啲留言俾我啦！留言嘅截止时间咧就系今日黄昏六点啊！记住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最少三首歌曲俾我揀啦。今日除咗係 Sammy 呢佢推出呢一张专辑嘅日子，亦都係 Joey 容祖儿佢嘅快乐生辰啊 ,Happy Birthday, 99年呢佢正式出道啦。咁而佢第一张嘅 EP 专辑未知当时嘅销量已经达到130,000张，几犀利啊。咁后嚟呢拍劇啦、拍电影啦、出唱片啦、开演唱会啦，火速走红啦，已经成为今日嘅天后啦。送上嘅呢首歌系佢嘅一首作品啦，陪我长大。

廿几年前咧，真系睇住佢大，睇住佢红。Joey 用祖儿陪我长大另外一位今日出生嘅一位非常著名嘅导演啊，1930年今日喺上海出生嘅李行导演啊，1948年咧佢去到台湾啦。咁年轻嘅时候，因为睇咗一部电影《废木执导》嘅《小城之春》，因此咧立志要献身呢一个戏剧电影界。1949年佢初出道咧，曾经系演话剧噶，咁跟住咧拍埋电影啦，咁做过演员噶。直至1958年咧，佢初尝导演之味啦。咁执导过嘅著名作品咧，例如《养鸭人家》啊，《风从哪里来》、《海韵》、《汪洋中的一条船》，同埋呢一部啊非常家传户晓嘅《小城故事》啊。送上呢部戏嘅主题歌曲啊，《小城故事》，邓丽君。

记唔记得呢部电影啊？《小城故事》，男主角系 Kenny B 钟镇涛，女主角系林凤娇啊。咁讲到李行导演咧，佢曾经系三度夺得金马奖嘅最佳导演啦。咁而1995年咧就获颁啊终身成就奖嘅。咁而喺呢一个嘅金马历史上边啊，咁李行啦、杜琪峰啦、许鞍华啦同埋侯孝贤咧，同样系三次获奖嘅，得到呢一个最佳导演嘅殊荣噶。咁啊，讲到侯孝贤咧，原来佢1973年初入电影界。就是担任李行的一部电影《心有千千结》的长记，真是由低做起啊。咁啊，讲到《心有千千结》呢一部电影咧，当然唔少得咧，就有呢一首好好听的主题歌曲，亦都是优雅的名曲

1972年咧，咁油艺喺香港系好红噶。咁而与此同时，呢一位女歌手就由星马红到嚟香港啦，凭住一首《相思泪》啊，唱到街知巷闻啦。佢就系下月喺香港开演唱会嘅丽莎啊。唔知道到时佢会唔会唱佢嘅呢一首精彩作品啊？听下佢嘅版本啊。公子多情。

原曲咧就系明西嘅，佢喺60年代所演绎嘅。呢个咧就系70年代初啦，丽莎佢所重录嘅版本啊。咁啊，当然啦，丽莎喺香港好红嘅时候咧，亦都系呢一位喺星马嚟到香港嘅过江龙啊。佢嘅全盛时期，佢就系唱歌郑锦昌啊，亦都系今朝早最后一首啊，喺自在早晨送俾你嘅作品啊，叫做《可爱的人生》啊。稍后会有啊，直直同埋乐仔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咁我哋听朝点唱时间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因为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仲调查紧。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4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58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4点，升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4，跌7.2；盈富基金24.98，跌2.6；建滔积层板79.15，跌1.05；阿里巴巴107.9，跌4；中芯国际76.3，跌3.5；智谱1496蚊，升39蚊；长飞光纤光缆240.8，升6；南方恒生科技4.02蚊，系啱啱跳咗系4.6，跌6.8；华虹宏力152.3，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54。 澳元 5.53， 加元 5.597， 新西兰元 4.556， 欧元 9.07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159 点，跌157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64美元，卖出4,30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日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呢段路咧就唔系太过挤塞噶，咁原因咧因为后少少啦，都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富昌村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排翻去青葵公路啦，近住祖尧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而家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前少少嗰段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将军澳道下行啦，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接近电话机楼。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啦，由儿童医院啦至到观塘码头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喺新界区德士古道。同埋全清泉路啦，去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葵福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咁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
0: 又是你，
1: 又是我，欢迎我
0: 啊！老直常出现，
1: 系
0: 啊，系啊，今日咧，2026年嘅6月16号啊，农历方面5月初二星期二嘅早上，有邓添乐。除此之外咧，小玉告假，今日有
1: 黎先贤直直喺度，
0: 系有我哋两个为你支持香港联流，10点至1点都有我哋喺度啊！为你讲讲出边嘅天气啊，依然咧系不稳定，同埋咧阴阴天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方面啦，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端午节啦，同埋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今日天色咧亦都会渐转明朗。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二，强度都系属于低。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点钟。
0: 今日小直翻嚟嘅时候，喺个车嗰度咧就揿手机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附近有啲老友记，佢发现咗有一样嘢。
1: 我发现咗我前边咧有。位老友记，我咧就见到，因为大家通常而家嗰啲手机打横仔喺度睇剧啦，咁我就见到有个老友记喺度睇紧剧，咁我八卦想装下佢睇咩剧啦，竟然我嗰一刻发现，咦，原来佢唔系睇紧剧，佢玩紧一个游戏，而嗰个游戏我昨晚都玩紧。
0: 咦，系咯，点解咁熟口面嘅？即系你手机影照住嘅嘢，同佢手机咧，大家睇紧嘅嘢系一模一样嘅。
1: 系啊，我就觉得好神奇，因为咧我早排都同我妈妈分享我玩紧嗰个游戏，其实佢叫就叫做一个。个游戏实质上咧，佢系睇紧一套依家电视，即系好似睇紧一套电视剧咁样嘅啫。
0: 哦，即系下载咗个应用程式，
1: 系啦。
0: 咁啊，玩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剧集嚟嘅。
1: 系，佢一开始咧就系、是、就好似即系一开游戏啦，咁佢就进入个画面，就好似我夜晚中睇8点半嘅嗰啲
0: 处境剧
1: 处境剧或者系
0: 古装
1: 古装嗰啲宫廷剧。咁、今次我玩嗰个游戏咧，就有一个目标嘅，咁佢就系以我哋嘅历史嘅人物武则天改编，咁就系讲我哋就要会成为，即系我个游戏就系睇住佢点样由入宫成为一个女帝咁样样嘅一个故事。
0: 系咁，但系嗰个游戏成分喺边咧？咁你呢个系？纯粹睇故事嘅啫，
1: 咁一路睇啦，就同睇电视剧完全冇分别。但系咧，就一开始就系、是、咁，我就睇，咁我就系、是、就讲紧我个视觉咧，我就系嗰个女仔啦。突然之间入到皇宫，跟住咧就话啊，前边有人跌咗支珠钗，咁啊冇乜嘢啦，即系好似我哋睇剧咧，成日都有呢啲情节。突然之间佢会有三个选项弹咗出嚟。
0: 哦，我明啦，
1: 系啦，
0: 即系你呢一个游戏嘅游戏性系在于，即系佢系边睇故事，但系俾你拣你嘅选择，而你嘅选择就会影响嗰个情节嘅发展。
1: 系啦，直至到我都玩咗一段时间，直至到昨晚我玩咗100几个结局出嚟。
0: 哇，咁夸张！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你觉得好玩之余，老友记都觉得好玩、
1: 啊。因为咧，我就同妈妈讲，我就话有一个咁样嘅游戏，跟住咧我就话佢最犀利嘅地方，佢唔系个画面系一个游戏，佢根本就系有一班演员，有一个好强大嘅制作团队拍咗成套剧出嚟。跟住我妈妈就话：哦，咁好似我哋多年后生咧睇电视剧好紧张，就会追到话：哎呀，如果我系呢个主角，我就会咁啦，咁佢就唔使死啦咁样样。跟住佢就话：哎，大家就套咗呢个概念，改咗落游戏啦，就真系俾我哋话事啦。
0: 哇，同埋咧，我觉得咧，系佢哋好有智慧啊！即系因为咧，佢哋啊睇得出呢一个市场咧，无论男女老幼咧都中意，
1: 系啊，
0: 即系唔单止细年青人啦、小朋友啦，会觉得啊，搞唔同嘅情节啊，就会有唔同嘅结局发生。而老友记咧，亦都重温翻咧以前嗰种追剧啊，就玩到唔停手嘅嗰种感觉啊。其实咧，剧咧系好受老友记欢迎噶，因为咧最近有一次乐仔咧翻屋企同妈妈食饭嘅时候，妈妈咧一直咧都好。鍾意电视长开住一啲嘅电视劇集啦。咁啊最近返去食饭啦，见到媽媽仲睇緊啦。咁睇緊一套呢旧嘅劇集叫做刀下留人啦。咁啊陪媽媽呢一路食饭一路睇啦。咁啊返去睇嘅时候呢就见到一路追一路追一路追。我都留意其实呢以前嘅劇集真係好好睇。真係好好睇，無論係演員嘅演技啦，又或者以前嘅劇本啦，咁當然啦，而家都有好嘅劇集嘅，但係以往呢都好多劇集係值得去重溫嘅，咁所以無論係追劇又好，喺手機遊戲都好啦，劇呢即係喺老友記嘅心目中呢一定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嘅，咁更加呢就係當中嘅主題歌曲啦，好多首呢都係好受老友記所
1: 一響起就記得曬嗰套劇，
0: 係啊，都好想知道一響起呢一首嘅話呢，你哋又知唔知道係邊一套劇集嘅主題曲呢？ 秋官所唱嘅呢一首歌，唔讲歌名啦，因为讲歌名咧就直接剧透噶啦，就直接已经话埋个剧集名俾你知噶啦，一阵翻嚟开估啊。

0: 鄭少秋秋官唱嘅呢一首歌就係電視劇集《輪流轉》嘅主題歌曲，歌名亦都係叫做《輪流轉》啊。係啊，剛才咧小直同埋樂仔講到啊，劇集咧對於羅有傑嚟講咧，真係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位嘅。
1: 係當年係屋企拎嚟一齊食飯咧、嗯，大家食飯又要傾，跟住睇完之後又要傾，傾到第二日咧，因為電視會不停賣嗰啲預告噶嘛，跟住每次預告一出又要再傾一傾。是我哋屋企嘅话题嚟㗎。
0: 係啊，咁啊而家手机啊不同嘅应用程式啊等等啦、啊、都依然呢有好多关于劇集嘅元素喺当中嘅。讲到劇集啦，你又鍾意睇边一套，有机会话俾我哋知啊。十点钟到一点钟节目流程呢现在为你送上啊。咁一阵返到嚟呢，我哋会有三个环节先嘅。
1: 会先有老歌关键字，喺一啲老歌入面揀嚟一啲精选嘅字眼，边学下呢啲字，有啲咩典故，又可以听下一啲经典老歌。
0: 係咁啊，除此之外今日大件事啦，就会带大家翻翻去啊，昔年嘅今日啊，
1: 今日游水啊，应该系
0: 系啊，因为咧，6月16号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啊，因为咧系提醒大家保护我哋嘅生态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啊，究竟系啲咩日子咧？一阵就会讲到，而今日咧会有直接嘅呢一个环节啊，
1: 有新环节啦，就系、是、粤南
0: 怪系喎系
1: 喎系喎，粤南
0: 怪谈。
1: 我哋嘅古文楼装修咗一下，
0: 系咩？
1: 系啊，
0: 定还是结业啊？
1: 差唔多咯。
0: 我哋由粤南聊斋，
1: 系
0: 粤南古文，
1: 系
0: 不经不觉嚟到粤南怪谈咯。
1: 怪谈咪一听就觉得好惊咧。
0: 系啊，哇！直接俾我听嘅时候咧，一开始你揾咗我哋嘅重量级主持瑶瑶，
1: 系
0: 为你声演，我一听已经起鸡皮啦。
1: 系啊，但系后来咧？
0: 后来
1: 就留翻阵间先揭晓，
0: 但系好有诚意嘅一个制作嚟嘅。而最后咧，仲请嚟咗个嘉宾咧，每一次都会介绍一啲广东嘅俚语。
1: 系啊，佢今次咧系讲翻一啲古语啊，就系、是、一啲咧我哋平时广东话咧成日都会用到嘅一啲字眼，原来咧都系已经遥远悠长，系一啲古语流落到我哋，即系咁多年啦。幾千年可能都一二千年咁樣都仲用緊嘅嗰一啲字眼啊，咁佢就介紹一下俾我哋認識。
0: 哇！你講到千幾二千年前，我好想聽下喎，咁啊陣間咧聽下粵南怪談啦。咁啊，而十一點去到十二點鐘咧，我哋除咗聽之外咧，可以睇嘅，打埋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會同步直播，逢星期二我哋環節叫做
1: 買嚟介紹翻啊。
0: 首本部分請嚟舞台劇《無忘我》嘅主辦編劇兼導演黃俊傑，仲有編劇顧問同埋執行導演洪瑞公嘉賓啦，上到嚟啦，同我哋去到講講《無忘我》今次呢一個劇嘅構思、信息同埋一啲嘅情感啊。
1: 呢一個咧，我睇咗好多次，我先至發現到一件事啊，樂仔，你啱啱咧都冇發現咧。佢咧系叫做《舞忘我》啊！
0: 哦，舞忘系，
1: 佢系妈妈嘅故事嚟噶。
0: 系、哦，
1: 我都睇咗好多次之后，发现唔系我眼花喎，原来系妈妈嘅《舞忘我》。
0: 系，因为佢系食字啊。
1: 系啊，
0: 佢系母亲个舞啊。
1: 系啊，
0: 舞忘我，因为今次咧佢系以认知障碍嚟到做主线啊。咁啊，好希望咧可以等大家关注多啲有关于认知障碍啦，同埋照顾者嘅需要啊。咁啊，今次咧亦都会准备咗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啊，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可以打嚟玩埋你介绍翻嘅问题啦。上下部分加埋有六条，仲有极速15秒都可以登记玩埋嘅。
0: 系啊，咁啊，极速15秒啦，就考我哋个老友记嘅反应啦，考我哋个老友记嘅胆识啦。
1: 系，
0: 无论边一个游戏环节都好，成功胜出咧都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啊，后半部分又有边位嘉宾上到嚟咧？
1: 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今次请嚟有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后任行政总监嘅黄志坚，同埋呢一个奇康会冯燕馆长者邻舍中心嘅主任庄伦祥上嚟同我哋分享，好似今日带咗款游戏上嚟同我哋玩啊！
0: 系啊，一个绘本啊，好靓嘅一个绘本，同埋咧仲有桌上游戏添嘅，咁啊阵间都可以详细去到听听嘅。而最后一部分啊，12点钟到1点钟咧有。暖流熱線之
1: 生活百寶袋，
0: 有我哋兩個之外，仲有
1: 希婷，
0: 都會加入我哋嘅節目當中嘅。今日咧，對於希婷嚟講係一個重要嘅日子嚟嘅。
1: 係啊，今日係希婷嘅。
0: 如果你都想當面咧去
1: 祝福下佢，
0: 祝福希婷嘅話咧，最後一小時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2。喺呢個時候聽首歌先啦。 刚才听过秋官的轮流转啊。紧接都是揀嚟咧电视剧集嘅主题歌曲，有张伟健唱嘅呢一首《你爱我像谁》。你又知唔知系边套剧嘅主题曲咧？

0: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1: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0: Money Money Home，
1: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2: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1: 到时有魔术体一起唱歌仔，还会派礼物。

0: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2: 嘅六個關鍵字有兩組，第一組我講先，就係扁擔，第二組係
3: 荊州
2: 扁擔先啦。扁擔咧就係竹製同埋木製嘅扁長形，用嚟挑物嘅用具啊。喺《儒林外史》第47回當中都有講到，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兩條扁擔，四個鄉女人歪抬著，也沒有執事。咁所以咧，扁擔就係嗰種咧，揾個膊頭頂住嚟到搬运东西的物品啦。
3: 嗯，冇错啦，扁担咧就用呢个膊头嚟搬啦。咁啊，顾名思义咧，就系要将嗰啲物件啦绑喺条绳，然之后挂住喺呢个扁担嘅两端，或者咧喺个扁担两端嗰度挂住嗰啲绳咧，就可以绑住一啲叫做康啊，即系其实系嗰啲
2: 啰
3: 啦，我哋嗰啲篮啦，咁先至得嘅。
2: 系咁样就要平衡啦。其实我佩服佢哋嗰阵时个膊头咧。
3: 佢哋係有膊頭㗎，
2: 係啊，真係有擔大嘅，每一個都係啊。咁啊，而咧跟好嘅扁擔咧有兩個重要指標嘅，一個就係嗰種材質咧，密得嚟咧又要有彈性，因為佢係重咧兩邊。
3: 所以成日睇嗰啲片咧，佢會彈下彈下咁樣。
2: 如果唔係會斷㗎嘛。
3: 冇錯啦。
2: 係啊，大小咧亦都要適中嘅。好啦，咁啊，快快講完扁擔啦，咁啊。到荊州了，有一句名言的，
3: 就是劉備借荊州
2: 一去就
3: 沒回頭。
2: 是啊，因為還有一句就是馬虎失街亭，大意失荊州啊。後者成為了關羽這一生都不能夠洗掉的一個污名啊。當時講的荊州，講回現在的中國，就是位於湖北中南部長江中游江漢平原腹地長江中游交通的那個樞紐位置。
3: 嗯，不過在當時呢，其實東漢時期講緊的荊州呢就更加之大啦，就涵蓋咗湖北省啦，仲有湖南省啦、河南省南部啦等等，有幾個郡呢組成㗎，所以
2: 七個咁多，
3: 係啊，所以係非常之大㗎。
2: 嗯，仲成為咗即係兵家必爭之地啦，即係當時曹操、劉備、孫權咁三方嘅兵家咧，即系必争之地。而七个郡当中，以南郡咧就系精华啦。因为周瑜当年咧花咗好多心思啊，就好希望得到佢。咁啊就因此咧，刘备啊就要呢个南郡啊，就话我要呢一度，得到咗呢一个周瑜嘅强烈反对。咁啊，不过同年咧，周瑜病逝啊，咁啊36岁英年早逝。而周瑜过身之后，荆州嘅所有权啊，就成为咗刘备派同埋反刘备派嘅争夺啊。咁啊，经历咗不同嘅事实啊，嗰个故事之后啦，就成为咗呢个大意失荆州嘅故事啊。讲完荆州，讲完扁担，系同以下嘅呢一首歌有关嘅。呢一首老歌嘅歌名咧，系叫做《一根扁担》。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第二组嘅老歌关键字有两个嘅，第一个系
1: 葡萄，
0: 第二个就系酒啊。讲咗葡萄先啦，葡萄咧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落叶木质藤本植物果实咧系属于叫做浆果类嘅水果啊。咁啊，葡萄俾我哋人类发现嘅历史咧，咁啊可以话系可以由呢个原产地中亚两河嘅流域开始讲起啦。随住时间咁啊流传去到黑海啊、欧洲啊，成为大众都相当之喜欢嘅水果。
1: 而最古老嘅人工葡萄酒庄咧，系被发现至今咧，系即系距离喺呢个亚美尼亚嘅境内，约系喺西元前4000年左右噶。咁啊，现今人类发现最早嘅酵母葡萄酒咧，有嘅制作痕迹咧，大概都已经追溯到去8000年之前嘅乔治亚啦。咁啊，其实佢哋两个地方就比较近嘅。
0: 系啊，而葡萄酒嘅制作技艺喺6000多年前嘅时候已经传到去欧洲大陆噶啦，咁啊主体饮用区啦，遍布地中海嘅四周，形成咗一个咧环地中海饮用带，咁啊并且咧一直系流传至今嘅。咁啊讲到酒咯，咁啊酒啊好多用途，咁啊开心可以饮，祭祀嘅时候又会，暖意又可以。记住记住，最重要咧都系要适量啊，而酒咧。真係都好多唔同嘅名堂㗎喎，而家。
1: 嗯，冇錯啊，以前呢有一啲清酒啦，就係、是、指一個冇酒租者，咁就叫做釀。
0: 即係釀酒啦嗰種。
1: 釀酒啦，跟住又有俗

0: 欧阳修呢，
1: 仲有醉翁之意不在酒。
0: 醉翁啦，是啊。
1: 是醉翁的，他是。
0: 是苏轼又有讲啦，我虽不解饮，但是把盏欢而足。都有话借助历史上有关饮酒的文化呢，来到激发他一些联想，从而得到饮酒的一些乐趣的。而歌方面呢，当然都跟酒有关啦。今日揀嚟嘅呢一首老歌由白光所唱，歌名系叫做《葡萄美酒》。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每年嘅6月16号系
1: 世界海龟日，
0: 呢一日提醒大家，海龟咧唔单止系海入边悠哉悠哉嘅可爱小动物，更加系海洋生态当中嘅重要成员。不过而家海龟种量唔多啦，
1: 因为佢哋生活喺唔同嘅海域啦，佢哋咧系肩负住要维持住呢个海草床啦、海洋食物链同埋平衡生态嘅角色。其实海龟本身喺地球上边已经生活咗几千年噶啦，见证住呢个海洋生态环境嘅变化，佢哋咧会去由一个长途嘅迁徙啦，环越咗成个大洋。咁但系咧，去到佢哋再翻翻去佢哋个出生地附近嗰度产卵啦。咁但系而家到今时今日咧，海龟经常都受到唔少嘅威胁噶。
0: 系啊，例如咧好多嘅海洋垃圾啦、塑胶袋啦、误捕啦、偷猎啦，咁令到佢哋嘅栖息地咧亦都系减少啦。咁啊，好多嘅海龟咧。唔把呢一个嘅塑胶袋啊，当咗系水母咁样吞，咁啊后果咧系真系相当之严重，甚至乎系危害生命。咁讲翻香港啊，海龟咧系属于受保护嘅野生动物，任何人捕猎、干预、管有、售卖或者系出口海龟咧，都系属于违法嘅行为嚟嘅。
1: 保护海龟咧就唔系净系全球嘅事，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即系都要负上一齐要守护佢嘅责任啦。譬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我哋只要减少用一啲即弃嘅塑胶啦，出去嘅时候咧唔好乱咁抌垃圾啦，去到海边嘅时候咧都唔好触碰一啲野生嘅海龟啦。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好简单，但系又系好实际帮到佢哋嘅方法嚟噶。
0: 系啊，海龟咧外表望起上嚟好温顺，不过咧佢哋嘅生存能力好高，系咧要人类俾多啲空间佢哋，俾少啲伤害佢哋。保护海龟同样其实都系保护紧海洋。当我哋海洋更加清洁、更加安全，海龟咧可以受惠，其他海洋生物又可以，而我哋咧亦都有得益嘅。
1: 喺2026年嘅世界海龟日期间咧，香港咧亦都有唔同嘅活动咧，俾市民参与去呢个保育嘅工作噶，包括有呢个香港海事博物馆一类咧以海龟为主题嘅工作坊或者推广活动啦，透过一啲专家嘅分享，等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到海龟嘅生活同埋佢哋所面对嘅威胁。咁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住唔同嘅机构啦，睇下佢哋有冇唔同嘅消息公布。咁我哋就一齐为保育海龟出翻一分力。
0: 好，一齐为海龟出翻一分力。喺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咧亦都一齐为阿直直出分力啦。
1: 系，
0: 因为要留心收听咧，直直炮制嘅呢一个环节，讲多次嗰个环节咩？系叫做
1: 越南
0: 怪谈啊。咁究竟咧有几怪
1: 咧？系白焰怪。
0: 系，一齐听下。
2: 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

0: 今个星期开始，我哋会为大家揾嚟古时候嘅鬼怪故事。今个星期率先为大家拣嚟嘅有晋朝嘅怪谈《宋定伯捉鬼记》，就等我直小倩今日化身成剧中嘅嗰只野鬼，同你哋讲古仔啦。
1: 天都黑齐啦，呢段山路咁荒芜，渺无人烟，但系我仲要赶住入院投宿，唉，都行得好辛苦。
0: 兄台，夜妈妈，你一个人喺度赶路啊？你赶住去边啊？
1: 我要入院，入边办啲事啦。不过都夜啦噃，我要揾间客栈投宿先啊。你呢？你又去边啊？喂，咁夜你又会行山路嘅？
0: 我都系赶路噶，只系我见到有生保人行过，见你嘅气息好厚重，啲脚步咁大声，咪过嚟睇下你咯。兄台啊，你究竟系人啊，定系鬼嚟噶？
1: 嘿，我当然系人啦、啊。你呢个问题真系相当古怪、哦，我先照问翻你啊！你呢？你又系人定系鬼啊？
0: 我就梗系鬼啦！
1: 吓、啊，原来你真系鬼啊！世人一听到鬼就好惊噶啦。不过我先要回一回你，既然大家都同路啦，不如我哋结伴同行啦，都可以一解路途嘅孤寂吧。
0: 吓、啊，你一啲都唔惊我嘅？咁好啦，一齐行都得嘅。哦，奇怪啦，点解你行路啲声咁重，踏地咁有声有力嘅？我行路嗰阵啊，从来都系冇声冇息噶。
1: 咁梗系啦，我系凡人肉身啊嘛。骨重血浓，自然踏地有声啦。你就只系一个灵魂冇肉身，当然无声无迹啦。有乜咁出奇啊？
0: 哦，原来系咁啊！兄台等等，头先咧你行过嗰条小溪，步步。

0: 你身为鬼影，无影无质嘅，水火难侵，当然无声啊！呢啲都系天地嘅常理，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1: 唉，算啦算啦，可能我长居阴暗啊，好少见到啲人间事物。我问多你两句啫。
0: 吓，我一直听闻呢，鬼怪系神通广大，无所畏惧嘅。不过我心里边有啲好奇啫，世间万物究竟有啲乜嘢可以伤鬼制鬼啊？
1: 哈哈，有啊有啊，世人咧都好惊我哋鬼怪噶，但系咧其实我都有弱点噶，就系、是、我生平咧最怕就系嗰啲凡人嘅口水啊，只要佢哋嘅少少嘅唾液啊，都可以令到我灰飞烟灭噶。
0: 原来如此啊，受教受教。咦，前面已经到咗院士市集，哇，非常人多噃！
1: 哇，个市集太多人啦，阳气好重啊，我唔可以留喺度咁耐啊！
0: 而家先至知太迟啦，你一路喺度试探我，质疑我，以为我系凡人可以虾，今日我就收咗你呢只野鬼。
1: 吓，你想点啊？走开啊你！我是鬼怪来的，你这些凡人制不住我的。
0: 你已经将你的弱点告诉我知道，我还怎么会被你走得了先。
1: 啊、
0: 你看看我的退役已经镇压住你，等你灰飞烟灭，不可以再祸乱人间。
1: 就是咁，宋定伯佢虽然夜行遇鬼啦，但佢一啲都冇驚，仲冷静咁样试探佢，最终呢就吐出咗呢一隻鬼怪嘅弱点，最后用自己嘅智慧将佢收服咗。呢、這个故事呢就係、是、改编自搜神记入面嘅宋定伯捉鬼记啦。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宋定伯，黎善言声演野鬼直小线。各位老友记，刚才我们就听完这个宋定伯捉鬼记的故事，亦都用了很多我们现在成日都会用到的口语，但是原来有很多的口语都是由古语传落来的，就好像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睇字了。平时我们会睇这样睇那样，但是书面语我们就会用看见来代表眼睛的睇了。到底它的典故是有多遥远悠长的呢？今天我们请了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2: 睇，从木帝星，即是木字边旁边做个帝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就说了，睇目小视也，本意是斜着眼看、偷看或者含情脉脉地看。战国屈原《楚辞·九歌·山鬼》有句这样的诗句，既含睇兮又而笑，子慕于兮善苗条。这里讲的含睇就是含情脉脉、欲形还羞的眼神。在普通话里面，睇已经极少单用的了，但是在粤语里面，这个字就摆脱了偷看、小看这个狭隘的本意，扩大化泛指一切观看的动作，就例如睇书、睇戏、睇医生，这个是一种词义扩大的现象，还保留了极其高雅的楚辞文学基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 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两年几，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一个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分析显示呢一宗个案并冇基因变异，禽鸟间中系会将病毒传人，但系 H9N2 唔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这个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目前最大隐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8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7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7.8跌11.8，阿里巴巴107.6跌0.7，建滔积层板83.5提升3.3，智普1594蚊升137蚊，中芯国际75.15跌0.5，南方恒生科技4.58.8跌0.8，长飞光纤光缆239.6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1，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4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9美元，卖出43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同样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多车，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现时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碧街。仲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 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星期二有邓添立，
1: 仲有黎善言咧，今日
0: 冇错，因为咧小旭告假关系，有小值代班。考下你啦，逢星期二我哋有个环节，名环节咧系叫做
1: 迷你介绍翻。
0: 冇错啊，星期二咧我哋两个都系你嘅推销员啦。啊，咁啊有推销之外咧，亦都有游戏玩嘅。记住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
0: 系，如果你都想
1: 提玩游戏。
0: 贏取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冇錯啦，就可以打電話上嚟玩遊戲啦。咁啊，每一節咧都會有三條問題同會嗌咗呢個極速15秒嘅。首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咧精彩啦，因為咧我知道好多老友記咧都有一顆演員嘅夢嘅。
1: 佢哋都會有想被看見嘅心，同埋就算咧冇想被看見嘅心咧，都好中意睇戲。
0: 冇錯啊，因為咧其實好多嘅劇集咧都會觸動到老友記佢哋嘅情緒嘅。咁究竟首半部分帶嚟嘅係邊一套劇咧？埋嚟介紹翻。
2: 埋嚟介
0: 绍翻，开始我哋嘅埋嚟介绍翻，介绍两位老友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认识啊。首先咧就有舞台剧《舞忘我》主办、编剧及导演王俊杰 Romeo，Hello，Hello，Hello， 早晨，早晨。系除此之外咧，仲有编剧顾问及执行导演洪穗拱阿拱，你好啊 ，Hello，Hello， 两位好啊。咁啊，头先咧讲到啦，舞台剧《舞忘我》啦，咁啊，据我所知啦，系同明爱至好戏剧团咧系有关嘅。交俾 Romeo 讲讲啊，系咪同明爱至好戏剧团咧已经合作咗一段时间？点解今次咧会带《舞忘我》呢一套剧上到嚟介绍咧？
3: 係啊，我就同明愛咧就合作咗大概係接近3-4年。咁主要之前咧都係同佢哋合作搞一啲舞台劇，係去一啲老人中心或者老人院嗰度做一啲巡迴演出，就係推即係叫做推介翻一啲關於認知障礙啊、護老嘅一啲嘢啊，同埋可能都會有啲生死教育咁樣，咁就都幾有意義嘅。咁今次咧就同佢哋就再下一城啦，我哋就整一個咧唔係嗰啲巡演啦，因為巡演咧就得20分鐘。今次我哋就做一個100分鐘嘅一個舞台劇，就係叫做《舞忘我》，又係講認知障礙嘅。係，
0: 我知道咧，哇，唔簡單喎，因為一年有10場啦，老友記演員啦，咁啊，大家咧要做100分鐘嘅劇，咁我相信個排練嘅過程咧都相當精彩啊。咁啊，今次咧，但係點解特別會用到《舞忘我》咧？因為咧，樂仔最初都睇唔清楚，好彩小直你提我啫。
1: 你一開始同我講講舞忘，
0: 係咯，我一直講舞忘我，舞忘我
1: 啊，原來唔係舞忘喎，係舞忘喎，係咪媽媽忘記咗我？係
0: 啦。
1: 咩故事
3: 呢？其實係嘅，係嘅，同埋本身無忘我呢個花嘅花語咧，其實都係講一啲關於親情啊等等嘅嘢嘅。咁我覺得都幾息息相關，同埋其實都幾得意啊。因為我個劇係無忘啦，跟住點一點我啦，其實亦都調翻轉頭就係、是。在我照顧媽媽的過程裏面會發現原來自己我都忘記了一些東西，這個忘不是只是媽媽她認知障礙的遺忘，而是自己都忘記了原來小時候媽媽是怎樣照顧自己啊這樣。
0: 即是透過兩個的相處互相認識重新了解，亦都讓我們的聽眾觀眾了解多一些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需要和照顧者一些都不簡單。但特別講到認知障礙症，是不是都發現其實近年來多了很多社會議題都是關於認知障礙症，你們都很想讓大家認識多一些呢？
3: 都是的，還有其實我自己我都是照顧者之一嚟，我自己的爸爸咧都是有認知障礙症嘅，咁所以變相我自己對呢個議題咧都會非常之著緊啦，同埋都想俾人哋見得到咧，就係認知障礙症咧其實唔單止係一個病症之外咧，其實都幾影響到一個家庭佢哋嗰個團結啊，或者佢哋嗰種交流嘅。
0: 是啊，剛才我講阿 Romeo 的名銜的時候呢，我見到是主辦啦，是編劇啦，亦都是導演啦，一個人已經非常忙，所以今次呢要找阿拱幫手啦，因為見到阿拱呢是編劇顧問啦同埋執行導演，我知道呢今次有認知障礙症為主題啦，特別呢都加入咗一啲呢非遺嘅項目，邊個項目啊，小姐？
1: 扎作
0: 喎、哦，係以扎作作為主題啊，係今次
1: 用呢一個主題，又點解會楞埋要有非遺嘅咧？
0: 係點解要加埋阿拱咧？今次
4: 本身我哋係好好嘅朋友啦，我亦都一直見證住佢作為照顧者好多 suffering， 好多辛苦辛酸。咁今次佢我哋呢個劇本嘅創作亦都經歷咗好多嘅過程。咁啊，我哋覺得除咗只係講一個照顧者，好似未到令到個故仔昇華，咁我哋就發掘咗扎作呢個東西。因為扎作呢佢本身呢 我覺得佢同認知障礙症嘅處境有啲相似，因為大家對佢嘅認知都有啲障礙，有啲偏差。
0: 即係大家好對扎作呢兩個字成日聽，成日聽。
4: 係啊，
0: 咁問我哋咩係扎作咧？
4: 冇錯，
0: 有人就話花牌，
4: 係
0: 有人就會話
3: 指甲公仔啊，
0: 公仔
4: 係啊，
0: 係啦係啦
4: 啊嗰啲咁。但係其實大家對佢嘅了解都好模糊啊。佢唔單止係嗰啲啦，包括我哋舞龍嗰個龍頭啊、舞獅頭啊、麒麟啊、花燈啊、花炮啊，其實佢好多都係屬於扎作嘅範疇。咁裏面好多同酬神嘅嘢啊、祝福嘅東西啊，咁其實認知障礙都係呢個非遺都係慢慢被人遺忘，好似被人忘記緊。咁我哋都想喺個戲裏面唔單止大家記得媽媽，記得一啲親情之間嘅關係，亦都記得一啲我哋傳統嘅文化遺產。
0: 係，咁但係呢大家就會諗啦，咁有認知障礙症嘅元素，有扎作嘅元素，咁點樣能夠將佢結合喺入面，係咪同主角呀或者成條故事線係有關嘅？可唔可以簡單講少少背景俾我哋嘅聽眾觀眾知呢？
3: 好啊，
5: 劇
3: 透少少。
0: 少少啊。
3: 其實呢個故仔呢其實係發生喺一個扎作嘅家庭裏面。咁佢哋因為一啲事情呢個仔仔呢就同屋企人呢其實有一個陰影。咁但係因為仔仔呢最近就好經不常啊，即係搵唔到錢啊，咁就返返去呢個扎作鋪嗰度就避世啦，然後正直呢個媽媽呢就有認知障礙。咁所以佢不得不呢去到面對返就係以前屋企家族裏面遺留嘅呢間扎作鋪，佢點樣處理，同時間又要處理佢媽媽嘅關係，同時間亦都要處理埋佢所謂嘅童年陰影喎，咁樣。
0: 嘩，講到咁複雜嘅情緒，我會覺得呢係要一啲好專業嘅演員同埋經過好長嘅排練呢先至能夠成功演出得到
5: 嘅。有冇啲咩好專業嘅演員話俾我哋知透露一下，定係其實
0: 全部都係老友記嚟
5: 嘅演員呢？
3: 其實今次呢我哋主要嘅專業演員呢其實只係得三位嘅啫。咁佢哋三位呢都係偏向形體方面比較叻啲嘅一啲舞台劇嘅演員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反而主力嘅我哋擺咗好多明愛自好戲嘅劇團嘅團員落去。因為呢佢哋自己本身佢哋對認知障礙呢個話題佢哋好有一個抱負啦。同時間我都想俾觀眾見到即係我唔係搵一啲後生仔仔扮老人家，而係真係佢真係經歷過同仔女嘅矛盾啊等等嗰啲，佢哋入去嗰個故事裏面呢更加有個感染力啦。
0: 係啊，同埋呢好多老友記呢我成日覺得佢哋好叻㗎，可能真係人生經驗豐富呢。例如我請位60多歲70多歲個老友記，佢第一次聲演一啲廣播劇呢已經道出到嗰種
5: 沧桑味道，
0: 嗰種歷練，所以我都對一班老友記相當有信心。但我知道呢係經過咗一個 casting， 即係甄選嘅過程嘅。我想問甄選過程嘅時候，咁你哋係咪好似評判一樣？真係一齊喺度，請你介紹一下自己啊。阿公，你可唔可以講嗰陣時，你係咪都喺現場嗰度一齊有份去選嘅咧？
4: 當日我就唔喺現場啦。咁啊，我哋交翻俾我哋嘅導演講下。
0: 高明，我哋講講。
3: 其實嗰日咧，試戲反而係我哋可能試1分鐘左右，更多嘅時候咧，我哋反而係傾偈。我哋傾偈，因為喺傾偈嘅過程裏面，我哋就會知道嗰個人其實對於做呢個戲或者佢對呢個主題咧，佢有冇嗰個熱誠啊？佢想唔想分享呢個故事啊？如果唔係嘅話，就變咗做咧，純粹我哋喺度跳曬舞啊咁樣，但係咧其實觀眾係感受唔到嘅。
0: 但我覺得咧，肯舉手報名嘅咧，個個應該都好有蝦照，即係個個去到都想試點渾身解數，揀我啦！
5: 帶住自己嘅故事嚟揾你哋嘅咧。
3: 係啊，所以就係反而就係嗰個痛，即係點啊？痛苦嗰個位就係我要篩走一啲人咧。
0: 個個都咁好。
3: 其實唔係佢哋唔好啊，而係佢哋想講嘅故事咁啱今次咧。即
5: 係主題未必啱，
3: 係啦，個主題唔啱啊！即係今次可能我哋個主題係認知障礙嘅，但可能佢哋想講嘅主題可能係其他嘢嘅咁樣。
0: 係唔緊要嘅，因為我知道 Romeo 同埋阿拱咧，總會有更加好嘅劇本留待俾旅遊記去到參與啊！講到嚟呢度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基本了解㗎啦，大家咧都會想知多啲排戲嘅時候嘅一啲趣事等等嘅。一陣翻到嚟咧，開始接聽咗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

0: 繼續埋嚟介紹翻，我係鄧添娜。
1: 我係
0: 千葉。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 Romeo 同埋阿拱喺度嘅，兩位好啊。今日咧介紹嘅就係一套舞台劇，叫做《冇忘我》嘅。喺呢個時間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喺電話旁邊咧，首先有謝太喺度嘅。謝太你好啊。
2: 早晨，咁多位。
0: 系早晨，早晨。好啦，呢一条问题交俾小植问你啦。
1: 呢条问题就系咁嘅，舞台剧《冇忘我》主要关注系边个社会嘅群体呢 ？A 系边缘嘅青年人 ，B 系认知障碍症患者同护老者 ，C 系更生人士。
2: B for boy 啊
0: ！B for boy 即系认知障碍症患者与护老者，请问 Romeo 同埋阿拱是否正确啊？系
3: 正确，
0: 全中噶，冇错啦，就系
1: 谢
0: 太啊！咦，恭喜晒，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嘅。
1: 紧接住下一位有黄婆婆喺我哋电话旁边，你好唔好，黄婆婆？
4: 早晨啊，咁多位，
0: 系啊，早晨你好啊，你好啊，
1: 好，
4: 你好，
0: 继续都系由小植去到问你啊。
1: 剛才啊介紹咗呢一套《冇忘我》啦，咁劇中嘅母親喺呢一個幻想世界，佢重拾咗邊一項嘅手藝呢 ？A 係粵劇 ，B 係書法 ，C 係扎作啊。
4: C 啦。
0: C 扎作，請問兩位是否正確？
3: 正確，
0: 正確嘅，冇錯就係扎作啦。哇，好犀利啊！佢哋個個都真係有留心操聽嚇，有心處啊！好，仲有一位嘅聽眾觀眾咧，都喺電話旁邊。
1: 最後問埋你啊，朱女士，你好嘛？朱女士，
5: 係啊，咁多位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最後一條問題就係咁嘅，明愛至好戲劇團嘅成員主要係由邊一類嘅人士組成呢 ？A 五至十歲嘅小演員 ，B 45歲以下嘅外籍人士。C 50歲以上人士同埋照顧者
5: ，C 啊
0: ，C 50歲以上人士及照顧者一齊睇正確答案，正確答案就係 C， 冇錯，
3: 正確，
0: 所以無論係謝太啦、黃婆婆同埋朱女士咧，都係成功答中，得到超現金禮券嘅。多謝曬你哋有留心收聽，稍後咧我哋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哋噶啦，請耐心等待。所以話咧，個個老友記咧。都好醒嘅，
3: 好精靈嘅，
0: 好精靈嘅，所以我對佢哋咧，如果佢哋有機會去參與劇團咧，我覺得佢哋都能夠好好發揮。
1: 所以對佢哋都好有信心。
0: 好有信心，但係講翻冇忘我先，我想問嗰個排練期咧，由甄選啦，到即將演出啦，咁啊，其實維期大概幾長時間左右咧？
6: 交俾你啊！
0: 哦，
6: 咁啊，不如我哋由正式排練嗰日開始計算啦。咁啊，嚴格嚟講，我哋成個五月。都是密集式排戲，係啦。
0: 唔係講緊嗰個密集式係
1: 日日都要咁㗎？
6: 幾乎每日都要，除咗星期六日留翻俾大家同屋企人相處啦。
1: 咁都一至五個咯喎。
6: 冇錯，
1: 上班一樣。佢哋會唔會有啲辛苦㗎？因為佢哋都長者會覺得啊 Sir， 我唔練啦，好攰啦，會唔會咁
0: 咧？最大年紀幾多歲咧？
6: 哇！最大年紀嗰個幾多歲？
7: 70幾歲，
6: 差唔多有啦。
0: 係，佢哋個每一日嚟到都係精神奕奕嘅，
6: 精神奕奕，
7: 精神奕奕嘅，
6: 精神過我哋，
7: 係啊，甚至可以買個關注，大家可以入場睇我哋其中一位都幾主要嘅角色咧，佢係要跑動啊、跳啊、碌地啊咁樣喺成個戲裏邊。我有試過有一日咧，佢早走，我要代佢個位啦，我做咗一半啫。我做唔曬成個戲，我喘氣，我頂唔到，我腳震啊！但係做到曬，
6: 佢絕對身體好過我。
0: 咁犀利，但係頭先聽到碌地啦，等等元素啦，係咪因為都想加多啲唔同嘅嘗試俾老友記？因為碌地講真我都唔得，係咪啊？講你係啦，你嗰個排戲嘅過程當中係咪鞭策佢哋咁樣嘅咧？需要
6: 都唔係㗎，我哋咁可你其實可以唔使做咁多㗎，我哋都好驚佢哋會受傷，但係佢哋好好啊，佢有心機，即係嗰個碌地嘅老友記啦，佢自己買曬護膝啊嗰啲。即係嚟到就好瞓身落去做，有時候我哋都冇話你需唔需要咁用力咁投入，但係佢自己已經發100%用力去做好個場戲，我哋都嘩好驚喜。
7: 除咗佢之外，有好多其他都係佢哋會，我哋講咗個方向啦，佢哋會翻屋企自己諗，然之後設計一啲動作添㗎。
0: 嘩，即係第日翻嚟導演。我有啲想法，
1: 係咁，我琴日諗咗啲嘢，
7: 係啊係啊，
6: 經常
7: 係佢話我可唔可以咁樣樣？我話嚟，
0: 我覺得呢個轆咧可以咁轉， 即係佢哋可能俾翻啲建議你哋。
6: 係。
0: 但喺過程入邊，你哋應該好老友咯，變到。
6: 我哋我覺得去到真係多咗好多媽媽爸爸，因為我哋排戲嘅時候，間唔時就會喺度嘅攞個蛋卷過嚟食啦。啊！俾我哋食啊！食啊！上上，
0: 都當你哋孫咁啊！
6: 轉個頭又有包朱古力啦，轉個頭就我嗌咗個牛腩麵食唔曬，不如我同你 share 啊！哇！無時無刻都喺佢哋嘅關懷裏邊。
0: 哇！直直都即刻上。
1: 喂！我哋唔係好感受到同我哋平時啲舞台之友一樣咯，啲聽眾都係咁啊。
0: 係我哋生日啊，我哋唔舒服啊，聽眾都會打嚟，樂仔直直你哋有冇事啊？完全感受到嗰份關懷喺入邊啊！會唔會有一兩個咧好深刻嘅故仔？即係你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去到分享一下啊，原來呢一個旅遊記有啲咁樣嘅經歷嘅喎，喺佢身上你哋其實教佢哋嘢之外，你哋都學到一啲嘢咧。
6: 我個人有一個比較深刻嘅經歷嘅，我哋裏邊有個旅遊記，佢本身係好 presentable， 佢會學配音啊，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培訓人哋嘅一個高管級數嘅旅遊記啦。
0: 嗯，
6: 但係佢喺處理對白嘅時候，就變相地好緊張，好多嘢咁啊，會有好多嘅困難，我哋需要幫助佢，咁佢都陷入咗一個好迷惘、迷失嘅狀態，
0: 質疑自己啊，
6: 係啊係啊，即係覺得自己講唔好，一直喺度背唔好啲台詞啊、動作，咁但係我同佢去溝通一下啦，即係所以心靈關懷一下，咁啊嗰陣時。講少少，我講兩句嘅，即係你唔好咁有壓力先。我覺得你好好噶，佢已經開始
0: 淚崩啊！
6: 即係可能佢對自己有好高嘅要求。咁我都同佢分享，即係其實我哋演員去演繹一個故仔，除咗你係演繹緊 Romeo 寫嘅呢個故仔之外，都係將你自己嘅感受、靈魂、感情擺入去。你唔係淨係為咗滿足我哋，亦都喺呢個機會裏面嘗試將你嘅一啲感受啊，你嘅一啲價值觀擺落呢個角色度，豐滿佢，咁你先會好玩㗎嘛，先值得有呢一次嘅演出。咁啊，同佢有多啲咁樣嘅溝通，聽下佢嘅人生故仔啊。
0: 嗯，
6: 我發現其實唔好覺得佢哋好似好多經歷好叻，其實原來佢哋都會有脆弱啊、緊張嘅一面，都需要人哋關懷。就係唔係媽媽就係一個堅強嘅，其實佢都好需要我哋平時多啲嘅關心咯。
0: 嗯，好好提醒啊！即係就算照顧者你幾叻都好，幾努力都好，都會有攰嘅時候。
6: 嗯，
0: 旅遊記你哋幾多人生經驗豐富都好啦，有啲嘢我哋都總會唔識。咁所以我哋有時候咧都不妨可以放低一啲嘅身段，去同年青人互相交流多一啲。我相信呢一個就係 Romeo 好希望透過呢一套劇帶出嘅一啲信息。咁啊，排練咗咁耐啦，都即將演出啦。見到6月19號至到6月28號，總共有10場。見到佢哋一路排練到呢一刻，係咪都好感動啊？你會覺得？
7: 其實都係好感動嘅，因為喺成個過程裏面會見到佢哋，好似頭先咁講啦，佢哋會全程投入啦，會好肯分享自己嘅故事啦。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即係已經超出咗係故事本身嗰個意義啦。甚至乎係佢哋自己，你去到現場，你會知道佢講對白嘅時候，或者佢做到啲動作嘅時候，佢真係帶住過往佢自己嘅經歷，佢真係會有個想像，你會見到個世界係唔同嘅，係啊，
0: 係真正用緊生命去演，即係因為可能有啲人係篤台詞，但佢哋透過埋自己嘅自身嘅一啲故事，我演俾你睇，其實亦都係我哋嘅寫照嚟嘅。咁啊，講到呢一度，大家都會好有興趣，究竟喺邊個地方演出啦？頭先日期講到啦，講多次啊，6月19號至到6月28號10場嘅地點就係
7: 牛棚藝術村，
0: 牛棚藝術村咁啊叫做冇忘我，咁啊各位聽眾觀眾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再一次咧，多謝兩位今日抽時間上到嚟分享一個咁有意思嘅製作創作。咁一陣咧，1872312咧，我哋繼續會有極速15秒，亦都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嘅。

0: 束十五秒。
1: 嚟到結束十五秒嘅時間啦，今日直直同大家玩遊戲，要玩遊戲要先知道遊戲點玩。遊戲玩法好簡單，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 B 信封，聽眾二選一揀一個信封，十五秒之內講得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就為之勝出啦。電話號碼係18723112，快啲打嚟贏取我手上嘅超市現金禮券啦！
2: 估下我係邊個？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同人倾偈，我个名同你幅图一样噶。
3: 我系 Sunny 李仁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好嘅音乐，听下你嘅心事，同埋好似太阳咁将温暖送俾你啊！
1: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喺度啦，早晨啊，刘先生。
4: 系你好，早上。
1: 你好，刘先生，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4: 我清楚。
1: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一个啊？
4: B 啊。
1: B 順風，好啦，幫你睇下問題先。哇，你嘅問題呢就係同跳舞有關㗎喎，請你喺十五秒之內講得出最多嘅舞蹈種類喎，睇下有啲咩舞蹈種類啊。三聲之後就開始啦，三、二、一，開始。
4: Tango、叉叉、雨線舞、健康舞、踢踏舞、
1: 三秒。
4: 現代舞。
1: 夠鐘，都聽到劉先生啱啱啊學識咗好多嘅舞啊！喺電話旁邊仲有梁女士，你好嗎，梁女士？
5: 你好啊。
1: 你好，梁女士，清楚遊戲玩法啊？嗬。
5: 清楚。
1: 好啦，咁啊，你得翻 A 信封，幫你睇下你嘅問題先。你嘅問題同廚房入邊嘅嘢有關喎。请你在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的厨房用品啊，厨房的用品啊，不知行入厨房会不会有提示呢？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5: 电饭煲、电磁炉、锅铲、碗碟。
1: 五秒。
5: 电水煲、餐。鑊鏟。
1: 夠鐘，梁女士都諗到好多啊，咁到底今日邊個勝出呢？轉頭返嚟話你知啊。
6: 第時呢，我就想要有一仔一女，湊夠個好子。
7: 咦，睇嚟你好事近喎，咁你就要食多啲老筍啊。
6: 吓，食老筍可以識到好男仔㗎？真定假
8: 㗎？今日要講嘅 super food 係老筍，好多人都唔知道呢，老筍其實有豐富嘅葉酸。100克6條的蘆筍，其實它的葉酸含量比起半碗的熟菜更加之高。今次介紹的蘆筍食譜是叫蘆筍火雞卷，可能很多人都吃過蘆筍卷，不過多數都是用煙肉包的。今次我希望揀一種比較低鹽和低脂肪的選擇，健康一些。材料包括蘆筍6條、低脂火雞片3片。做法呢，先將蘆筍洗乾淨，將根部比較硬的皮削咗去，再切斷。然後呢，在滾水中加少少鹽，倒入蘆筍大約6一至2分鐘，撈起之後呢，放入凍水入面，跟住呢將火雞肉切條，最後呢將6條的蘆筍捲起就完成㗎啦。準備懷孕的人士呢，是需要攝取更加多的葉酸，去令到胎兒的神經系統呢發展健全的。咁所以假如你想懷孕，我哋呢揀選蘆筍比起呢揀選綠葉蔬菜呢，可以攝取的葉酸呢更加之多㗎。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5，翻返嚟我哋香港聯流嘅節目時間，繼續有鄧添樂，
1: 仲有黎先燕，
0: 係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㗎啦，望望先，今日勝出嘅係
1: 梁女士，
0: 恭喜曬梁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咁如果你都想繼續玩遊戲嘅話，記住以下電話號碼18723112。稍後咧，我哋嘅埋嚟介紹翻，亦都準備咗3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即刻進入第二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咧。
2: 埋嚟介紹翻。
0: 繼續嚟到我哋埋嚟介紹翻嘅時候啊，咁啊介紹兩位老友記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咁啊首先咧就有香港期康老人福利會後任行政總監黃志健 William 嘅，你好你好，早晨
3: 早晨，
0: 早晨。除此之外咧，仲有期康會鳳燕館長者鄰舍中心嘅中心主任莊倫祥阿 Farm， 係因為咧佢話好多人叫錯佢做農場，所以英文名咧就叫做阿 Farm。係啦，今日有 William 同阿 Farm 上到嚟啦。好好玩嘅，見到我哋嘅
1: 海面上
0: 直播室海面咧，
1: 遊戲喺度，
0: 係啦，有桌遊，就係香港期康老人福利會咧最新推出嘅預防弱老嘅桌上遊戲啊。咁不如交俾 William 講講啊，係咪留意到啦？其實好多老友記退咗之退休之後咧，生活好多嘅變化，咁有時唔適應，所以好希望循唔同嘅途徑，包括遊戲嗰方面，去令佢哋心靈可以健康一啲啦。
4: 是的，其實我們都看到長者呢，即是他退休之後呢，有些需要是一些時間去適應的。什麼原因呢？譬如他們之前其實可能他們是一個一家之主啦，他們都打拼了這麼多年啦，那很多時候就往往他由一個照顧者無可避免，因為身體衰弱啦，小朋友也都長大，那他由一個照顧者就變成一個被照顧者。咁心靈上就嚟難免，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嘅角色嘅轉變，咁呢個角色呢有機會令到佢嘅自尊心會低落啦，自我價值亦都會低落。咁我哋有我哋嘅董事劉家慶精神科專科醫生都有提我哋，好多時候往往一啲咁樣嘅即係角色嘅轉變啦，自我價值嘅貶低呢，久而久之呢，如果我哋唔好好嘅處理呢，就會有啲抑鬱啦，焦慮嘅情緒出現咗，咁呢啲都係自尊心啦，自我價值嘅貶低，咁所以我哋咧都唔可以忽視呢啲情況。
1: 係咪好多時候咧，啲嘅長者佢哋未必願意去透露自己有即係身上面出現呢啲嘅症狀或者狀況啦，即係唔願意同人分享咧？
4: 其實是的，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弱老呢個字都是一個禁忌嚟嘅，係咪？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中國人傳統上面嘅社會都係家丑不出外傳啦，都係面子啦、遊關啦咁。咁老人家尤其是我哋嘅長輩，好多時候往往都會覺得啊，俾人虐待或者晚輩對自己冇禮貌，會唔會都係自己嘅問題咧？佢會內疚啦、自責啦。會唔會係真係啊？係咪我唔識教仔女啊？係咪真係一啲叫做自作業咧？係咪欠咗佢啊？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教授，我哋殷秋維教授香港理工大學都提我哋啊，其實喺處理呢啲情況嘅底下咧，我哋有時都要好小心了解一下長者個情緒，會唔會佢可能就變咗一啲抑鬱啦、焦慮啦，甚至乎佢會唔會唔夠膽同人講啦？呢啲係一啲無形嘅啲枷鎖咧。咁我估呢個都係即係香港社會嘅即係情況咯。
0: 係啊，同埋咧，弱老呢個字咧，其實定義都好廣泛嘅。好多老友記咧就可能會覺得啦，出手啊，俾人打等等咧，呢個先至係弱老嘅。但係有時候言語暴力啊，又或者冷對待啊，等等呢一啲咧，可唔可以都係話其實都係弱老嘅一種咧？
4: 係，其實頭先你講到嗰啲就係一啲叫身體嘅弱老啦，但其實我哋咧往往都比較再擔心嘅就係一啲隱性嘅弱老啊，譬如一啲叫精神嘅弱老啦、精神上嘅弱老啦，又或者我哋疏忽照顧啦，又或者我哋真係遺棄長者啊嚇，咁或者我哋真係侵吞佢財產，嗰啲都好重要啊，即係尤其是譬如我頭先講一啲叫精神弱老啦，譬如舉個例。我哋會唔會老人家都因為晚期嘅情況身體都轉弱啊，會唔會家人或者仔女照顧者會話啊你好冇用喎、啊、你又或者啊我為你好咋啦可能就禁顧咗佢外出啊，我怕你走失咋，我擔心你咁呢啲情況呢係唔出奇發生喺生活上， 咁久而久之就真係呢啲我哋叫隱性嘅藥老呢就會出現。
0: 係我相信呢好多老友記可能聽到呢一度呢都會有一啲嘅共鳴喺度諗緊身邊有朋友其實係咪都正正經歷緊呢一啲嘅事情呢我哋又同阿Farm傾下咁我見到阿Farm係中心嘅主任啦平時都接觸好多嘅老友記啦咁而家

0: 將呢個嘅議題其實可以即係帶入翻長者身上啦。咁我哋就諗到一啲軟性嘅方法，咁就會諗起咧就係好似小朋友嗰啲繪本咁樣啊。咁啊，即係一個製作精美啦，一啲 Q 版嘅公仔啦咁樣，然後入邊將我哋想帶出嘅一啲意思咧，其實就放入去。咁樣嘅時候，例如揸住本書仔，你都唔會覺得啊呢個係一個我唔想睇嘅一啲書，反而可能有興趣，咦睇下入邊係啲乜嘢嚟嘅咧咁樣。咁藉此就係開咗一個機會，咁然後再會喺入邊嘅內容上邊會即係大家一起看的時候就會有些思考和、去想想、究竟其實這樣是不 是我身上有沒有發生過呢，或者我朋友有沒有發生過呢，這樣那就會帶出一個教育的意味咯。
1: 嗯，是我看到直直已經雙眼閃閃發光了。
2: 我看到在 William 前面這個的繪本他的書名叫做開不了口，是不是、其實是不是就是說長者有多時候真的有小劇場在內心，但是真的不知道應該可以跟什麼人說，或者真的覺得哎呀我是不是可以將自己可能仔女、或者身邊的人的事這樣開口跟其他人說呢，即真的始終剛才都提到說家丑不出外傳，真的不夠膽說、我們就是找一個方法去幫他們去打開他們的口呢，
1: 是不是一起讀出來、陪他們看、是怎樣他會一起去做這件事呢？
0: 其實我們本書的形式呢，其實用繪本的狀況，其實就一可以很方便，有一些長者其實他確實可能未必有人來去跟他分享的，他可以自己去看去反思一下究竟其實他的狀況。但是當然我們更加鼓勵呢，其實就是這本書是屬於老少咸宜的，即家庭的成員無論他是年長或者是年幼，其實都是可以一起去做一個閱讀。而裡面我們特登是放了一些選擇題，就透過一個問題就想究竟其實這個爸爸這個婆婆為什麼會有這個這樣的情況，有什麼原因呢？可能大家裡面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是我們想希望其實就是有一個良好的一個溝通，大家知道大家怎樣想的時候呢，才能夠可以為大家的、生活上面有一個更好的安排咯。
1: 是啊，還有我看到這一本書仔後面的一段說話呢寫得很好，我相信也是期康會的一個願景， William 和馬Farm的一個心願、就是推動全港的市民關愛長者、這個是其一，實現零弱老的願景，即是一個都嫌多，我相信 William 這個都是你們的一個心願。
3: 是
1: 沒錯，在裡面當中還見到當勇氣被喚醒，每個老友記其實都可以發揮你們的勇氣的，我們都會陪著你們一起去到走過這些路的，書可以自己看，但遊戲應該就不可以自己玩的了，只要一起玩的了，這個遊戲最多可以多少人一起玩呢，這個遊戲
0: 其實我們這個遊戲就適合兩個至到四個人一起玩的這樣，因為咧，我哋都好希望啦，即係坦白講，繪本嚟講可以真係一個人睇，但係咧，我哋都唔想佢哋真係自己一個人去睇啊咁樣嘅狀況。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有啲咩活動其實可以吸引到佢哋係互相一齊要嚟參與咧咁樣。咁都係用翻一啲比較軟性嘅做法，就係將個我哋想講嘅一啲內容其實放入個遊戲入邊。咁然後就係透過大家一齊玩，咁啊一個互動啦咁樣，咁啊就大家一齊去做一啲討論啦，咁同埋覺得啊，究竟其實咁樣做 O 唔 OK 咧？咁樣啊，咁樣其實點樣會幫到手咧？咁樣咁會大家即係一個人諗嘢，可能有時咧即係會轉住牛角尖咁樣。咁但係有幾個人一齊唔同嘅意見分享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帶嚟一個即係新嘅觀點，有機會就係幫佢哋走出一個困局咯。
1: 係，同埋我咧發現咧，繪本嘅封面啊，同埋遊戲嘅封面咧，嗰、個角色咧。都是同一個角色嚟嘅喎，係咪特別咧設計咗一個角色係好代表到係老友記咁樣嘅咧？
0: 其實我哋呢個角色就唔係新設計嘅，其實我哋反而係同香港著名 IP 啦胡老太，其實咧佢哋就一齊合作，咁佢哋都好好即係幫我哋設計翻一系列嘅一啲即係角色啦。而其實胡老太本身都係有呢個角色存在嘅，咁只不過咧就係你會睇到，咦好似同以前有啲唔同，原因就係因為佢配合翻個主題上面嚟講，希望咧我哋唔想有一個凝重啊，或者係可能好嚴肅的角度，我們很希望他是一個、有笑容，希望他可以主動關心人，看下去是、都是一個很容易接觸的一些人士，樣而透過這個角色去幫手去、帶著大家一起去參與我們的活動。
1: 是啊，看到很親切，而看到那個遊戲的設計都很漂亮，裡面有卡啦、有色仔啦、
2: 我相信玩什麼那麼多
1: 東西，是啊，我相信你們都有試玩過的、不如這樣啦，我們邊拿一支物品出來之外，現在都休息一陣，一陣回來會詳細介紹一下遊戲怎麼玩之外，也都會開始接聽我們的聽眾觀眾電話的。

0: 繼續最後一部分的賣你介紹班，有樂仔，
1: 有迪迪，
0: 除此之外還有 William 和 Farm 在這裡，兩位好啊。今天我們講到的這個議題就是希望對大眾去到宣揚多些藥老是一個錯誤的行為，千萬不要做，
1: 多些關注，
0: 也都鼓勵老友記要勇敢站出來，就好像遊戲的名字一樣，關鍵一刻一定要在關鍵的一刻作出一個明智和正確的決定。好，遊戲怎麼玩快要交給兩位講講，我知道兩位都有試玩過，我看到 William 手上已經哇，喺呢一個係
2: 棋盤，
1: 哦，
0: 係有少少似飛行棋嘅棋盤咁樣嘅，係啦，有五十格嘅，咁而上面都寫住有唔同嘅文字喺上面嘅喎。
3: 咁其實都簡單介紹一下，咁其實我哋個設計藍本就似係反而係康樂棋嗰個形式，係啦，個狀況，咁咧就係大家一齊會有個棋子啦，咁樣，咁我哋個棋子都係比較精美啲嘅一啲紙嘅棋子，有角色嘅，咁然後就大家就一齊會係由一呢個做起點啦，咁當然啦，即係好似平時咁樣就扎色仔啦，咁而去行啦，咁但係我哋入邊有兩個重點嘅，咁就入邊咧佢踩中唔同嘅位置咧就有唔同嘅一啲即係去參與嘅一啲嘅機會嘅咁樣，咁先講下啦。即係我哋叫做命運卡啦，咁喺人生之中啦，坦白講有好多時咧，其實有啲嘢我哋未必能夠控制到嘅，咁所以咧有時咧佢可能咧會抽到一張卡，咦寫到明喎，你喺精神健全嘅時候訂立一啲叫做持久授權書，委任可信任嘅人管理財產，做好保障，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嘅做法，咁所以咧就佢可以行前三格啦，咁但係我哋同一時間亦都會可能遇到一啲問題啦咁樣，咁所以佢可能咧就會有倒退嘅情況出現咁樣，咁咧就會佢可能例如遇到一啲事情。咁睇下有冇先啊，例如呢、這個
0: 係就唔一定向前行嘅，
3: 唔一定向前行
0: 嘅，係啦，
1: 順流逆流
3: 嘅
1: 我哋都，
3: 因為真係人生就係咁，有時行前兩步，但有可能會退到一步，即係嗰刻你可能都要面對唔同嘅選擇，咁所以即係好似例如呢個咁樣啦，叫做即係家人經常貪圖你嘅積蓄，強迫你交出提款密碼，咁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咁你可能喺你個人生嘅旅程上面嚟講，可能就要俾人褪咗兩格咯咁樣，咁同我哋個終點就有啲距離啦，咁但係咧，我哋咧就好多時咧，即係命運未必完全掌握得到嘅。但係咧，每一個人生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機會會出現，
0: 所以有機會卡啦，
3: 係啦咁樣。咁我哋個機會卡咧就係開始就係一啲有關藥老相關嘅一啲即係情況出現啦，例如啊呢張咁樣。你同家人同住，但佢哋幾乎唔同你交談喎，咁樣都唔邀請你參加家庭活動喎，你會點樣處理呢咁樣嘅狀況。咁我哋個討論上面嚟講會有三個部分嘅，咁因應翻你個答案，然後咧就俾幾多咧，我哋嘅紀念品啦，咁樣係啦，就係嗰個紀念品就係講緊就係勇氣喇叭啦。咁呢個都有個用途嘅喎，個狀況。咁因為個用途就係講緊，如果我能夠累積越多嘅勇氣喇叭，咁當我哋去到某一格入邊。需要用的時間
0: 就看有多少個勇氣喇叭可以用
3: 是啦，如果是足夠的，例如打個譬如來到這格
0: 是第十格，
3: 我就一定要有兩個勇氣喇叭，我才可以呢很快這樣呢就向前走啦，這樣的情況、
0: 哦、是啦，
3: 捷徑啦，沒錯，是啦，所以呢其實就是我們一開始每個人都是得一個勇氣喇叭，因為大家基本上都是得一個基本，但是就真的很透過你裡面有沒有抽中機會卡啦，有沒有勇敢為自己發聲呢，有的，累積越多的 勇氣喇叭，你就可以呢越快去到我們的終點，就是叫做共享晚年啦，這樣、
0: 哦
1: 好啊！呢個設計咧，即係入邊嘅所有嘢都同佢哋真係會面對嘅息息相關，即係無時無刻提住佢。你要有勇氣，咁你就可以向前行多幾步啦。
0: 係，同埋好多硬資訊，可能例如平安三寶啊、持久授權書啊，有時咧叫老友記聽書咁聽咧，佢哋話哎呀聽講座係啦，但你一路玩一路滲透落去咧，佢哋不經意就會記咗入去心入邊，甚至乎咧。一旦真的遇到一些相關的情節的時候預習了一次了那就知道怎樣再去到處理那你們一定有跟老友記去到玩過啦，甚至乎你們自己都有玩過啦，不如問William你先你的玩後感是怎樣
2: 其實我們那次呢就安排了我們一班社工同事呢一起去試一下玩
0: 試玩先、
2: 確實呢就開心得很緊要因為我們整件事呢我們一直預在那裡、試一下玩然後、有很多討論的題目
1: 的、
2: 變成整個氣氛就很熱烈因為有些事情其實可能都未必是得一個答案 啊，譬如話我哋究竟遇到一個弱腦嘅事件，自己發生身上，究竟點樣處理呢？啊，咁有唔同嘅經驗嘅社工同事咧，亦都會圍住自己啊過往嘅經驗，又俾翻一啲意見，又或者帶出啊原來老友記係可以點樣處理。所以成個活動室咧，我哋當日咧就真係好開心。就成班同事咧都係 VR 鬼叫嚇，
0: 係變咗一個交流會
2: 啊！
0: 因為你哋本身都接觸好多老友記啦，好多經驗啦，可以聽下其他同事嘅想法嘅。咁阿Farm啦，咁你同老友記一齊都玩過啦，咁有冇一啲深刻嘅印象係老友記真係借住呢一個遊戲？多咗講自己一啲心底話俾你聽咧、
3: 其實有時例如遇到一啲處境啦咁樣，例如機會卡咁啊，頭先講緊真係我哋都確實有一啲老人家，其實就係遇到即係大家仲同住一間屋入邊，但係其實幾乎唔交談，每次翻到去嘅時候咧，就只能夠翻入自己間房間啦。咁有啲係啲老人家唔係自己親身經歷，但係佢都知道佢有啲朋友其實一直遇到呢啲情況，但係唔知點樣解決。咁我哋就會透過喺入邊大家互相討論啊，究竟其實你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我哋首先都會問翻下你個感受係啲咩啦？即係究竟你係好傷心啊、好難過啊，定係其實佢可能都真係冇乜嘢啊？我慣咗啦，係咁樣。咁喺從中入邊就可以開多咗一啲話題，就係、是、啊，再傾下嘅時候啊，如果真係遇到呢個情況，其實可以點樣做咧？或者你而家暫時已知，你知道係點樣做咧？咁樣跟住然後咧就同伴啦，咁就會講啊，其實你可以點樣做㗎？例如可能揾你信任嘅人去傾下啦，可以真係揾社工同事啦，或者甚至乎真係有時佢哋可以有好多親密嘅朋友啦。咁其實都可以同佢哋講，咁就睇下佢哋有冇一啲建議啦，或者其實鼓勵啦，去俾翻佢咯。咁喺呢個方面咧，其實佢就自自然然就入咗啲腦啦，咁樣就會啊記起哦，原來可以咁樣做喎，都可以即係下次見到朋友都可以咁樣同佢講翻喎。
0: 係啊，甚至乎咧，可能佢哋會推介俾其他老友記啊，呢個繪本又或者呢一個嘅桌上遊戲咧，好好睇，好有意思嘅。咁啊，更加多老友記咧就可以參與其中啊。係講到你呢度咧，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記你已經有足夠嘅了解。系啊，开始接翻我哋嘅听众观众电话。咁首先咧，有娟姐喺电话旁边嘅，娟姐你好。
4: 系你好。
0: 你好你好，娟姐呢一条问题咧，交俾小植去问你啊。
1: 系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最新推出嘅预防弱脑桌上游戏，佢嘅名称系咩咧 ？A 关键一刻 ，B 幸福时光 ，C 黄金岁月。
4: C。
0: 是黄金岁月是不是你的最后答案？这个是一个预防弱脑的桌上游戏。A 是关键一刻 ,B 是幸福时光 ,C 是黄金岁月。
4: A 啊。
0: A, 关键一刻问下 William 和阿Farm是否正确。是啱嘅。没错啦，成功得到超市现金礼券。紧接我们接埋邓先生的电话，邓先生你好。
5: 系早晨，早晨。
0: 系早晨，早晨。好，继续交俾小姐去问你啊。
1: 喺预防弱脑桌上游戏中，玩家一开始同埋过程中会获得乜嘢嘅物件用嚟象征住愿意开始发声并且保护自己呢 ？A. 幸运金币 ，B. 勇气喇叭 ，C. 防护
0: 盾牌啊。
1: 系啦，我哋今日讲紧开始发声啊。
0: 系邓先生，幸运金。是你揀邊個
5: ?B,B,
0: 勇氣喇叭是正確的冇錯啦，就是勇氣喇叭，要為自己有勇氣去發聲啊。最後我們聽埋梁太的電話，梁太都在電話旁邊的啦。梁太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你好你好，嘉賓樂想問你這一條啊。奇康會推出預防弱腦繪本的其中一個核心目的，是希望讓哪一個群體反思自己會不會不經意地做出一些虐待長者的行為呢？A. 幼稚園學生 B. 長者的家人 C. 就是銀行櫃台的職員、
6: 是 B 的
0: B. 長者的家人正確答案就是 B. 長者的家人多謝你們有留心收聽換言之今天三位的聽眾觀眾呢都是能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的來到訪問的尾聲了如果我們的聽眾朋友觀眾朋友有興趣想玩睇個繪本係咪去返奇康會嘅中心就有機會會接觸得到呢
2: 係啱嘅其實我哋都預計會招待一啲長者過嚟咁8月22日同8月29號呢我哋一共有8間中心咁就都係俾老人家去預約啦去我哋嘅中心去試下玩攞啲繪本 詳情咧就睇我哋祈安會嘅網站，
0: 係8月22、29，咁啊就邀請我哋嘅老友記去玩嘅。咁啊，如果咧你哋未必識上網查等等咧，今日揾一啲年青人啊、社工朋友查翻祈安會繪本桌上遊戲，我相信咧都揾到相關嘅資訊嘅。記住啊！藥老呢是一個嚴重的議題，你有幾一旦遇到的話呢，記住要勇敢發聲，因為呢忍耐呢不能夠解決問題的。再一次多謝William和阿Farm分享這麼重要的訊息。3178723這個電話號碼呢，去到12點鐘到1點鐘呢，我們會有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會講一些生活上的話題的。如果你都想跟我們傾偈的話呢，稍後打電話來，下次再見，拜拜。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不會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 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说，优化计划推出两年几，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门片，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在天气方面，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7.4跌12.2，建滔积层板86.95升6.75，阿 阿里巴巴107.4跌个九，南方恒生科技4.59仙4跌7仙4，智普1588蚊升131蚊，中芯国际75.3跌1.35，建滔集团101.7升1，长飞光纤光缆241蚊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5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54，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9。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3点，升356点。港金报404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79美元，卖出43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古洞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喺粉岭公路啊，更正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康庄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示打道东行去翻洪隧啦，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噶。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咁较早前管道里面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咧排到去世界花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正常，咁但系前少少啦，出行道北去翻红隧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收落，
9: 到你
11: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
1: 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啊，
1: 就係
2: 優麥天兒小姐，你有蕭希婷，希婷自己介紹自己啦。
4: 係啊，冇人想介紹你。
1: 我係鄧添樂。有我哋喺度之外咧，哇！喺見到我哋嘅控制室都人齊齊齊啊，
2: 都係我哋呢邊。
1: 派利，
2: 有派利，
1: 係啦。除此之外，
2: 仲有圈圈，
1: 圈圈都喺度。
2: 我哋嘅實習同學仔啊，
1: 係 Samantha。尋日正式加入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係佢實習嘅第二天，歡迎佢。佢仲係一位學生，咁啊，而家咧喺大學度讀緊咧新聞及傳播學系啊，主修呢一個創意媒體嘅。咁啊，所以咧有機會打通1872312咧，都會聽到佢嘅聲音啊。
4: 創意媒體啊嘛，係咪啊？
1: 係啊，係啊，
4: 係入嚟五台真係啱曬啦，
2: 好需要創意
4: 啊！我哋呢個媒體幾有創意，
1: 我哋真係啦，我哋出曬名噶啦，
2: 係啊，
1: 充滿創意噶啦，
2: 係啊。
1: 今日咧係好多好重要嘅要宣佈啦，包括天氣啊，講咗天氣先啦。今日交俾樂姐去到講講啊，本港地區涵蓋今晚嘅天氣預測係。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高地系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多时局部地区是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的。
2: 而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0.7啊，属于这个强度都是低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2点钟啊。
1: 是重要的事呢，第一个讲完就是天气啦，第二个重要的事
4: 就是啊，我们听日在6月17号星期三啊，会有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
1: 啦，俾赞。
4: 下午2:30，我哋将会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表演魔术同埋唱歌俾大家听。
1: Yeah！ 哇，上一次咧母亲节活动咧超级虚撼啊！系啊，相信今次咧好多老友记咧都会参与啊。今次咧我哋特登拣嘅呢一个地方咧系有棚嘅，因为咧知道出边有雨啊，好希望咧大家参与嘅过程当中咧都系小心安全，记住到时咧安全系第一嘅。
2: 所有时间都好，慢慢行，唔好急。
4: 系啊，仲有啲雨咧，你知天雨路
2: 滑噶嘛？好跣嘅地下，
1: 系啊，唔好推撞，唔好去到有碰撞啦，同埋摩擦啊，因为咧大家好希望咧都系一齐开开心心咁参与活动噶。而今次呢个活动咧都好容易去到，因为咧去到沙田站，其实
2: 出 B 出口
1: ，B 出口望出去咧系个巴士站嚟嘅，
2: 系
1: 咁一出其实就系噶啦。
2: 系，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活动系
1: 曾
2: 经
1: 去
2: 过
1: 一次，
2: 系啦，
1: 系啦，
2: 咁相信大家都熟路嘅。
1: 系记住啊，听日几多点钟啊？希婷，我哋讲多次啊，
4: 2:30，
2: 咁
1: 唔使太早到，
2: 真系唔好太早到啊！因为咧，就算大家咧上一次咧10点钟去到话想排队攞纪念品咧，我哋都系要去到2点钟先至开始派筹嘅。咁就真系讲多100次啦，唔好咁早到啊！
4: 我哋会有100个名额嘅，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啦。
1: 系嗱，重要嘅事讲咗两个啦，第三个重要嘅事就系讲讲啦，我哋今日嘅暖流热线生活八宝袋嘅主题，梗系唔系呢一个啦。其实重要嘅事
2: 系咩啊？
1: 系今日咧系希婷嘅大日子，
2: 系啊，
1: 希婷
2: 生日快乐，
4: 多谢，
1: 生日快乐，
4: 我真谂住你开题目噶啦，
1: 估唔到希婷咁快就18岁啦，
2: 系咯，
1: 时间真系过得真系快，
2: 已经成人啦。
4: 我由几岁开始喺度做？
1: 唔系9岁
2: 到。唔系你好似系喺怀胎嘅时候，
4: 系差唔多。
1: 系啦，
2: 系啊，好似圈圈
4: 做咗咁耐
2: 咁样。
1: 系有啲咩生日愿望啊？你
4: 好老土，但系好重要嘅，祝大家身体健康。
2: 系
1: 啊，特别系老友记啦，
4: 冇错，
1: 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咁啊。希婷咧今日就生日啦，如果你哋阵间打通1872312咧，都可以为希婷送上祝福啊。
4: 系啊，亦都希望听日见到大家啦。不如咁啦，我哋听翻首歌先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咩话？
1: 生活八宝袋
2: 玻璃，
4: 系我哋讲玻璃去水渍。如果大家有相关嘅问题，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讲到水咧，就谂起呢一首歌，唱歌嘅系
1: 林子祥，
4: 呢首歌叫做《在水》。

0: 呀？
1: 点算啊？
0: 点解会咁噶？
1: 点算啊？
0: 点解呀？
2: 点解呀？

0: 你哋望唔望到啊？嗰块玻璃上面
1: 好蒙
0: 污糟嘅，
1: 我望唔到啦，白茫茫一面。
2: 尤其系最近咧，成日落雨啦，所以咧嗰个玻璃上面更加多水渍啊！而家
0: 如果讲到屋企啊，到底边度有呢啲玻璃水渍咧，好易揾嘅啫，望下个窗。
2: 系啊，一条条痕啊，嗰啲水点流落嚟嗰啲痕啊，但系最难系属于啲咩咧？即係佢喺出面嘛，
1: 點抹呢？好危險喎，唔通我爬出去抹？唔得咁
2: 樣，千萬唔可以啊！唔好啊，唔好啊！
1: 好危險
2: 噃！我哋要用最安全、最有效嘅方法去到處理。
0: 仲要就算唔係窗出面啊，屋企咧，我哋行入去浴室，
1: 係
0: 望下嗰個玻璃幕屏，
2: 哎、
0: 又係一樣咁
2: 都
0: 係
2: 啊！咁究竟點算好？嗱，我哋都會叫呢啲叫做水垢咯，即係咧水雖然會流走啦，但佢都的確會。帶有一條痕跡喺度嘅，
0: 係
2: 係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記啊，一齊去到俾啲法寶我哋啊！如果我哋窗啦，又或者係嗰個洗手間嗰一啲嘅屏幕啦，有一啲嘅水垢嘅時候啊，點樣處理好咧？定抑或其實有佢咧？
0: 有佢，
1: 我
0: 又唔得
1: 喎，我哋會覺得好污糟噶喎，
0: 然後直直就會嗌媽媽，
2: 係
1: 啊，唔會噶，其實咧長期都
2: 媽媽牌嘅長期係，
1: 唔係因為咧，其實我屋企就唔係好多呢啲污跡，因為長期媽媽咧都會清潔咗嘅，所以唔長時間會存在。
0: 我想媽媽定時定後就會清潔噶啦，
1: 係啊，媽媽好中意乾淨，我成日都抹咁樣。
2: 咁你中唔中意？
1: 我嘅媽媽牌真係好啦，
0: 好中意乾淨嘅媽媽，
1: 我中意乾淨嘅媽媽，媽媽最唔中意就係瀨啡。
2: 所以佢都帮你整干净埋啦，
1: 系啊系啊，
2: 所以话咧都系嗰句世上只有妈妈好。系但系你哋有冇谂过咧？嗱，水啊透明噶嘛，理论上咧咁透明咁洒落去玻璃啊，又或者系我哋嘅浴室嘅屏嗰度，理论上佢会消失噶嘛。就点解会带咗啲痕迹嘅咧？
0: 啊，呢个问题问得好啦。原来啊，玻璃嗰啲水垢之所以形成咧，系因为水入边有一啲嘅矿物质啊，譬如我哋成日听嘅钙啦，或者一啲离子啦。当嗰啲水分蒸发咗之后，呢啲矿物质咧就会残留喺玻璃嘅表面啦。咁所以咧，浴室入边有阵时候我哋冲凉咧，咪会用啲番碱铺嘅，
2: 系啊系啊，
1: 即系弹
0: 啊，系啊，番碱铺咧就系即系叫做造垢啊，即系啲泡泡嘅留下落嚟嘅痕迹啦，连同埋啲水蒸发咗之后啦。就會有呢啲結晶物黐咗喺個玻璃嗰度，佢黐住就唔走㗎啦。
2: 係啊，咁然之後久而久之呢就變成一啲白色嘅沉澱物啊。我相信呢如果我哋再唔理佢耐啲呢，
1: 佢就會積住越嚟越厚。
2: 係啊，所以呢其實點解有時候啊我哋唔好講玻璃啊，講去水位呢會塞啊等等呢，其實就係水垢囉。咁又或者我哋呢沖涼嘅時候沐浴露嗰啲泡泡啊嗰啲呢，
0: 身上面啲油脂啊，
2: 係啊，所以就算未必有頭髮都好啦，點解去水慢咗呢都係同我哋頭先所講到嘅有關嘅。
1: 係啊，嗱，而呢一啲嘅水垢呢佢形成嘅原因呢有四大嘅核心原因啊，譬如就係第一個有呢個礦物質嘅殘留啦，就係來自啱啱希婷提到嘅啲水當中呢係含有一啲嘅微量鈣啦、鎂離子啦，而呢啲水滴蒸發之後呢會留低咗嘅碳酸鈣呢係唔溶於水㗎，咁所以佢就會慢慢形成咗一啲白色嘅沉澱物啦。
2: 哇，科學堂咁
0: 樣，佢唔溶於水，即係無論我攞個花灑點樣大力沖佢，
1: 成日覺得沖下涼
0: 都沖唔
1: 下就冇啦，但係仲有嘅。
2: 唔怪得啦，我头先我都真系咁谂，我明明会用个花洒
0: 咧，系啊，我都会噶，
1: 冲冲下凉嘅，又污糟到肥一肥佢先。
2: 系咁啊，因为咧盐磨露嗰啲头先都讲到啦，因为佢系偏碱啊，而偏碱嘅咧就好容易同水嘅矿物质咧就结合啦，所以佢哋就黐埋一堆堆啦，咁你又冲唔走。咁然後就會變成水垢啦。
0: 再加上啦，頭先我哋咪講人體有啲油脂嘅，
1: 係
0: 呢啲油脂咧就會令到呢啲結合物啊變得更加頑強啊，佢哋係會更加有黏合力咁樣可以緊緊地黐住啲玻璃。
2: 哇，其實佢哋好 friend 咯。
0: 係啊，
2: 即係佢哋只要黐埋一齊咧，我哋唔走噶咯。
1: 你
0: 咧
1: 見到你
0: 咧嗰啲好曳嘅街童咁樣
2: 啊，
0: hey
2: band，
0: 跟住一拍即合啊，大家三五成群啊，佢哋。
2: 就算你苦口婆心，你同佢講，你唔好群埋去佢哋嗰度啦，冇益噶。佢哋話唔追啊。
1: 你唔好理咧。
2: 你唔好理啊！我係我化學肥仲，我就要同佢結合。
0: 係過嚟啊！油脂我哋行啊，
1: 跟住黐埋曬，跟住再嚟就係一個最重點啦，就係咧我哋平時沖涼咪用熱水嘅，
2: 高温反覆烤住佢哋。
1: 冇錯。 外就因为呢啲热水咧产生嘅高温蒸汽，再加速埋嗰啲水分嘅蒸发咧，跟住好似焊翻干佢啊！佢哋黐埋咗一嚿之后咧，焊干咗，咁就形成咗一个污垢黐住咗喺嗰度啦。
0: 哦，你令我谂起煮嘢食有阵时用高温咧，有冇发现啲油渍系会越烤越污糟？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会点近年黑油
2: 啊？
0: 或者喺微波炉咧有啲渍啊，系会黐住咗唔走噶，
1: 好难捽嘅微波炉嗰啲渍油系。
2: 哇！咁既然佢哋寄居咗喺我哋屋企嘅窗啦、浴室啦，唔肯走啦，咁点样先可以请佢哋离开咧？嗱，要贡献啦。交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贡献你哋嘅法宝，
0: 系电话18723112，等你哋打电话嚟。喺呢个时候，我哋听翻首歌先啦。呢首歌叫做《黑玻璃》，
2: 哇，
1: 咁咪好污糟，
2: 唔系黑玻璃好啊，
0: 黑晒啊，
2: 有水垢咧都唔会见到啊，系啊。

0: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1: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0: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1: 咁都有关。
0: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1: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0: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点解啊？
5: 点算啊？
4: 点解会咁？
5: 点算啊？点算啊？
4: 点解啊？
5: 点解
4: 啊？

0: 我啱啱喺度谂咧，其实呢啲污垢一路黐住黐住，如果长期都唔清嘅话咧，到底要用啲几强力嘅清洁剂先能够将佢抹走
1: 咧？我以为你想
0: 讲咧，
1: 长期都唔清，其实有咩影响？有佢喺度啦，
0: 我啲人系直直先会问。
2: 唔系，我以为你问咧，长期唔清咧，佢会唔会越嚟越大啊？即係個面積或者個體積啊，
0: 應該會啦，係嘛？
2: 因為咧，我見到有一張相咧，佢係水垢啦，鈣化咗個水垢啦，可以成長到好厚噶，
0: 好厚啊！
2: 佢好厚，
1: 喺個水桶入，即係嗰啲水管入邊咧，
2: 厚到可以一 cm 咁厚噶，
0: 一 cm
1: 五蚊硬幣以上咁厚，
2: 好，因為佢積咗。好大个圈啊！
1: 系啊，
0: 哇！我
1: 明白嗰个系即系
0: 血管啊，
1: 塞咗。
0: 系啊，啲人话通波仔咧，有啲似血管入边嗰个情况咁样。
2: 因为佢钙化咗，所以一堆钙质咯。
1: 我想象到系咧，我哋成日依家咪会去睇翻嗰啲古物咧，佢嗰啲洞穴咧，咪有嗰啲水渍咧，就好似嗰种咧已经经历咗几百年啊，几百万年啦，跟住嗰啲水。积咗做一大嚿咁样
2: 样，
0: 钟乳
2: 石啊，嗰啲
1: 星尾佢叫乜嘢名？
2: 你讲咁耐，钟乳石
1: 系钟乳石，你叻
2: 唔系叻唔叻？咁啱知道啫，但系水垢原来好多色噶，
0: 有灰唔系得白色嘅啫咩？
2: 唔系噶，因为水垢咧原来有灰白色啦。有粉红色啦，
0: 有粉红色，
1: 喂，我觉得佢有颜色件事再污糟咗十倍
0: 咯。但我印象中，我记得好似话咧，如果瓷砖嗰啲咧出现粉红色，就代表佢系一啲菌啊，
1: 去
0: 咗嗰啲菌啊。
2: 嗱，就系点解水垢咧会有唔同色咧？就系、是、取决于佢有咩矿物质、
1: 哦。
2: 因为头先咪讲到咧，佢系
0: 有钙啊，
2: 有
0: 钙
2: 啊，同埋啲化学嗰啲，我哋嗰啲。即系冲凉液啊，
1: 好多颜色、
2: 啊，会同矿物质结合噶嘛，咁于是乎咧，佢就会变咗唔同色咯，即系等同于啲土壤啊。点、嗯、你哋知唔呢个题外话嚟嘅？你知唔知点解啲土壤佢系会红色啊？
1: 我唔知啊。
2: 即系有种叫砖红壤啊，即系热带雨林好常见，就因为咧热带雨林好多雨啊，咁于是乎咧佢经常、
1: 哦、即系酸性，
2: 经常受呢一啲雨水冲刷，带走咗好多。当中嘅一啲物质保留咗红色嗰部分嘅矿物质喺度，于、
1: 哦、
2: 是成片土地就变咗红色咯。所以我谂呢一个系差唔多嘅原理啊。咁但系当然啦，唔好去到咁远啦，翻屋企先啦。
1: 好似真系上紧化学堂咁啊，好深
0: 啊，
1: 好似
0: 啊。
2: 好，我哋翻翻去最简单嘅地方就是我哋屋企啊。
1: 点样抹啦？唔好理佢点样形成住
2: 地面
1: 系
2: 镜。玻璃門
1: 水龍頭
0: 啊，係喎，水龍頭都有喎。
2: 我正想講水龍頭，因為咧我喺洗手間咧，咁啊我會朝早起身洗面刷牙咁樣啦。開水龍頭嘅時候咧，我成日見到水龍頭上邊咧有一層
0: 白色嘅嘢，
2: 白色。我成日思考，究竟佢係水漬、我嘅牙膏漬、洗手簡液嘅漬？定系咩渍嚟嘅？
1: 啱啱希婷皱晒眉，佢心谂你仲喺度思考抹咗佢啦。
2: 唔系，我就系尝试揾水冲同揾手接触。
0: 同埋阿乐可能咧，佢想谂个源头出嚟，先、哦、能够避免下一次再有。
2: 但系其实咧，你问我，佢对我影响系咪好大？
0: 又
2: 唔
0: 系嘅，但系硬眼咯。
2: 因为我会揾水嚟，
1: 我觉得佢污糟噶嘛。
2: 我揾水冲佢，揾手指捽佢咧，我发觉啲边缘位置咧，条边仲喺度。即系佢系顽强嘅，好顽强嘅，但我已经唔系好知道究竟系。
0: 你系咪就咁揾清水洗佢咧？
2: 清水咋，又或者有时我会用洗，我而家终于都明白，我时会洗手简液嘅时候咧，就捽啲喺上面捽、
0: 啊。我都会啊。
2: 其实可能佢就系结合埋一齐。
1: 但系你唔觉得佢好似即系用呢啲嘢捽咧，系捽唔走嗰个渍噶？
0: 系啊，
1: 要用嗰啲咩咧？我自己试过攞嗰啲咩零先要捽得走咯。
0: 哦，
1: 系啊，
0: 即系乜嘢都可以清洁。
1: 系啊系啊，我自己用嗰啲先要捽得走佢噶。
2: 系啊，但系。我系咪下下都要出动到咁咁粗
1: 冇
2: 力咧？
1: 有冇啲系天然啲嘅嘢？即系可能唔系用醋噶嘛？我哋成日整好多嘢都，即系呢一啲嘢会唔会都可以捽得走咧？
2: 即系叫拿走去。
1: 系咯，
0: 可唔可以平平地咧？
1: 系咯，
0: 因为有啲清洁剂而家市面上有冇见过咧？好贵噶。
2: 系啊，
0: 万几蚊一樽细细樽。
2: 咪直直妈妈就知啦，
0: 系啦，
2: 系
0: 直直
2: 就
0: 易嘅。
2: 但系同埋咧，啲清洁剂咧。即係有個唔好處，唔係其實直接你去睇下就知㗎啦。但有個唔好處就係呢，你有時怕佢啲化學成分啊，其實有機會揦嗰啲玻璃啊，或者揦嗰啲水龍頭啊，咁啊
0: 又傷手呢，
2: 係啊，同埋啲化學味啊，係
0: 啊，
2: 即係所以最天然就一定係最好啦。好啦，講到嚟呢一度啊，一陣翻到嚟咧就會開始接聽你哋嘅電話㗎啦。
0: 电话18723121，希望大家分享一啲又平啦又实用啦嘅法宝俾我哋去除水垢嘅，打电话嚟18723121。

0: 唉，這個玻璃牆上的一吻是芬妮姐姐的歌，
1: 這一吻我就不捨得抹的了，
0: 這一吻就不抹，但是不抹又自可，你想望下其他那些位置幾咁污糟先得㗎。
2: 係啊，其實咧屋企我覺得除了水垢之外咧，總是有很多很離奇的跡咧，
1: 係
2: 要花很多心思去處理嘅，捽佢走嘅、
1: 嗯。
2: 就比如說咧，一啲水垢啦，頭先講到，亦都咧有啲莫名其妙，有時候啲潮濕，佢會帶嚟咗一啲可能牆紙上面咧嘅嗰啲黑黑地嘅跡啊。因為咧過往咧，
1: 佢咪毛嚟啊，毛嚟噶，
2: 毛菌啊。我記得我幫我媽捽咧嗰陣時候係，呢啲你用力係冇關係，
0: 就冇關係，佢已經食咗落去個表面嗰度啦。
2: 你夾硬捽嘅話咧，你捽爛埋張牆紙添嘅，
0: 係啊，會噶。
2: 所以好難搞嘅，你唔係話下下用一個方法咧就可以處理曬全屋所有嘅污垢。
0: 係，所以我哋就要尋法寶1872312，希望大家打電話嚟話俾我哋知。我咧呢個時候想攞一樣道具出嚟，問下兩位拍檔咧，你哋有冇用過呢個道具？
1: 係
0: 呢、這個道具咧，大家係會攞嚟飲嘅
1: 醋。
0: 唔係、
2: 我估到，我估到、
0: no.
2: 汽水
0: 啊，你好聰明啊！
2: 汽水，
0: 而呢一隻汽水咧，
2: 黑色嗰只，
0: 係紅色嗰只，
1: 紅色嗰罐，
2: 咁唔係佢係
1: 個餡係黑色嘅，
2: 咁係佢餡係黑色嘅，
0: 即倒出嚟
1: 個罐係紅色嘅，
0: 個罐係紅色嘅。呢、這個汽水咧，其實我不止一次，有好多家庭主婦嘅朋友話俾我聽，希婷用呢隻啦，乜都得㗎。
1: 我都有聽過，有睇過啲片咧，沖廁咯，廁所嗰個好頑固嘅污漬咧，擦極都唔乾淨咧，跟住成罐倒落去之後一沖，哇！白雪白身
0: 嘅，但我成日會懷疑究竟呢啲片係咪假嘅咯？
2: 嗯，
0: 有可能一倒嗰罐汽水落去會咁乾淨？
2: 唔係，但係嗰罐汽水咧，佢又有個說服力俾你，係因為你一倒落去咧，佢即刻會
1: 炸。
2: 嗰個炸咧其實好有說服力嘅。
1: 係因為咧，你會覺得佢真係嗰啲酸性喺度，
2: 好似有腐蝕性咁樣㗎。
1: 係咯，將嗰啲頑固嘅揦甩曬佢咁樣咯。
0: 點解我會咁樣問你哋咧？係因為講起話水龍頭，頭先咪話啲水龍頭污糟嘅。我曾經見過有一條片咧，就係有朋友啊，將嗰個汽水咧倒落一個細嘅袋嗰度，膠袋啦。
1: 嗯。
0: 然後咧，佢喺個水龍頭出水位嗰度咧，綁住嗰啲汽水浸住佢嘅，浸咗一晚之後咧，再開水，係沖咗啲黑色嘅嘢出嚟啊。
2: 哦，佢揦咗啲污出嚟。
0: 因為有啲水垢其實係黐咗喺出水位嗰度，好污糟，我哋日日都唔知啦。
1: 有少少似過濾網嗰啲出水位
0: 啊嘛。係啊係啊，佢就用嗰個汽水咧揦翻啲污糟嘢出嚟。咁你感覺上好似一開水，個人就即刻心情舒暢咗啦。
1: 嗯，因為已經沖乾淨曬啦。係
0: 啊，
2: 因為咧，可即係即係嗰個汽水咧，
1: 係嗰個汽水係。
2: 係嗰個汽水咧，因為有碳酸。咁啊，弱酸性嘅佢系。
1: 但我有個問題喺度插一句咧，係咪淨係得嗰罐先得㗎？
0: 冇錯啦，
1: 好似次次見人示範都係用嗰罐。
0: 我哋頭先咪話喳一聲，好似好有說服力嘅。咁你諗下，其實其他牌子嘅汽水你倒落去，都係有喳一聲㗎。

0: 你浸喺入面，浸到佢哋嗰啲受積呢溶咗去先再抹都得。又或者係衣物上面嘅油垢成罐倒
1: 衣物喎、
0: 啊啊、
1: 但呢隻汽水我唔夠膽攞嚟倒落啲衣物、啊。
0: 佢話點樣呢，成罐連埋洗衣粉啊洗衣精呢倒落去洗衣機度一齊洗。話佢嘅磷酸呢係可以分解頑固嘅油脂，但我同步亦都會諗啦，咁佢會唔會染嗰件衫嘅色呢？
1: 嗱，假設我哋啲衫係白色嘅，
2: 係
1: 你倒嗰個汽水落去，咪會吸咗色咯。
2: 係咯，
0: 因為佢黑色嘅嘛。
2: 係咯，係咯。
0: 即係我嗱呢個，
2: 即
0: 係
2: 譬如我飲汽水咧，唔小心倒咗落件衫，
1: 件衫都會有跡㗎嘛。係
2: 啊，
0: 咁咪可能佢
2: 同咯，
0: 係啱黑色衫咯。
2: 吓吓，咁佢都冇有，
0: 咪有咁黑色衫都会有油渍噶嘛？
1: 但系更加难
2: 睇唔到，
0: 因为咁啊，
2: 你玩咩都得啊，咁样
0: 深蓝色都得。
2: 你今日呢件都系蓝色，会唔会阵间试下？
0: 我呢件浅蓝色又唔得，
1: 试下得唔得？
2: 试下咯，我哋都要印证噶嘛。
0: 同埋咧，另一个妙用就系牙膏啊！你哋会唔会又用牙膏，或者用一啲唔同你哋嘅生活物品嚟到做清洁家居嘅咧？包括系水垢啊，又或者一啲嘅油垢啊。抽油烟机嗰啲先恐怖噶啦，
1: 抽油烟机我哋揾一日讲。
0: 系啊，请清洁大师打嚟18723121。

0: 有好多人咧，又打咗电话嚟话俾我哋知，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去水救噶噃？
1: 系啊，哇，有一啲咧我都冇谂过系咁样用嘅，因为即系例如话有火水啊，洗洁精咁啊，我觉得呢个都
0: 洗洁精好似易理解啲，
1: 系
0: 啦，因为如果油脂嗰啲物体咧，好似洗洁精系会令到佢干净嘅。
2: 我唔理解嘅就系有一个话系用报纸抹玻璃啊。因为咧，我印象我真系有阵时都会觉得拎报纸咧，拎完我成手都系墨水啦。咁我攞过嚟抹玻璃，我块玻璃咪越抹越黑咯。
1: 哇，咁咪好咯！啲人会话哇，食你好有墨水咁。
2: 啊，
0: 阿乐，
2: 阿乐，
1: 讲翻清洁啲个话题先。
0: 我想讲呢个报纸啊，其实好多人都有讲过话用报纸嚟抹玻璃或者抹镜咧，系零射干净嘅。嗱，我自己
2: 未
0: 试过，我
2: 都冇想象唔到，即系我依家望到我哋咧直播室同隔篱控制室就有一个玻璃噶嘛，
0: 系啊，
2: 咁我又见到咧，我哋每朝早呢度
0: 有
2: 一沓报纸啊，我就有少少想拿嚟捽捽佢，但系我又
0: 不如你试下，因为我唔想整污糟自己只手，
2: 我一嚟唔想惊整污糟自己只手，二嚟我又惊万一我捽污糟咗玻璃咧，我唔知点同上层交代，
0: 可以用其他嘢抹翻干净噶嘛，
2: 但系我暂时手上冇有其他嘢。
1: 但翻嚟报纸咧，令我谂起佢嘅妙用咧，有一个就系、是、例如咧对鞋湿晒啦，最近落雨天啦，会有好多人话将报纸放喺鞋笼入边嚟到吸水咯。
2: 哦，
1: 因为你
0: 有冇试过啊？你哋
1: 我冇试过，
0: 我都冇、
1: 啊，我好似试过一两次，系真系快啲嘅。我记得小玉有一次就
2: 系
1: 佢冒雨翻嚟啦，佢对鞋湿晒啦，佢就用咗呢一个方法。佢话佢对鞋咧喺开始做节目到离开，即系我哋做完节目咧。乾咗好多，因为即系吸水啊，
2: 咁犀利，
1: 真系争好远啊！
0: 我冇谂过咁快就
2: 系咯，
0: 争咁远。
1: 系啊，但我冇谂过，我真系冇谂过报纸有咁多用途嘅啫，连抹玻璃都系其中一个方法。
0: 系啊，咁啊讲到话抹玻璃咧，除咗有报纸之外啦，仲有啊听众教路话用吸水纸再加火水啊。
2: 吸水纸加火水，
0: 我谂火水意思系酒精啊。
2: 咁吸水纸系咪即
0: 系
2: 厨房
0: 纸？应该系啊，应该厨房纸再加酒精去抹嘅。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溶掉油脂嘅原理呢？
2: 我个感觉点解好似直接拎张消毒湿纸巾嘅状态嘅？
0: 有似有啲似喎。
2: 系咯，咁不如我试下攞消毒湿纸巾，又一唔一样咧？
0: 都可以，我哋可以试下，
2: 因为个浓度可能冇咁高。
0: 真系可以实测下。点解我会觉得呢个都有用呢？系因为。大家有冇試過出去街食嘢咧，整污糟件衫啊？
2: 有，成日都污糟，
1: 經常。
0: 如果整污糟件衫，咪有一笪油跡喺度嘅。我試過咧喺手袋度咁啱嗰日有張濕紙巾啊，消毒濕紙巾。我真係用我張消毒濕紙巾抹一抹嗰啲油跡咧，專個頭就冇咗咯。
2: 哦，
1: 我因為可能係分解咗啊，
2: 但
1: 係咪當中嘅
2: 酒精嗰個
0: 應該
2: 酒精嗱嗱
0: 作用嚟嘅。
2: 都好神奇呢一件事，即
0: 系、
2: 所以点解咧？啲妈咪咧成日都会喺身上面带住消毒湿纸巾咧。
0: 直直妈咪有冇啊？
2: 我唔知道、
0: 啊。佢同你出街应该要用、啊。
1: 所以咧，其实
2: 佢都会有啲嘢拎出嚟
1: 嘅。而家个袋系真系百宝袋咁，真系我哋翻工出街去边好啦，湿纸巾。好多嘢咧，我哋系要带起身，甚至乎有啲人咧就
0: 系
1: 有嗰啲叫做去污笔啊。
2: 系啊，
0: 你哋有冇用过啊？
2: 我有用过，系真系得噶。
0: 系咩？我成日觉得嗰啲好似好化学咁啊。
2: 我唔系，但系佢又真系好犀利，因为我早几日先至食饭嘅时候咧，好似滴咗一滴一撇啊。朱古力咧落我嗰件衫度，跟住我有个朋友就话：，我有呢、這个新买嘅去污笔，咁我拎住咗出嚟，咁一盒咧有三支，佢就话咧。就但系日文嚟啊嘛，佢识日文，佢就喺度帮我睇。佢就话啊，你呢个系朱古力渍咧，就要用呢一支，
1: 哦、
2: 即系每支系针对住系
0: 唔同
2: 污渍，就要用唔同。
0: 我以为系一支走天涯嘅添，
2: 嗰个系有一啲系一支走天涯，但系咧佢嗰个系分开埋咧，就更加抹得去干净。
1: 但系你有冇点啲水落去咧？即系纯粹就咁用佢支笔啫。
2: 佢个支系一路笔一路抹咧，佢就湿湿地湿湿地，跟住用翻佢指定嘅嗰一个根仔去捽咯。
1: 系系系，因为佢。有啲咧要你喺个底啊，
2: 系啊，
1: 垫住，隔住佢嚟，笃笃笃笃笃，就透过后面嗰一张纸咧去吸咗佢啲污渍。
2: 所以我觉得好神秘呢件事，我系完全理解唔到佢当中嗰个原理到底系点样咧。但系咧，佢就真系清洁得非常之干净。
1: 系，同埋而家呢啲易买咗好多啦，系啊，咁啊喺一啲嘅我哋叫12蚊店啊。 又或者
0: 幾多蚊店嗰啲咧，
2: 有啲蚊店啊，
1: 百貨公司啊，都容易揾到嘅。咁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望望啊。
0: 最後咧，我哋又聽首歌先啦，轉頭翻嚟讀埋大家嘅留言啊。

0: 郑秀文玻璃鞋，今日我哋讲玻璃去水啫。
1: 喺我哋嘅台诗入面书专页咧，都见到有好多嘅听众有留言嘅，唔少咧都系希婷你嘅生日祝福啊！
0: 多谢晒，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快乐。系啊，交俾我哋逐一讲讲啊。咁啊，首先啦，第一个啊，讲咗头号粉丝 Connie Tam 先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希婷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称心如意，笑口常开，青春常驻，幸福平安。
0: 多謝。另外我見到 Maylee 啊，佢話呢祝大少姑婆生日快樂，同埋呢病魔遠離我啊，呢個好啱我，多謝你。
2: 係跟住我見到有 Elsa 啦，Elsa 就教咗我哋呢，就話呢啤酒可以去即同埋油污即喺油就可以去到油煙機啦，特別啦如果恤衫呢有唇膏即呢，佢話呢用指甲油塗喺個恤衫再用水洗就得，應該係咪講緊嗰啲洗甲水呢，我估。
1: 係呀
2: 仲有就係呢，如果要防止件衫甩色呢，就可以用鹽啊浸啊或者白醋浸下都冇咁容易甩色。
1: 係咁啊，除此之外文俊啦陳飛揚啦都係祝希婷生日快樂嘅。系而黄瑞卿卿姐就话啦，三位早晨啊，因为报纸嘅油墨咧系有强效嘅清洁作用嘅，
0: 竟然系咁易啦，成日都话用报纸咧落嚟抹玻璃干净啲，我哋都唔明。
1: 因为有一个强效嘅清洁功能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见到 Chanline 英姐咁啊，都系祝希婷生日快乐啦，希望大家都笑得开心。特别想讲 Lily 啊，因为咧佢就话水龙头上面有啲渍啊，见佢老公仔咧系用牙膏喺度擦下擦下，捽下捽下咧就会闪灵灵
0: 吓，牙膏呢样嘢人人屋企都有噶，
2: 系咯。不过佢仲特别话咧，所以咧佢中意去旅行留低嗰啲一次性嗰啲牙膏装咧。细细支咁啊，攞嚟用就啱啱好啦。
1: 系因为嗰啲袋袋都方便啊，即系你个袋方便携带。
0: 好，我哋又交俾阿乐做特派员，今晚翻去试下用牙膏捽下水龙头。
2: 好，啲玻璃都麻烦你，阵间攞啲报纸捽干净佢啊。
1: 直接都可以叫妈妈试下。
0: 好，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二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啲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不會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学院成立的目的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在今轮伊波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伊波拉疫情的支持，说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卡塞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候又说，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个月初抵达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 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一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7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珠海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8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7点，升21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3毫，腾讯控股448.4跌11.2，建滔积层板85.6升5.4，阿里巴巴107.3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7.8，智普1578蚊升121蚊，中芯国际74.75跌9，建滔集团99.3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51，澳元5.526，加元5.592，新西兰元4.552。欧元9.0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1点，升357点。港金报404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79美元，卖出43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体育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都系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米布垄村，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米布垄村。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 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为大家主持今日啦，有陈希瑜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喺呢个大雨之中啦，喺度陪住我哋，记得咧要留喺安全啦，同埋最好留喺室内嘅地方啦，听住我哋电台啊，咁希望大家出外嘅话都小心小心。
0: 是啊，天雨路滑，咁所以咧，大家最好咧就系安坐家中啦，一路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咧有金装粤剧带俾大家，
1: 送上咧有我身常胆嘅故事。稍后3:00啦，粤曲会之音带嚟有白庆贤、郭凤女嘅《万古流芳之写子》，以及咧有薛觉先、唐雪卿嘅《心声泪影》。节目尾声亦都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0: 依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2:00。
2: 金装粤剧
1: 送上我身上胆的上半部分，演员方面有麦静之饰演范蠡，关婉芬饰演西施，白胜芬饰演扶差，妙生饰演勾浅，李锦昌饰演五元，何善仪饰演岳飞。送上我身上胆的上半部分。

0: 过三点平身写过
1: 写
0: 超级家三点任何分扎
1: 睇就唔住范蠡也曾带着勾践夫妻对五门后子
0: 啊双孤才知将他撕成巢结
1: 令阿志哎圣上有旨凡是勾践夫妻失衡条件啊
2: 哎主上一路跪到入去为止啦亡国就梗係咁惨㗎啦。
3: 主上你方都係冇用㗎。
2: 啊
1: 我跪一步我就哭一步尊贵君王成俘虏先王基业在我手中无这个不孝罪名为千古更重有何颜面对越邦民众都越共差劳。

0: 请主上三思而行，莫因一时愤怒。
1: 话你呢番良言甘声，请你一

0: 王。
1: 还卿平身。
0: 是。启奏大王，臣将鸠前夫妇带到，请主定夺。
1: 啊哈哈哈！嘻嘻嘻！啊哈哈哈哈！今日好比隆中

0: 个妖人下一步啊。
1: 大王，我自知犯上，但是大王你一向仁慈，请莫将我受诸刀斧啊。大王，
2: 主上，越国与吴方冤仇数代，快把寇田开刀啊。

0: 个人头来得先啊，宋王。
1: 大王，你把佢一刀杀死啊！
2: 嗯，
1: 我话佢死得太过安乐啊。往日佢百。

0: 所謂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折墮啦嘛。等佢受盡折磨，點解佢生平驕傲？
1: 華寨夫，你真係才智過人噶噃！今日孤家得到你，等如當日文王遇子牙，天下诸侯何来被孤家尽数啊？
2: 主上，千祈就唔好听范蚁讲啊！以神官之，一定有诡秘嘅阴谋，对主上开如浅味，呢种行为可杀，对老臣亲手就把佢诛头。

0: 临军恩师徒报，不了五元相国都当我是奸徒，枉我一片忠心难讨好，反被当朝辱骂，都令我体面全无。望大王赐龙恩，准我辞官归龙，免受相爷嫉妒。
1: 好啊，祝你孤王见信，你就莫怪我个龙蛙糊涂。吴兴家，你以小人之见。

0: 念，还轻所心，赦免你个死罪甚深。
1: 谢大王。
0: 哇！哎呀，这个月兵。

0: 奉我立你为妃，向住温柔落秋啊！
1: 哎呀，虽知道祸水是红颜，而且你系倾国之君，不可宠坏一个亡国之妇啊！
2: 冇错啦，大王，五相国帮住你招惹祸水啊，或者佢又有权阻止你呢？如果大王要受神僚压制咯，咁呢种不祥之苦都系不立为高啦。
3: 稳住，大夫你有所系不知，相国此人佢似老就嚟到卖老，虽知我年年同你御驾嚟亲征。无人安慰的人都不知我几辛苦，现在太平应该要享下温柔啦，他还想我成世来做寡佬啊，现在正要选美人，越多我越更好，越更好啊。
2: 国从来多佳丽，待神选美，天也王也都。若果大王喜欢，待微臣担成任务。
0: 实行选美，凡的还要一个一路。指挥危街，勾搭危上哥啊，冇啊，且慢。
1: 选美就系余闲之事啫噃，现在勾钱来归附我哋大王，应该依照我哋先王嘅法度啊。我哋吴国嘅规矩，但凡被征服者投降天家，要打50杀威棍。啊，表示我哋严威霸主，随时有生死权操啊！
3: 冇错啦，
0: 投降，
3: 被制服而投降，50杀威棍一定要执行嘅逆啊！为王王你私刑招供，
1: 请啊！吴王信晒范蚁嘅说话。这趟有机会揭破他的阴谋了，等我叫范蚁动手去打越王，如果他又不去打的，就可以乘机杀他了。着了，大王，为臣气力不足打勾钱，最好就命范大夫啦。
3: 啊，有只范大夫吴相国无力施刑，因为他就曾经连纪录为王被你代施刑牌，想勾践同大一众啊！
2: 叫微臣施刑。
3: 快走！
2: 我就不下，不也好。分明五元有意揭破我机谋，若然不打，以取信魔王；若然动手，于心不安，如何打得？野马，只系苦肉之计，都要暂且从权。我奉大王之命打过你的仇。

0: 呀，范丽，你都打得我惨咯。哎呀呀，你睇我满身鲜血，湿透我衣袍。
1: 秋月，我都向大王谢恩，表示你忠心归附啊。今朝大王免我一死，恩赐天高咯。

0: 相过，你今日都太过劳神啦。
1: 你有星星顶顶。
0: 这张月王符。

楚罗村是美人村，言即依稀寄往年，虚说风流人未老，断肠春色为谁言？啊耶！

0: 冇咁湿匀噶，你睇下热晒我啲沙咯。
1: 哦，对唔住对唔住，等我同你执翻佢啦。啊，想我踏遍柱罗，都未曾见过有你咁天之娇艳噶噃。
0: 加油，你冇眼福啫。边个唔知道柱罗村是美人村啊？
1: 哦，素养素养，未知小姐能否告而芳名，等我永留纪念呢？
0: 啊，乜西施嘅艳名，你都未曾听见过咩？咁你一定唔系住喺附近嘅乡村啊？
1: 乜、啊、你就系西施啦？
0: 系啊。

0: 偷看佢芙蓉面，还胜过如中仙，将佢献上吴王，定然把佢江山都乱，好待我越邦重建，都赖佢一力成阿坚。小姐，今日有幸相逢，你能否许吾亲自？
1: 男女授受不亲，点解你执住人对手嘅啫？

难不要。

0: 对我点呢？
1: 我唔知啦。
0: 咁点会唔知噶？你个心喺你处啊嘛。
1: 我对你，我对你欲想永同。
0: 哈、啊，你都几够眼光噶噃。想时时见住我哋啲达官贵人呢？
1: 哎呀，你乜嘢咁架势，自称达官贵人啊？
0: 好话啦，我就系越国大夫范蠡啦。
1: 吓，乜你又系范蠡啦？
0: 系啦。

0: 月老牵线结良缘啊！君啊，
1: 点咧点咧？
0: 我哋有幸相逢，我俾嗰对多情。

山远途高，无福可言啊。有国自有家，请莫团师见，待等成功后再续我哋旧情缘。嗰阵犯诏于五湖，不受朝廷来差遣，悠悠来过日，仲快活过神仙啊。

年代月黄金蔗。

人生流连流水两无朋，别子别夫何太人，爱情爱国爱两条心。

0: 太师，吾王御驾亲临嚟接你回宫啦。
1: 乜话？吾王嚟接我回宫？范王，进入吾宫，太师救过嘅良策，在所必行。我哋两人去后，又点样安置我哋嘅仔呢？
0: 啊，世事春花为人中意，此事都大有可行嘅。魔王一到都便要逃。

0: 意交与你，你待我抚养成人。重逢有日更为佳，倘若我死在黄泉，怎知你恩情不怕犯。妈，你抱稳佢啦。
1: 三年之后，你就带佢寻妈亲，我一定翻找我，等你好来寻亲。

0: 王章到逸亭，各人准备接驾。
1: 春花，快啲报佢由后门就啦。
2: 我去啦。
1: 细雨。你把吴王接见，仲要抹干泪痕啊！切勿露出愁容，等我奉你煲甜。

0: 们你大马，你应该要行先，你仲反为行在马后啊！莫非你做我马童，心头不忿哇？
1: 宝剑，宝剑，那马儿跑得快，果然先声便有后劲。
0: 哎，仲搏咗添系嘛？我打你一边，
1: 系、哎、呀，
0: 再一边，是故心头之物。
1: 神只系幻师，王大王你太恩了。
0: 王差，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见你作诗也招啊。

0: 臣与西施接驾来迟，请大王恕罪。
1: 阿夫起来接话。
0: 谢大王。
1: 夏贵子可是西施啊？
2: 民女正是西施。
1: 因何见了孤王就不抬头？
2: 有罪报家。
1: 恕你无罪，抬头一看。哇，

0: 靖王一见面，纵古仙女下凡尘。大夫你眼光可谓高人一等啊！为王嚟封你选美大功臣，就立西施为妃，永成同阿恨啊！
1: 谢禄英安排酒宴与主上洗尘啊，了表眉情共同畅饮
0: 啊！
2: 应该同大王饮杯啦嘛，
0: 欧子，为王与美人饮酒，你快啲嚟同美人打舌。
2: 重影，重影，

你用泥浸浸，唔出又见那身难。

0: 点点都记载于心。仲要把酒来斟，更令我心惊胆震。
1: 再来由麦正之、妙生、关远芬、白醒芬等人演绎的《卧薪尝胆》的上半部分，来到接近下午2点，我们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早抵港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考察调研。陪同夏宝龙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好荣幸夏宝龙视察油博路项目，向他介绍该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完全住满居民。其他项目会陆续在今年下半年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达到2627年度目标。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组装合成法，在珠海、惠州和江门等大湾区厂房以组件形式制造房屋，因此可以快速大量兴建单位。大家都好有兴趣，发现大湾区有咁具规模的实力厂房，应用好多机械化和机械人，协助香港解决房屋问题，以发挥香港和整个大湾区优势。他又说和夏宝龙探访第一户入住该项目的居民，他们入住后大大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将在大约半年后更可搬入传统公屋，应为体验简约公屋的意义。廉署起诉中大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欺诈，涉嫌讹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如咨询和诊疗，以骗取相关专业服务费。他另外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调查人士身份和妨碍司法公正。另外，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两人获准保释，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65岁被告刘敏昌被控6项控罪，包括一项欺诈罪、一项披露廉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以及4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而51岁被告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嫌利用空运货物走私白银案件，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走私白银，估计市值大约220万，案件仍然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海关今月3号根据风险评估，在机场海关验货场检查一个准备出口往苏里南、报称载有不锈钢结构钢珠的空运货物，经查验后，人员在24个纸箱检获这批怀疑走私白银。世界杯 G 组比赛，伊朗在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新西兰。开赛后7分钟，新西兰就先开纪录，中锋基斯活禁区内二传，真是后上劲射挂网，新西兰领先1-0。32分钟，伊朗前锋摩根奴在禁区内转身射门被阻，队友利沙恩冲前射入，为球队追成平手。换边后，新西兰在54分钟由基斯活再次送出助攻，真是射入个人今场第二个入球，2-1再度领先。10分钟后，伊朗右路攻势传入禁区，穆希比头槌攻门在远处角入网，最终伊朗2-2逼和新西兰，两队各得一分。天气方面，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427点，成交金额1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8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8.8跌10.8。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南方恒生科技4.56二跌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中芯国际73.75跌2.9，智普1548元升91元，建设银行系建滔集团98.4跌咗2.2。华虹宏力146.6跌咗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47，澳元5.524，加元5.589，新西兰元4.552，欧元系9.0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9点，升121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18美元，卖出431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至于喺港岛嗰边啦，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较早前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东行嘅龙尾啦系排到电车厂。咁至于西隧去港岛方向转上去江乐道西天桥亦都繁忙啦，再加上西隧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啦车龙系过咗隧道排到九龙入口嗰边噶，龙尾啦就去到佐敦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在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跟住明爱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过了礼宾府少少。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中岩大厦。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塞到过去湾仔那边，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观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加士居道。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七咸道南。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车多，龙尾喺油麻地交汇处，连长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挤塞。喺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青丽苑。另外大头岭啦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亦都繁忙嘅，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燕江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青丽苑。跟车朋友请耐心忍让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节目。时间而家咧去到暂时唔够2小时啊，去到4点钟听粤曲听到4点钟啊，稍后落嚟继续咧会送上今日嘅金装粤剧《我身上胆》嘅下半部分啦。听粤曲嘅话咧，留意住3点钟啦，粤曲会之音带俾大家有白庆贤、郭凤女嘅《万古流芳之写子》，以及有薛觉先、唐雪卿嘅《心声泪影》。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到入谱同埋梨园快讯嘅。
2: 金装粤剧

0: 今日为大家带嚟嘅金装粤剧《我身上胆》咧，嗰个唱段咧比较长嘅，咁所以咧喺嚟紧呢一个钟头里面咧，我哋会欣赏下半部分，仲有一小嘅部分咧就会留待喺第三个小时继续为大家播放嘅。
1: 演员方面继续带来有麦静之饰演范蠡，关婉芬饰演西施，白胜芬就饰演吴王夫差，妙生饰演欧浅，李锦昌饰演五元，何善仪饰演月飞，继续欣赏我身上胆。
2: 闭闭闭，金蛇座没分没分，
3: 嘿，分明有意，我心可非止把我贫。

0: 兵二人国情，万难饶恕今次修例。现在魏王重立西施，岳飞我就唔要啦，准你嚟回算你一场幸运啦。
1: 多谢大王赐我夫妻团聚，永锦你大德天恩啊！

0: 真系唔开眼咯、啊。
1: 妃子，妃子，
0: 啊、你叫醒我做咩啊，主上？
1: 哦，乜你瞓咗嘅咩？
0: 系啊。
1: 啊，咁就真系发。

0: 真系难挨苦过咯。
1: 哎呀呀，忍不住下泪，凄凉。神亦暗啊苦乐，替你心伤，自由失了，困在马房，见你憔悴不堪，神之丧，唉，我问心何忍，令你苦难当，可惜我未有时机救你脱离牢。

0: 弊啦弊啦，有人拍门噃。
1: 咪住咪住，等我匿埋先。
2: 嚟啦嚟啦，嚟紧啦。
1: 弊啦弊啦，你要边处好呢？
0: 咧匿埋台底先啦。
2: 我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哦，原来系你呀、啊。
3: 系啊，
2: 入嚟啦。
3: 哦。
2: 见主上、
0: 啊、原来西施你啊，
2: 啊、
1: 哦、西施，不原来是你啊。从古有人查到，令我担震心寒。何以你独自一人，平夜将御房探访？你唔怕唔知道啊？
0: 系咯。乜你咁夠膽㗎？
2: 唔緊要嘅。

0: 酋长啦，设计救越军，只弊有个五元，佢要反抗，又隔住我同范大夫，虽有计划都不能讲啊！现在吴王病逝，以前面群医束手劝他调养，故此乘机偷访打故主，商量大事，顺便问金安民。金安
1: 咪嘛？吴王病逝前年，群医束手。
0: 系啊，
1: 啊好机会啦，主上。明天启奏话你精医术可以断人生事，要把份啊来上，表示你臣服忠心动魔王，此时可求释放。
2: 我需当奴役，究竟是越国的君啊？两份肉我都万不能，宁可断头只在魔王心上
0: 啊。主上，咁你就错啦。

0: 遇上你何妨不安。
1: 博子上，你都要暂且从权，希望脱罗网。
2: 当然啦，主上欲想重返霍邦，都系凭今时强忍啫。恐怕年华流水，转眼就白发苍苍噶啦。
3: 即刻，好啊！难得西施与大夫咁忠心，而得都重如山羊，实行忍辱从事，总要你两个尽力帮忙啊！

0: 太师，你咁早就梳头啦？
1: 系啊，大王，你都咁早起身啦咩？
0: 我醒咗几次添。

0: 认输，太医叫我不可近群飞，红粉三千皆可弃，单单难舍我嗰个心爱西施啊！今晚不能与你再相离，若果离开，我就宁愿病死。
1: 大王，
0: 西施，点解你喊起上嚟啊？又
1: 我不久就要同你分离咯，大王。
0: 有孤王保护，以后不听他一言辞呀，唔使怕佢，快啲抹干眼泪再梳头，再要你花容啊，撩眉啊，
1: 咁你点话？

0: 命啊，请治啊。
1: 知道。启奏大王，五相国带领群臣进攻文安。
2: 传之箭箭，
1: 令阿子大诸省传之，百官准见。
0: 令阿子。

0: 停止咗。
1: 野大嘛，主上肉体为和，神等特来问安，太医诊断病情，有何表示呢？
2: 下医不敢用药，说到我病情严重，令其束手难医，要我首先调理元神，勿近女子。
1: 你应该要听太医的说话，保重千金贵体，就唔好亲近西施啦。
3: 相国，你都可谓太过不通啊。

0: 无需畏惧。
1: 喂喂喂，范礼啊，你要顾住我先得噶。
0: 得啦。范奴公公传奏，说到范礼要沟钱进宫，有要事面陈啊。
2: 空阿面，启奏大王，范大夫要沟钱进宫，有要事陈啊就。
3: 李王臣，
2: 令啊子，
1: 且慢。勾践酬劳不能见价，况且范蠡同来定有诡计，不见为高啊！
4: 大王，勾践虽是囚徒，但久已忠心臣服，佢必有要事而嚟嘅。大王你还需传见啊？
3: 咩人疏走宝册？来见，于王臣。
2: 令一旨，
0: 带
2: 大王传见。
0: 人啊见，
1: 带打针扣钱，

0: 自然醒定啊。
1: 谁我来？参见大王。
2: 那夫起来见话。
1: 谢大王。
2: 范大夫，大唐叩见如来，究竟你有何要事啊？
1: 大王，因为叩见闻得大王有病，所以叫我带他来问候你，而且他又是圣手能医啊。
2: 什么话？叩见是个良医嘛。

把我病消除啊！猴子你既系率先奇王，不妨先谈百里

0: 任务岂能尝试啊？老臣就不能如命，请主上免之啦。
1: 你哋一班饭桶，枉食朝廷俸禄，个个都冇爱孤王之心，真令孤王怒气。
2: 大王，你何须愤怒？我勾践感你不杀之恩，正思图报，等我亲自为之啊！

0: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此份甚为清甜，在三两日间定可安然的啦。
1: 寇哲，原来你对孤忠义，我不应对你是动杀机啊。我立即放你回方，更重把千两黄金来相赐啊。
0: 大王
2: 慢，主上吾月有数代冤仇，今时万不能置于不利啊。
3: 相公，你分明喊主得望，可知你有作反的动机啦。你个头流血啦、啊！哎呀，阴公、啊哎，你哋快啲攞药散嚟啦！
1: 哎呀，来！只老者斩杀人头，
0: 且慢！朝廷不斩宰相，把他变了嘢吧！
1: 啊，若非大夫广情，定斩不饶，只打铲音杀取啦！

0: 气氛应该珍重圣体为宜，我别无三年欲想归家探险。
1: 范大夫
0: 仔，
1: 你怎可能离开

我将你孝道成全，与勾践一齐归去啊！

0: 你追得到我，我就陪你入戏啦。你追得到我啦？真系惯得好睇咧，嚟啦，等我拖翻你起身啦。
1: 哎呀，哇哇，
0: 有冇跌亲啊？

果是他我如此就会重大反，最低限度都要

0: 敌人战鼓声咧，莫非有敌人杀到吗？
1: 大王，你唔使惊嘅。我个兵强将勇，谁敢侵犯吾军啊？你不用惊疑，待奴再斟一盏啊！大王，我要你饮剩咗佢。
0: 仲饮？
1: 饮啦！
0: 饮啦！饮！

0: 见大王。
1: 咦，范蠡，点解战鼓声碎？是否有敌兵来犯？
2: 问范大夫就梗系知道啦，因为佢一别三载，而家又翻嚟吴国，一定知道军事机关嘅。
0: 大王，可恨鸠。

0: 暴力，举步马艰难，大美人快快去搬红天马啦。
1: 哎呀，我唔去咯，你自己去啦。

西施，我就话唔系啦。最好投降扣钱，至多唔系将份上翻。刘毅都常贪生，一代枭雄。

0: 主月王。
1: 咩？
2: 啊，你个屎胡渣！
3: 咦？
2: 哈哈！哈哈！啊！哈哈！我望你当年不散，我又何因伸手将你一推一弹？

我哋欣赏紧咧就系《卧薪尝胆》嘅唱段啦，仲有小许嘅部分，我哋留待喺新闻之后继续为你播放由麦静之、苗生、关婉芬、白醒芬、李锦昌、贺仙儿主唱嘅《卧薪尝胆》。依家我哋准备听一节三点钟新闻，稍后继续会有黎晓君、陈希如为你主持《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由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項目在今年下半年陸續會供應大約20000個單位。他又說，陪同夏寶龍探訪一戶居民，知道他們入住簡約公屋之後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和租金負擔，半年之後更加可以搬入傳統公屋，認為這家人體驗到簡約公屋的意義。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获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尤及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之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应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

0: 信賴的朋友和夥伴。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保持戰略清醒和定力，加強團結協作。中緬經濟走廊是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雙方要在確保安全前提之下穩步推進重點項目建設，助力緬甸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雙方要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萊說，緬方感謝中方長期以來為緬甸發展穩定、和平和解提供無私支持，將會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緬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進國內和平與發展，積極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葵青和沙田更加录得大约4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5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0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7蚊跌12.6，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18，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色层板85.4系升5.2，中芯国际74.05跌2.6，建滔集团97.5跌3.1，智普1494蚊升37蚊，华虹宏力系报146.2跌7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55，澳元5.53，加元5.593，新西兰元4.555，欧元9.0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蚊，跌12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7美元，卖出432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医院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是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在港岛方面，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慢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还有就是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是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暂时是大致正常，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

0: 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去到玛丽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至到昌会山军营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天气不好的，各位道路使用者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接近十二分，继续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接住落嚟啦，我哋上余几分钟嘅我身上胆啦，稍后会继续听埋。咁而粤曲会之音就会带嚟有万古流芳之写子以及心声泪影。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过。听歌之前啦，喺度亦都要预告下啦，我哋听日啦，我哋父亲节嘅活动啊，轮到我赞你啦。咁啊，呢几日咧听到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啦，我哋嚟紧听日啦，下昼两点半钟，下昼两点半钟咧，我哋五台嘅主持人就会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 A B 嘅 B。对出的行人路，我们会跟大家唱歌玩一下游戏，送一些小礼物。记住两点半钟才正式开始，而两点钟我们也会派发这个领取纪念品的一个丑号，名额就100个，先到先得，派完即止。不过其实这个都是小礼物，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小礼物就有些
1: 提早很多很多度，
0: 没错。还有也都天宇，我们听到天文台的预告就知道天气就唔系咁好，大家留意住吓。咁虽然都知道大家爱惜我哋啦，但系都唔需要过分早去到嗰度排队嘅。咁我哋都希望啦，我哋嚟到见到大家都希望开心嘅，就唔需要话提得太早啊，又或者有啲乜嘢发生啲唔开心嘅事咧，就唔系咁想见到啦。
1: 系啊，安全第一，即系几时都系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呢、這个时候又继续听歌啦噃。
2: 金装粤剧
0: 好啦，這个时间我哋送上我身上胆嘅最后几分钟嘅部分，继续有麦静之、妙生、关远芬、白醒芬、李锦昌、何善仪嘅歌声。

0: 当日月王献拜，你欲杀呢六，在朝华山，你幸有我范蠡在旁，可惜你的忠臣金尽散。
1: 你既否三年前月王几咁凄惨，你要佢做马童，从朝走到晚，仲要挨挨打，终日都血斑斑，时时要食粥，三日只得一餐饭咋，今时你亡国，此乃天理嘅循环，请大王你执龙泉，及早殉国万，你及早殉国万吧。
2: 今次请你在我临死之前，许我将阿弟四难腰斩，此人太过忘恩义，正一和国的红日
3: 军章。西施是你吴国的和帅，但是我越邦的救国红夜眼，倘若西施不幸牺牲，我有冤能把你吴国
0: 哎呀，好大喎，这种就是美人计了嘛，蠢错。

无以为报，宁愿让你一

欣赏过系我身上胆嘅最后嘅部分，带嚟有麦静之、苗生、关婉芬、白醒芬、李锦昌、贺仙儿等人嘅歌声。

0: 娘子。
1: 哎呀，姑娘，你回来了啊！
0: 回来了。
1: 你回来真好，我的孩儿今。

为夫当从城北把榜文看过，怎会有假呢？

0: 娘子，你哪里而去呀？
1: 为人为己，高物而去。
0: 且慢，娘子，你慢来慢来，此事不可操持呀。
1: 我能不照金咩？
0: 你以为奉上照姑，就可保得全城初生性命咩？只怕你鲁莽一时，换来全家抄斩啫。
1: 吓！

0: 命难保。
1: 娘子，你快啲将军国

0: 见到同非道居，不能不知，与龙竞技，不能不破的，方知尽失无道，民不聊生。你是一眼一人，怎能反抗难于其道的呢？唉，大人大义，绝非艺文之所为。
1: 我情应当知未战之身，难弃不朽之言。想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当今朝廷反荡夜又悲醒。上文死又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今日惊孤就义，又胜乱世偷生。他一死，亦会如后光前嘅良

0: 王，你又因何突然到此呢？
1: 啊，我心是景随之月灵花满枝，今晚相共约还提起今。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薛觉先、唐雪卿主唱嘅《心声泪影》。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1: 音乐准备好，点听都有谱。
3: 今日嘅点听都有谱啦，我哋为大家拣选咗一段嘅粤曲之中咧，有用到一段嘅音乐嘅。
0: 系啊，呢一段咧就系四不正，事不宜迟啦，先为大家播放先。

0: 嗱，我哋欣赏紧呢一段啦，就系《八月记之抢散》里面咧，辉哥阮兆辉演绎嘅一段，就用上咗四不正啦。大家都留意到临尾嘅部分咧，啊，仲会有音乐旋律咧重复一次嘅，即系代表一啲动作界。有时咧喺唔同嘅时候啦，譬如系代表有做动作嘅时候，揾一首谱子去占住咧，有时都会用上四不正噶。
1: 梨园快讯。

0: 今晚六月十六号嘅今日，咁样农历咧嚟到五月初二啦。咁啊，睇一睇我哋今晚嘅演出系晚上嘅7:15，戏曲中心大剧院啊就会上演《唐西风月情》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黎耀威、王杰清、梁伟康、黄成斌、谭咏麟、傅树王等人噶。
1: 听日夜晚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咧，将会有黄成斌、谭咏麟联同王杰清同埋梁子琪演出折子戏嘅。
0: 接住就是6月22至24号地点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咁会上演夢雪紅樓。演员方面会是有黄志良、梁飞同文华、梁振文、廖国森等人演出的。
1: 6月25至29号高山劇場劇院将会有莫华敏、陈纪廷、吴立希、黄成斌、梁伟康、郭启辉、文雪球、傅树王的演出。劇目方面有武松与潘金莲、西游记之大圣无双、春花少六郎、情侠闹船宫同埋扎脚刘金鼎大破火龙阵嘅。
0: 6月29至到30号地点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会上演寨城往事的。演员方面主要有梁兆明同埋康华，以及有阮德昌、梁振文、吴立希等人的。
1: 7月1号高山劇場劇院将会有栽西红梅记的演出，主要演员有文剑飞、郑咏梅。
0: 7月3至7月5号地点就会在高山劇場劇院上演《红白牡丹花》《思敲记》以及《凤国恩仇未了情》的。演员方面主要有蓝天佑、郑雅琪、陈鸿章、吴立希、詹浩峰、周乐同等人的。
1: 咁一口气咧讲到七月嘅演出，大家都可以各色其色啦。最紧要就系留意天气嘅情况啦。
0: 冇错，特别系听日啦。咁啊，虽然我哋都好希望见到大家，咁但系最紧要注意安全啦，同埋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嘅。咁啊，陈希怡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之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按年转跌0.6%，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一月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都是6年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无改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和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尹昂莱表示，缅方感謝中方長期以來為緬甸發展穩定、和平和解提供無私支持，將會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天氣方面，與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端午節風勢較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時。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394点，总成交金额24,0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4.2；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系跌0.08；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3.75，跌2.9；建滔集团99.1，跌1.5。智普1,470元，升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9，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56，欧元5.532，加元5.591，新西兰元4.561，欧元9.0851。每百日元兑港元4.8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29美元，卖出4,3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城门隧道公路啦，现时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奥运港铁站，因为路面急修啦，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区同埋中半沙大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黄仁书院，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童军中心嗰段啦，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喺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落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嗰条支路啦，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美田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天气不稳，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今日落咗一日雨啊！哇，喺呢一个2026年嘅6月16号，一个下雨天，但系希望唔会影响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一份心情。我系李仁杰，喺今日都系嗰句啦，好希望有你嘅支持同埋参与，打电话嚟俾我18723122，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希望可以送俾你爸爸啦，因为咧嚟紧就父亲节啦嘛，嚟紧星期日系父亲节，咁所以喺呢两日咧，我都特别安排咗父亲节专线啊。索尼都知道母亲节专线咧，我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嗰啲电话嘅，但系父亲节专线咧就有少少担心。寻日咧都系去到第二个半小时啦，话俾大家听，喂，大家真系好忽略彼此嘅爸爸咁，或者系啲爸爸又唔打电话嚟咁，所以先多翻啲电话啫。所以咧今日都系嗰句，希望你可以将你心底嘅说话啦，又或者系一个祝福啦，透过我哋嘅节目送俾你嘅爸爸啦，又或者送一首歌俾你嘅爸爸听啦。如果你已经系做咗人爸爸、爷爷或者系公公嘅话，更加要打电话嚟讲下做爸爸嘅心得啦。电话号码18723122。今日咧就有加冕依依喺度听电话啦，仲有我哋嘅实习生小雪咧都喺度帮忙听电话嘅。咁所以咧打通电话，如果你要拣歌嘅话咧，记得讲低你要听咩歌。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读出一封嘅点唱。电邮啦，呢个电邮咧就系阿峰峰写俾我嘅。咦，似乎我未收到你嘅父亲节卡，不过唔紧要啦。你话如果收唔到就读以下嘅点唱啊嘛，得冇问题。首先咧就系6月19号咧就系你嘅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并且咧可以继续发挥你艺术嘅才华啦。而21号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好多谢爸爸妈妈嘅养育啦，含辛茹苦咧养大咗峰峰细佬同埋家姐。咁啊，陪你哋好健康快乐嘅成长啦。咁啊，爹哋妈咪 ，I love you， 呢个系峰峰讲嘅。亦都多谢阿新年哥哥咧，做咗好多年嘅有你同行啦，陪住阿峰峰健康快乐嘅成长。9月份退休啦，十分之唔舍得。其实我都好唔舍得你哋噶。咁多谢你祝福我退休之后身体健康啊，并且生活愉快。亦都多谢你祝福我父亲节快乐啦。你话咧想将跟住嘅呢一首歌咧送俾爷爷啦，同埋天上面嘅公公，仲有飞扬哥哥，同埋天下所有伟大嘅父亲啊。你想听到嘅歌就系何国希同埋佢嘅仔仔何君乐合唱嘅《亲亲爹哋》。

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亲爹哋。
1: 哇，听到啲猪猪声啊！何国希同埋佢嘅仔仔何君乐合唱嘅《亲亲爹哋》啦，听日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有一个香港暖流父亲节嘅活动，叫做《轮到我赞你》啊！听日星期三6月17日晏昼2:30喺沙田港铁站嘅 B 出口 B for boy B 出口对开嘅行人路啊，到时咧就会听到我哋一班同事唱歌，仲有魔术表演噶。希望听日见到你嘅出席，见到你嘅参与同埋支持。记住唔好太早嚟啊，我哋2:30先开始㗎。喺呢个时候呢，亦都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啊。关正杰以一个父亲嘅角色唱出呢一首《小生命》。

关正杰嘅小生命全部都系一个爸爸对自己小朋友嘅一个祝福。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仁杰讲下你爸爸系一个点样样嘅超级英雄，又或者爸爸喺你心里面嘅印象系点样样嘅。当然啦，你仲可以讲下你对爸爸嘅心底嘅说话啦，送一首歌俾佢听啦。电话号码1872312。跟住落嚟呢位爸爸咧，喺佢嘅仔仔出咗世之后就写咗呢一首歌啦。佢阿 Lam 林子祥。这个歌名都表达了他对他仔仔那份的爱，心肝宝贝。

阿咧林子祥嘅心肝宝贝啊，其实咧今日做节目之前咧，我都有啲怪责自己啊。点解怪责自己呢？其实我就系整咗个歌曲二合一，就系周华健嘅《亲亲我的宝贝》同埋《永远的宝贝》啊，将佢二合为一啦。咁点知一觉唔觉意咧，就真系手多多，上个礼拜已经播咗咯。啊，谂住父亲节做俾大家噶嘛，咁但系发觉咦，呢首歌又 OK 喎。唔止二合一，直系三合一。首先有叶倩文同埋杜德伟嘅《信自己》，跟住有莫振贤嘅《电话不通》，然之后仲有原曲 Janet Jackson 嘅《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点解啱呢？就系、是、爸爸最紧要信自己。虽然咧，爸爸嘅电话成日都打唔通，不过唔紧要，多啲留意下个来电。另外咧，《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爸爸都系啊，冇咗你。边有爱啊？所以呢首三合一，谂一谂下，都几啱今日父亲节前夕，送俾每一个爸爸，爸爸加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一名2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分析显示这宗个案并没有基因变异，禽鸟间中会将病毒传人，但是 H9N2 不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名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上高峰。目前最大人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出品部以及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唔系因为输入外劳，而系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唔系因为输入外劳，而系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与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与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到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行成熟，招聘过程可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4.8六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先二跌1.0六先，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2.65，建滔集团99元跌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6美元，卖出434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城门隧道公路嘅剪树工程已经完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只是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高士威道去中环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较早时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水长的那一带仲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虎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比较繁忙啦，车龙是排到去彩云二村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宝奇利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4: 系
0: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5: 报告队长，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6: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7: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0: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氹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4: 收到。
8: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9: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10: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8: 清晨爽利，田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今日如无意外咧，应该都系我最后一日做呢一个有你同行嘅父亲节专线啦，因为我就嚟退休啦嘛，咁所以今日冇理由唔打电话嚟啩，特别系啲爸爸应该打电话嚟啦，或者阿爷爷啊、公公啊应该打电话嚟咯。另外咧，其他听我节目嘅朋友，我知你有打电话嚟嘅，不过咧，因为希望真系做一个父亲节专线啦，等大家可以喺呢个节目嗰度啦，赞下你爸爸啦，讲下你爸爸嘅故事啦，送下收获俾爸爸听啦，咁。我知道冇人知道受欢迎嘅父亲节，冇理由电话更少嘅，虽然有，但系唔系我想象之中嘅咁多，咁所以仍然希望你打电话嚟踊跃支持呢个父亲节专线，电话号码18723112。好啦，电话你喺边咧，就有一位好爸爸啦，阿任你好嘛？
12: 你好啊，仁杰你好，你好。
11: 哇，我都即系心里面谂吓，阿任会唔会打电话嚟咧？果然。俾我遇见你，
12: 咁样离晒系嘛？但系其实咧，都打过好多次嚟噶啦，
11: 不过
12: 咧就有啲又唔通啦，有阵时又出即系唔到出街啦，咁啊今日听到你话咦，话冇咩人打呢两日，咁我又又试下啦，咁我
11: 系咯，系咪好易打？你觉得？
12: 嗱。通又好容易通嘅，成日攞個電話係通嘅，不過可能又冇人接到啦，又或者接到出唔到街啦，咁但係唔緊要啦，咁我成日都係覺得都係即係有時都係講下
11: 緣分啦，
12: 係啊，今日緣分到啦，咁就又啱啱又適逢父親節啦，咁所以都係好開心嘅，咁啊真係又聽到你把聲咁啦，係嘛？
11: 係啊，阿任都係一個好爸爸嚟嘅，我都好期待你打電話嚟嘅。
12: 咁咧其實咧就最主要咧就真係點講咧？即係又。我每一次打電話嚟咧，我成日心諗啊，呢次真係會唔會係最後一次同阿仁傑傾電話呢？
11: 有機會㗎。
12: 咁我諗下啊，真係要永遠都係懷住呢一個機會咧，咁我就充滿盼望啦。
11: 係，亦都係有一種好珍惜啦，希望好好把握嘅一種感覺啦。
12: 咁真係如果可以嘅話，希望喺你九月真係退休前，真係仲有三個月到啦，咁希望。都真係可以，希望可以打多次電話，唔希望啦。
11: 係，
12: 咁就最主要呢樣嘢咧。咁同埋，聽日好似你哋有個節目㗎，聽日好似
11: 係冇錯，我哋咧就喺呢一個沙田嘅港鐵站 B 出口啦 ，B for Boy， 咁就對開有個行人路啊。咁其實咧，佢嗰度有一條天橋咧，就落翻去沙田另外一邊嘅。咁嗰邊咧就係啲商場啦，有一個比較大嗰啲家私鋪啦，咁樣嘅嚇。咁我哋就喺嗰度咧，就會同大家唱下歌啦，表演下魔術啦，咁。希望可以为所有的爸爸同埋我哋五台嘅听众咧带嚟一个虽然时间唔系好长，但系一个充满欢乐啦，充满爱嘅一个相聚嘅时光啦。
12: 因为上次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对上一次喺尖沙咀啦。
11: 冇错，母亲节嘅活动就系尖沙咀。
12: 咁再对上一次咧，就应该系旧年七月喺沙田啦。咁其實我兩次都有去捧場嘅，
11: 你都好記性喎，多謝曬你。
12: 兩次都有捧場嘅，咁但係問題咧，哇！我見到好多人買逼，我其實好想逼佢同你想影翻張相再落去，係哇，好多人啊咁樣啊，都逼唔到埋去啦。
11: 喂，但係我記得咧，我喺母親節即係五月份嘅時候咧，我都留守到差唔多最後啦，影曬所有相先至走嘅喎。
12: 但係因為我走咗啦嘛。
11: 哎呀，希望聽日啊！如果你嚟到嘅話，我哋點都要影張相。
12: 係啊，我希望，我都希望即係同你影到張相啦。
11: 好啊，
12: 咁我都希望做一個留念啦。
11: 好啊。
12: 咁如果你今日咧，如果你話父親節咧，咁我都即係講下我爹哋啦。咁其實如果數一數咧，我諗我同你都差唔多年齡㗎啦。
11: 係啊，差唔多，
12: 差唔多年齡啦。

0: 咁同我哋佢相處，唉，點會？我哋真係諗下，我都冇乜邊人唔俾佢打同鬧過㗎啦。
1: 係我哋嗰個年代嘅爸爸都係啦，
0: 咁一定係㗎啦，
1: 即係比較嚴肅啲啦，比較冇咁容易表達佢個愛同埋對我哋嘅感情啦。
0: 就算嗰陣時父母都係一樣咁嘅啦，都冇即係其實當然唔係就我哋啦。
1: 再加上管教好嚴啦，
0: 全部都係即係都係打啦，一喺佢哋嗰個年代，
1: 因為最快啊嘛，因為講真我哋係曳嘅，咁你嗰陣時出到打落，咪最快可以令到我哋要唔曳一陣，但係轉個頭又曳噶啦。
0: 其實真係真係越打越曳咯，冇錯啲硬皮仔咁。但係可能真係。隨住年紀大啊，咁隨住慢慢自己年紀大，咁可能我哋兄弟姊妹都可能慢慢出嚟都出嚟工作啦，咁生活開始安定咗落嚟咧，咁好啲啦，個關係好啲啦，咁就咁當然個改變就佢我父親就唔係好多，我媽咪改變大啲，咁但係到去到最後咧，其實都係冇乜特別嘢可以講嘅，即係始終大家即係佢係都係仍然好似抱住好傳統嗰個模式咯。咁但係我哋都咁，但係我又咁諗啦，即係可能真係年紀大咗啦，又咁頭時可能真係做咗父親之後咧，咁諗下如果設身處地，如果我都生活喺佢戰後嗰個時間，哇，揾食咁艱難咧，咁其實你諗下將心比己，其實都真係都係好慘㗎。係
1: 啊，我又發覺咧，當我哋大咗咧，其實咧同佢哋傾一啲心底嘅説話嘅機會啦，嘅時間咧係多咗嘅。即係我哋互相表達大家嗰個感受，表達嗰個愛咧係多咗嘅。即係我自己，我自己嘅經驗裡面啦。
0: 咁所以即係將心比己，諗翻轉頭啊，咁原來咁真係。即係我哋會諗翻，原來佢哋嗰陣時即係揾食真係好艱難，好艱難。咁你諗下，我放工翻嚟已經攰到不得了啦。你嗰班恩皮咧仲喺度嘈住曬，咁唔打你，咁仲有咩好做咧？咁
1: 喂，咁但係我又想講，其實咧，我同你都係爸爸啦，但係我哋呢一代嘅爸爸咧，就同我哋嘅爸爸又好唔同啦。其實我諗我同你都係啦，可能同自己嘅仔女，可能有一個既係父子或者父女，同時間又係一個朋友，同時間係一個一齊成長嘅關係啦。你係咪咁樣樣？
0: 絕對係啦。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轉頭，其實我做咗人爸爸啦，即係我得一個女啫咁。咁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佢嚟咗之後咧，係唔單止係佢嘅成長啊，
1: 係
0: 亦都帶埋我，亦都令到我係。有另一種嘅成長咯，即係我會咁樣睇咯，即係完全唔係淨係單單我嘅成長，亦都唔係淨係佢，而係佢令我去成長當中係進入咗另一個階段咯，即係我會咁樣睇咯，所以就呢樣嘢，咁所以我都同我女嗰陣時成日都講啊，如果佢做得好嘅，我哋唔好吝惜一啲讚美佢嘅説話咯，
1: 係啊，冇錯啊，
0: 如果佢做得唔好嘅，我哋都。唔需要一定要打或者闹，我哋都会提点佢。最重要嘅目的就系要去改善。
1: 系
0: 呢个即系我觉得即系最重要咯。咁其实你话教小朋友，讲真，边度有一个客观嘅标准？就算考牌，咁系咪一定做得好咧？咁其实我都见唔少我啲朋友都系噶。哇，写几篇论文，哇，写到哇，即系好一篇博士论文写得好。但系现实嘅咧，佢唔系咁啊？点解？哇！佢個仔恩皮到不得了，佢啊每次出親嚟咧，成個癲佬癲婆，即係我哋見到都佢啲仔係真係恩皮，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所以就我都成日簡單啲講嘅時候話，同我女講話，恩威並重，循循善誘。我即係我知好簡單咁套幾個字咯。咁講到我女都識背啦。點樣堂堂正正啊，大大方方啊，正確價值觀，講到我女都識背啦。而家咁所以就係咁咯。就所以即係所以諗下啊，我哋而家呢輩做父親嘅都算係幸福啦。咁我諗，我覺得都係幸福嘅。我諗都係。
1: 同埋一個感恩啦，因為咧，我成日都講每一個子女咧，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佢哋有佢自己嘅個性，有佢自己嘅發展，有佢想做或者係去追尋嘅一個夢想。作為爸爸嘅。在后面支持啦，只要他们是一个好人，只要他们健健康康，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作为一个爸爸最大的心愿。
0: 是啊，最重要我都是看到他的成长啊，独立啊，咁我都同我女讲过，我说看到你的成长啊，成熟啦，希望看到最后成功啦，咁我都希望睇到你呢样嘢咯。
1: 系，我都期待，我都期待。喂，今日点解拣咗呢一首许冠杰嘅《天才白之梦》咧？
0: 啊，其实突然间谂下，我唔知道想点咩歌咧。琴日咧点咗《父亲的钢琴》，点咗咯。咁
1: 其实、
0: 啊、
1: 有首歌好啱你，我寻都播咗啊，就系、是《给最爱女儿的说话》。
0: 系啦，咁。

0: 曾
1: 鳳
0: 德唱嘅鄭丹瑞嗰度版，哇，其實好啱你嘅。
1: 咁我全部諗下，咁啊，第一諗下，咁正如頭先你所講啦，咁原來人生真係都有一個夢想噶嘛。咁啊諗下啊，天才白痴夢都好喎。咁啊，所以咁我想講多一樣嘢啦。
0: 好啊，
1: 咁其實咧，阿仁傑，其實咧，我想今日咧，其實你曾經你喺個電台節目公開講過，話你想好想做一份嘅職業嘅，但係因為話基於你唔知近視啊定咩。做唔到啦，
0: 系消防员啊嘛，
1: 系啊，其实我都想话俾你，其实我都系做呢份工作，不过已经退咗几年啦。
0: 消防员啊嘛，喂，其实我真系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咧，我睇过消防员嗰啲体能嘅训练咧，我全部做得到噶，唯一一样咧就系我好心近视同散光咯。所以我冇可能做到个消防员。
1: 生不逢时啊！如果而家好多都可以做嗰啲矫视
0: 啊，我嗰阵时冇啊。
1: 咁但系嗰年代我哋系冇啊嘛，系嘛？到我哋有嘅时候，我哋已经超咗零噶啦，已经系嘛？
0: 系啊，
1: 唔紧要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好似你咁，虽然你做唔成另呢一样工作啫，但
0: 系
1: 我相信喺人生另一个舞台，你一样可以发扬发光。
0: 系，
1: 包括任何人都系，所以千祈唔好睇小我哋自己咯，一定可以发扬发光噶。啊，咁样恭祝你退休嚟紧嘅日子真系开开心心。
0: 多谢你。我哋一齐继续追寻啊！我哋人生不断要去追寻嘅梦想啦。
1: 系啦，大家都系咁话。
0: 好啦，父亲节快乐啊！又
1: 快乐，好，父亲节快乐，好，拜拜，
0: 拜拜。

0: 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1: 我啊选择会继续寻梦嘅，好多谢阿任打电话嚟啦。哇，同你倾偈好似揾到个知己喺度谈心咁样样啊。咁如果你都系人哋嘅爸爸、人哋嘅爷爷或者公公嘅话，打电话嚟啊，同我倾下偈啊，同我谈下心啦。好啦，继续听电话，秀珍你好嘛？
2: 啊，仁杰哥哥你好啊！
1: 你好啊，秀珍。
2: 系啊，我咧就2007年嗰时打个电话俾你。
1: 哇，2007年，咁咪差唔多20年前。
2: 系啊。
1: 哇，做咩成20年都唔打俾我啊？
2: 我谂住让俾啲人同你倾下偈啊嘛。
1: 就系有你同行嗰啲听众咧，个个都系咁有爱心嘅，咁顾及他人嘅感受，于是乎咪大家诶打咗一次，好啦，让个机会俾人啦。咁啊，好似你咁啊，20年之后先再打你。
2: 系啊，我嗰时啱有癌症噶嘛，乳癌啊。
1: 系。
2: 咁我嗰时喊住嚟同你打噶。
1: 系。咁而家咧，而家应该系即系过晒啦，系咪？恭喜你啊！哎呀，我为你好开心啊，真系。
2: 系啊，多谢你啊。
1: 系。喂，咁嗱，最紧要咧，都系要留意住身体嘅健康。可以嘅话咧，每一年咧就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身体检查，好唔好啊？
2: 好。
1: 应承我啦，啊。
2: 好啊。
1: 好啦，喂，今日咧你都打电话嚟讲下你嘅爸爸喎。
2: 我爸爸就唔喺度啦，唔喺度好几廿年噶啦。
1: 系，
2: 但系咧，我老公咧就真系一个好老公。
1: 哦，就讲下你嘅仔女嘅爸爸，即系你老公。
2: 系啦，又好爸爸又好老公啦。
1: 系。
2: 咁嗰个女咧就养到只猫，18年啦。
1: 系。
2: 而家病咧，佢就喺度喊晒，睇见就真系凄凉。
1: 系，咁于是乎，你老公又出手啦，系咪啊？又帮手啦。
2: 我老公咧，佢翻工啊嘛，我老公咧就。攞个袋嚟孭住，又同佢走去吊针，又吊针又打针咯。
1: 哇！即系呢啲真系，
2: 真系照一次咧就几千蚊啊！
1: 呢啲爸爸去边度揾咧？你话嗬？
2: 我就系唔抵得啊嘛，就系啦，同阿仁杰同阿仁杰哥哥倾下啦，咁样嘛。
1: 咁冇办法啦，因为阿女就锡只猫，阿爸爸就锡个女。所以爸爸咪即系点样辛苦都好，都会即系啊又出钱又出力咁样嚟到照顾只猫
2: 咯。你冇计啊你，
1: 系咁噶啦，
2: 工啊嘛。佢而家咪攞嗰个攞嗰个咩年假咯。
1: 嗯，喂，但系我想问下啦，喂，你老公叫咩名啊？点样称呼啊？
2: 我老公啊，嗰次打过俾你噶啦，叫阿添哥咯。
1: 哦，添哥，喂，咁啊，添哥其实佢而家仲做紧嘢啦，系咪？
2: 退咗休啊！
1: 我头先你话佢做紧嘢嘅。退咗休啦，
2: 咪你咪做工咪同个女做咯。
1: 哦，同个女做工就已经退休咯，明啦明啦，
2: 同个女做嘢咯，即系话佢个女翻工。
1: 系系系，
2: 佢就帮个女咁啊嘛。
1: O K， 即系退咗休之后咧，就应该享下福，但系偏偏咧就好似为咗个女又是打翻工咁样，系咪？
2: 系啊，
1: 系。
2: 佢退到休冇几耐噶咋，做揸九巴揸到啊30几年噶啦，
1: 犀利犀利。喂，咁所以咧，
2: 车九巴系，
1: 我都要同我添哥讲下。有时候咧，嗱，即系我都系人哋爸爸啦，即系我都好锡自己嘅仔啦，系嘛。
2: 系啊。
1: 咁但系咧，有时候我哋去到呢个年纪咧，我而家都尽量学紧一样嘢啊，就系放手，就放手俾佢自己去做自己嘅事情，去揾自己嘅理想。当然啦，如果我可以帮下手嘅，我都会帮下嘅，系嘛。咁但系咧，有时候我哋做爸爸或者妈妈嘅咧，去到呢一个阶段，即系仔女都大啦，系嘛，都已经读完书啦，咁做紧嘢啦，咁就系时候就放手啊！咁我哋喺从旁就睇下，即系除非出现好大件事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咪等佢哋继续去行自己嘅人生路，我哋喺侧边就做下啦啦队咯，做得好嘅咪好嘢好嘢好嘢咁。如果一个唔故意有啲咩跌倒啊、受伤啊，咪出嚟帮下手做下救伤队，咁又帮佢贴块胶布啊，安慰下佢咁咯。
2: 阿仁杰，唔好意思啊，佢咧唔帮佢又唔得啊，佢一个人佢又冇嫁人啊，50几岁。
1: 系。
2: 佢三隻貓啊！
1: 係嗱，所以咧，所以呢一個咧，同即係三隻貓咧，同啲仔女咧，再生咗啲孫仔孫女嗰個道理一樣嘅啫，就係佢要照顧得到，就先至好去養貓，係嘛？即係如果佢養一隻貓 OK 嘅，咁咪養咯；養兩隻貓都 OK 嘅，咪養咯。喂，如果養三隻貓養唔掂嘅，咁就要諗下噶咯，係咪？係咪？係咪？佢冇咁嘅時間，冇咁嘅能力。 去养三只猫咁多咧，系嘛？咁唔可能话喂，我养唔掂就揾爸爸或者妈妈嚟照顾，唔系咁嘅事啊嘛，系嘛？正如生仔女或者啲孙仔孙女生咗出嚟，要教导，要去主力照顾嘅。是爸爸妈妈嘛、嗯、就不可以将啲孙仔孙女拱俾阿爷嫲嫲公婆婆去凑㗎嘛，呢、這个唔得㗎嘛，系咪？
2: 你冇办法啊，做银行佢而家。
1: 所以我咪话囉，即係有时候唔系话唔俾养猫，好好嘅养猫，咁、嗯、但係系咪三隻太多呢？咁有时要同佢倾下囉，好嘛？
2: 哎呀，佢又好好心喺个街嚟执返嚟，又 BB 又执返嚟。
1: 知道嗱，所以就系咁样先至要同佢倾啊嘛，系、嗯、咪？咁如果唔系啊，即系你又心痛我老公系嘛？老公又继续啊咁努力去照顾佢，
2: 而家喊晒啊！而家，
1: 好啦，喂，倾得到嘅，有时候一家人咧、嗯、最紧要就系有好好嘅沟通，有啲咩唔啱倾到啱，好唔好啊？
2: 系
1: 好啦，喂，今日咧我知你想听啊邓丽君嘅歌，咁啊拣咗一只。不老的爸爸啊，希望即系所有爸爸都系啲不老的爸爸，唔会老嘅爸爸啦。
2: 就嚟退休啦，咪、嗯、同你倾下咁啫嘛。
1: 好啊，喂，多谢晒你啊，啊喂，咁啊，拜拜，多啲关心阿添哥啦，吓、
2: 啊，
1: 叫佢今日、
2: 啊、
1: 即系我哋嘅节目、嗯、听翻，好唔好？好啦，阿女都系，好啦，多谢晒，拜拜，
2: 拜拜。
1: 好啦，5点钟之后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 2% 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业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说，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且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占领行动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毫六，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毫6仙2，跌1.06毫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直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2.65毫半。建滔集团99元，跌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5，瑞士法郎9.859，澳元5.536，加元5.595，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05。每百日元兑港元4.8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69美元，卖出43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了。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另外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苑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都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梅树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繁忙，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过了界限街，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400米。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由依家到六点，啲人知唔知？
10: 有你同行。
9: 有

0: 星期二嘅下昼5:15，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头先打唔通电话都唔紧要嘅，呢、這个礼拜仲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怡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可以继续打俾我嘅，咁啊头先打通电话嘅咧，从耐心等下一阵可以同你倾偈就最好啦，如果都未必可以同你倾偈咧，都系。下个礼拜仍然有机会嘅，好啦，把握时间继续倾电话。方姐你好嘛？
1: 啊，仁杰你好啊，我今日好彩喎，喺你放退休之前可以今日同你倾个电话，
0: 系啊，
1: 我之后都好难打，好难打俾你嘅。
0: 之后啊，因为平时咧啲电话真系多好多嘅，咁你知啦，一去到父亲节咧，大家咧硬系觉得咧啲爸爸咧就哎呀，好似麻麻地啦，做得唔够好啦咁样。我都头先喺度反省紧自己系咪做得好啊？咁所以咧就今日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嚟嘅，即系如果平时打唔通电话，今日你又想即系讲下你爸爸嘅话咧，咁啊机会嚟啦。
1: 打个电话祝父亲节快乐啦，爸爸。因为爸爸都今年都成96、7岁，
0: 哇，好叻喎、你爸爸。
1: 系啊，今年仲有呢、這个今年就可以打到。
0: 系。
1: 人生无常，唔知道出年系咩环境
0: 啊。所以好好珍惜咯，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
1: 你讲一讲，咁我又尝试打下，又俾我打通。
0: 系咯、你爸爸系一个点样样嘅爸爸咧？
1: 我爸爸系其实系一个好普通嘅爸爸，不过佢嘅人咧就比较即系好。好，即系佢个人呢个责任心好重，同埋咧佢永远唔会蚀底嘅。佢最中意蚀底，唔蚀底佢唔中意嘅。
0: 系咩？
1: 对任何系啊，对任何人啦，佢对人好好嘅。
0: 系。
1: 但系一定要唔可以蚀底，即系佢唔中意蚀底，唔中意唔蚀底。
0: 咪住嗱，呢个你讲得好复杂，你讲得好复杂。究竟佢系蚀底定系唔蚀底咧？嗱，不如我咁理解一下，我咁理解一下。
1: 唔系对自己咁好，
0: 就系即系
1: 对人哋好好。
0: 系啦，佢对人哋好好嘅。成日咧就觉得，唉，如果有啲嘢，宁愿自己蚀底啲啦，系咪啊？
1: 系啊，蚀底咪开心咯，唔蚀底唔开心。
0: 喂，其实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品格嚟嘅，真系噶，唔系讲笑啊。
1: 系咁。
0: 呢个其实咧系一个爱嘅表现咯，系嘛？即系唔单止对你哋爱，系嘛？对好多人，可能佢嘅亲人啊，佢嘅朋友都系充满爱嘅。咁点样表达佢嘅爱就系，喂，有啲嘢系宁愿我蚀底啲啦，系咪啊？即系举例。系啦，譬如出去食饭咁样样，
1: 一定要佢埋单。
0: 冇错啦，系我蚀底啲啦，咁我请大家食啦，咁系咁噶，咁呢个咪就系爱嘅表现咯，系咪？
1: 你唔俾佢埋单，佢唔中意，唔开心。
0: 系咯，咁所以喂，其实你爸爸系一个一等一嘅好爸爸啦。如果系
1: 同我哋啲仔女食嘢，佢都要俾钱，
0: 系咪
1: 唔开心？
0: 到而家都系佢俾钱噶。
1: 系啊，唔系咁，而家系要攞要即系通常应该唔系佢俾啦，因为已经年纪大同埋。咁啲细同任何人食饭，即系啲子侄啊、兄弟啊，或者啲仔女，个个都有能力啦，系咪先？
0: 系，梗系啦。咁所以
1: 佢觉得佢永远都系大阿哥，佢即系觉得佢俾系应该，你哋俾系觉得唔系咁好啊。佢个心目中觉得我系大阿哥，梗系要我俾啊。
0: 其实可以噶，
1: 你啲子侄啊，你啲仔女俾，咁同仔女食饭必须要赞嘅啫，系咪？
0: 我觉得咁，
1: 但系都要赞。
0: 系，我觉得咁嗱，其实咧佢仍然可以继续俾钱。但系咧有一个先决嘅条件，就系、是、你哋个个每个月咧都要俾一份比较丰厚嘅零用钱俾佢，啊咁佢咪好多钱咯，咁佢好多钱啦，咁佢咪可以请大家食饭咯，系嘛？咁所以即系如果佢又中意俾钱嘅话，唔紧要啊。咁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先？
1: 我哋有
0: 四兄弟姊妹，系啦，四兄弟姊妹，我相信你哋都各自成家立室啦，系咪？
1: 系啊，
0: 好啦，咁佢总共有几多个孙仔孙女啊？
1: 孙
0: 啊，
1: 有7个孙，
0: 好啦，嗱，我估啫，系嘛？
1: 佢孙有时争嘅，不过啲孙唔俾佢俾。
0: 系咯，嗱，孙咧，我谂都即系大啦，系嘛，都20几30岁噶啦，系咪？大部分啦，系咪啊？
1: 嗯，
0: 可能有啲系细啲啲咁。好啦，嗱。好簡單嘅啫，
1: 有啲40几，有啲30几啊，
0: 好簡單，好簡單
1: 啦。
0: 即係如果爸爸係一個即係咁有愛嘅啊，咁願意即係成日請人食飯啊，願即係寧願自己蝕底嘅人，咁咧你哋就好簡單啦。你哋四兄弟姊妹係嘛，每個月咧各自起碼必定有家用啦，係咪？好啦，然之後啲孫仔孫女見親佢咧，就封啲利是俾佢，係㗎，即係我哋係中意調翻轉咧，即係封啲利是俾啲長輩㗎。咁佢储咗埋咁多钱， 咁而家都冇咩要佢俾錢㗎啦，咪就出嚟食飯嘅時候，
1: 佢自己冇乜轉使㗎，同埋我哋食飯嘅時候爭地錢，
0: 冇錯啦。咁佢
1: 錢人多食又好都多㗎，
0: 就係講緊佢收收埋埋你哋咁多零用錢啊，咁咪等佢食飯嗰陣時，等佢豪一次咯，係咪啊？咁咪好咯，大家都開心，係咪啊？一於咁話啦，你將呢個消息同你所有嘅兄弟姊妹，包括啲孫仔孫女講嗱，因為呢一個爸爸。或者是老爺啊这个外父啊甚至是爺爺公公啊对大家咁好次次食饭都要沾俾钱。我哋以后见真佢呢都要俾啲零用钱佢等佢可以继续俾钱咁就得啦好嘛。
1: 咪同埋呢觉得人生无常今日先至去参加咗一个毕业礼。
0: 嗯。
1: 啊礼拜仲见到即係梗係有病啦礼拜见到佢仲系 ok 嘅但係我嗰晚翻咗嚟，第二日佢已經話佢先遊咗啦。咁今日去參加佢嘅畢業禮。
0: 係啊。
1: 咁我爸爸今年都97歲，其實都係、
0: 嗯、
1: 我哋知道都係每一日都係賺翻嚟。
0: 係咯，所以好珍惜。
1: 同埋我今年仲可以講同父親節快樂。嗯、今年我係賺咗咯，到出年我都唔知咩事。
0: 都係啦，出年起碼你再打嚟有你同學嘅時候，已經唔係李仁傑聽你嘅電話啦。
1: 唔係你人家聽電話唔緊要，因為你退休仲好，個生活仲多姿多彩嘛，係咪先？冇乜所謂啊。因為好似我爸爸、我媽咪都係2015年先走啫嘛。
0: 嗯，明白。
1: 咁啊，舊年個母親節已經冇媽咪啦，今年又冇咯。
0: 你
1: 15年
0: 一五，咪住2015年，喂阿方姐，
1: 2015年講
0: 係咯，我哋諗緊。2015年喎，11年前噶咯，2005年
1: 系
0: 嘛 ？OK， 好啦，好啦，喂，今日咧我就为你拣咗首歌嘅，呢一首歌咧就许志安嘅一首歌叫《牛仔》。点解叫牛仔咧？就系讲紧咧，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咧嘅爸爸咧，佢哋嘅工作真系好似勤劳到似一只牛啊！
1: 系啊，好似牛咁
0: 啊！系啊，所以我哋个个都系所以我哋个个都系牛仔或者牛女嘅啊！咁所以呢首歌就送俾你啦，特别送俾阿细伯啦。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以后继续可以争得赢俾钱，好冇？
1: 好啊，
0: 好啦，多谢晒。
1: 祝你退休生活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祝每一个父亲父亲节快乐啦。
0: 好啊，多谢晒你，范姐。
1: 好，唔该晒，拜拜。

0: 許志安嘅一首歌曲，歌名叫做《牛仔》。好多時候諗返下我哋呢個年代嘅爸爸呢，佢真係勤力到好似隻牛咁樣，永遠都唔休息㗎。好啦，繼續聽電話，電話嘅另一邊呢就係阿梁婆婆，你好嗎？
1: 你好啊，李仁杰。
0: 你好啊，梁婆婆。打通電話都係講下你爸爸喎，係咪？
1: 爸爸就走咗好耐啦。咁啊，想讲下我个仔女个爸爸啦。
0: 哦，非常好啊。
1: 不过而家唔喺度啦。
0: 哦，走咗几耐啊？
1: 八年啊。
0: 八年啦。
1: 而去啊。
0: 哎呀，不过咧，其实咧，佢唔系舍你而去，佢系唔舍得你，但系冇办法子唔走啫。
1: 我两年冇打过电话俾你啦。
0: 系系系。
1: 我前年七月生日打过俾你，应该你有啲记得嘅。
0: 系，同我讲过咩噶？
1: 我话我生日，啲仔女同我食布菲，我食咗六隻鲍鱼。
0: 我咁我有啲印象啦，系。喂，其实讲开又讲，
1: 我唔使样样食嘅，系拣啲精致啲。
0: 系系系系系。不过你问我咧，而家咧，我都食唔到六隻鲍鱼咁多啊。
1: 好细只嘅咋，细过只
0: 鸡
1: 蛋
0: 噶。系咪？哦，咁啊，如果
1: 三个钟啊嘛。
0: 系咁，如果细细只嗰啲都 OK 嘅。
1: 唔系一条气食六隻噶嘛。
0: 系系系。
1: 一个钟食两隻。
0: 系。如果唔係你令我諗返起呢，你記唔記得當年有出電視劇呢，就係網中人啊，廖偉雄呢，一個人食五十個漢堡包。
1: 係呀。第二呢，我打嚟呢，我就唔捨得你榮休。咁祝你第日退咗休嘅生活呢多姿多彩啦。
0: 多謝你呀、
1: 生活美滿啦。
0: 多謝你呀、
1: 幸福愉快
0: 啦。
1: 咁我爭取呀同你講多次電話，睇下九月中可唔可以再打多次俾你啊？
0: 嗱、我預計啫，九月咧就應該啲電話會好多嘅，
1: 八月中啦，
0: 睇下得唔得啦，係咯，盡力打呢個電話同我講句再見咁咯。喂，我想問多樣，
1: 係我都唔捨得你、
0: 我知道，你又未講你個老公啦，我諗住咧五點半後俾你講多一陣嘢。
1: 好啊，
0: 咁、但
1: 係
0: 咧，我想問一下，咁跟住落嚟嗰啲生日，你仲有冇去食 buffet 啊？有冇食自助餐啊？
1: 今年未到，舊年就有，年年都有嘅。
0: 係
1: 生日仔女一定同我食 buffet 嘅。
0: 咁啊好咯，
1: 暫時未有我。兩個月後即係生日，
0: 係啦，咁你就叫啲仔女同你check 邊間酒店有鮑魚食嘅，就去嗰間。
1: 佢好中意去美麗華。
0: 唔好講名，唔好講名，唔講得名，唔講得名，
1: 係
0: 啦，係啦，唔講得名。喂，嗱咁樣嗱，因為咧今日都係父親節專線啦，咁我就等住聽下你老公係一個點嘅爸爸。咁
1: 係
0: 廿四後啦，嗱唔好講住，因為五點半啦，咁我五點半後再打翻電話俾你，咁你就可以講下你嘅老公啦，係一個點嘅好爸爸啦，
1: 係嘛？
0: 好啦，喂，咁一陣再同你傾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发展局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局长凌汉豪汇报嗰区嘅规划同建设情况。夏宝龙下昼亦都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介绍公营及私人房屋发展项目，专用安置屋邨、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兴建中嘅北都核心展厅及中央公园嘅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嘅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喺年中提交立法会嘅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的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的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至5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与2月至4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仍然比较繁忙噶。在新界那边，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去荃灣路接近有線電視大樓。粉嶺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樂園的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豐花園。另外，深圳灣公路大橋去口岸方向的快線亦都有交通意外，經過朋友請加倍小心啦。 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仲有就系红棉路上行啦，跟住壁球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金钟道近住高等法院对开，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告示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方面啦，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接近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逼街；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车多；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星座至大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接近康华苑。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7: 谚语现代式
8: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9: 系啊，
8: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0: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3: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星期二的黄昏五点三十八分，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同你讲讲最新的天气消息，简报一下。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十六度，相对湿度就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八点钟。另外亦都要同你讲讲，我哋听日有一个活动，香港暖流父亲节嘅一个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听日6月17号星期三晏昼两点半，喺沙田港铁站嘅 B 出口 B for boy 对出嘅行人路嗰度，咁我哋一班嘅同事啦，会同你唱下歌啊，就有魔术表演添嘅。嗱，因为天气嘅缘故啦，亦都唔想等得太耐啦，所以咧就唔好过分早地去到呢一个活动嘅场地。另外咧，我哋会喺下昼两点钟先开始派发呢个领取纪念品嘅丑号嘅，名额100个，咁先到先得啦，派完就冇噶啦。咁由于现场仲有其他道路嘅使用者啦，咁大家。听从保安的指示，以免阻塞这个通道和造成危险的。听日呢有机会啊，是我即是最后一次呢同大家在这些活动那里见面啦，希望会见到你啦。好啦，找回梁婆婆出来先。梁婆婆你好。
16: 你好啊，李仁杰。
15: 是啦，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你讲下你的先生是一个怎样样的好爸爸啦。
16: 啊，算是好好啦。
15: 是。
16: 我跟他结了婚53年，
15: 从
16: 被炒过嘴的。
15: 哇，这么好的。那即是他对你好好啦，自不然是。
16: 大声讲都没的。
15: 哇，那是一个好温柔的爸爸和老公。
16: 系啊，啲仔女翻嚟食饭咧，佢唔使食都饱噶啦，望住啲仔女
15: 系嘛，
16: 着个望住着个系咁眯眯嘴，又心笑出嚟嘅。
15: 喂，其实咧，你讲起呢个表情咧，你知唔知道我个仔咧点样形容佢嘅爷爷，我嘅爸爸咧就系、是。我个爸爸即系佢个爷爷见到佢咧，就系望住佢咪咪嘴笑，咪咪嘴笑咁样样嘅。
16: 我个老公见到个孙都系啊，见到个孙女又系由心笑出嚟。
15: 系啊，
16: 我个孙女咧，佢走嘅人，我个孙女32岁，佢未叫过佢个名嘅。
15: 系嘛？
16: 净系叫佢乖孙，乖孙，从来由出世未叫过佢名嘅。
15: 系，
16: 乜佢都系乖孙，乖孙咁嘅啫。
15: 系，
16: 得一个孙啫佢。
15: 系。喂，咁你呢一个老公即系都系一个好嘅爸爸，好有爱啊，同埋好有一种对人嗰种温柔啊良善嘅感觉啊。
16: 诶，系啦，所以佢走咗，我到而家8年，我个心都系未挤得低。
15: 明白嗱，但系咧，我成日都讲啦，即系两公婆总有一个首先噶啦，系咪？咁我相信你老公咧，其实都系唔舍得你，但系即系无奈地。
16: 临走前两日，佢都仲同我讲、
15: 啊：，
16: 我未死得住嘅。
15: 嗯，我仲要照顾你系嘛？
16: 唔系，佢话我陪咗你几年。
15: 系，
16: 未死得住嘅。
15: 系。
16: 10日8日啦。
15: 系。
16: 即系嗰阵时都危下危下噶啦，系咪？
15: 系。咁、但係我觉得虽然佢走咗啫，但係佢永远都喺你嘅心里面㗎嘛。
16: 放得低。
15: 啊、你哋嘅嗱放唔低係因为你哋爱得好深啊。所以呢嗰份爱呢係永远都会喺彼此嘅心中嘅。
16: 100年长㗎啦。
15: 咁、但係唔緊要㗎。即係你哋结咗婚啊几多年啦，你諗下係咪
16: 53年啦。
15: 咪係囉 ,53 年嘅感情。咁离开咗8年。
16: 3年拖。
15: 係。哦，咁啊，即系直头系56年添啦，系咪？嗱，56年嘅感情，咁而家离开咗8年，咁梗系仍然会有好多嘅挂念啊，有好多嘅唔舍得噶嘛，系咪？咁但系我哋有时应该调翻转咁谂啦，就系喺我哋人生里面，哇，遇到一个咁有爱，遇到一个咁温柔，遇到一个对你咁好嘅老公，系嘛？
16: 即系咪我个幻觉啊？
15: 嗯，
16: 我好似出出入入，我都好似觉得佢喺我身边咁啊。
15: 哦呢、這个唔系幻觉，呢、這个其实
16: 幻觉系咪我成日个心谂住？
15: 我谂呢个咧，其实系嗰份爱啊，其实唔系幻觉，而系其实你哋嗰份爱仍然喺你嘅心里面。
16: 我觉得佢喺我左右，好似有时候我有咩难题，又好似佢帮到我咁啊。
15: 冇问题啊，咁
16: 讲下讲下，好似讲鬼故。
15: 唔系鬼故，而系即系如果觉得你即系有呢份爱喺你嘅心里面，仍然觉得佢喺你身边，咁咪由佢喺你身边咯，系咪？
16: 觉得好似有时即系好似无形中有时照顾下我咁。
15: 咁嗱，如果你真系有呢个感觉，咁都系你嘅福气啊，系咪？
16: 啲人又话唔会喎。
15: 啊，唔系，我觉得咧，如果你有呢个感觉，你又觉得舒服嘅，咁咪由佢喺你身边咯。
16: 我咪觉得佢成喺我隔篱咯。
15: 好啦，喂，咁啊，今日我将呢一首歌送俾你，梁婆婆。咁啊，系啊，古巨基嘅《爱得太迟》。咁但系我哋总系希望我哋唔会爱得太迟，我哋要做嘅就系爱得及时，好唔好？好啦。祝你身体健康，
16: 祝你退休生活愉快啊！
15: 你都一样嘢都咁开心，多谢晒，
16: 阖家平安。
15: 好啦，拜拜。
16: 睇下有冇机会再同你讲多次啦。
15: 好啦，睇下有冇机会啦，拜拜。无论系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哋都仲要学习一个功课，千祈唔好爱得太迟。我哋对身边嘅人，总要爱得及时，一齐努力啊！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好多歌手都好希望亦都好鍾意开演唱会嘅，但卢冠廷就啱啱相反，佢话佢自己係好驚开演唱会嘅。

0: 唱片公司挨我，我系唔中意唱，我唔中意唱歌嘅，因为点解咧？我系唔记得歌词，我系学障啊，我系学障人士嘅大师嚟嘅，系完全唔记得歌词啊。咁点唱歌啫？做咩歌星啫？系咪？你系最主要嘅本分，你记得你嘅歌词啊嘛，做歌星，嗱你都唔记得嘅，咁你做咩歌星？所以我系完全唔唱歌嘅，系挨到我不得了啊！做啦做啦，咁我谂下，唉，死啊死啦！
1: 哦，咁所以你即係喺過嘅日子之後開過兩次演唱會嘅啫。
0: 每次啊，我都死無數嘅細胞。嗱，我講俾你聽啊，呢個趣事係點樣？人哋係真係唔知嘅。我唔記得歌詞啦。
1: 係。
0: 咁人哋可能五個鐘頭、十個鐘頭就記好一隻歌 perfect 嘅，有膽就上去唱噶啦，冇問題噶啦。我要二十個鐘頭、三十個鐘頭去記一隻歌。但我完全系冇把握，我唱完呢句下一句会唔会嚟啊？我系完全冇把握嘅，我系靠撞彩，希望啲歌词会出现嘅。你话死几多细胞？系想死嘅。
1: 我完全同情。系真系，咁唔怪之啊！喺过去嘅日子，你只有开过两次演唱会，但系反应好好啦。
0: 得啊，根本都唔适合做嗰件事。

0: 腳呀、啊、
1: 那場戲是這樣的。
0: 多謝
2: 老官正是一個演唱會演唱的這首萬惡淫為首，嘩應該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還有五分鐘將會去到六點，一陣間在六點你會聽到傍晚新聞天地，然後呢請你多多支持貓骨姐姐陳思正的休閒安多芬。第二呢又是時候跟你說再見了，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二晏昼四点至六点我会准时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希望到时都有你的支持和参与啦。临走的时候将这一首歌曲送给你，都是讲父亲的一首歌，可以说是刘美君其中一首经典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对旧皮鞋。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抵港考察，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习近平同访华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说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仇志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4: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哋一区两园嘅优势。嚟紧亦都有更四流嘅政策嘅支持，咁系更快咁样推展成个河套香港园区嘅发展。为国家希望河套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創科中心的橋頭堡，這個角色呢是做好我們的事情。
2: 有園區的租戶深圳科技企業代表就說，夏寶龍鼓勵他們加大對香港的投入。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夏寶龍朝早抵達香港，隨即展開考察調研，分別到訪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咗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展。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佢哋嘅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5: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呢一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仲有两个女已经入住咗一年几，佢哋其后接受访问话好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话对方关心佢哋嘅居住环境有冇改善。
6: 自己都好紧张，哇！点解咁大个人物探我哋嘅咧？我 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7: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5: 何永贤见记者嘅时候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喺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7: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大量做到30000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嘅居民呢，我都介绍咗呢啲组装合成法啦，用一啲组件嘅形式喺大湾区嘅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5: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话：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的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对应“十五五”规划，而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黄海怡报道。
8: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乜嘢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9: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就会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公共资源分配也都很重要，财政预算案也都可以检视当时的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来配合推展那个五年规划的。
8: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话：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和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话：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10: 覺得這個其實都是對應在國家十五規劃裏面，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那個諮詢文件裏面其實都特別提出了是以大學城為主導，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的發展，其實都是要以這個創科為主，加快整個產業的佈局。
8: 叶文琪又话：北都以大专教育为载体，可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进驻，配合产业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事访问中国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习近平说，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郑浩景报道。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12: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1: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尹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礼拜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美新一轮的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表示，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成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认为今次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陈乐谦报道。
13: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今次调整幅度合适。
14: 现在的经济压力的情况是实在是很不明朗，兼且我们有不多的各方面的工程在做，我觉得审慎在 2% 那里 cut 是 make sense 的。
13: 另一方面，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就相信公务员对调整幅度不满意，士气会受到影响。
15: 他们已经是少了资源去做事，但是我们又要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多更多的事回应社会的诉求。他们是很实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调整的时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说他们的士气怎样会好？
13: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说，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
16: 有些公务员同事很怕政府作出调整的时候是跟民粹，就是说普遍的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如果这个观感就惨了，就是说 你都以后唔使加㗎啦。
13: 杨何培恩回应话，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17: 其实行会做所有的决定，包括这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的。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很多方面的，有些是觉得过高，但是也都有一些呢，都是看到公务员，尤其是在近这几年，公务员所付出的辛劳，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的措施的，就是想了这么多的看法，也都加上很多的分析平衡各个因素才得出这个百分比。
13: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天文台在傍晚的6点1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至5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同2月至4月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维持在 1.5% 水平。同上次相比，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以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话，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问题，相关的贪污举报亦多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18: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话，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19: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18: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20: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比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那么容易。是不是因为有宏福苑这件事件先令到廉署去积极呢？绝对不是。
18: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警方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2亿元相关的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元现金，拉了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洗黑钱等。警方相信已经瓦解由三合会操控的一个犯罪团伙。警方说，世界杯期间属网上外围赌博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属于违法。崔慧欣报道。
0: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亦都系网上外围赌博嘅高峰期。警方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五节日，喺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亿2千万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话：，本港唔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侦查。
21: 香港一些较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成为了在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并且会在本地设立推广和客服中心，以及俗称上落分中心的洗黑钱处所，去处理非法赌博资金。代理人往往会以林林种种的优惠、便利，甚或者提供赊账的投注方式去吸引本地的赌客，而且大部分会以社交媒体、通讯软件、网上银行等等的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去逃避警方的侦查。
0: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欧阳德强调，有信心和能力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2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警方绝对有信心和能力针对这种犯罪集团由上至下进行全链条的打击。咁而家咧就正值世界杯嘅举办期间，亦都系网上外围赌博嘅高峰期。咁想呼吁市民咧，切勿参与任何形式嘅非法赌博，无论呢个赌注系喺香港境内或者系香港境外所被接受嘅，均属违法。
0: 警方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7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亦切断了有关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3: 世界杯 G 组和 H 组第一轮的赛事完成，四场波都是分别和波。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G 组比利时1-1与埃及打和，伊朗就以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4: 世界杯直击，
25: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3: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
26: 新闻特写，
23: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话，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近期的活跃程度逐步上升，不排除出现双高峰，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指出，根据目前情况，两种病毒有机会同时进入高峰期，估计流感严重性相对高。 在新闻特写环节，记者潘洁平访问过孔凡毅，听下他的分析。
2: 先讲流感，近期这几星期是多了因为严重流感入院的个案，尤其是讲在长者方面，有两个不同的病毒株，一个是甲型流感，就是 H3 的为主，另外一个就是乙型流感，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大部分的个案都是一些长者或者是住在安老中心的人士，个案都是相对是严重的，有一些个案都需要是要入深切治疗部，要用呼吸机。虽然我没有照顾幼童，但儿童方面亦都见到是多了一些流感的个案，包括是甲型的 H3 或者是乙型的个案都多了。新冠方面，我们都见到是有新冠的个案需要入院的，但是比率上是少数的。个原因我相信是因为大部分人士，就算是长者，其实都已经是之前是感染过，亦都是打过很多针的疫苗，同埋本身那个新冠那个病毒株对于身体那个的影响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嚴重嘅。而家流行緊嘅咧，基本上就係我叫緊係一個 MB.1.8.1， 九成嘅樣本咧都係呢一個病毒株嚟嘅。咁呢個病毒株都係喺 JN.1 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緊嗰個疫苗就係 LP.8.1 咧，係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個疫苗都係非常之有效。
3: 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係嗰個感染情況咧，會唔會相對就嚴重啲咧？
2: 尤其是剛剛出生嘅小朋友，或者近呢幾年都冇接種過新冠疫苗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嘅個案，因為佢係未曾經接觸過呢一個嘅病毒。好重要咧，就係家長盡快咧同兒童咧接種呢一個嘅新冠嘅疫苗。
3: 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都提過啦，唔排除啊係會出現啦流感病毒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出現雙高峰，即係同時咧係踏入呢個高峰期嘅。估計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機會有幾大咧？
2: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進入個高峰嘅。
3: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都係每年接種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啦嚟講啦，我哋都係喺舊年嘅年底開始啦接種嘅計劃嘅。咁如果到而家，譬如可能頭先你提到嘅七八月可能會出現高峰嘅話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
2: 現時嘅建議咧都係一年打一次嘅嗰個嘅流感疫苗。如果你係九月或者十月份打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去到大概六個月打後咧，其實個疫苗個效用就會相對地係會跌嘅啦。如果兒童咧用噴鼻式嘅疫苗咧，佢可能就會長少少嘅，持久地去到九個月嘅。因為六月底咧，即係仲有兩個禮拜到咧，那個疫苗就會過期，咁所以未打嘅人士、高危人士、兒童、長期病患人士咧，盡快去接種翻呢個嘅流感疫苗。咁新冠疫苗都係一樣啦。即係如果係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去接種；長者嘅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係盡快去接種呢個加強劑。
3: 如果佢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嘅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嘅咯喎，有冇影響
2: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十月或者十一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吞多兩三個月。
23: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抵港考察，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謝小華話：五年規劃係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習近平同訪華嘅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話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三，强度中等。 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财经消息。
4: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后回吐，恒生指数美市最多是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的跌幅收窄去到348点，收市报24493点，全日跌了1.4%。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58点，跌了超过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数下跌，只有智普和联想集团分别升超过1%和超过4%。ATMXJ 就跌大约1%至近4%。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消费股和资源股偏软，地产股亦都向下，龙湖集团跌近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华润万象生活跌超过半成，本地地产股的跌幅就较小。汇控、工行和中银香港等金融股逆市向上，但升幅有限，公用股就靠稳。电能、长建和中电升近1%或以上。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2: 个港股跌来啦，咁其实都是传统类的一个科技类股份一个即系持续下跌。咁当然内地方面嘅经济数据，可能市场方面都有隐忧，但系见到就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就冇话一个好深嘅一个跌幅，都系跌单位数嘅一个变化啫。咁所以变相就系个港股一啲叫我哋传统或者大型嘅科技类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个即系持续嘅一个叫喜讯啦，或者带嚟个资金流入，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咧都仲系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咧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6: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2: 之前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即系短期呢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即系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港股受惠唔到呢、這个就即系。市场方面就会投资情绪都更加之被动，如果有机会会有反弹啦，咁初步都系以翻25000点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位，咁下一个咧就要数到25600，暂时呢刻个阻力其实都仲系比较大啲嘅。
5: 内地五月份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和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嚟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系六年嚟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 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 0.4%， 投资跌 1.91%， 消费跌 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8: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7: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574对一美元，比起寻日收市价微跌2点指，日内嘅高低点数波幅只系得54点指，成交量就回升去到大约383亿美元，人民币嘅中间价就跌到去6.8108对一美元，由超过40个月嘅高位回落，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500点指。有市场人士话，美伊就停战达成初步共识带嚟嘅乐观情绪消退，市场同时关注内地嘅经济前景，并且观望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预料人民币短期持续整固，但系维持偏升嘅走势。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进行4495亿元人民币的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1.4厘，对冲今日到期量之后，正投放2965亿元，连续八日正投放。日本同埋澳洲嘅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咗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喺4.35厘不变，结束连续3次加息。分析话，随住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走势将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9: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0.25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嘅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喺20,000亿日元。央行副总裁内田真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嘅影响。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的水平。央行会继续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情况加息。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3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建木之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扬，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10: 我都比较有信心，下个月所公布的通胀数据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不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农作物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大幅下跌了。油价回落之后，哪些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的炒加息呢？如果当地经济是对板的，不排除那些地方有加息压力，但相反通胀回落得来，当地经济都是比较负面负增长，那些地方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9: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和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5: 国家财政部成功在香港招标增发多种年期的离岸人民币国债，合共涉及150亿元，超额认购 2.86 倍。招标的两年、三年、五年和十年期增发国债发行利率介乎 1.29 厘去到 1.8 厘。财政部今年计划在香港发行合共840亿元人民币国债，今批是属于第三期，头两期已经发行了合共295亿元的国债。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493点，跌了348点，主板成交额2498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86点升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了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跌跌了3.8，腾讯控股447.4跌了12.2，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了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XL2南方海力士128.45升了7.25，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心国际74元跌了2.65，建滔集团99元跌了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了1.6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蒲江中国、东江环保、安宁控股、巨美集团和卓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 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 万华媒体、汇音小泰、亚洲速运和中华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29，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港金是报4052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44.96美元，卖出价4345.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了0.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呢，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的意外已经清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清泉路有路面急收，清泉路去即是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近住丽景港铁站。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亦都是车多的，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的龙尾是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风力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丽晶花园和中九龙绕道管道之内。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接 近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系过咗毛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港岛方面，而家中区一带咧相当繁忙噶，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3。

0: 讲我系英文版嘅啫，用翻中文讲系咩意思先？
1: 中文嘅意思就系有喷泉嘅花园庭院，系啦，我哋希望大家有个心灵上有个休息嘅地方。
0: 嗱，你系成立于几时啊？2020嗰阵系咪？即系疫情嗰段期间应该
1: 系啦，2020年6月嘅时候成立呢间。
0: 好记得啊，
1: 系。
0: 但开头系做嘉宾嘅，而家又变咗系咪
1: 嘅？系啦，我哋开始嘅时候就 design 好多嘉宾嘢嘅，即系可能要餐台布啊、餐垫啊、
0: 浴室垫
1: 啊、一石个。咁咧，其实话 SKU 量都好。好多嘅，就一个 collection， 一个 collection 可能讲紧20几款嘅嘢咁咯，咁先至
0: 买齐就开心啦。
1: 系啦，咁先至可以做成一套嘢，然后喺屋企先至即系展示到你嘅品味啦，又系可以好觉得好舒服嘅感觉啦，好似翻屋企就有一个 relax 嘅感觉咁咯。所以当其实系以嘉宾为主嘅，
0: 但系咧嘉宾系玩多品类嘅。而家你好似最近跳咗咩啊？丝巾同埋袋啊嘛，我简单称为呢个单品类。咁由多品跳单品，当中有咩考量点先？
1: 其实咧，我哋做嘉宾做咗大概3年到啦。咁呢3年自己都有慢慢转嘅。咁我哋嘉宾都唔系完全冇晒嘅，不过就系依家以丝巾同埋袋为主咁解啫。咁丝巾同袋其实系单品类嚟嘅，都系 fashion category 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希望就系话你有一啲啱嘅嘢，你可以送俾你自己挚爱嘅人啦，又或者你自己自用啦。咁就变咗我哋其实都好啱自己我哋嘅品牌嘅一个理念，就系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即系话其实我哋所有嘅艺术品唔再挂喺屋企嘅，其实可以带住去周围去，然后去 present 到你自己嘅身份啦，你嘅情感啦，你想表达嘅一个气质啦，可以完全俾人哋去
0: 認識到你。你越讲个品味越高啊！
1: 系嘅，咁我哋希望就系将呢个嘢即系透过丝巾同埋袋成为一个载体去展示出嚟咯。
0: 由多品嘅嗰啲叫做嘉宾咧，去到所谓单品嘅丝巾同袋咧，其实咧会唔会程度就系、是、今天咧，我哋而家喺我个所谓嘅我哋 fast fashion 我个模式里边咧，单品其实咧产品开发方面嘅风险系会低啲，系咪咧？
1: 即系个商业个考量嗰度，其实系嘅，即系你嘅 SKU 量你可以减少咗嘅其他嘅冇咁好卖嘅产品，咁就变咗你可以专注单一俾人哋认知。其实系我哋反而个角度就唔系话净系个 SKU 嗰个量，反而系俾客人个认知度，即系佢客人原来认识呢个品牌，其实佢系好专注原创设计香港 designer 去做呢个design 嘅，咁佢有个第一有个 concept 去理解呢个品牌嘅时候，原来佢系好强呢方面嘅嘢，咁佢先至可以同朋友介绍到嘛。其实就系一个比较容易啲去记住嘅一样嘢。
0: 系啊，我觉得假如你话全多品牌嘅呢个嘉宾嘅又唔同啊，呢张杯呢只碟可能要拼埋一齐先做咗一 set 嘢出嚟啊嘛。但系唔系我哋假如上单品一件可以即系 show 咗佢嗰个嘅风格，都系几有趣嘅。好啦，慢慢即系由你即系疫情嗰段时间开始由嘉宾转做呢个单品，其实咧今时今日咧，每一件产品嘅周期，另外仲有量系点嘅先？你哋好似有趣喎，唔会话嗰件嘢爆红嘅话就大量生产嘅。
1: 其实我哋系咁嘅，我哋咧希望就系大家中意呢件产品就趁早去买啦，因为咧我哋真系嗰句
0: 有限期，
1: 卖完咧就未必会再出咁咯。希望就系有个限期性嘅，即系话我有件产品可能真系爆红，咁我可能就卖完个批量，我就唔再出噶啦，跟住之后就变咗售罄咗。因为我哋其实都明白，因为 design 其实需要好长时间，但系我都
0: 你难得有件嘢爆红、啊，
1: 系啦，我哋都舍得去做呢样嘢，系因为。俾大家知道，其實你中意嗰樣嘢，其實個價格又唔係好貴嘅，就快啲入手啦，或者送俾朋友啦。
0: 但我諗咧，咁會唔會好浪費？難得新款上一款爆紅嘅產品，我跟住你或者話一年時間我就斷貨嘅咯，唔會再生產嘅。但係其實你都會覺得爆紅嘅過程裏邊咧，會諗下將佢再改善先，令佢呢個款式繼續可以持續發展落去咧。
1: 我哋都會有嘅，我哋會睇個 design 係個受歡迎嘅程度啦，然後去做一個唔同嘅策略嘅改變嘅。咁有啲真係出咗。即系唔再出噶啦，咁有部分咧系真系市面上系行上系受欢，即系嗰个品味大家都系好追求嗰样嘢。咁我哋可能会将佢嗰个 design 有唔同嘅改变，令到佢觉得这个都其实都系新品嚟嘅，只不过系那个
0: 改少少
1: 个风格嘅嘢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最强系咩？因为所有嘢系我哋全部系香港嘅设计师设计，所以我最强系我哋嘅设计。所以我觉得无论系咩情况之下，我哋都可以做到可以设计一个即系香港特色。我是设计新款咧，或者我将它再改少少去再设计啦，定点样嘅？其实呢个系我哋系非常之有把握嘅嘢咁咯。
0: 全部都有香港特色嘅，好多地标喺晒里边啦。当然，即系具有香港特色先系一个卖点啦。如果点样 TDC 嘅设计唔会摆你啲嘢落去啫？设计系固然你嘅卖点啦。仲有就系用嘅物料方面咧，同埋嗰个嘅定位系咪都有一定考量点喺里边先？
1: 嗯，系啊，你问得好。其实咧，我哋嘅丝巾咧，真心嚟讲，

0: 设计喺手度，其实你印喺任何一件产品度，其实或者个物料度都可以。点解我哋唔拣真丝呢？其实都明白大家中意真丝呢样嘢，但系我点解唔拣咧？原因其实第一，真丝嗰、那个，即系我唔系话佢唔好，就系事实就系容易啲勾丝嘅。
1: 系系。
0: 咁跟再加上佢系好易巢嘅，再加上你
2: 好难打嚟。
0: 系啦，打嚟嘅时候你好小心呵护佢。咁但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其实都市嘅人士啦，翻工已经好攰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用咁多心机去照料一件产品，就变咗久而久之你唔会想用。咁所以点解我哋冇拣真丝嘅原因系咁咯？但系我点解拣咗一啲另外一啲物料咧？咁依家咧就系拣咗一个、叫做 RPET， 就系嗰啲 recycle 嘅物料，即系由胶樽织成丝，再
1: 胶樽
0: 再变丝巾咁咯。咁点解会做呢样嘢？第一个佢嗰个容易打理程度方便好多，佢冇咁易勾丝啦，亦都系冇咁易巢啦。咁你可以网袋洗机洗又得啦。其实你系你洗完之后其实唔会好巢嘅，其实第二日就即刻可以攞嚟用嘅，即系你即晚洗。第二日即刻用，
1: 烫都唔使，
0: 烫都唔使，所以就变咗系容易啲去再会用嘅时候，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感，即系亲身感受就系、是，我如果我点解会用呢个产品，除咗佢靓之余，我真系容易啲攞嚟用啊嘛，我唔使下下好小心镜石住啊嘛，咁再加上个价格系相对地唔系几千蚊或者千几二千蚊一条丝巾咁啦，咁你。就冇咁容易心痛啊！如果勾丝就好心痛噶。咁我啲系讲紧百零二百蚊，其实相对地系都系一个日常嘅配饰咁咯，即系衬托你嘅衣着，然后令到你更有品味、更有个性化咁样样咯。
1: 既然大众化嘅话，会考虑点就系觉得方便就系即系深入市场先。
0: 我哋都希望可以大家嘅市民去接受嘅，咁所以咧嗰个价格都相对地系即系大众，咁所以我哋其实咧依家就好多啲有啲设计系香港嘅物啦，就因为有好多唔同香港嘅特色嘅地标啦，有二十几款，咁又有熊猫啊、狮子山精神咁啦，咁所以其实你可以就有啲朋友系会送去外国嘅朋友啊，俾大家认识香港，然后都透过我哋嘅设计一个小小嘅力量，去俾更加多人认识香港呢个咁靓嘅城市，咁多咁靓嘅建筑物咁样咯，希望佢哋嚟多啲香港或者系。宣传多啲香港嘅嘢咁咯，
1: 其实都系透过产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好，再去翻就系销售模式方面啦。嗱，理论上产品系单一噶啦，所以基本上线上同线下都可以结合埋一齐啦。喂，开头你都可能系线上开始先，但系喺线下方面好有趣的地方咧，就系其实大部分都 pop up store， 点样玩呢个模式咧 ？pop up store 几日嘅啫，其实开。
0: 我哋其實之前都有做一啲 pop-up store 嘅，其實真係俾大家認識我哋嘅品牌咁咯，即係透過一個 pop-up 就係個接觸，然後可以認識到我哋，又可以同我哋傾下嘅，即係講我哋嘅 design 嘅理念啦，講下個設計嘅故事啦，俾佢更加之容易都去感受到 pop-up store 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渠道咁嘅。但係其實我哋依家線下嘅點都非常之多嘅，即係都多謝 TDC 啦。咁所以我哋喺內地都有成十零二十個點，咁就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啦，唔同。可能百货公司啊、商场啊、酒店啊咁样咯。咁我哋自己营运嘅 online 嘅都有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嘅喺个大陆方面嗰啲。咁香港呢边其实都有TDC 嘅设计廊啦，咁亦都有会展啦，同埋机场嘅 MTL 公司嘅 Louder 咁啊，亦都有其他嘅 channel 咁咯。咁亦都有我哋自己嘅 online 嘅 platform 咁咯。
1: 嗱，简单而言咧，讲翻你哋呢个 JDF 嘅产品，其实喺所谓我哋叫即系市场上嘅反应方面，暂时。最受欢迎应该是香港啊、内地啊，定是海外先？
0: 其实我真心嚟讲，觉得香港嘅市民都好支持香港嘅本土嘅设计嘅
1: 原创产品，原创设计系。
0: 所以其实都觉得都几 proud of 呢样嘢，我哋嘅设计系得到香港人嘅认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暂时香港系都好受欢迎嘅。咁海外嘅美国其实都 OK 嘅。咁我哋有啲 city 嘅设计嘅元素，即系可能譬如有 London 啊，或者系唔同嘅以城市嘅一个理念去做一个设计嘅。咁其实佢哋都有都受歡迎程度係唔一樣，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好接受我哋香港嘅設計咁樣，同埋嗰個用色佢哋覺得都啱佢哋咁咯。我哋自己都做足嘅一啲安全措施嘅，第一我哋自己嘅商標攞曬全部版權嘅嘢啦，咁第二就係我哋所有嘅每一幅圖，我哋自己 design 嘅圖都攞曬版權嘅，再加上就係我哋有一啲律師嘅去幫我哋 mon 住，如果真係有人侵權嘅話，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法律嘅行動去保障翻自己咯。 心嚟讲，如果我真系即系真系啲商家想做，佢都系搵一啲利润比较大嘅空间啦。咁我哋都系百零二百蚊，所以其实如果你预期要翻一样嘢，咁市民消费者都会去睇噶嘛。咁可能翻出嚟未必我哋就正品咁靓咧。咁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其实都好精明，佢会拣如果系呢个价格佢系可以接受嘅，佢会买正品多啲咯。
1: 蔡去咗呢六年嘅话咧，简单而言咧，我叫稳打稳扎啦。嚟紧信点先？因为基本上咧，知名度多咗翻嚟噶咯。但系问题，产品亦都喺大众化市场啦。其实有冇谂过举例？其实真要赚大钱或者要即系更加高嘅增值技巧嘅话咧，可能就要产品嗰个嘅价值要提升噶嘛。我哋叫简单嘢 add value 啊嘛。其实走高端走高档得唔得咧？其实
0: 暂时我哋就未有呢个谂法住嘅。我觉得呢个可以稍后嘅时间可以做一条咁样嘅luxury line 嘅系可以嘅。不过我觉得暂时我哋冇做呢条路线，系因为虽然个品牌都系六年啦，咁可能大家开始认识呢个品牌啦，亦都睇得出佢嘅性格。因为好多客人一见到，呢个就 JDF 嘅品牌，即系其实某程度上佢系有个即系已经认知到，已经系入咗佢心，知道呢个品牌嘅风格系点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反而依家就要做嘅系令更加广嘅市民去认识，更加多嘅人去认知。咁或者我哋喺唔同嘅渠道会打得更深入少少，因为我觉得我哋之前系有做唔同嘅宣传，不过可能比较皮毛啲，咁依家要打深入少少，会俾更多人受众认知呢个品牌咁咯。
1: 嗯，好啦，再讲下先 ，TDC 帮咗你几多先？
0: TDC 帮我好多嘅，确实。咁即系我哋其实啱啱开始嘅时候，个品牌啱啱当时开始已经系即系同 TDC 合作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所有嘅 design 嘅产品咧，其实喺设计廊可以卖得咧，其实都要经过佢哋 panel 嘅去评审嘅。
1: 要筛选噶，冇错。
0: 系啊，要评审，要筛选嘅。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一个部门去俾第一嗰个消费者个角度啦，第二就系一个机构嘅专业嘅眼光嘅评审啦。咁所以其实系某程度上系一个公信力嘅，即系有人认知，再加上喺设计廊出现嘅品牌就系全部系香港原创设计嘛。咁即系话其实你系一个代表香港嘅一个身份咯。咁所以其实TDC 系某程度上系俾大眾增加咗更多嘅信心，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依家就同其他一啲公司啊或者係大企業合作嘅時候就容易好多，因為佢哋會見到，你哋喺 TDC 有賣，你哋同譬如 Lock On 啊、MGL 啊，其實全部都係大品牌、大公司去上市公司有合作，咁其實佢哋就同我哋就好容易去做一個配對，同埋好容易係傾合作，咁就變咗我哋就雖然係小公司、小品牌啦，但係就相對地去容易啲去同人哋合作咯。
1: 六年先系小公司啫，迟啲就会成为大成长为大公司噶啦。咁当然呢个都要几努力噶啦。好，今日唔该晒就系 JDF 嘅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啊，游文亨 Yoyo 上嚟同你分享咗佢哋嘅创业嘅过程啦。唔该晒你 Yoyo。好。又到六月底啦，咁六月底我哋又半年期噶啦，咁今年半年期咧，特别喺呢个 IPO 方面又点咧？过去几年咧，我哋嘅 IPO 一直都系世一嚟嘅，今季大挑战啊！咁最近嗰只嘅 SpaceX 喺美国上咗，一嚟已七百几亿美金，已经二千几亿港币嘅，咁似乎今季都系一个好大嘅考验。所以听日咧，我哋揾嚟咧就系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嘅合伙人欧振兴上嚟同我哋讲下今年上半年喺 IPO 方面香港嘅表现，加上就系个挑战地位系咪真系比美国抢咗先？好，一个钟头百万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天文台在社交专页表示，这几日本港天气不稳定，在6月15号凌晨，天文台录到超过3000次的云对地闪电，云间闪电更加超过8000次。云对地闪电会对地面构成威胁，而云间闪电是指不同云区之间的放电，虽然不会达到地面，但都可能影响飞行安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咗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增加广州北、义乌及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卫生服务中心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举行公共卫生演习，强化持份者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的应变和协调能力，并提高各单位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地区，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本港至今亦都没有录到确诊个案，但政府不会掉以轻心。今次联合演习目的是在真实场景严格测试各持份者在处理疑似个案时候每个关键环节的实际操作，确保衔接畅顺、协作高效，并及早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务求减低本地传播的风险。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清泉路有路面急收啦，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青衣港铁站嘅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海滨花园。丁九桥去元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较早时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伊利沙伯大厦。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后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之繁忙噶，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反方向亦都系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益经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车龙过咗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沥源村车多，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嘅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刚刚收到最新消息，红棉路上车近住坚尼地道有坏车，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近湾仔运动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6: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5: Money Money Home，
6: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7: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6月17号星期三下昼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6: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5: 约定你啦。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好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们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11: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茶社。当得知自己30多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10: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11: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止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得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他们不单止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去呈现空间消逝的影响，更加好想和观众一起在剧场面思考怎样将消失的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和我们并存的力量。
10: 余光随行，6月26至2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12: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现在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准备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次，就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星期二的晚上时间，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是吃饭呢？讲开吃饭，思静问一问你先，一日三餐除了自己煮之外，你会去哪里吃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如果要经济实惠的话，可能就会选茶餐厅啦。茶餐厅这样东西可以说真的周围都有的。我冇正式統計過啦，我唔知道究竟喺各個大街小巷裏面便利店多啲定係茶餐廳多啲。不過的而且確咧，茶餐廳係香港飲食文化嘅特色之一嚟噶。你都可以咁講，總有一間喺咗緊。除了我們本地人喜歡光顧之外，我發覺一件事，原來有很多由其他地方來的遊客都會將茶餐廳列為他們來到香港之後的行程之一。他們會去那裡就吃東西，兼且他們臨入去之前會搜集定資料，譬如說知道哪一間茶餐廳有些什麼東西是最出名的，又或者会很犀利的懂得叫我们本地人都会叫的嘢饮啊、嘢食啊等等啦。经历过不同年代的转变，茶餐厅的食物呢现在变得更加多样化。或者会不会现在这一刻你就正正在茶餐厅一路食紧嘢，一路听紧我的节目呢？欢迎去到我们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一留言啦，分享一下茶餐厅给你的回忆是怎样，又或者你会不会记得一些呢在茶餐厅里面会听到的一些俗语呢？而今日思静为大家揀来的歌呢，有部分都跟茶餐厅有关的，尤其是里面有机会饮到的或者食到的东西。譬如说啲朋友朝头早去茶餐厅食早餐，可能会习惯先要一杯热咖啡提一提神。好啦，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啦。

姐汪明荃嘅呢一首歌《熱咖啡》啊。有人话咧，其实去茶餐厅食嘢咧，嗰啲招呼嗱，未必一定系间间都系好好啊，又或者咁讲啦，招呼未必系最好最好咁样。有啲朋友甚至系形容咧，哇，去到嗰度咧，你都预咗啦，都系咧比较即系亲民一啲嘅一种嘅招呼方式啦，系咪啊？即系同你好似老友记咁样啦，又或者咧，即系唔会话好似一啲嘅好高级嘅餐厅打晒呔啊，跟住咧就你入嚟嘅时候咧就逐个同你打招呼咁样，未必会。是这样的，不过在茶餐厅吃东西，我觉得真的其中一样东西是最舒服的，就是不需要太过着紧一些仪式上的东西。你想想，如果你要去一些所谓一些高级餐厅吃东西的话，又要着得整齐一些，打回个呔，着回条裙，又或者可能甚至要化个妆添的。但是去茶餐厅真的是最方便的。甚至有些朋友就说了，是啊，朝头早啱啱起身諗住落街食个早餐啦，又或者开工啦，好忙啦，去到中午嘅时候諗住食个快嘅饭啦，咁於是呢就可以好快脆就去到茶餐厅。其实茶餐厅里面呢都有一啲呢好有亲切感嘅一啲嘅镜头嘅一啲嘅情况嘅，即譬如话尤其是如果你经常去嗰间茶餐厅嘅话呢，可能里面嘅店员呢都认识你啦，又或者起码见到你嘅时候都会觉得咦好熟口面喎，甚至会记得你嘅飲食嘅喜好啦。譬如话你飲嘢嘅时候呢就最鍾意呢，譬如话飲冻嘢啦，你又鍾意呢小冰小小甜嘅，又或者热饮嘅时候，你又鍾意呢啲茶咧会浓啲嘅。系啊，有阵时咧你帮衬多几次嘅时候咧，佢哋又可能会记得噶。咁嘅话，其实你入到去咧就会觉得特别窝心，特别有亲切感噶。所以好多朋友啊，好鍾意去茶餐厅食饭，呢一个就系原因之一咯。亲切感真系非常之重要噶。

而家咧周围都系啲嘅咖啡店啦，咁有阵时咧冲出一杯咧好靓、好香浓嘅咖啡啦，但系咧依然有唔少嘅人咧就会话啦，都系啲港式咖啡啊、港式奶茶好饮啲啊，系咪咧？系啊，尤其是咧而家咧，即系大家都对于咧嗰杯嘅奶茶或者嗰杯嘅咖啡咧要求好高嘅。嗱，要求高嘅意思唔系话要买啲好贵嗰种，而系话咧每一间茶餐厅，譬如话啲人成日讲啊嗰个冲奶茶嗰、那个茶胆啊，个味道系唔同嘅，因为咧系会因应咧唔同嘅茶餐厅啊呢一、這个茶水部嗰度咧，嗰、那个师傅咧点样沟嗰个茶胆出嚟咧，嗰、那个手法系有关嘅。咁所以我印象当中记得咧，早几年咧就有啲呢个冲奶茶、奶茶王嗰啲比赛啊，咁啊睇下边一间嘅茶餐厅嗰位师傅可以冲出一杯咧好经典又好飲嘅奶茶，係咪呀？係呀，我都有段期間呢每朝早返工嘅時候呢都好鍾意呢買杯呢個凍奶茶飲㗎，尤其是呢嗰啲嘅甜味呢啱啱好㗎喎，嘩跟住就發覺嘩原來呢越飲呢越會呢就係唔捨得唔飲嘅，即係啲人好似講到上癮咁樣咁嘅比喻啦，係咪呀？係呀，呢一杯嘅奶茶或者呢杯咖啡，我唔肯定里面嘅咖啡因系咪就系让到我哋提神嘅呢一种元素啦。但系的而且确，好多人就话啦，饮咗呢一杯之后咧，真系整日咧都会好有精神去做嘢嘅噃。所以呢一样亦都成为好多香港人嘅习惯。无论早餐、午餐、下午茶或者晚餐都好，都会喺茶嘅解决嘅。

你冇女朋友，有人信啦、啊，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陈慧娴嘅呢一首歌《红茶馆》。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茶餐厅，当然就唔系净系有得饮红茶啦，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食物啊、饮品啊，甚至好多朋友就话啦，其实咧你谂得到啊或者谂唔到嘅嘢食咧，都会有机会喺茶餐厅里面可以食得到嘅噃。系啊，的而且确啊，茶餐厅里面咧，除咗我哋食惯嘅中式啦，又或者咧佢哋咧有啲特製嘅西式嘅嘢食之外咧，另外仲有好多東南亞美食啊，甚至係好多咧啊，佢哋自創嘅一啲所謂 fusion 菜啊，即係一啲咧融匯唔同文化嘅嘢食啊咁樣嘅。而的而且確咧，茶餐廳裏面咧，你一入到去嘅嗰種你聞到嘅味道啦，你聽到嘅聲音啦，甚至你聽到有好多術語咧，都會有機會喺茶餐廳裏面聽得到嘅噃。不如咁樣咧，一陣間咧，我哋唞一唞先，聽一聽宣傳聲。但系转头翻到嚟继续再讲好唔好啊？当然要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晚嘅8点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好，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先。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2。
3: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国剧830，三叉戟2，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相识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2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11点钟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其实头先一路讲到茶餐厅，我脑里面不断咁谂起喺茶餐厅里面会有机会食到嘅嘢，尤其是下午茶时间啦。你谂下，哇！ 哇，当下午茶嘅时候，你可以咧，坐喺茶餐厅里面啦，然之后叫个西多士啊，又或者奶酱多啊，加多杯奶茶。哇，我觉得嗰日咧都真系精彩咯。另外咧，喺茶餐厅里面咧，佢哋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新嘅饮品或者食品啦。又或者是在茶餐厅里面独有的，譬如说茶酒啦，是什么叫茶酒啊？就是奶茶加炼奶咯。开头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仲以为吓茶酒啊，系咪即系咧？奶茶唔要糖啊，或者唔要啲咩嘢咁样噶？另外啊，就系因为当年睇咗一套电视嘅处境剧啊，所以先至知道乜嘢叫飞沙酒奶啊。哦，原来真系港式茶餐厅里面嘅斋啡。另外咧，施政咧好中意咧，如果喺茶餐厅会食多士嘅话咧，啊固然咧我系中意烘底啦，咁呢一样嘢大家都知嘅，但系咧我又特别中意咧佢烘得浓啲，咁我就会同嗰啲写落单嗰啲朋友就讲啦，唔该我要个多士大火啊，系啊，又或者细火啦，细火真系唔好烘得咁浓啊。咁當然咧，亦都有啲朋友咧食多士嘅時候咧，要特別飛邊嘅，即系咧就要切咗咧方包嘅四邊，因為會覺得比較硬少少。不過咧，我又唔驚，我又覺得咧，如果咧將佢烘得再大火一啲嘅時候咧，嗰、那個麵包皮咧係特別好食噶。咁而近年咧，吸引好多朋友會食嘅一樣嘢，尤其是我覺得咧，係吸引咗好多遊客嚟到香港咧，好多人都話一定要試嘅呢一樣嘢。我都食過一兩次嘅，但係食完一兩次之後，我就覺得太好食啦，我驚我會沉迷落去啊！就係菠蘿油啦，真係菠蘿包裡面再加一嚿牛油喺度啊，係咪好好食咧？是不是很香呢？那当然啦，里面的胆固醇会不会高的？又或者个热量会不会高的？不过不要紧，好味嘛。

邱世强呢一首歌《夏日茶座》啊。不過講到茶餐廳，咁當然一年四季咧都可以去食嘢啦。咁啊，頭先亦都有輕輕提過，其實有唔少嘅外地嘅遊客咧，一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中一樣覺得一定要去食嘅嘢咧，就係去茶餐廳食嘢啦。無論食菠蘿油又好啦，飲嗰杯奶茶都好啦，都會成為佢哋嘅行程之一嘅。啊，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啦，所以令到咧有一啲咧好出名嘅茶餐廳咧，外面咧周不時都會有人排隊嘅噃。呢一樣嘢可能我哋以前咧都真係冇想象過啦。可能我哋就會諗啊，嚇茶餐廳，我哋平時都食慣嘅啦，點解要特登去嗰度排隊咧？要等咁耐咧？咁樣其實調翻轉頭，如果我哋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嘅話，可能我哋都會特登走去當地好出名嘅餐廳啊、食肆嗰度咧，喺門口咧排隊去到等住入去裏面食嘢。咁同樣當地人都會可能覺得啊，點解你會特登嚟到呢度去排隊去食一啲佢哋平時日日都會食嘅嘢咧？咁其實都幾開心嘅，因為咧喺香港可以有一啲咁貼近我哋生活嘅茶餐廳，成為咗一啲咁出名嘅食肆嘅話咧，都係我哋嘅一份光榮嚟嘅。亦都可能因為咁啦，所以咧我哋都會記得啊，過往有一啲嘅電視嘅處境劇咧，都係以茶餐廳作為背景啊。是啊，我想你都会记得啊，香港八一至到香港八六啊，里面呢一间嘅银禧小食店啊，一个茶餐厅咁嘅样嘅一个餐厅啦。里面呢有阿茂叔啦、顺嫂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帮衬嘅人啦。譬如话阿郭五欣一入到嚟嘅时候呢，阿茂叔就知道欸飞沙走奶啦，都唔使佢讲呢都知道啦。亦都因为咁啊，所以令到呢当其时仲系年纪好细嘅施政即系我啦，都知道哦。原来飞沙走奶即系斋啡咁解嘅，所以呢一个都会成为我哋嘅集体回忆。有好多去到其他地方生活嘅朋友都会觉得，去到其他地方饮食唔系好惯啊，好希望可以喺当地揾到一间港式茶餐厅，入到去里面饮翻一杯奶茶。吃花粉有港式味道的西多士啊。

罗嘉良嘅呢一首歌《岁月的童话》，由细陪住我哋大嘅茶餐厅文化，去到而家呢一代，可能有啲嘅后生仔女咧，会将茶餐厅里面，尤其是一啲旧有啲嘅一啲传统啲嘅装修模式咧，将佢转化啦，又或者而家啲人所讲嘅活化咗啦，成为一种嘅潮流啦。因为我的而且确咧系见过有啲嘅展览啊，就系将一个茶餐厅嘅文化，将佢变成一啲展品，让到无论系本地人又好啦，又或者其他地方。来到香港。

即係凍檸茶咁解呀。係呀，佢哋呢會一啲好特別嘅符號，一來佢可以寫得快啲啦，二來亦都可以讓廚房嘅朋友呢，佢哋一望就知道喔，佢、哦、想要啲乜嘢嘢食嘅。去到而家啦，亦都演變成為入到去嘅時候，可能大家呢啲店員都唔需要走埋你旁邊啦，你就咁直接嘟一嘟嗰個二維碼就喺你嘅手機上面落單啦，已經唔同咗啦，係咪呢？咁但係呢一種嘅變遷其實都係好自然嘅，亦都可以想像得到嘅。可能日後茶餐廳嘅風味呢都會慢慢隨住時代而改變，但係我哋喺心目當中舊有嘅嗰種記憶，嗰種菠蘿油嘅味道依然都會仲有喺度。

林一峰的这一首歌叫做《悠悠的风》，是在一套的儿童的电影就叫做《麦兜菠萝油王子》里面的这一首歌。是啊，菠萝油的而且确是很多人很多的集体回忆来的。哇，同埋好犀利啦，可以将个菠萝包里面加多块牛油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美食。是啊，其实食物呢都不断改变。但是有一样嘢系唔变嘅，就系我哋嗰种情怀啊嘛。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0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11:00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球好危险，与焦虑共存之道。作者黄莹莹，文章焦虑的意义。好多人以为焦虑是一种病，又或者应该驱赶和消除的负面情绪。其实焦虑属于人类生存的本能，虽然会带来一些困扰，亦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功能。焦虑响起的警号扰乱心湖，但是能够促使人们在暴风雨前夕捉好堤坝，以及在疫症爆发时张罗物资，减轻造成的伤害。焦虑令人却步，在错过一些机会的同时，亦都避开莫须有的危险。焦虑让人想太多，整日会想着如果

一。但是很多创意正正就是由不受控的胡思乱想当中诞生。焦虑的意义，作者罗洛梅讲过，健康的人是在冲突当中依然向前迈进，实现其自由。不健康的人就会退缩和自我封闭，牺牲个人自由。只要将潜藏内心的恐惧逐层拆解，就会明白世事无常。我们没办法完全避开危险，但是可以在危机当中小心翼翼地探索和实践生命意义。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愿意带着焦虑前行，觉得坐飞机好可怕，仍然视死如归地上机，难道不是勇敢的表现呢？每次考试前都紧张得肚痛，仍然尽力温习和应试，难道不是应该被赞扬吗？能够肯定焦虑的意义，欣赏自身焦虑的特质，客观地评估它为自己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就不会因为出现焦虑情绪而自我攻击，变得更加慌张。

木匠乐队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叫做 Superstar。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啊！当然再次要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十一点钟嘅。最后送上有泳儿嘅呢一首歌叫做《散光》。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和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顾客付款和信用卡资料不受影响。奇华饼家在网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进行维护和调查事故等，正是调查事件并且评估影响。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会在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至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加至113个，相关车票将会在明日起发售。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下午5:06分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是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临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大雨之下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另外，清泉路亦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喺港岛嗰边啦，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金钟道去中环方向比较挤塞啦，龙尾太古广场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过咗菲林明道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交通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仍然排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亦都慢车，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文长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仍然慢车噶，龙尾喺兴芳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喺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对开，下高埗村对开。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啊，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8: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9: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7: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哦。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六月十七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8: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9: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10: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9: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8: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1: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电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12: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线报嘅大门继续由周以玲为大家推开。大家好，多谢大家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善报》呢个节目。今日陪住大家嘅有我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冇错啊！每逢星期二啦，晚上八点钟嘅呢段时间啦，以玲都好希望可以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真系为大家送上一啲实用有趣嘅资讯嘅。因为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啦，佢哋成日都话，知道其实坊间好多嘅唔同社福机构啦，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又或者服务咧系为佢哋而设噶。但系当中有边啲系值得，又或者系适合佢哋嘅咧？可能佢哋有时都会拗一拗个头，唔系好清楚噶。所以咧，好希望透过善报嘅呢个节目啦，真系为大家啦推介啦，又或者介绍一啲咧适合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一齐认识或者系你都啱用嘅一啲资讯或者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乐善堂嘅代表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有一间嘅中心啦，就系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啊。因为啦，讲起呢个嘅言语治疗啦，可能哥哥姐姐就话，我都一把年纪啦，仲同我讲言语治疗，但系言语治疗就唔系咧好简单、好直白咁样咧。大家谂啊，会唔会系同讲嘢有关呢？但原来大家好关注嘅吞咽困难嘅问题啦，其实都同言语治疗师有关噶。特别系好多哥哥姐姐都好关心，如果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啦，喺吞咽困难方面咧，可能会比一般嘅哥哥姐姐咧严重好多噶。咁到底当中嘅机制系点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帮到一班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作为照顾者又有啲乜嘢嘅要点需要注意咧？稍后啦就会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啦，以专业嘅角度同大家讲下吞咽困难嘅问题啦，以及作为照顾者应该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注意咯。咁除咗啦将呢啲嘅实用资讯送俾大家之外啦，当然少得我哋都会有一啲咧轻轻松松嘅冷知识问题同样送俾大家嘅。今日嘅善报副刊咧就会想同大家讲下情绪回避呢一样嘢啊。好多时咧，我哋遭遇一啲唔好嘅情绪，当然系希望佢可以尽快消失啦。但有啲人嘅选择咧，就系会尝试逃避嘅。但原来唔接受自己嘅情绪，或者逃避回避我哋自己嘅情绪咧，就系所谓嘅情绪回避啦。咁到底当中嘅细节系点咧？稍后喺善报副刊就会同大家咧慢慢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呢一份善报最后嗰一页就系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同面包有关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包嘅咧？以玲本身咧就几中意食面包嘅，但系如果我问大家面包王国、面包之国，你又知唔知系讲紧边个国家咧？冇错，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下大家，到底世界上咧边一个嘅国家被称呼为面包之国咧？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选择 ，A 就系法国 ，B 就系德国 ，C 就系澳洲。到底边个国家有面包王国嘅美誉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噶啦。 在这里当然要听返首歌先，稍后返到嚟就正式进入我哋善报嘅第一页善报头条，同大家一起关注吞咽困难这个嘅问题咯。
13: 茫茫然在数星星，天际多么平静，独站夜街中

0: 边煲头条。
1: 嚟到线报头条啦，今日继续咧会为大家咧走访唔同线团啦，一齐认识咧佢哋一啲非常之有意义而且实用嘅活动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乐善堂嘅代表咧，同大家就住认知障碍症患者嘅吞咽照顾啦，同埋喂食技巧咧，做一个嘅分享噶。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到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嘅言语治疗师陈于琪陈姑娘嘅。陈姑娘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中心的言语治疗师陈姑娘。
1: 嗱，咁咧，头先咧就提到啦，陈姑娘就系嚟自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嘅。可能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有啲兴趣啦。啊，言语治疗师好似听过，言语治疗中心又好似有听过，但具体其实系一间点样嘅中心，会有啲乜嘢嘅服务嘅咧？陈姑娘，
2: 咁我介绍一下，我哋九龙乐善堂创立喺1880年，系本港六大善团之一。今年是146周年，我们一直以救灾纾困、赠医施药、兴学育才、安老培友为宗旨，有30多个服务单位，包括了学校、诊所和社福单位，致力为香港的市民提供优质教育、医疗、安老和社会服务。2016年服务进一步拓展，获得善长的支持，在九龙太子我们设立了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服务包括了儿童言语发展、成人和长者言语治疗服务，为有吞咽困难、言语障碍、发音和其他沟通障碍人士提供适切的治疗。我们中心组织了跨专业的团队，包括了言语治疗师、特殊幼儿教育工作员、社工等，另外亦都设有临床心理学家的评估服务，透过不同的专业范畴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支援。
1: 冇错啊，所以咧，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咧就唔单单只系针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噶，其实对一啲咧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其他有需要嘅人士咧，佢哋同样咧都可以照顾得到、包含得到噶。但头先就提到啦，呢个认知障碍症患者，亦都提到吞咽困难呢一个嘅问题啦。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好关注呢个嘅问题噶，甚至佢哋有一个咧都几错误嘅观念，就觉得诶我年纪大咗，啲肌肉松咗就自然会有吞咽困难噶啦，可唔可以咧？首先请陈姑娘啦，以一个专业嘅一个嘅角度啦，一个言语治疗师嘅角度出发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到底乜嘢系吞咽困难？一般人咧容易忽略边一啲嘅症状，系咪真系去到某一个嘅年纪，吞咽困难就一定会出现噶？
2: 可以啊。其实吞咽困难咧，我哋系会指进食或者饮水嘅时候，冇办法安全顺畅咁将食物由口腔送去胃部，影响咗安全进食啦，同埋营养吸收。成日被忽略嘅症状咧，其实系包括咗进食时频繁去咳啦，声音突然变得沙哑，残留咗喺啲咀嚼度啦，啲食物或者进食嘅时间过长。咁其实及早察觉呢啲信号咧，系有助我哋预防呢个误咽嘅。
1: 系啊，因为咧，其实吞咽困难呢个嘅问题咧，真系可大可小噶。如果大家忽略呢个问题嘅重要性咧，好似头先陈姑娘都讲到啦，及早发现咧就可以尽量避免呢个误咽嘅情况出现啦。但系咧，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同大家讲到呢个认知障碍症患者啊嘛。咁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点解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系特别会容易出现吞咽困难嘅问题咧？背后会唔会涉及一啲嘅身心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比较容易出现吞咽困难的呢？
2: 冇错啊。其实除了肌肉功能会下降，这些患者其实都涉及了专注力、记忆力、动作协调和感官统合能力的退化。他们可能会分了心，不记得了吞咽，甚至不认得一些食物的。
1: 哇，唔认得一啲嘅食物咧，其实可能收音机旁边哥哥姐姐话，哇，咁都真系几夸张，连食物都唔认得，因为咧始终认知障碍症患者啦，可能佢哋有各自唔同嘅程度啦，所以咧其实佢哋可能对某一啲地方啊、某一啲东西嘅认知咧，可能都各有不同噶。但头先就提到啦，认知障碍症患者咧特别容易出现吞咽困难，就背后有一系列唔同嘅因素啦。但系我哋都有讲过啦，吞咽困难咧，如果冇及早处理嘅， 嘅话咧，其实都可以诱发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可唔可以咧都请陈姑娘你咧同大家都详细讲解一下啦？除咗会出现呢个午烟嘅情况之外啦，其实如果吞烟困难冇及早处理嘅话，对一班嘅哥哥姐姐，甚至系认知障碍症患者嚟讲啦，其实会带嚟乜嘢嘅风险嘅咧？呢啲风险系咪都常见嘅咧？
2: 其实吞烟困难咧，唔单止会令佢哋食得慢啊，其实仲会带嚟一啲风险，包括咗吸入性肺炎啦、营养不良、体重下降或者进食信心嘅受挫。长远嚟讲咧，其实系会影响佢哋嘅进食意欲同埋生活质素噶。
1: 因为咧，陈姑娘头先啱啱讲咗一个嘅重点，就系、是、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喺讲吞烟困难方面咧，都着眼于可能真系会俗亲啊，又或者头先啊陈姑娘提到啦，吸入性嘅肺炎啊，但系好多时可能我哋都忽略咗嗰份嘅自信心啊，因为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如果真系出现吞烟困难嘅情况啦，好容易俗亲咧，佢哋可能久而久之就觉得，既然我会俗亲，不如我就唔食啦，又或者我对呢一样嘢，我吞落去我冇信心，我唔食啦，咁其实被除了这一样避了那一样，很多的食物其实避下避下呢，可能就没什么多个选择可以选得到啦。而且呢亦都可能因此呢造成一些可能营养上面的不均衡的吸收，其实都会出现种种不同的情况的。但是呢我又很有兴趣啦，很好奇啦，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啦，那你作为言语治疗师啦，那其实呢在临床上面应该都有很多不同的经验，会接触一班的哥哥姐姐，特别是一些有吞咽困难的哥哥姐姐啦。那其实应知障碍症患者啦，喺进食嘅时候咧，最常会遇到边一啲嘅困难，系咪就系头先提到话可能唔认得嗰样嘅食物啦，甚至系可能佢哋可能肌肉上面啊等等等等，有啲退化嘅情况都会造成一个吞咽困难嘅情况咧？
2: 是啊，冇错啊，除咗系肌肉上嘅机能下降啦，其实好多时候认知障碍症患者咧，一啲常见嘅困难会包括咗佢哋注意力分散咗啦，咁佢哋唔记得咗去吞啦，佢哋会有啲行为，有啲拒绝进食嘅情况，或者唔认一呢啲食物，唔认得啲食物啦，咁佢哋进食嘅速度有阵时都会忽快忽慢咁样。
1: 因为咧拒绝进食咧，其实咧都系我哋好唔想哥哥姐姐会发生喺佢哋身上噶。因为一旦佢哋拒绝进食，其实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而其中之一可能就系同吞咽困难有关啦。所以及早去发现咧，特别系对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嚟讲啦，及早发现佢哋有吞咽困难嘅情况啦，从中咧提供一啲嘅协助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但系头先就提到啦，可能咧部分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咧，佢哋可能会唔记得咗嗰样系一样嘅食物啦，或者唔认得嗰样嘅食物啦，甚至系会可能会出现一啲唔记得咗吞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各式各样嘅情况噶。咁如果真系啦，当一班嘅哥哥姐姐、一班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出现咗忘记吞烟，连吞烟呢个嘅动作都唔记得咗做嘅情况之下啦，其实一班嘅照顾者啦，又或者一班嘅医护人员啦，其实系咪都好容易可以察觉得到？又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动作啊、行为啊，系可以提醒我哋，特别系一班嘅照顾者啦。因为始终可能佢哋都未受过一啲好专业嘅培训啦，未必可以好及时咁发现。会唔会有啲嘅提示、有啲嘅警示，都可以话到俾佢哋听？咦，你应该要察觉呢个嘅问题，呢个嘅情况，可能要伸出援手咧。
2: 都有噶。咁喺临床上咧，我哋会提醒照顾者可以留意以下一啲迹象啦，包括系例如食物长时间停留咗喺口腔里面，患者佢嘅咀嚼动作突然间停止，见到有啲食物咧去渗出咀嚼啦，甚至系呼吸个声音变得异常。咁呢啲咧可能其实都反映咗患者未能够完成吞咽嘅一啲信号。
1: 所以呢其实呢进食呢一样嘢呢，特别系对一班嘅照顾者嚟讲啦，其实大家呢都真係要时刻咁样去留意住啦你照顾嘅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能真係少少嘅一啲嘅动作，少少嘅提示，其实都已经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啊，原来我都真係要注意喎，可能呢个嘅哥哥姐姐有机会出现吞咽困难嘅情况喎。咁但係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吞咽困难呢长远嚟讲呢，有机会会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真系可能会抗拒去进食啦，因为可能佢觉得一食又容易啃亲啊、咳啊。如果食一啲嘅软餐，佢哋可能觉得一劈劈又唔好食啊，咁佢哋就会唔食啊，甚至系拒绝去真系继续去进食啦。咁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啦，一班嘅照顾者应该点样去应对咧？陈姑娘？
2: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建议照顾者首先去了解一下患者抗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失去了食欲，会不会是因为不认得食物，或者是受到一些环境的干扰。一些应对方法其实包括了例如提供一些熟悉或者本身长者去喜爱的食物，保持食物原有的形状去增加辨识度，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用餐环境，用一些温和的语气去鼓励而不是强迫的。咁必要时呢亦都可以寻求返我哋专业嘅治疗师去寻求支援。
1: 是的，因为呢知道一班嘅照顾者呢其实24小时连充无忧咁样照顾自己屋企嘅可能哥哥姐姐啊爸爸妈妈。可能有机会呢出现一个嘅情况就係、是、见到佢唔食喎，你又心痛佢，但你又唔知道因为乜嘢嘅原因，可能有时真係语气重咗嘅。但係呢好多时呢如果你语气重咗，其实都会令到哥哥姐姐呢可能有啲驚啦，甚至係可能佢哋唔会同你主动讲话佢哋发生啲咩事啦。所以头先陈姑娘都提到啦，其实用一个相对比较和善的语气，可能跟他们有一个的沟通，可能会更加容易了解又或者明白哥哥姐姐到底是面对一些什么的风险，为什么他会拒绝进食，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真的要找到个原因对症下药才可以处理到个问题的。咁頭先陳姑娘呢就好好咁同大家啦詳細介紹咗啦，到底乜嘢吞咽困難啦，一般嚟講會有啲乜嘢嘅症狀啦，照顧者又可以點樣呢透過一啲蛛絲馬跡啦去盡早察覺啦，到底身邊照顧嘅呢個哥哥姐姐有冇吞咽困難嘅情況出現啦。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收返到嚟呢我就知道陳姑娘呢有一啲嘅小貼士呢可以俾到大家啊，如果喺屋企餵食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注意啦，食物嘅種類呀質地啊，有啲乜嘢嘅学问喺度咧？一首歌翻到嚟，再请陈姑娘同大家详细讲解啊！

0: 剛才一首歌之前，陳姑娘就跟大家詳細講解到底什麼吞咽困難當中有什麼症狀，照顧者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的。那記住就是大家要用一個相對比較和善的語氣去處理一些問題，知道大家會有情緒的，但這些情緒如果真的不覺意發洩出來的話，其實對雙方都不是一個好處理的。那剛才就提到，其實很多的照顧者都希望自己照顧的這個哥哥姐姐可以在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可以继续进食，避免吞咽困难所引发的一些并发症。我又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其实在家喂食的时候，一般的照顾者怎样营造一个安全又有助专注的进食环境给这一班有吞咽困难的哥哥姐姐呢？
1: 我哋咧建议可以保持我哋嘅餐桌要整洁啦，避免上面有太多异物嘅。咁亦都成个环境希望佢个光线要足够啦、充足嘅，减少一啲干预。例如咧，可以熄咗电视啦，喺进食嘅时候，咁啊确保佢哋可以专心，亦都安全咁样有一个进食环境。
0: 是啊，原来呢一部的电视呢都有佢嘅地方需要注意嘅，因为呢好多时候我哋可能哥哥姐姐年轻嘅时候呢就会系电视执捞饭㗎嘛，但係去到某一个嘅年纪啦，如果真係出现吞咽困难嘅情况呢，就可能麻烦你可能先熄咗个电视机先啦，真係啦专心专注咁样呢去返一个进食嘅环境，避免自己呢有一个呢可能午咽嘅情况出现啦。咁但係呢对于一班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嚟讲，剛才以琳其實略略都有講過的，其實市面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軟餐，甚至一些所謂的凝固粉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幫助一班的哥哥姐姐在吞咽上面沒那麼容易俗親的。我想問一下陳姑娘你，其實食物的種類、質地，一般的照顧者又應該要怎樣選擇合適的這個質地或者種類，才可以既安全又提升到哥哥姐姐的食慾呢？
1: 是的，首先呢我们在选择食材的时候呢都会尽量想简化啦，同埋揀一些恰当的选择的。咁例如我们会避免同事去提供一些混合软压质地啊或者黏性过高的食物啦，咁可以减少返患者需要分辨同埋处理的认知负担。咁同埋呢都会建议保持返维持食物原有的外观同埋形态啦，而不是完全打晒糊状的。咁样呢可以更加有效去刺激食欲同埋提升进食的动机。
0: 是的，陈姑娘讲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重点，亦都是很多哥哥姐姐关注的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知道呢班后生很好担心他们可能吞咽方面有一个的困难，就将所有的食物都打成糊仔变成一劈劈这样，所谓头先以零数提到的。那可能根本哥哥姐姐就不能够再在这个的糊仔那里分辨到底自己吃着什么东西。其实长远来讲都真的很影响他们的食欲的。所以头先陈姑娘都说尽量将个食物咧，真系还原翻可能佢原本嘅一个嘅形状啊状态，最起码等哥哥姐姐知道我放入口嘅呢一样东西到底系啲乜嘢。因为大家逆地而处谂下，如果咧你而家进食嘅系一个好似芝麻糊嘅东西，但入边原来系沟咗好多唔同嘅食材嘅话，可能你都未必好有食欲，希望可以食噶。咁所以咧呢一点咧，可能一班嘅照顾者都可以多加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咧，对于饮品嘅浓稠度啦，呢一样嘢咧都系以琳咧好有兴趣知道的，因为其实市面上都会见到有些所谓的凝固粉，刚才都提到，那怎样可以呢很适合这样加适量的这些的小工具去协助，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的饮品的浓稠度是可以令到他们有一个调整，可以很放心地喝。照顾者会不会有一些原则他们是需要知道或者了解的呢？
1: 是的，我们饮品的浓稠度呢其实是要根据每一位个别的患者他的吞咽能力去做调整的。大原则呢首先是避免过稀啦去导致呛咳，亦都避免过黏呢去影响吞咽嘅。咁我哋都会建议其实喺言语治疗师嘅专业指导之下啦，作返一啲个别化嘅调整。
0: 是啊，因为呢始终呢将呢一啲呢大家有疑问嘅地方啦，有问号嘅地方啦，交返俾专业人士去協助嘅话呢，其实长远嚟讲呢对哥哥姐姐就係一个最好嘅选择同埋安排啦。咁所以如果有问题嘅话呢，都係寻求返呢专业人士嘅協助嘅。咁但係呢陈姑娘喺喂食嘅过程入面啦，头先就提到啦，希望哥哥姐姐呢真係可以集中啦，去专注返自己嘅进食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简单有效嘅提示方法可以帮到这一班的哥哥姐姐顺利吞咽的呢？
1: 我哋都会有唔同方面嘅提示嘅，包括口头啦、视觉同埋触觉。咁口头方面呢，我哋建议用一啲简单具体嘅语句啦，例如係咬一啖、慢慢吞，避免一啲太复杂嘅多重指令，确保呢患者可以即时去理解啦、執行咁样。咁而视觉方面啦，我哋都会建议用一啲鲜明颜色嘅餐具或者手势呢，去引导患者专注，减少佢哋分心嘅。触觉提示方面呢，必要时我哋可以轻轻拍一拍患者嘅下巴、膊头，提供返一啲额外嘅感官提醒，協助患者完成吞咽。
0: 所以换句话讲呢，其实有好多唔同简单嘅有效提示呢，都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喺进食嘅时候呢，希望可以顺利吞咽到啦，唔会出现呢一啲唔太好嘅情况发生㗎。但头先呢，其实陈姑娘喺第一节嘅时候都提到啦，其实吞咽困难嘅患者呢，有机会佢嘅进食速度呢係会时快时慢㗎。咁如果真係出现呢个情况嘅话呢，又会唔会有一啲实用嘅应对技巧可以帮到手，等佢哋呢避免陷入一个危险嘅局面呢？
1: 我哋都会建议翻咧，照顾者系用一啲比较慢嘅速度去喂食啦，每次提供一啲小份量嘅食物，控制翻每一啖喂佢哋嘅份量，确保咧患者系真系完成咗个吞咽动作啦，先继续下一啖。咁佢个节奏咧系要尽量稳定啦，唔好去催促或者过快去喂食佢哋。
0: 是啊，唔好过快，亦都呢唔好催促啦。因为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呢，你催佢嘅话呢，佢心急呢搏命吞呢，就会出现一个呢唔太好嘅情况出现，有机会会俗亲啦。所以呢记住都系嗰句啦，时刻呢都要有一定嘅耐性啦，去照顾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咁但係呢喺喂食嘅过程入面啦，其实沟通系非常之重要㗎。头先都有讲过啦，有好多唔同有效嘅提示，其实都系沟通嘅方法之一嚟㗎嘛。我又想问下陈姑娘，咁其实沟通嘅方式啦，又点样影响到患者嘅配合度同埋佢嗰个安全性呢？
1: 其实沟通方式呢都系好直接影响紧患者嘅注意力啦，同埋信任感嘅。例如我哋讲一啲语速啊、语气啊，点样使用一啲语句啊，配合一啲手势呢，如果能够运用得宜呢，其实系可以提升翻佢哋嘅配合度同埋安全嘅。
0: 是啊，所以呢溝通呢一樣嘢啦，好似好易亦都可以好難，所以呢大家呢都要搵到呢當中嘅一啲嘅技巧啦，先至可以呢令到真係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有聽煙困難問題嘅哥哥姐姐啦，佢嗰個配合度呢可以加大啦，亦都可以呢保障返佢哋嘅安全㗎。但係啦，頭先就好似相對嚟講呢就比較空泛少少，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或者收音機旁邊嘅照顧者話啊，陳姑娘會唔會有一啲真係簡單嘅說话技巧、沟通方式，又或者一啲唔系言语嘅提示，系特别适合照顾者喺日常使用，可以帮到手噶。
1: 都会有啲小 tips 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嘅。咁喺日常照顾里面咧，我哋建议去用翻一啲重复而一致嘅简单指令。咁去保持返语速平稳啦，语气温和，令到患者更加容易去理解同埋跟随。同时呢，我哋可以配合返一啲固定嘅手势啦，建立返一个清晰嘅提示习惯。
0: 冇错，头先呢陈姑娘都讲咗几个嘅重点，就係呢可能係一啲重复，不过呢係要一致嘅。因为好多时可能你重复一句嘅语句，但係可能今日你就叫佢咁样做，第二日又叫佢用另外一个方法做呢，可能对一班嘅哥哥姐姐，特别係吞咽困难或者有认知障碍嘅哥哥姐姐嚟讲呢，都会有啲无所适从嘅感觉㗎。所以係要重复啦、一致啦，而且清晰嘅指示呢，咁样先可以帮到手㗎。希望大家啦喺日常方面呢都可以利用到啦，头先嗰几个嘅字啦，喺沟通方面啦，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更加清楚明白咧大家想表达嘅一啲嘅语句啊。咁但系咧，好多时喺照顾嘅过程入面咧，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啦，真系24小时无间断咁样照顾咧，多多少少咧都会攰，又或者有啲脾气啊，可能有时咧语气又重咗嘅。陈姑娘啊，咁其实咧喺照顾嘅过程入面咧，又点样可以咧一班嘅照顾者啦，点样可以兼顾哥哥姐姐嘅尊严同埋自主感，唔好令佢哋觉得哎呀好似自己好冇用啊，而家要人照顾啊，点样可以兼顾到佢哋呢份嘅情绪呢？
1: 其实照顾者咧系可以俾长者参与多少少餐食嘅选择啦、进食嘅节奏啦，避免去过度干预佢哋嘅。咁我哋多数语气方面啦，我哋以支持而唔系非命令嘅方式去提供协助，保持翻一个耐心，保持翻尊重。咁样咧，长者就可以喺安全进食嘅同时咧，仍然可以保留翻有啲自主感啊、生活嘅尊严感。
0: 是啊，因为呢大家都真係要保持呢个耐心啦，保持呢个嘅尊重啦。陈姑娘讲得好啱嘅，就係要有一个支持嘅感觉啊，或者语气，而唔係命令式啊。因为呢咁样其实呢，如果有一个命令式嘅情况出现嘅话，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呢都会唔开心啦，又或者可能心急嘅情况之下呢，就造成呢不可扭转嘅一啲唔好嘅后果啦。咁但係呢，头先呢陈姑娘都俾咗好多唔同嘅小贴士啦，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俾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又或者一班嘅照顾者知道啦，喺照顾一啲有吞咽困难啊、认知障碍症患者嘅哥哥姐姐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注意啦。咁但系啦，头先都提到啦，喺一啲嘅情况之下啦，就当然要将一个嘅主导权啊，或者一啲嘅问题啦，真系交翻俾啦，寻求翻一啲专业人士嘅协助啦。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乜嘢嘅情况之下啦，其实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应该要寻求你哋言语治疗师嘅协助咧，一般嚟讲啦，你哋做一啲嘅评估啦，同埋训练，又会包括啲乜嘢嘅内容嘅咧？
1: 当患者咧，佢哋进食嘅时候，经常出现呢个呛咳、声音沙哑，或者食物残留口腔啦，或者出现咗体重下降、营养不足咧，呢啲等等嘅症状咧，就应该尽快去寻求言语治疗师协助啦。我哋嘅评估咧，通常会包括咗一啲吞咽嘅测试啦、进食嘅观察，而训练咧就涵盖咗吞咽嘅动作练习啦、姿势嘅调整、食物质地嘅建议等，同埋我哋都会作一啲照顾者嘅教育。
0: 是啊，咁呢就希望呢大家啦，如果真係发现屋企嘅长者啦，屋企嘅照顾嘅嗰个哥哥姐姐啦，出现咗头先陈姑娘所讲嘅问题嘅话呢，就要尽快寻求呢专业人士嘅协助啦。咁可能听到呢度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就话，咦，我可能我嘅老伴又或者我照顾緊嘅呢个嘅哥哥姐姐可能真係出现头先陈姑娘你所提到嘅一啲情况喎，好想去搵你哋做一个嘅评估啊，一啲嘅训练喎，可以点样同你哋攞到联络咧？
1: 如果想了解更多啦，或者去寻求一啲专业嘅意见咧，可以致电我哋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我哋嘅电话号码系21773605，咁我哋会安排翻一啲专业嘅支援俾大家嘅。
0: 21773605，21773605呢个嘅电话啦，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去咧查询，希望咧可以帮到大家咧去处理呢一啲嘅问题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陈姑娘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1: 我哋希望咧点唱呢个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情绪回避呢一样嘢啊。我相信大家在人生入面多多少少都一定会面对过高高低低的时刻的。好多时啦，在面对不开心啦、难过的时刻的时候，大家是会勇于去接受这种情绪啊，定去选择我都是放一放低先，不去面对这件事。又或者可能同一个好朋友闹咗交啦，你就决定不去处理呢同佢呢一个闹交的行为啦，这个嘅情绪，反而是将佢摆埋一边先，觉得时间是可以冲淡一切的。如果你都试过的话，情绪回避就出现过在你身上了。那到底什么是情绪回避啊？那其实情绪回避指的就是我们倾向不去面对，不去感受，又或者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反而是用压抑、否认，甚至是转移注意力等等的方式，将不舒服的感觉首先推开它先。最常见的例子就好似头先以玲提过的那些例子咁啦，譬如系明明你觉得好难过啦，你硬系要同自己讲冇事嘅，解决得到嘅，甚至系一遇到冲突又或者压力咧，你唔系选择去面对去减压，反而系希望可以逃离啦、拖延又或者转移呢一个嘅问题啊，亦都啦好少表达一啲嬲啦、委屈啦、害怕嘅情绪，因为觉得咧呢啲嘅情绪好麻烦又或者好唔安全啊，呢啲都系常见嘅情绪回避例子嚟噶。咁可能你会话点解会咁样噶？谂其实咧，情绪回避呢一样嘢咧，通常唔系我哋故意咁样做噶，反而系一种咧自动内在嘅保护自己方式嚟嘅。短期内咧，佢确实可以令到我哋比较冇咁痛苦啦。但如果长期都系咁嘅话咧，反而可能令到我哋压力会累积，仲会更加难以处理人际关系啦。

同埋自己内心嘅感受啊。所以如果大家发现自己长期逃避自己嘅情绪，亦都好难亲近其他人，成日有压抑身心嘅感觉嘅话呢，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因为呢样嘢唔代表系你有问题啊，只系表示你可能需要学习更加温和咁样去面对你自己嘅情绪。所以如果大家呢真系遭遇到呢啲嘅情况嘅话，知道一啲难受嘅情绪啦，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大家都会倾向想去逃避噶。但系短暂嘅离开之后啦，当自己嘅情绪平复啦，其实我哋都要好好正视自己嘅内心噶。唔开心大家都会有，伤心大家都会有，唔好觉得自己啊，我伤心唔开心系一个唔好嘅事情嚟噶。因为伤心同唔开心同样系我哋情绪嘅一种，反而我哋学识点样去舒缓佢哋、纾解佢哋，先至系真正嘅出路啊。

社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啦，就系同面包有关噶。嗱，面包呢一样嘢啦，都系我哋平时成日会接触嘅其中一种食物嚟噶。但系咧，作为中国人啦，作为亚洲人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倾向食米饭为主噶。但系咧，西方嘅国家啦，好多时佢哋都会啦，以面包作为佢哋主食之一嚟噶。咁但系如果以灵问大家，呢、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被称呼为面包王国，呢、這个嘅国家到底系边个国家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就系法国 ，B 就系德国 ，C 就系澳洲。大家拣好答案未咧？拣好咗，以灵就要开股噶啦。答案系 B 德国啊。原来德国有面包王国的美誉的，当中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的面包种类极多，有超过几千种的面包和烘焙食品，是世界上面包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面包亦都是德国人日常的主食，德国人的早餐和传统的晚餐基本上都离不开面包这种食物的。而且德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面包，例如是黑蜜面包、酸种面包、农夫面包和椒盐卷饼等等。除此之外，德国亦都非常重视传统的工艺的。德国面包制作非常讲究发酵、面粉比例和手工技术的，所以亦都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烘焙文化。下次大家再讲起德国，唔好只系记住德国咸猪手同埋德国啤酒啦。其实德国面包都非常之出名噶。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是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冇遭受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同埋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顾客付款同信用卡资料不受影响。奇华饼家在网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垃圾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进行维护和调查事故等，正是调查事件并且评估影响。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与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表示，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绝非在大火之后才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贪污问题，但是最终是不是有足够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将会紧找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岑浩辉到立法会接受议员提问的时候说，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财政收支稳健，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总体保持平稳，重点工作成效主要在于包括顺利推进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改善民生等。岑浩辉话，下半年会着重做好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争取在八月公布和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建设，做好年度现金分享发放工作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美伊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 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6: 嚟到星期二夜晚啦，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又同大家见面，我系林永文，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7: 系大家好，
6: 系啦，今集咧继续介绍多元出路咧俾同学仔。嗱，有一啲嘅机构咧都有开设训练学院嘅，咁读完之后咧可以喺嗰个机构嗰度做嘢啦。咁喺出路上面咧，好似有个保证咁。咁当然啦，都要考试嘅，你 OK 咧，咁先至会请你嘅。咁啊，今日咧就有两个机构啊，就同大家介绍下咧佢哋嘅一啲嘅课程啦。咁但系咩机构咧？我哋先卖个关子，一阵间咧就会话俾大家听噶啦。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9: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6: 宝成啊，今日请你咧，呢两个机构咧都有开设学院嘅，咁啊，分别咧提供一啲文凭啊、证书课程，咁啊，修读内容咧都同呢一个机构咧嘅业务有关嘅。咁我哋可唔可以话咧啊，读完咧即刻咧就可以上到手咧，就即刻可以做嘢啦？咁啊，呢啲嘅职业专才咧，而家其实大家都好受欢迎啊。
7: 系啊，咁我谂对于同学嚟讲咧，佢都好担心，真系毕咗业之后中六毕业啊，就去搵工。会唔会都唔识得点样去工作，或者揾唔到一份好工咧？咁所以如果一啲大型嘅公司可以提供一啲培训课程，俾啲同学读完之后又有工作经验咧，我觉得就几个好处啊！
6: 系啦，即刻揭晓啦！咁我哋请嚟咧边两个机构嘅代表咧，就系嚟自中电同埋九巴嘅代表啊，同我哋讲下咧佢哋开设嘅学院啦，同埋了解多啲咧会读啲乜嘢，带多啲资讯咧俾同学仔。好，逐一介绍啦。咁啊，先系咧中电嘅代表先，有中电学院啦嘅校长啦，咁佢亦都系工程师嚟嘅，张建中先生。阿 Chris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6: 系咁，跟住咧就九巴嘅代表啦，咁就系嚟自九巴学院技术训练总导师杜子清先生，咁佢叫做杜 Sir， 杜 Sir 你好。
11: 啊，你好。
6: 系啦，咁啊，另外咧有九巴学院技术训练毕业生，咁啊而家咧都系一助理技术工程师嚟嘅，咁有胡学勤先生，阿勤啊，阿勤你好。
12: 你好啊，你好啊。
6: 系啦，欢迎三位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首先咧同中电咧去倾下先啦，校长啊，我想问下咧，你哋咧嗰个课程咧系有啲乜嘢特色，系读啲乜嘢嘅咧？
11: 我哋有一共有差唔多10个课程嘅，咁我哋课程咧就从呢个文凭开始，一路有专业文凭啦、学位课程啦，去到硕士课程都有嘅。咁我哋主要分两方面，一方面咧就集中系喺电机工程，另一方面咧就系机械工程方面。
6: 咁啊，跟住咧同九巴嘅代表啦，杜 Sir 去倾下啦。咁啊，你哋咧，你哋嘅课程咧会系有啲乜嘢嘅内容啊，同埋读啲乜嘢咧？
13: 其实我哋九巴学院个技术维修训练课程咧，系香港职业架构咧二级嘅认可嘅。咁啊，其实为期就两年嘅，个课程咧主打咧就系理论咧同埋加实习嘅。咁里边会学到啲咩咧？主要系巴士里边维修嘅四大范畴啦，包括系传动啦、底盘啦、巴士的电器和空调系统的维修，当然亦不少得是入职那时候的一些认知和行业里的相关的工业安全。 嘅知识咯。
6: 嗯，头先咧即系中电嘅校长啦 ，Chris 啦，都同我哋简单讲咗，即系嗰个课程大概嗰个框架喺度咩？咁但系我就想咧深入少少，即系了解一下咧，有冇一啲例子？其实嗰个课程里面咧，嗰、那个内容咧细节上面，可唔可以同我哋举一下啲例子啊？系会读咩？
11: 可以嘅。
6: 会唔会好难读噶？
11: 都唔会好难读嘅。
6: 系。
11: 咁、因为咧，我哋其实嗰啲最初阶嘅课程系一啲文凭课程啦。个目标都系一啲有中学毕业或者中学完成咗课程嘅学生啦去读嘅，咁所以咧佢哋都会系从一啲基本嘅，因为无论你系电机工程或者机械工程咧，都会比较会有啲数学啦，会有啲同科技有关嘅嘢啦。咁如果系电方面，咁当然就有啲电学啦，一啲电路嘅原理啊，电路嘅设备安装啊，电力系统啊，电力系统嘅保护啊等等。咁如果机械工程方面咧，就可能会复杂啲啦，就可能除咗电之外咧，仲会有啲机械力学啊、机械机构啊、热力学啊、流体动力学啊，即系同一啲设备有关啊，譬如风扇啊、泵啊呢啲咁样嘅内容咯、
6: 嗯。校长啊，头先你都有提到咧，要读一啲嘅力学啊、电力嘅结构啊等等，其实呢啲咧即都系一啲理科啦嘅内容。咁我去有兴趣入读嘅时候，我需唔需要以前都真系咧要有一个理科底，定系其实我一张白纸嘅都可以嚟揾你哋咧？
11: 嗱、如果佢真系完全冇理科嘅底咧，咁当然咧，我哋都有一啲嘅衔接嘅课程可以帮佢修补一啲，譬如数学啊，因为始终喺工程学里边咧，我哋都会用到一啲嘅数学啦。但系嗰啲数学一开始嘅时候唔系一啲好深嘅数学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佢本身系有一啲理科底，当然系最好啦。咁如果佢冇理科嘅背景，咁佢可以有一啲嘅衔接嘅 course 可以帮到佢去建立翻一啲数学嘅根底。咁就可以開始嘅。
7: 我有個疑問啊，就係相類似嘅課程，例如好似喺即係職業訓練局 VTC 或者其他嘅一啲大專機構咧，可能佢都有一啲差唔多嘅課程。咁但係嗰啲叫做學術方面多少少，同埋中電學院嗰個分野係點啊？同我揀嘅時候要考慮啲咩點
11: 咧？呢個問題好好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嘅夥伴咧就係 VTC 嘅。咁所以咧 ，VTC 其實都類似嘅課程，佢哋有自己去開辦。咁但係我哋同佢合作嗰個分別最大嘅咧，就係主要嗰個課程內容咧，我哋會加入好多實務嘅元素嘅，而且咧我哋亦都可能會有好多其他嘅支持啦，譬如話我哋會加入咗啲工作坊啊、行業參觀啊，甚至咧我哋可能會係去幫手去揾一啲相關嘅同事咧去幫手去做一啲導師嘅。咁呢個就最主要嗰個分別啦。咁即係話除咗理論之外咧，我哋有好多實務嘅元素喺裏面。
6: 咁我要问下岛 Sir 啦，如果有兴趣咧去入去你哋嘅学院啦，咁白纸又得唔得嘅咧？需唔需要有一个根基、有个底喺度，先至会可以咧收我噶？
13: 其实咧，申请呢个技术训练生咧，其实都好简单。佢要年满19岁啦，加上咧佢系中学毕业咧，咁其实就可以申请噶啦。
6: 嗯，咁如果我冇一个即系理科底，又或者我冇一啲即系机械嘅认知喺度嘅时候，入到去嘅时候会有啲咩支援俾佢咧？
13: 其实咧，当然啦，如果你话有理科底，修读系 basic 各方面咧，当然有一定嘅优势啦。咁你话头先你讲过佢冇理科底嘅，其实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只要你话佢对于汽车维修或者机械佢有一定嘅兴趣，因为我哋个过程咧系由浅入深嘅，慢慢学，佢亦都唔使惊话追唔上啦。
6: 嗯，所以咧，即系同学仔咧，听到我哋呢一集嘅节目有兴趣咧，唔使担心嘅。即使咧你冇一个咧好充实咧嘅根基咧，大家咧系会帮你。
7: 同埋我谂最好咧就问一下真系读过嘅学员，佢、就会讲解到真系当时嘅一啲困难啊，或者可能咧系啦，唔需要太担心嘅。其实咧真系一步一步去帮一个同学仔咧去踏入职场嘅。
6: 阿陈，你出场啦！嗰陣時你有冇個底喺度㗎？
12: 我有㗎，因為我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呢就已經係讀緊 VCAM by 同埋 M2 㗎啦，所以呢喺呢啲機械或者物理上嘅操作呢其實都有少少根底嘅。
6: 嗯，咁點解你有興趣呢？
12: 咁因為其實
6: 自細都鍾意巴士。
12: 我自細係鍾意機械嘅，就係啦，巴士呢就都非常之鍾意嘅，因為呢其實 你成日搭巴士，但系咁其实内部点解佢会运作到咧？点解佢会喐动咧？其实个原理系乜嘢？其实会令到我成日搭巴士嘅时候都产生呢个嘅好多 question 好多问题啊、
6: 嗯！
12: 所以咧，我而家入咗嚟九巴之后咧，就已经系解决咗我好多对呢啲巴士嘅机械嘅架构咧嘅疑问咧，都已经解决咗好多啦。
6: 嗯，阿勤啊，喺你个训练啊修读嘅过程里面咧，你譬如同班嘅同学仔有冇一啲咧都真系冇根基咁样噶？定系大家之前都有个底喺度噶？
12: 都有啲同學咧，就未必係同我一樣都係理科底嘅，咁可能即係文科底。但係其實咧，我哋個學習環境同埋氣氛咧都非常之好嘅，咁我哋都會大家幫手嘅。即係可能見到啊同學仔可能對某個系統好似唔係好了解，點解佢會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就可能講翻啲少原理，大家有個好似小組咁樣大家傾下交流，我哋會。
6: 嗯，呢個好好、啊、
7: 喎。我都係同樣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對你嚟講，如果你對於機械感興趣，或者對於維修感兴趣，其实你个选择可以有几个方向嘅。有一个方向可能系一啲学术性啲，或者到转头我唔参加呢个维修嘅计划，我直接去一间车房去学整车。即系点解你会选择喺呢一个即系证书课程，而唔系其他出路咧？
6: 因为九巴好咯，我帮你答啊，系咪啊？
12: 咁当然啦。因為其實我就算入到嚟都冇覺得自己揀錯嘅，因為其實喺嗰個九巴學院裏面咧，其實各位阿 Sir 咧都俾咗好大嘅支援我哋嘅，例如即係有架車喺度，俾我哋可能實務咁樣喺架車裏面喺嗰個環境裏面咧去做一啲嘅故障嘅分析啊，一啲嘅零件嘅更換啊，係真實過喺可能坐喺個課室裏面淨係齋聽理論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咯。有陣時你理論上聽完明白嘅，但係實際上喺架車度其實未必實踐得到喎，所以其實咧有架車喺度係會好過真係齋坐喺課室裏面齋聽咯。
6: 嗯，咁你係咪覺得即係讀完個課程之後啦，咁你而家都入咗去即係九巴嗰度做啦，係咪真係一畢業咧就已經係可以上到手啊？即係好多嘢都。
12: 咁我咧就喺一啲實務嘅時候咧，即係可能阿 Sir 講完啦，咁實務嗰時咧，咁我哋就因為有架巴士到啦，咁我哋可以親身咁樣去經歷到個實戰啦。而另外，我哋除咗係喺個課堂裏面有架車之外咧，我哋都會落場去工場裏面咧，跟師傅去做一啲真係突發性嘅維修，即係架巴士壞咗翻嚟啦，咁你就跟師傅上去研究下架車發生咩事，點樣去做到個故障嘅診斷同埋分析，咁從而去精準咁樣去揾到架巴士嘅故障。问题咯，
7: 系咁啊！我又问一下 Chris 啊，关于呢个中电学院，其实啲同学去选择一个课程咧，不外乎都系去谂下呢个课程读完之后有冇进修嘅机会，再衔接上去其他课程，又或者系对于就业嗰个优势。咁不如讲解一下中电学院提供嗰几个唔同嘅文凭课程，同学读完之后喺就业方面或者再进修方面有啲咩方向咧？
11: 好啊。咁咧就我哋嗰啲課程咧有兩個方面嘅，一方面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專業文憑課程咧，除咗係一個資歷架構三級四級嘅認可嘅課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攞咗一啲相關，譬如話佢可以豁免咗香港嗰個註冊電工 A 牌或者 B 牌嘅學歷嘅要求嘅。呢個係我哋能夠從呢個機電工程署攞到呢個 exemption 啦。咁只要佢有相關嘅工作經驗咧，佢甚至可以將來可以自己攞到個牌嘅。咁又或者如果佢希望可以一路即係讀上去嘅，咁我哋嗰啲課程咧就可以由文憑就可以銜接去專業文憑，甚至就銜接到去嗰個學位課程。咁所以咧，如果有啲同學咧，佢希望可以喺佢自己嗰個目標係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專業嘅工程師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可以選擇另一條路啦。
6: 嗯，我又啦問一下賭上先，喺近年咧，即係其實呢幾年都有好多咧，即係新嘅趨勢咧出咗嚟啦。咁甚至乎咧，即係唔同嘅巴士咧都有唔同嘅型號啦。咁以前冇即係電動巴，咁而家我哋有電動巴咁樣。咁其實喺呢幾年咧個課程，你哋有冇一啲嘅轉變咧？
14: 有啊，以前就主要是做一啲嘅油渣巴士嘅部件嘅訓練啊，嗰啲嘅課程啦。咁而家當然九巴呢幾年都大力發展緊啲電動巴士。咁啊，學院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嘅電動巴士嘅維修課程。咁其實總共而家都有三個，一個係關於電動巴士嘅安全認知課程啦，另外一個係低壓電嘅維修課程，另外剛剛亦都推出咗一個高壓電嘅維修課程。呢幾個課程咧，其實 將來咧，而家我哋啲訓練生咧完成咗咧，我哋之前講嘅兩年嘅課程之後咧，咁佢再晉升為一個半熟練技工之後咧，再喺呢個機電工程處咧可以註冊成為一個正式嘅維修技工啦。之後咧，其實我哋將呢個課程咧會推向俾將來嘅技術訓練生嘅進階班嚟嘅。
7: 我又特別有個問題想問中電學院啦，因為我個感覺就係、是、即係中電嘅工作咧。即係有啲危險啊！即係可能一啲重電啊，可能一啲電纜啊，即係對於一個學生嚟講，即係你哋可以提供一啲乜嘢支援俾啲同學，真係可以入職嘅時候可以 ready 去工作咧？即係冇理由一嚟就去個電纜度去做噶嘛？梗係中間有啲過程啊，或者有啲支援嘅。
11: 冇錯啊，我哋對安全都好重視啦。咁而家電又睇唔到啦，咁所以咧，我哋課程咧，另外一個優點咧就係我哋有一個中電 donate 咗俾 VTC 嘅一個實驗室。咁、那個實驗室咩特別呢？就係、是、個實驗室咧就係由我哋設計嘅。咁我哋就將所有喺香港可能有需要用到嘅一啲製嘅模式嘅即係 model 啦。咁咧我哋咧就設計咗一個實驗室，令到嘅實驗室咧其實咧甚至係可以喺非常之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去做一啲大電嘅訓練嘅，因為電工始終你最後呢，如果你唔帶電嘅話呢，你都係好似爭咗一啲嘅。咁但係呢又要帶電呢，但係又要安全。咁所以呢我哋嗰個實驗室呢就能夠令到一啲，當然係有一啲有訓練嘅導師嘅帶領底下，就令到啲學員呢可以喺一個好安全嘅情況底下去做一啲嘅 practice 同埋學習。咁甚至呢佢對最後如果覺得 OK 呢，可能我哋會帶電嚟到俾佢做一啲嘅測試，咁你要幫佢呢建立嗰個信心。
6: 校長啊，讀咗呢你哋嘅課程呢係咪寫包單你一定會請佢呀？
7: 定係讀嗰下已經係請咗㗎喇？
6: 係啦。
11: 其實好多學員都問我哋嘅問題，咁但係呢就我哋成立中電學院嘅時候，我哋希望係對於嗰個幫助業界去訓練更多嘅專業人才。咁所以呢我哋喺中電學院嗰個目標呢就比較係有教無類，只要佢有心，我哋覺得佢讀得到，我哋都會收佢。但係呢如果佢凡係入咗嚟呢，佢都會可以加入我哋嗰個中電同學會啦。我哋中電學院同學會呢就會有好多資訊，同埋呢我哋不時會有多講座啊、參觀啊，同埋將中電如果有新嘅一啲 vacancy 呢，我哋都會提供俾嗰啲學員。咁啲學員如果喺參與我哋中電學院嘅課程呢，會有好多機會接觸我哋啦，就應該都會有啲優勢。
6: 咁又問到Sir啦，同一條問題，係咪寫包單請佢哋先讀完之後？
14: 其實呢佢呢兩年裏面呢，尤其是第二年啦，咁我哋會有啲嘅階段嘅考試啦，咁最重要就係最尾嗰個月呢會有個終極試嘅。咁啊，期間裏面呢我會考啲咩呢？咁其實之前你講過啦，佢會喺學習過程裏面有四大嘅範疇會做。一個就係傳動系統啦，咁傳動系統多數到時我哋會俾一啲嘅引擎啦，俾佢做一啲嘅指定嘅測安嘅部件啦，去做啲嘅測試啦。到底盤方面啦，當然唔少得係個 brake 系統啦，個 brake 系統佢要做啲嘅安插嘅 brake 皮啊，同埋一啲嘅檢測嘅過程，同埋一啲嘅公路嘅系統要檢查翻啲零部件啦。另外仲有個係空調啦，空調我哋會睇啲嘅雪筒錶嘅壓力啦，睇下佢哋適唔適合啲嘅故障嘅診斷啦，同埋個 aircon 裏面個 control part 啦，亦都唔少得係個電器系統啦。系統裏面咧，亦都有啲指定嘅故障診斷要佢去檢查，同埋一啲嘅常更換嘅部件咧，睇下佢可以指定嘅時間去安全正確咁去拆安佢咯。
7: 咁跟住落嚟要問下勤啦。咁作為一個即係九巴學院技術訓練嘅畢業生啦，其實喺個學習過程裏面有冇啲難忘嘅事，可能係樂趣或者係困難？即係舉個例，我唔知係咪真嘅，即係會唔會喺嗰個訓練嘅環境咧，都係即係冇冷氣啊，好辛苦啊，會唔會而家係咁樣？定係唔係而家改善咗，即係比較舒適啲咧？
6: 艱唔艱辛啊？
12: 真係辛苦一定係有嘅，即係可能有啲嘢比較重啊，但係其實呢我哋九巴呢都已經係添置咗好多輔助嘅工具啦，以及呢九巴學院呢加咗個工場呢就已經係安裝咗冷氣機啊，等可能我聽書嘅時候呢都比較一個舒適嘅環境呢去俾啲學員呢去受訓嘅。
6: 咁佢跟住大家咧都会系好着紧咧呢一个晋升嘅阶梯。如果咧我系可以加入你哋公司嘅大家庭啦，请咗我啦，咁之后咧嗰个职业上面咧个晋升阶梯会系点啊？咁不如我问下校长先啦，中电嗰方面。
11: 中电嚟讲，如果佢系有一个文凭啦，或者佢加入我哋嗰个技术员训练嘅计划都好啦，咁佢可能开始嘅时候咧就系从一个初级嘅技术员开始啦。我哋其实技术员都有好多级别嘅，咁佢可能一路会晋升去高级技术员啦，跟住可能系一个我哋叫做技术主任嘅职级啦。咁如果佢又能够喺呢个过程里边又攞到个学位嘅，咁其实佢仲可以晋升到工程师啦。咁工程师之上都仲有好多嘅，譬如高级工程师啊、总工程师啊，甚至 director 啊。所以咧，其实系一个好长嘅阶梯。
6: 咁系九巴嗰方面啦，晋升嘅阶梯会系点咧？
14: 完成咗两年嘅训练生嘅过程咧，咁佢就会晋升为一个半熟练嘅技工啦。咁啊，累积经验啦。咁如果佢系再有一定嘅经验之后咧，经过考核咧，会成为一个技工，甚至乎咧高级技工啦。再继而咧，可能佢会升做一啲嘅组长啦，或者系管理层，系啲嘅科文啦。咁另外仲有一条路嘅，如果佢系肯去做一啲嘅进修啦，咁佢就可以去行一啲嘅工程师嘅路径去咯。正如我而家身边嘅阿勤仔咁样啦。
7: 咁有个好实质嘅问题啦。咁对于同学嚟讲咧，可能都关心嗰、那个即系、就是、学费啦，又或者读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即系津贴啊、培训，甚至乎有啲员工福利咧？咁啊，先问中电方面。
11: 学费咧，即系如果以我哋而家嗰个文凭课程啦，咁大约系要读两年嘅，两年里边可能大约要40,000松啲啦。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其实咧政府都有啲相关嘅资助嘅，可以高达60%嘅资助嘅。
6: 咁而九巴嗰方面咧，杜 Sir，
14: 我哋个课程咧其实系唔需要学费，相反地咧，我哋系有工资俾佢哋添。其实除了工资之外，其实他签了约之后，其实已经真真正正成为我们公司的员工的一员来的。他同样都会跟在职的员工一模一样的有他们的员工福利。大家知道在九巴来讲，他都会有一个免费的停车证、年尾的商量、年终的奖金，其实他们一样都会拥有的。
6: 今日咧第一节嘅时间啦，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咧今日三位嘅嘉宾啊，咁分别咧系九巴嘅代表咧，有赌 Sir 啦，咁同埋咧阿勤噶，咁仲有咧中电嘅代表咧校长 Chris， 多谢三位。好，我哋下一节咧会有课外活动研究会，大家唔好错过啦。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2: 是
1: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3: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4: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5: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1: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氹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2: 收到。
6: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7: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主持人 Ice。
8: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9: 我们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7: 今集我们要讲一个很多人一起玩，左右两边一起去斗力，要齐心出力的团队运动，
8: 就是拔河啦。喂 Ice， 其实我都有点好奇，为什么这项运动叫做拔河呢？
7: 这个问题非常之好。拔呢就是拉的意思，但是为什么河呢？又关条河什么事呢？
8: 咁我都有做少少功课嘅，嗱 check 过原来咧，拔河嘅起源同条河咧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咧都系同水有关嘅。仲有啊，原来咧系我哋战国时代已经有呢项运动噶咯，当时咧仲系用嚟用喺军队嘅训练添。
7: 系啊，当时拔河咧就叫做牵勾，点解咧？其实咧就系据讲话，当时嘅战国著名工匠鲁班曾经为楚国设计咗一种船战嘅器具啊，就叫做勾强啦。勾强本身是一种用在水战的兵器，是一支很长的杆，近杆的顶部就连着一个很大的勾。那你估下个用法是怎样？
8: 就是在水战那时候，当你的敌方他想逃走，那些士兵就会用这个勾勾住对方的船，就不让他走。但如果调回转，当个敌人想靠过来的时候，又可以用这一招，就是拿个兵器顶回船，就是拉远个距离，那就限制了敌方的船只的行动，是当时重要的水上战术来的。
7: 没错啊，即牵勾的牵字呢就是拉扯的意思啦，而这个整个牵勾呢其实就是这个战术的训练法来的。
8: 是啊，原本牵勾呢就在水上训练的，那就用绳代替了这个长勾啦，就将士兵分成两队的船队，那互相在拉扯。后来呢这项训练呢就逐渐转移了去地上边啦，而训练的方式呢都是单纯变成拉扯啦，仲传入咗去民间，咁演变咗做元宵节同埋清明节嘅娱乐活动添。
7: 去到咗唐朝咧，就正式演变成为我哋今日大家都好熟悉嘅拔河啦。据讲咧话，当时唐玄宗好中意嘅，仲喺宫廷当中咧就设有呢个拔河嘅活动啊。当时嘅大绳索咧，哇犀利啦，长达40-50丈啦。换转我哋而家嘅量度单位咧，就大约系120米到150米左右。
8: 好长，
7: 是啊，真的好像大约一个标准的11人足球场的 1.2 到 1.4 倍那么长啊。
8: 哇，好犀利。但是经过一路演变，就演变到今时今日的拔河比赛，其实增加了很多不同的规则，譬如就会固定了每队参赛选手的人数，又会按回体重的分级，令到这个拔河更加公平和更加有趣味。
7: 没错啊，不过拔河由古至今都依然是好讲求团队合作啦、节奏同埋默契嘅，唔系话你一个人够大力就可以玩晒就赢晒噶。
8: 系啊，嗱，大家知道咗拔河嘅起源咧，应该更加想知道佢其实系点样玩嘅。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两位有实战经验啦，嚟自乐善堂黄仲铭中学拔河队嘅两位队员，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拔河点样玩啊，佢哋嘅赛制啊，同埋佢哋系点样成为咗呢个拔河队伍嘅队员咧。
7: 我哋有请乐善堂黄仲铭中学拔河队的张国峰同学和欧阳耀雄。

0: Show 課外活動研究會主持鍾慧華、莫曉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黄仲明中学的学生张国锋。首先我玩了这个运动大概年半左右啦。讲到为什么我会玩这个运动呢，其实一开始都是想接触下新事物，这样抱着一个心态去玩这个运动。
2: 关不关你很大力很大的隻事呢？
1: 其实望我身形都知道，其实应该都是比其他同学见识的。还有因为都是这个运动是以团体竞技来进行，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有挑战性，所以就报名参加。
2: 嗯，明白。好啊，咁啊，欧阳同学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善通黄仲明中学的学生，我叫欧阳耀雄。关于玩拔河玩了几耐，我是玩了一年半左右。因为我觉得我把对方拉过来那种感觉，就似把那种赢那种感觉掌握在手上边。
2: 咁你觉得拔河最吸引是啲咩呢？
3: 最吸引的是这个是一个团队协助运动，除此之外成队八个人互相配合，节奏一致。刚开始我是跟身边的朋友一起玩，放学得闲那阵就拉埋朋友在学校训练，因为长时间一起训练，久而久之就培养了友谊和默契。我觉得这份拼搏的感觉是很难得的。
2: 咁我都见过呢，而家喺中学里面呢，有时有啲嘅社制活动或者班制活动啦，啲同学呢就真係分班分社去玩呢个比赛啦。咁可能有啲听众一听就话，哇，其实拔河一讲有个画面大约系点玩啦。咁对于张国锋同学你嚟讲呢，就係当你要去介绍呢一样运动俾其他人去认识嘅时候，通常你系点样去介绍呢？
1: 呢个运动嘅赛制系以三盘两胜嘅形式嚟进行嘅，咁由两队互相竞赛，咁每队就由八人组成。咁简单啲嚟讲，就系将对方拉向自己嗰边四米，就算赢，或者拉到对方筋疲力尽为止。
2: 通常咧，我哋都会话啊，大力就有着数啦。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单靠大力就有咁有着数咧？
3: 睇落好似系斗力。其实实际是讲究那个企位、重心和全队发力节奏，任何人都可以试玩的。
4: 我想问一下，刚刚说可以是拉到他没晒力，那即是意思是一个限时的赛制来的，是不是？
1: 不是，其实是
3: 差不多对面没力那阵的话，你如果有点力，你就会很轻松把他拉过来就工作赢了。
2: 咁所以就係唔係計時嘅，即係如果我同 Louis 嗰組大家都係不相伯仲，
4: 可以點樣分勝負咧？
2: 一個 lunch 都得㗎，
4: 係咯，肚餓去食飯，但係點樣去即係一路咁樣
2: 咧？
4: 係咯，去如果真係兩邊好平均，咁係咪話限時嘅咧？
1: 通常時間耐咗咧，那個教練都係會叫我哋起翻身再拉多次咁樣，係咯，再睇下可唔可以分到勝負咁樣。
4: 咁如果比賽嘅時候咧，即係如果我好攰嘅時候，其實即可能一班人已經哇冇曬力啦。咁如果係咪其中一個跌低，咁就已經係即刻輸咗，定係還是我跌低咗休息一陣先？喂，你其他隊友你拉住先咁，再等一等我起翻身。咁只要係整隊唔俾人拉夠四米，咁就已經算可以繼續呢個比賽啦。
1: 通常我哋都係會等嗰個隊友起身先，咁等佢起身嗰段期間咧，咁通常都係我哋仲有剩低七個人，通常就幫佢食埋嗰度力咁樣。
2: 啱啱讲咗咁耐，拉几耐拉几耐，其实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通常一局嘅比赛大约几多时间就已经系分到胜负咧？
1: 通常大概一分钟、一分半钟已经分到胜负噶
2: 啦。即系
4: 咁快
2: 嘅单？
4: 系咯，我幻想到可能拉半个钟都仲系不相伯仲。
2: 系咯，我哋谂太多啦。
4: 明白。咁又想问一下两位啦，咁其实有啲咩系一定唔可以做嘅咧？一做咗就系犯规，即刻俾人 foul 嘅咧？
1: 咁首先喺握繩嗰陣呢，例如比緊賽嗰陣，咁就唔可以左手右手咁樣向前咁樣拉條繩啦，咁呢個就叫做爬繩犯規。同埋另外呢，有一個係觸地犯規，就係尾攬嘅，咁就即係最尾嗰個，當跌咗地下嗰陣，咁就唔可以攞隻手撐自己起身，即係要握住條繩咁樣起身囉。
2: 哦，哇，系啊，同埋真系唔好撑地啊！即系我见有啲学生咧跌低嘅时候撑
4: 会整亲咯，
2: 系啊，断手啊，小心啊！
4: 哦，咁仲有冇其他？如果我哋想将条绳翘住只手就拉，好似食力啲，呢个得唔得噶？
1: 其实系唔建议嘅咯，咁系因为我哋比赛用嘅绳咧，通常都系麻绳嚟嘅，咁你咁样翘绳咧，咁可能会整到自己受伤啊，咁样系
4: 啦，有啲危险。诶，咁又想问下两位啦，咁你哋喺呢个队伍入边系担任啲咩位置啊？可唔可以你哋都分享下？
1: 我系企喺队伍最尾个位，即系俗称尾篮。其实我都几关键嘅呢个位，我要带领前面七个队友向后咁行。咁樣收步係啦，
4: 即係喺最尾嗰個隊員係要負責穩住個節奏嘅，同埋你係要俾個方向大家係點樣拉嘅。哦，係咪都會有口號要嗌㗎？當時比賽或者訓練嘅時候
1: 有啊，通常都係左右左右左右咁樣。
4: 哦，左手拉跟住右手拉咁嘅意思。
1: 其實根本係唔使用隻手嚟拉嘅，
4: 係
1: 啦，係我識佢推嘅。
4: 點樣㗎啦？又要講價俾你聽。
1: 係啊，通常就係、是。如果嗌左咧，咁就系收右脚，跟住就
3: 身体向左倾斜。
1: 系啊，向左倾斜咁样，跟住压直另外一只脚。
4: 哦，咁所以左同右
1: 系调翻转嘅。
2: 用只脚推嗰个感觉咧，系咪就好似咧硬走笪地下咁？
1: 系啊，系、啊。
4: 哦，所以要首先识分左右先啦，同埋身体又要识协调啦。
2: 系，冇错，冇错。
4: 简单。
2: 嗯，啱啱张同学咧就话佢个尾篮好重要啦。欧阳耀雄，你个位置又重唔重要咧？
3: 八个人入边，其实每个人嘅位置都好重要噶，我认为。
4: 嗯。
3: 我主要系打头或者打中间嘅位置，因为我同队友训练嘅配合中，我虽然未力同体重最强最重。那個、但是呢我是胜在稳定，可以帮队友快速调整姿势。
4: 即如果排头位或者中间就是即灵活一点的，就去调整姿势的，然后最尾那个呢就通常是要可能体型健硕一点的，那就去稳定一点。那通常如果最容易没有力的是哪个位置呢？
3: 尾篮前面那个。
4: 哦，即尾耳那个。
3: 是尾耳那个。
2: 哦，所以排阵嘅时候系会根据大家嘅耐力啦、力量啦去排阵嘅喎，系嘛？咁、平时又要练咩咧？使唔使话哇扎马要扎好耐去练只脚嘅力量嘅咧？
1: 通常我哋如果训练嚟讲喺集训队训练嗰边咧，咁我哋就会有一个精密嘅器材啦，咁令我哋嘅训练更加针对性同埋数据化。咁我举个例子啦，咁其中一样器材就系拔河机啦，叫做。咁嗰个拔河机咧就可以加一个指定嘅重量，咁俾我哋重点去训练用嘅。以我为例啦，咁我平时嘅训练即系重量大概就135kg 左右啦，咁就即系我嘅体重大概1.5倍左右。
4: 哦，计翻系几多？
2: 系啊，大家听众就可以计一计啦。咁啊，使唔使戴啲咩手套啊，或者着一啲特别嘅鞋去帮助训练啊？
1: 我哋通常都系会有一对拔河鞋去着嘅。同埋握绳嗰阵咧，会有一个护腕系戴喺右手嗰度嘅。
2: 护腕戴喺右手度。咁拔河鞋有啲咩特别咧？同我哋平时即系打开普通 ball games 嘅，打开球类活动嘅鞋。
1: 拔河鞋同埋普通鞋最大嘅分别就系佢个底系光滑好多，即系会比较捽啲嘅，即系。在那個河道上面就容易啲收，冇咁跣咯會。
4: 嗯，啱啱想問一下，點解係用右手嘅話，頭先係個手套戴喺右手係咪？定係其實冇所謂嘅，左右都得。
1: 因為喺握繩咧嗰陣係隻右手喺前面，左手喺後面咁樣，咁左手就會壓住嗰隻右手。咁如果唔戴護腕嘅話，可能就會整嗰隻右手好痛啦咁樣，係、會受傷。
4: 可唔可以兩隻都戴啊咁？我兩隻都驚受傷。
1: 如果係用正確嘅姿勢嚟講嘅話，正常就唔會整到左手嘅，係。
4: 冇錯，
2: 係咪唔關左右手事嘅咧？即係左右腰事嘅咧？唔關事嘅。
1: 關嘅，其實都係啦。因为一条绳冇理由右边又企左边又企㗎嘛，係咪？咁通常就企晒一边咁样发力就会容易啲囉，即係同队友夹会容易啲。
4: 哦，咁原手呢又想知下係咪脚其实都係好重点㗎，除咗手之外啱啱讲过个下盘同隻脚其实係点样发力呢？
2: 点样企呢？
4: 係囉。
3: 手主要是揸住条绳，主要是辅助作用啦。最主要是我哋拔河其实主要是用大髀发力向后推嘅。
4: 嗯。
2: 咁所以推嗰一下就係嗰個重心要挨向後嘅。
3: 係。
2: 哦，明白。
5: 嗯，多謝兩位同學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拔河嘅玩法。咁而家休息一陣先，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再繼續問下兩位同學仔佢哋訓練同埋一啲比賽嘅經歷先。

0: 張國鋒都有提到啦。咁我哋知道咧，佢係由一開始嘅自主學社晉升去到校隊啦，再去到香港拔河總會嘅集訓隊啦。咁成個過程你用咗幾耐，同埋即係喺學校度練拔河同埋喺集訓隊度練，會唔會話個訓練嘅內容有啲咩唔同咧？
1: 其實都會啊，咁我用咗都唔係好耐時間，大概半年左右啦。咁喺學校入面嘅訓練，咁如果係講緊自主學社嘅話，就會係教一啲基礎嘅握繩技術啦、安全知識咁樣。咁跟住落到去校隊就會着重於比賽嘅策略咁樣。咁去到集訓隊就好似我啱啱咁講啦，就會有部拔河機之類嗰啲，咁就
2: 係武器
1: 係啦，
2: 嗯。咁阿耀雄咧，系咪都系听讲你练咗一个月就入咗校队？
3: 系，
2: 哇，天资聪明，然后三个月就入埋港队啊！你觉得点解咧？系咪有运动底子啊？
3: 固然本身系有少少嗰啲运动底子系优势啦，但最核心嘅系按照教练嗰啲科学训练同埋高强度磨练，喺三个方面，学校嘅自主学社同校队、港队训练都系有专业嘅教练指导。知道我哋下肢发力技巧，每日都有固定嘅训练体能，团队配合，再加上我哋会不断同其他队打嗰啲友谊赛，累积一下嗰啲实战经验，所以进步速度先咁快。
0: 嗯，讲到话比赛咧，我哋知道佢哋即系先前都有同队友一齐去咗台湾参加个世界赛，仲拎到 U23 嘅世界赛第三名。
2: 哇！
0: 咁啊，欧阳耀雄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都分享一下喺嗰个比赛里边有啲乜嘢个体验咧？
3: 我先学习到嘅系嗰个比赛形式。香港参赛人数一般系一队分八人制，人数较弹性。相反，国际比赛嗰啲赛事系固定一队八人制，香港赛制系国际循环加淘汰。国际赛制系单循环加积分赛，例如2-1嘅话系算你三分，1-1嘅话就各算一分。我记得做卡将嗰一日要打20几场比赛，十分考验体能恢复同耐力。
2: 哇，20几场比赛，但啱先有提过系一场大概分零钟，系咪啊？
3: 系。
2: 哦，咁中间可以有几多时间俾你休息回复体力？
3: 如果系休息时间比较长嘅话，就系5分钟至10分钟左右。如果比较快嘅话，就打完呢场比赛即刻打下一场。
0: 哇，咁几时知道可以休息几耐咧？
3: 呢个唔知道，只知道系晏昼食饭嗰阵系绝对系要休息嘅，其他时间都系睇嗰个裁判点安排。
0: 哦，明白，即系可能个赛程比较紧密，或者系比赛中途花咗多时间，就会再节奏快啲咯，系嘛，退到下一场。嗯，咁啊，去到世界赛都见到世界各地唔同嘅选手啦，同我哋香港嘅拔河运动员有啲乜嘢唔同咧？即系佢哋有啲咩特色咧？
3: 我哋亚洲就比如我哋中国啊，中国香港，我哋系习惯握绳系用 indoor 啊。跟住嗰啲欧美选手啊，都系用嗰啲 outdoor 压绳方法。
2: 哦、，indoor 同 outdoor 即系室内同室外啊，
3: 系
2: 点样？可唔可以解释下？
3: 因为我哋亚洲身形普遍都系比欧洲嗰啲嘅细只啲啦 ，indoor 系适合我哋发力可以有效率咁发挥我哋最大力量。
2: 咁究竟 indoor 同 outdoor 嘅分别系咩咧
1: ？indoor 同 outdoor 最大嘅分别就系手同埋脚嘅分别啦。咁首先 indoor 咧，咁就系右手前面、左手后面，同埋只脚咧系平排咁嘅。咁跟住到 outdoor 咧，咁就系左手前面、右手后面，同埋只脚系前后咁企。
2: 嗯，啱啱你提过系通常啲选手唔同地区或者国家就会有唔同嘅，系咪啊？
1: 是啊，在 indoor 里面，他们欧洲那边的选手通常就会在左手前面，右手在后面，因为可能他们体型大比较健硕的原因，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对来讲发力会好一点。
2: 嗯，那亚洲就是相反。
1: 是啊，就在右手前面，左手后面这样。
2: 嗯，明白了。
0: 我哋即係都同國鋒傾過下啦，佢就話佢從呢一樣嘅運動裏面呢，就好深刻咁樣體會到團結嘅力量係有幾大。咁係當時係一次訓練定係一次比賽令到你領悟到呢一樣？

0: 样嘢咧？
1: 其实系一次训练里面令我领悟到嘅。咁有一次系教练就话，不如我哋揾三个最大力嘅企一边，咁跟住另外一队就身形就比较平均，同埋掌握到拔河技术嘅八个人，咁就比赛啦。咁一开始嗰三个人咧，即系最大力嗰三个人系有优势嘅，咁但系时间内咧，咁佢哋其实就保持唔到，咁反而另外嗰八个可以保持到，咁时间内八个人嗰边即系平均啲嗰边咧，就可以将个局势局面慢慢扭转咯。
0: 嗯，啊，呢一个活动前
2: 系好有智慧，系
0: 啊。
2: 咁其实系咪唔系即系净系大力就得嘅咧？你觉得嗰个关键系咩啊？
1: 首先要留意一下拔河嘅安全措施先啦。咁我哋嘅比赛就唔系净系拉嘅，咁其实都有啲装备嘅。咁头先都有讲到拔河鞋啦、护腕啦之类嗰啲。如果真系想试下玩，咁都建议大家可以报一下啲体验同埋入门班试下先。
0: 嗯嗯，我就报定呢个尾二个位置前边，
2: 我屋企第一得啦，因为
0: 咁啊。香港有冇啲咩拔河比赛可以睇噶？
3: 睇拔河比赛就喺港队留意我哋，首先留意我哋乐善通旺仲喺中学官网或者社交媒体啦。除此之外，其实都可以关注中国香港拔河总会官网或者 Facebook、IG 都系有赛程。我哋香港拔河总会会不时会喺各大运动场、体育馆举办嗰啲本地联赛，有兴趣嘅都可以亲身到体育馆近距离欣赏比赛。比赛地点时间系可以留意中国香港拔河总会官网或者 Facebook。
0: 嗯，推广大使讲得真
2: 系
0: 好
2: 啊！好啊，咁听完两位分享咧，哇！唔經唔覺時間又差唔多咯。嗱，我頭先最深刻咧就係聽到阿國峰講咧，就係其實做嘢最緊要係有個策略啊，有智慧，唔係一味靠死力就得噶啦。仲有團結就是力量。
0: 嗯，咁啊，祝兩位同學咧都繼續拉落去，拉到力拔山兮氣蓋世，後邊咧就唔要啦。
2: 好啊，
0: 好啦，咁啊，祝大家都可以拉到更加遠嘅地方啦。
2: 係啊，咁今日咧再一次要多謝兩位啊，就係嚟自樂善堂黃仲銘中學拔河隊。队嘅队员有张国峰同学同埋欧阳耀雄同学，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習近平同訪華的緬甸總統敏昂來會談，說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特朗普說美伊談判進入第二階段，重申最重要是德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說，新一輪談判可能在簽署諒解備忘錄當日展開，重點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新闻的详细内容，天文台晚上的9点5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个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說，夏寶龍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對於在短時間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林漢山報導。
2: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朝早經深圳灣口岸抵港，展開一連兩日的考察調研行程，主題圍繞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同行的包括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啟芳、行政長官李家超等多名特區政府官員陪同夏寶龍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北都建设的工作亦都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北都十分关心，对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夏宝龙来港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继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的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的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介绍。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嘅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同青年人嘅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10:30，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嘅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呢一个项目嘅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仲有两个女已经入住咗1年多，佢哋其后接受访问话，好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话对方关心佢哋嘅居住环境有冇改善。
5: 自己都好紧张，哇！点解咁大个人物探我哋嘅咧？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6: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4: 何永贤见记者嘅时候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1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喺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已经达到2026-2027年度目标。
7: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大量做到30,000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嘅居民呢，我都介绍咗呢啲组装合成法啦，用一啲组件嘅形式喺大湾区嘅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4: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5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订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5年规划能够在不同的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对应155规划，而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黄海怡报道。
8: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5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5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9: 5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就会看一下、年度部署，看一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公共资源分配呢亦都好重要，咁财政预算案呢亦都可以检视当时嘅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嚟配合呢推展嗰个5年规划嘅。
8: 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谢小华话，如果市民提供嘅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同埋公布5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说，5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10: 覺得這個其實都是對應在國家十五規劃入面，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那個諮詢文件入面其實都特別提出了是以大學城為主導，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的發展，其實都是要以這個創科為主，加快整個產業的佈局。
8: 叶文琪又说，北都以大专教育为载体，可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进驻，配合产业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國事訪問中國的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習近平說，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與安全。鄭浩景報導。
11: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來華國事訪問的緬甸總統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會談。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發展對緬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支持緬甸新政府統籌發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國情、人民擁護的正確發展道路。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願意和緬方分享發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12: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1: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岛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日就展开，重点商讨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11: 美国与伊朗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又说，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话，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者占领行为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 伊朗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首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与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就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认为今次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稍后会将薪酬调整的提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陈乐谦报道。
13: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今次调整幅度合适。
14: 而家个经济压力个情况系实在系好唔明朗，兼且我哋有不多话各方面啲工程做紧咧，我觉得审慎喺2% 嗰度 cut 咧系 make sense 嘅。
13: 另一方面，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就相信公务员对调整幅度唔满意，士气会受到影响。
15: 佢哋已经系少咗资源去做嘢。但是我哋又要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多更多嘅嘢回应社会嘅诉求。他们是很实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调整的时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说他们的士气怎样会好？
13: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说，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
16: 有些公务员同事很害怕政府在作出调整的时候是跟民粹，即是说普遍的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如果这个观感就惨了，即是说你都以后唔使加㗎喇。
13: 杨何培恩回应话，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17: 其实行会做所有嘅决定包括呢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嘅。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好多方面嘅，有啲系觉得过高，但系亦都有一啲呢都系睇到公务员尤其是喺即系近呢几年啦，公务员所付出嘅辛劳啊，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嘅措施嘅，就系諗咗咁多嘅睇法，亦都加上好多嘅分析平衡晒各个因素先至得出呢一个百分比。
13: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下跌了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举报亦都多了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2: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 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18: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经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2: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19: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譬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那么容易。
2: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3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世界杯 G 组和 H 组首轮的赛事结束，四场赛事对赛球队都分别和波。 H 组西班牙赛和佛德国0-0，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 G 组比利时1-1赛和埃及，伊朗就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0: 世界杯直击，
21: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习近平与访华的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特朗普说，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新一轮谈判可能喺签署谅解备忘录嘅当日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同解除制裁等内容。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三，强度中等。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晚上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沙田和黄大仙雨量更超过6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国际油价创超过三个月新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有望在几个星期内恢复石油运输。伦敦布兰特期油低见每桶79.61美元，跌超过4%，是自三月初以来首次失守80美元，其后的跌幅是收窄去到3%。纽约期油就徘徊在77美元以上，跌大约4%。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是再创新高，首次升穿52000点关口，最新就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9点，跌咗4点。SpaceX 升穿200美元，较早时系升超过9%。另外 ，SpaceX 系宣布一单600亿美元嘅收购。是收购直谷的初创企业人工智能编程智能体 Cursor 的开发商，以加强企业的 AI 市场布局。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美市最多是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的跌幅就收窄去到348点，恒指收报24493点，跌1.4%，主板成交额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58点，跌超过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数下跌，只有智普和联想集团分别升超过1%和超过4%。ATMXJ 就跌大约1%至到近4%。龙湖集团跌近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华润万象生活跌超过半成，本地地产股的跌幅较细，部分金融股逆市向上，但升幅有限，公用股就靠稳。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22: 个港股跌来啦，咁其实都系传统类嘅一个科技类股份一个即系持续下跌。咁当然内地方面嘅经济数据，可能市场方面都有人忧，但系见到就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就冇话一个好深嘅一个跌幅，都系跌单位数嘅一个变化啫。咁所以变相就系个港股一啲叫我哋传统或者大型嘅科技类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个即系持续嘅一个即系叫喜讯啦，或者带嚟个资金流入，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咧都仲系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咧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23: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22: 之前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即系短期呢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即系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 港股受惠唔到，呢個就即係市場方面就會投資情緒都更加之被動。如果有機會會有反彈啦，咁初步都係以翻25,000點作為第一個反彈目標位，咁下一個咧就要數到25,600。暫時呢刻個阻力其實都仲係比較大啲嘅。
3: 内地五月份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和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5%， 较四月加快 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4%，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 0.6%， 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 1.4%， 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 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 4.1%， 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 0.4%， 投资跌 1.91%， 消费跌 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5: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和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在 4.35 厘不变，结束连续三次加息。分析说，随着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走势将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6: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 0.25 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在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扬，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7: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你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 嘅地方咧，咁啊應該就未必會有個加息壓力。
6: 盧楚仁預計今日星期美國聯儲局同埋英倫銀行將會按兵不動。對金融市場嚟講，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嘅言論究竟係偏鷹定係偏鴿，可能比起油價走勢更加關鍵。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3: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嘅升幅收窄，而家系报51,972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跌咗1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咗348点，成交额2,498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29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跌咗3.8，腾讯控股447蚊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跌咗0.6，阿里巴巴107蚊跌2.3，XLE 南方海力士128.45升咗7.25。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蚊跌2.65，建滔集团99蚊跌1.6，智普1,474蚊升17蚊，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5，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52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8.21美元，卖出价4,320.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可不可以说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5: 听作家西西的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和奇思妙想的世界。
6: 一个小朋友的眼光去问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不可以不是这样衡工量值。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concept 和现在这个世代呢，又要小朋友呢叻过 AI 很有创意。但是一方面呢是这么要他守规矩，要听大人讲。那这个矛盾是很相似。那我们就将这首诗的神髓啦，亦都在创作的期间都看晒西西女士所有诗，做了七万几字的文字总结呢，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翁善瑩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5: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更加係一封寫俾大人嘅情書。再請監製呂妙敏 Janet 分享下。
6: 今年個劇對比舊年同前年咧，我哋係加多咗親子嘅角度。咁小朋友有疑惑嘅時候咧，或者其實他指出你一些盲點或者錯處的時候，作為一個有權力的人，一個前輩、一個長輩、一個老師，你可不可以接受這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見呢？我們有沒有一個大人的餘裕去接受和包容他們，還有用更加聰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導他呢？就好像故事裡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麗婆婆這樣陪他們，我們就一起試一下咯。可能我不對呢。
5: 可不可以說西西詩集繪本音樂劇，8月7日至9日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7: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时间嚟到晚上10:40，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钟，我都会一路咧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啊。喺今个小时里面咧，我哋会收听得到嘅咧系由何丽芳所独唱嘅《白牙碎琴》。咁啊，而喺11点嘅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哋会带嚟嘅歌曲咧系会有《碧血写春秋》噶。咁啊，会有三照以及惊变两节咧，我哋都会喺11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呢一个小时度全卷会播放俾大家噶。咁就系由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兆波所主唱嘅。而喺12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就会有两首歌曲带俾大家嘅。咁啊，第一首咧会送上嘅系《再世奇缘》，由钟云山以及钟丽蓉主唱嘅。而喺戏曲之夜当中嘅最后一首嘅粤曲咧，系会带嚟由邓碧云以及李宝莹所主唱嘅《唐明皇夜访梅妃》啊。咁喺1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就会系地方戏曲嘅时段啊。今日咧会系京剧欣赏嘅，送上嘅剧目咧有《牧羊卷》嘅第二部分噶。咁啊，我哋喺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嘅状况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咧，雷暴警告仍然系生效嘅，暂时嘅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晚上11点钟噶。咁啊，最近几日嘅天气咧都非常之不稳定啊。咁啊，所以听众朋友咧，如果系要外出嘅话咧，就必须要带定雨具啦，亦都咧要留意一下天气嘅情况啦、交通嘅情况等等啦。咁啊，喺外出嘅时候咧，都要万事小心。咁啊，亦都咧要准备好一切嘅雨具啦，或者一啲咧遮风挡雨嘅一啲嘅装束啊。咁喺外出嘅时候咧，就万无一失啦。咁我哋咧喺室内嘅朋友咧，就当然系欢迎你哋继续咧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就好似而家接住落嚟嘅戏曲之夜时间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晚嘅第一首粤曲啊，送上嘅系何丽芳独唱嘅《白牙碎琴》。

一别巨星千古恨，奈何人家，奈何天。

收听过一曲由何丽芳所独唱的《白牙碎琴》。我们准备收听一节的11点新闻，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会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者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亦都会考虑前往新兴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51个办事处，正是研究需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年10月首次在港举行，马时亨认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有用，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在深圳举行。香港往来深圳坐高铁只需要10多分钟，欢迎各地领导人抽空来港。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据既定的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话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和事件详情。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3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27美元，卖出4,324.7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 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缩短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晚上11:08，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海游是准备了碧血写春秋同大家一起去到欣赏的。当然三照以及经变两段呢，我们都会在今个小时里面一次过收听的。带来的是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少波的歌声啊。不过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也要跟大家讲讲天气情况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呢，刚刚天文台所发出的雷暴警告呢竟已是取消，雷暴警告竟已取消了。但是呢，虽然说雷暴警告竟然取消啦，但是呢外边呢都是天雨路滑，所以如果是驾驶的朋友啦，驾驶的听众朋友啦，亦都要特别注意路面的情况。听众朋友呢在外出的时候呢都特别要留意天气情况以及注意安全啦。我们呢接住落嚟的时间呢，戏曲之夜当中呢就会为大家带来碧血写春秋，由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少波主唱。我们先会收听三照，紧接住的呢就是收听经变的。

0: 英妹，你在更冷夜静，你到此以何为呀？
1: 全哥，营外风起夜寒，想我勇襟傍枕都上觉无温，连你暮雪餐风当然衣薄，所以我为郎亲奉狂衣袍，为你驱寒送暖。
0: 哦，
1: 全哥，等我同你着起佢咧。
0: 多谢英妹，英妹，而家都好夜噶啦，你不若回应安寝去吧。
1: 我睡不着。
0: 哦，你为乜嘢瞓唔着啊？

0: 调书下，待岁忠孝全，速把京华反，见赵如见朕，立刻要起行。
1: 啊

全部胡奴正在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试问你应可远离即受呢？何况目灯闭处昏庸，权奸当道，复望你赎罪三思，切勿轻薄奸人圈套。

雨夜丫头，正是不祥之兆。全国你莫行如中，一旦心头陷。

0: 劝告，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此世大敌当前，望君你以国事为重。
1: 疾风迅雷

怕将军忘掉回京后，胡虏乘虚入宦关。有谁知？

0: 传你真斗胆，竟将王诏来违反。今翻黑诏不回朝啊，军法执行应问责。
1: 哎。

0: 全听令，你两度抗天威，犯上英贤犯，金牌全朕衣，大罪反京行，若敢再抗违，满门皆抄斩，满门皆抄斩。
1: 哎呀，
2: 哎，
1: 成全三万了，今夜捉龙。

啱啱收听过嘅系《碧血写春秋》之三照，接住落嚟咧，请继续收听有《碧血写春秋》之经变，继续系由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少波主唱嘅。

0: 嘿，燕姐可恨，保替也罢。
1: 究竟有何事故？你快快讲来呀、啊！
0: 定有惊，
1: 定有惊。
0: 如此说，天道应。

0: 光罪公臣竟将忠良贬谪呢？究竟是何道理呀、啊？
1: 嘿，你又再添理

用，何故满朝文武，竟无人替你把正义

奸远阵，提心口拳奸吴国和林头，则怕大明

0: 突飞来，吓得我心神全不守。识在你革职罢朝归，我继续窥探在朝门口。则闻国丈龙阴谋，惊见老爷大怒回家走。佢双目露空光啊，钢刀执在手，我仓皇来反报，少爷都急走避风头啊！
1: 哎呀！

0: 得好啊，
1: 系咯，
0: 小到君不敬，一阵不高，为是父非不言，为是者又焉可管家政不孝呢？何故老父正本自强，又闹君欲相谈之理呀、啊？

隐喻天沦落，财星血泪丝，凶残如恶虎，又不世亲儿，凶残如恶虎。

0: 收听过《碧血写春秋志敬辩》，由林家声、伍君丽以及朱少波主唱。
1: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2: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1: Money money home，
2: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3: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2: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1: 约定你啦。
0: 冇错啊，就系听日啊，6月17号星期三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咁啊，时间咧会系喺下午嘅2:30，而地点咧就会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到时咧会有唱歌以及魔术表演嘅。咁但系咧，听众朋友亦都要注意啦。咁啊，近期嘅天气咧都系唔系咁稳定啦，咁亦都咧唔想我哋亲爱嘅观众啊、听众们咧等得太耐啊，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太过早咧去到活动嘅地点噶。而喺当日嘅下午2点钟咧，我哋会开始派发领取纪念品嘅丑号，名额系有100个噶，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嘅。咁由于咧现场咧亦都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啦，亦都请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要听从保安嘅指示，以免阻塞咗通道，又或者系造成危险嘅。
4: 戏曲之夜。
0: 时间咧嚟到晚上11:59啦，我哋咧啱啱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面咧，收听过《碧血写春秋》嘅两段，分别咧有三兆以及敬辩嘅，由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少波主唱嘅。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准备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戏曲之夜会继续有两首歌曲带俾大家嘅，咁分别咧系会送上有《再世奇缘》，以及咧仲有一曲咧系会带嚟《唐明皇夜访梅妃》嘅。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先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啊！
5: 5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 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10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昨日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0点，升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78美元，卖出4,338.52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午夜1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先后收听到两首的粤曲。首先会带来的有钟文山、钟丽蓉合唱的在世奇缘。还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邓碧云以及李宝莹主唱的《唐明皇夜访梅妃》。在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今个小时呢就是戏曲之夜当中呢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小时了。首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由钟文山、以及钟丽蓉主唱的《在世奇缘》。
1: 18年来生死别，在世情花更重香添。两次龙凤叔同照一家人，此情此景真系令我唔敢相信啊！
2: 爱郎，自古话通情所赐，金石为开啊嘛！我嘅掌上有你亲手提嘅陈万年之妻五个字噶噃，又点到你唔信嘅呢？
1: 真系能有今日，苍天有眼，等咗18年。都殊不冤枉。

0: 外妻呀、啊。我今晚在快乐之中，有的感觉是自惭形秽呀。
1: 要解释，
0: 我笑我白发身亡，娶个红颜的辛苦。

0: 龙庙做乜嘢啫？
1: 哦，青龙庙做乜嘢啊？
0: 系咯、
1: 啊，我俾人逼去青龙庙祭愿咯，为咗一只团圆鸡，误咗半世嘅陈万年啊！迷信都不止误人，简直可以杀人。我之不屎，你之代屎，咁咪就系迷信两个字作祟啦。
0: 爱郎、
1: 啊，
0: 你不提都还好，
1: 点解呢？
0: 一提起

0: 你梗系心痛啦，外妻。唔系你又点会绝蛇毒替狼屎，留翻陈万年一条命呢？唉，因此我在阳间想你，你在阴间想我。
1: 为何？

0: 外妻。
1: 啊，
0: 你仲记唔记得嗰首伤心词呀？
1: 梗系记得啦，外露。
0: 嗱，如果记得，你唱先啦。
1: 我记得系。

0: 开咯。我睇见你咁欢喜，我又好笑啦。
1: 点解呢又？
0: 嗱，你将卓玉嚟俾我啊，错啊，爱乐。
1: 嗯？
0: 我又点会俾得花咁靓至得？

0: 替你梳头啊？
1: 我梳头得唔得啊？
0: 唉，本来水晶廉下系梳头，系闺中运事嚟嘅。只怕我过咗18年嘅寂寞，唉，个手势都怕生疏咗咯。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级别咧系属于低等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时间嚟到午夜12:40，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一齐去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咧，最后一首嘅粤曲啦。因为咧喺一点钟嘅新闻之后咧，我哋系会带嚟有京剧欣赏嘅时段噶。咁所以接住落嚟要收听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由邓碧云以及李宝莹所合唱嘅《唐明皇夜访梅妃》。

0: 太妃。
1: 我心啊又气，心啊又焦，问君啊何意？为阿娇，为阿娇，
2: 云也笑，意也笑，为娇从抱小蛮腰小蛮腰。

正好救我一重温，做一对双飞，双飞同伶俐。

祖情超，又怕善道玉环。

河东狮子，令姑怕荡云霄，无奈要步出宫门，唉，吓得我心惊

0: 收听过一曲由邓碧云以及李宝莹主唱的《唐明皇夜访梅妃》。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8点，升4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1美元，卖出4339.5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汤盈盈，
4: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清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郭平饰演的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11: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12: Money Money Home，
11: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13: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11: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12: 约定你啦。
1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时间嚟到凌晨1:09，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住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啦，咁今个小时咧就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嘅环节噶。同埋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啊，嚟到凌晨时分呢，亦都系时候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嚟到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就唔再系播放粤曲啦。冇错啊，咁今日嘅戏曲之夜节目时段当中嘅粤曲咧，经已全部播放完毕啦。咁啊，如果错过咗嘅听众朋友，又想重温翻今日海游同大家一齐收听过嘅歌曲嘅话咧，就可以喺稍后嘅时间啦，去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网站当中啦，去节目重温，就可以咧再次听翻今日海游为大家拣选过嘅粤曲啦。咁如果喺今个晚上想继续收听粤曲，当然可以啦。即系时间咧喺凌晨2至5嘅时段咧，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嘅节目，当中咧会继续有好听嘅粤曲为大家播放嘅。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轮到呢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0: 今日嘅京剧欣赏，陈婉红系继续为大家播出《牧羊卷》，咁系讲唐代西凉节度使王龙造反，朱春登替佢嘅叔父从军，而佢嘅婶母内侄宋成咧就送行。咁其实宋成咧就垂涎春登嘅妻子锦棠嘅美貌，想话中途加害春登，但系春登被李仁所救啦。由于奸计不成，佢就回家方报话春登战死。佢嘅婶母又想霸占家财，就逼锦棠改嫁宋成。由于锦棠不从，备受折磨。咁佢婶母仲将锦棠两婆媳赶到山中牧羊。咁最后由于春登立功封侯，回乡祭祖，仲将宋成斩首。咁沈母呢又方言话佢嘅母亲同埋妻子已故。咁春登非常悲痛，去坟台哭祭，再舍饭七日。咁适逢锦棠两婆媳乞讨至此，咁最终惊动春登，一家团圆。咁《牧羊卷》啊，就系由冯志孝饰演朱春登，李世济饰演赵锦棠，曹西才饰演宋氏，郑岩饰演宋成，咁仲有黄显和、张学海、孙鸿芬、张楠、李广仁等人一齐演出噶。我哋继续欣赏《牧羊卷》啦。
1: 黄龙杀伐李泰，再若来时，祖传报功三堂。

0: 参见元帅。
1: 罢了，
2: 多谢壮士搭救，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0: 在下知春登，前来投军报国。
2: 哦，此位是？
3: 在下里人也是前来投军的。
2: 哦，原来如此。阿知壮士，日今黄龙被你一箭射死，此恐非小，待本帅奏明身上定有封赏。
0: 多谢元帅，
2: 随本帅转回大营。

0: 以身夺把家产占，故意折磨老弱人。我说嫂子，在屋了吗？
1: 圣神来了。
2: 圣娘亲啊。
0: 对，我来了，我来了。
1: 圣神来了。
0: 我来了，嫂子。
1: 圣神
0: 来来来，
1: 您坐。哎，
0: 坐下坐下坐下。
1: 啊，婶婶，你到此何事啊？
0: 我来呀，没别的事儿，我呀是做媒来了。
1: 你与哪国做媒？
0: 嫂子，我那大侄子军前丧命，想起来呀就怪难受的。侄媳妇锦堂，您轻轻的守寡，怪可怜的。我有心呐，成全他们。常言说得好，各派蛇在袖里头。我侄宋晨也不错，倒不如呢就嫁给他。咱们呢是亲上加亲，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是娘赐印差役。
3: 想母赴春冬，凶信传来，朕知春苦兄弟前去搭探，尚无消息回来，或有疑心生机，一味苦之。况且我赵家乃是世代世相，我金堂一辈谁信养化之人，是娘你不要打错了之理。
1: 是啊，我媳妇是个有志气的人，她肯离职守节，我们也不能逼迫与她呀。
4: 老帮子，多什么嘴你？
0: 好啊，我这是好心好意跟你们商量商量，没想到嗨，这对你们到份儿了。这是站着呢，那个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自从我们老头子去世，春科又走了，家里头出钱多进钱少，雇人我可雇不起，这家里头不能够养活老太太少奶奶呀，在家吃闲饭我可受不了。你既不愿嫁给宋城，那就别在家里头说大话吃闲饭，该干什么就得给我干点什么去。
2: 是娘要媳妇做些什么，只管吩咐。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知道我叫你干什么？
0: 我呀，我叫你到磨坊给我磨面去。
1: 这样的事儿他是做不惯的呀。
0: 他做不惯，你替他去。
1: 你为何不去？
0: 我去，我去养活你们俩大闲人干什么呢？
1: 我怕你这
0: 是不是
1: 狠心的。
4: 哎呀，你
2: 婆婆
3: 媳妇情愿去做，婆婆请到后面歇息片刻，我去去就来。
1: 这股狠心的
4: 你这别顺着了啊，顺着我吃你嘴。
0: 哟，我说侄媳妇儿，你呀就是我嘴。哟，我说侄媳妇儿，你呀就 是忘开了想吧，你要是嫁给宋城啊，往后婶子我呀好好的疼疼你，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想穿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到底儿嫁个宋城不嫁个宋城啊？
3: 不必多言，绝不从命。
0: 哈哈，好啊，你这是给脸不要脸呐、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啊？给我磨面去，走，走。快点，听我告诉你，孙登啊早就没了命了，你要是不活动活动心眼儿，往后啊什么累活我都叫你干，我就要跟你给我摆这个臭架，你还怪过错的了，你还到了到了，给我亲亲亲亲亲亲亲亲北门呐、啊，给你倒扣，抹不完面，你就甭打算跟我处了，气死我了。

命，是救魂圣。

喜大门，我出生啊。

0: 养会李三娘哎，李三娘哎，哈哈哈哈哈！朱春登的媳妇儿不答应我的亲事，我姑妈把她打的磨坊推磨去了，哈哈！我得好好的献献殷勤。我就不信他不回心转意嫁给我。哎，睡觉，我得吓唬吓唬他。哈哈，你睡觉，我姑妈来了。嫂子，别害怕，姑妈没来，我来了。
1: 哎，等等等等，别推了，别推了！哎呦，
0: 嫂子，
1: 你瞧我这姑妈啊，怎么让你干这么累的活啊？
0: 嫂子，这事儿把你累坏了吧？来来来来，这么着，我跟你一块推好。
1: 哎哎，留神！哎，别走别走别走，来来来，
0: 嫂子，你推这边，我推这边还不行吗？我是帮着你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啊！哎，我帮你，你就省劲儿了啊！哎，哈哈，你看看，这回就清晨多了吧？
1: 哈哈，哎，你瞧我这姑妈啊，可真不心疼人呐！怎么让你干这么重的活啊？
0: 嫂子，你累坏了吧？啊？
2: 秋欢不累？
1: 什么？不累？嘿、哎，瞎说！这是牛马干的活，你哪受得了啊？
0: 怎么会不累呀、啊？
1: 不要紧，有我呢，赶明儿我天天来帮你推磨，你说好不好啊？
2: 不浪费心。
0: 哎呀，嫂子，要说我这表哥是真没造化呀，年轻轻的怎么死了，扔下你一个人多可怜呢、啊。
1: 哎，不要紧，有我呢，赶明儿我天天来陪你谈谈心说说话。
0: 嫂子，你说好不好啊？啊，
2: 不必理呀、啊、
1: 好好好，
0: 我帮你推啊。哎，嫂子，外头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单薄啊？
1: 整个的嫂子，你冷不冷啊？啊！
0: 哎，怎么又来？
2: 关注性。
1: 哦，你瞧，开着门呢，是不是？
0: 不要紧，我把这个门呢关上。
1: 哎，嘿嘿，嫂子，这回得跟我说两句心腹话了吧？啊！
2: 兄弟，啊、待木晚之后。迟啊！
1: 怎么着？磨完了你就跟我说心腹话啊？这点话有什么？来，咱们推起来！嗨，好，推起来！

0: 些事儿、啊。
1: 这面料湿破了。
2: 快快快，来来来，我收拾啊！来来来，你瞧着，你坐着，你瞧着啊！哎，收拾起来。火就扫完了，还这回你没得说了。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跟我说，
1: 兄弟，这木盘也要打扫干净呐。
2: 什么？这木盘底下还得打扫？
1: 是啊。
2: 哎呦，你的事儿可太多了，
1: 干净。
2: 好，这么着，我把这个木盘抬起来，哎，你拿手把它压住了，我把它掏干净了，不就得了吗？
1: 好好好，你要相信我。
2: 哎呀，你可真麻烦啊，弄点这儿。

0: 您不知道，
1: 嗯，
0: 是他把我叫来的。
1: 什么？啊、他叫你来的？
0: 啊，
1: 不对吧？
0: 怎么了？
1: 你是偷鸡不成丢把米呀、啊？
0: 得嘞，哪儿那么些个俏皮话？
2: 姑妈
3: 啊，
2: 我看这小媳妇太厉害了，干脆咱们把那老梆子跟那小媳妇全弄死得了
1: 啊！两条人命，
2: 怎么了？
1: 那可办不到，
2: 什么
1: 害人不行。
2: 哎呦、啊，我有好主意呀、
1: 啊！你有什么主意啊？
2: 说咱们家不是有羊吗？
1: 是啊，
2: 把他们轰出去，叫他们放羊去。
1: 哦，
2: 白天让他们出去，晚上回来不给饭吃，
1: 哦、
2: 连冻带饿，有那么几天就把他们的命要了。
1: 对，这主意不错。你呀、啊，轰羊去啊！
0: 好，
1: 我叫他们去。
0: 哎
1: 我说

0: 这毒妇甚活计，度日年苦奈何。
1: 瞧你们俩这眼啊，睁开眼睛们就哭，哭完了吃，吃完了哭，叫你抹面嘛也不好好抹面，跑到屋里睡觉去。我也瞧出来了，你妈不能在家待着，在家待着要生病，干脆你妈给我放羊去。
0: 这牧羊的事也是我婆媳做的吗？
1: 啊，你们不做谁做呀？你去不去？不去我扇你我。
0: 家受气还要强得多呢。
2: 怎么世外模样比在家中强得多吗？
0: 是啊。
1: 把鞭子给他吧，给他
3: 给
1: 拿着。
3: 哎呦
1: 走啊。

0: 哎呀，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
1: 不是吗？
0: 啊，过两天啊，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哎，咱们这个小日子可就过起来了。
1: 哎，正是忍痛割掉我的心头肉，
0: 从今我拔去眼中钉，爸爸

0: 教苦臣不可当，全凭神仙定下吧。
1: 虽是兄长讨月光，臣做国家一栋梁。
0: 先定
1: 兄长，
0: 你我弟兄平定新余国有功，也曾贫苦孤老亡矣，亲家回家祭祖，不知圣上怎样传旨。
1: 此后圣旨到来，便知分晓。
0: 来
2: 有
0: 伺候了
2: 啊。
3: 龙虎在前吃皮修掌握一传权，接圣旨下
0: 向俺接旨，
3: 向俺接旨。

宣布诏曰：知春登平西有功，封为平西侯；知春科随军押粮有功，封为忠义大夫。赐甲一月回家祭祖，只以夺八王朝兵。

0: 先帝，
1: 兄长，
0: 圣上恩旨命你我弟兄回家祭祖，先帝请来传礼。
1: 就请兄长前来传礼。
0: 中后爷奉旨回家祭祖，必须绕道还乡，一路之上不准马踏禽鸟，违令之战。
2: 是，
0: 传来。
2: 在
0: 中途双槐市有一宋臣，即刻拿下。
2: 得令。

天日世外无恙，爱我受毒，今早迟来连饭食都不有，这分明要断送我婆媳的性命，想我一世八旬人了，为日不多，死不足惜。可怜你青春守寡，又守着

也是我儿穿的连罗。

的我婆媳二人，在这荒山风雪之中，受尽千

由冯之孝、李世济、曹世才、郑岩、黄显和、张学海、孙鸿芬、张楠、李广仁等演出的《牧羊犬》，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时间关系，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为大家播出《牧羊犬》。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48美元，卖出4341.9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钟啊，黄海又离开咗五台直播室之后咧，咁啊，点解双接力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由而家去到凌晨五点钟吓。今晚拣咗套长剧，听众想听，当然我自己都好想听。我相信好多听众亦都系好想听嘅呢套长剧咧啊。不过睇落咧，即系翻查啲记录咧，都成年冇播过咯噃。司马相如啊，潘一凡嘅版本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关于司马相如，卓文君嘅歌曲哇多咯，喺我哋电台入边嘅粤曲嚟讲吓，长剧啊、单支曲啊、组曲啊等等吓。咁而家呢个版本咧就系饮姐任剑辉、大丽姐余丽珍，仲有郑国宝、曾云飞、新麦炳荣、小金罗等吓、演绎嘅。咁嘩都幾長㗎，又用唔晒三個小時嘅時間啦。咁有啲剩咗嘅時間呢，喺節目完結之前啊，五點鐘新聞之前預備咗一曲係龍冠天殷秀儀嘅段紅伶顏記，冇個記字嘅段紅伶顏啊。好啦，咁呢一個版本嘅黑膠唱片版本嘅司馬相如，佢咁樣介紹㗎，佢係漢時啊，林同夫人卓王孫有女文官美而相守，大歸返武家，性愛音律嘅。卓王孫呢就好芙蓉風雅，座上經常客滿嘅，金樽酒不空，足為王孫榮。成都才子司馬相如嘅才華感受名士風流，曾經為官嘅，見到仕途黑暗，隱退歸鄉。偶赴林同訪友，佢朋友為林同縣令啊，成為嘉賓，即王孫嘅嘉賓啊。王孫慕其名啦，特設宴咧就款接啊，並且通請咧就係城中名士啊開文酒之宴。相如就感其誠啦，欣然赴宴。席間咧，佢哋求相如彈琴，咁啊奴婢咧。婢女呢入報卓文君，卓文君大喜，竟攜婢出廊下窺之，悉為相如所見，或驚為天人，於是彈鳳求凰一曲挑引之，文君文歌之意啊。咁跟住就結完啦吓，咁呢個簡介一路劇情開展落去啦。好，咁我哋先聽第一場啊，第一場啊酒會，頭先講過啦，卓王孫開酒會，咁啊造就咗呢一個司馬相如同埋卓文君呢就可以成為一段佳話啦。好，我哋欣賞下潘一凡編撰嘅長劇版，任劍輝、余麗珍、鄭國寶，鄭國寶嘅飾演嘅婢女嚇，咁啊飲姐同埋大麗姐當然分別演繹呢個司馬相如同埋卓文君啦，等等啊，就曾雲飛嘅卓王孫嚇。好，我哋收聽第一場酒會。

0: 咗未啫？佢佢边个佢呀，小姐？完全冇人到过噃，系咩？乜点解你咁冇记性嘅啫？我叫你暗中调查，嗰位嗰位司马相如啊嘛。
1: 啊，
0: 此人不止八斗才高，而且佢系一个弹琴圣手，
1: 系咩？
0: 所以我对佢非常钦敬嘅。
1: 啊，我明白啦。原来小姐你年才有异禀，唔怪之你对佢格外垂青啦。

嚟啦。啊，咁你陪我翻入去香闺先，一阵子再出嚟探听啦，松阿姨。

0: 着风取星啊命啊命。
1: 哎，你哋预备好晒啲酒菜未啊？
2: 预备好啦，老爷。
1: 好，等我坐享处等候下啲嘉宾至得。

0: 世伯。
1: 哦，阿女啊，啊哎、你咁早啊到嚟啊，请坐啊，请坐，唔使客气啊，坐坐坐。
0: 我一早接到你嗰张请帖，知道你对我非常客气，所以特来道谢，而且有一件事情，请老人家帮忙答应。
1: 什么意思啫？阿女啊女，我哋系世交，你又少年得志。我对你期望甚殷噶喎，你有乜嘢要求嘅，要我帮手嘅，如果我做得到嘅，自当乐意应承嘅，
0: 世伯
1: 冇所谓。

0: 小金，双手家居，我愿护花为使命。
1: 咁啊，
0: 相父从婚姻不

0: 上面，得各位大文豪、大名士为言肯来，我哋今晚一定要尽情显庆啦！
1: 唉，诗酒琴棋我都唔系几中意，我嘅心思只系挂住嗰位美丽娉婷。
0: 人来，拜呀！

0: 见老伯。
1: 啊，司马先生，嘿嘿，啱晒啦！我都话咗，司马先生一定名驾到嚟嘅。今日真系盛会群英，欢喜到我十分高兴啦。
0: 老伯，我相如一介寒儒，点值得皇孙咁尊敬啊？今日得陪末席，我未尝不引以为荣啊！
2: 啊，呢位就系司马先生啊！
1: 系啦，
2: 我言若不禁风，生得你睇，好似成个妇人咁优正。
1: 司马先生，呢位下女将军，不过同你讲下笑啫，你唔好介意喎，恭请先生上座，唔好怪佢口轻轻啦。请走，请走。
3: 王孙
4: 啊，今日有酒无歌，好似醉不成欢喎。觉得唔系几高兴啊！
2: 我素闻司马先生精通音律，对于摇琴更加非常拿手。你应该在筵前摇琴一曲，相信各位都一定拍掌赞成啦啩！
0: 我相如。

取了戏把信上。你不要听，是我在你住呢。阿女佢太过不近人情，等我同佢将错认啊！你大量容忍，无谓太扫兴。你本来系弹琴圣手，最出名，边个唔仰慕你弹到流水？高山入边个唔对你好尊敬啊？你应该要万分俾面，代王孙俾分些事。

0: 生破例准如所情啦。
1: 阿司马先生，请你俾几分薄面，等我哋领略下你嘅绝技，好嘛？
0: 系咯，系咯。
1: 一请，再请。

0: 各位太热情，不能不从命啊！自乎成都一琴声，飞兴弹出凤凰命，一曲琴音惊梦醒，惊醒一般凡夫俗子，才知道有空谷泉声。清王孙为我取瑶琴，好把琴台摆定。
1: 快啲去司马先生驿馆嗰处攞个琴嚟，小心啲行啊吓！
2: 听啦未？
1: 嗰个琴已经摆好啦，阿司马先生，清楚清楚，
0: 请。琴音自有琴音妙，曲中还有曲中情

如果俾老爷睇见，就会吹须碌眼噶啦。我哋不如快啲翻入去先啦，吓、啊！嗱、啊，好声行啊！

信你可以万古留名啊！好啦，我哋再进一杯，大家要饮性，就唔好饮剩。

0: 阿女
1: 吓、
0: 啊，你企喺树眼光光做咩？快啲埋嚟饮酒啦！
1: 我睇下嗰棵桃花啫，饮酒啊，饮饮
0: 饮饮。今晚系良宵佳夜，我今已预备咗美酒多情啊！各位，今晚实行不醉无归。大家喺处欣赏下良辰美景啦！我哋入去花园处饮过，欣赏下良辰美景，唔使客气噶，呢处大把地方住啦、
2: 啊。都要皇孙过意不去，
0: 唔紧要。
2: 如此，万生高潮。
0: 请。

0: 我拜三拜，请三请，
1: 请咩？
0: 请阿皇孙你救我命。我未曾见文君，今已有病情。今日得见文君，我就更加妥妥令。佢回头一笑啊，真是。

0: 练，为着民军乱咗胜，本来名将美人成例认，不过民军身寡，都未许共和，名礼交有关，怕被人抽清，请为见谅，恕我都未敢应承啊。我卓王孙又怕受人叹，我都未敢与君所情咯。
1: 王孙咪古板得咁交关，虽知礼教杀人于无影，民君尚未结婚姻，不过亦应将孩分定啊，岂能受作那未亡人，在嫁应有原谅性，你为民君应该来答应，你为民君免佢一生咁孤零。
0: 好啦好啦好啦，我俾你冤前不写，唉，好啦好啦，总之将来就有得卿啊。
2: 将来有得卿系冇得卿嘅，嗱演绎呢个夏吕将军嘅咧，头先都未有机会嘅，同大家介绍嘅就系、是、啊有新麦炳明之称嘅简耀佳吓。咁、我哋头先听咗，其实一口气已经听咗第一场同埋第二场啦，即系酒会又叫酒会啦吓，同埋经验嘅。咁跟住落嚟，转头我哋又会再为大家送上系第二场嘅，应该叫第三场啊嘅唱情噶啦吓。咁时间而家就嚟到凌晨嘅两点三十八分钟有多啦，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嗱，我哋头先听咗两场嘅唱情啦，咁就系呢个酒会同埋经验啊，咁亦都听到啦吓，由阿任姐任剑辉演绎嘅司马相如，同埋大丽姐如丽珍演绎嘅卓文君，大家都已经见到面啦，真系经验啦吓，大家有咗意思。咁跟住落嚟咧，就系琴挑同埋别夫嘅唱情，佢又系直落两场一路咁唱落去嘅。嗱，大家未听呢、个跟住嚟唱情之前咧，我又想交代一下咧，因为大家可能会谂紧，两位啊，即系任剑辉同埋余丽珍都系精彩嘅演绎啦，咁佢哋都系嗱，任姐拍过成300部电影，大丽姐亦都系100几部嘅，105部左右啦，咁佢两个一齐合作嘅咧，亦都系有20部有多嘅吓，咁但系咧偏偏咧就系冇呢一个关于呢个司马相如同埋卓文君，佢哋分别系有嘅。嗱，我翻查啲资料咧，任姐咧就系有套叫《司马琴挑寡妇心》，1953年嘅电影，系佢同埋仙姐白雪仙、像欧阳剑啊、张月儿等嘅吓，系吴一笑赞曲、杨公良导演嘅电影。咁如果讲到大丽姐余丽珍咧，佢冇拍过电影，系关于呢个司马相如同埋卓文君。舞台就有噃，佢喺国光剧团1948年啊，就系有拍过有演出过呢个舞台嘅演出咧，就系司马相如嘅。咁国光剧团咧就有薛觉先啦，佢啦就文国飞啊、罗艳卿啊、新海泉啊、黄鹤星啊、李海泉啊等等嘅。咁除咗1948年咧，就1950年啊。1950年亦都有做過，都係國光劇團啊，咁都係有做過國華劇團啊，有做過司馬相如嘅，咁亦都係薛覺先、上海妹、石燕子、余麗珍、半日安等有演出過司馬相如嘅。咁佢哋兩個一齊喺舞台上面演出司馬相如都係冇嘅，咁而家呢一個呢就只有唱片版本啦，咁亦都可以講話好珍貴。好啦，我哋繼續收聽第3、第4場琴挑同埋係第四場直落去嘅。咁只不過呢就係3點鐘新聞之前係聽唔曬嘅，咁冇辦法啦，我哋呢就係聽得幾多幾多，就喺新聞之後繼續呢就係聽落去啦。第三場嘅就係琴挑同埋第四場嘅別賦啊，即係話卓文君呢就係告別，因為私奔㗎嘛，同司馬相如啦，告別呢一個卓王孫嘅。好，我哋繼續收聽第3、第4場下。

朝廷功劳千万。

0: 小姐啊，
1: 翠云，冇假嘢，你咁大声做乜嘢啫？
0: 哎呀，我叫咗你好多声噶啦，叫极你都听唔到，你个魂魄都唔～

花音月下，我向佢拜。

0: 来佢喺花底弹琴喎、啊。好，等我静静地撞下佢至得。
1: 午夜琴飘情非凡，求王一曲引凤还。

0: 成晚了，嗱我教精你啦傻人，索嘢唔系只朋友识胆噶噃，你出力啲再弹琴啦，嗱弹下弹下就会成功在今晚啦。嗱，俾啲心机咧，我翠云好通气嘅。
1: 琴中有女颜如玉。

0: 人无赖在这午夜琴挑，不怕有人呼喝一声拉去公堂，嗰阵悔之已晚啊！
1: 小生司马相如，必知长兄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原籍成都，因病去职，偶过林鸿。我今年28，尚未有妻。今晚午夜琴挑，佢为小姐牵连一笑，你拉我又好，锁我又好，但愿为牡丹花下死，虽死都也等闲啦。

这小姐古姐中无波，灯花上照眼，秋月春风挨未关，何苦风国受摧残，相遇早有琴心胆。

0: 我就不得小姐垂怜啦。咁我慢慢喺楼下就弹到天光，唱到天光，相信小姐未必系铁石心肠，绝不怜我嘅啩。
1: 系咯，系咪可以打动到呢一个卓文君呢？吓、啊，咁我哋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场啊，呢一场叫做别赋，咁啊个情况系点？继续听落去咯噃，阵间。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以及加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 2% 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1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1.39 美元，卖出 4343.4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2:07有多了，来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相当然会继续为大家送上这套长劇版本的司马相如，潘一凡所编撰的，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曾云飞、新麦炳荣、小金罗等合唱的。剛才我們聽到即是一曲鳳求凰，這個司馬相如呢就是向卓文君表達愛意，卓文君的反應似乎聽剛才的唱情就不是那麼理想那麼積極，跟著怎樣打動他呢，我們繼續聽下去。這一場呢就別負就不是剩下多少的時間，或者我們之後看看考慮是不是跟著繼續聽這個紅粉當勞那個賣酒的唱情了。

0: 卓小姐，我私打相如似乎少少多情，怎会说见异思迁令到你自叹白头啊？你若果千里拒人啊，我说我今生今世独守空房，永远襟寒枕冷啊。
1: 司马公子，多一分痴情多一分孽债，你不要说的痴情说话了，你扯了，你知否闻君心挂，我哋他日结合好难嘅。
0: 喜不灯花共此夜，还来风雨失青山。人流十分假，雨流十分情。

0: 鸡，我亦愿作护花人。黄孙何必生成金古华品？
1: 为着嗰个女前途幸福，我都要同佢打过呢个递交嘅难关。好啦好啦，不过文君系高斗包义，又怕佢唔肯对你读碎青眼。我点解司马相如嗰个琴会摆响啲树嘅啦？咦，头先喺席上佢一见咗文君，当堂云旗大浪，唔通佢今晚到来花园，午夜琴飘，有似猖狂食胆瓜。
0: 司马相如系一个斯文无赖，呢件嘢都好危险啊！万一偷香贼，今晚梦入巫山。
1: 得个妖嘅，等我上去睇过佢先。

0: 当，你个衰仔又太猖狂，我而得将你两个打轮先打。
1: 一块狠啊，
0: 王
1: 阿孙，难识女，新娘子那女。是新寡。

生以礼致辞，请皇孙闻得寒味责难。

0: 今嘅无赖斯文，有同你卓家清犯。哎，我冇眼睇，我走啦。
1: 你个衰女，我情愿将你嫁猪嫁狗，都唔嫁俾佢呢个斯文乞衣噶啦！我以后锁住你喺呢一所琼楼。司马相如，你即刻好扯啦噃，扯迟一阵嘅，即刻拉你上衙门当蟹扮啦！
2: 皇叔，我与文君经已山盟海誓，你不能咁残忍，拆散呢一对冤女痴男嘅。
1: 衰女，你原本是金枝玉叶，点解你贱格得咁娇惯？你若然要嫁给我司马相如，

0: 犯，畜生你果然好大胆，不念养育恩，嬲到我火遮眼，我要你脱钗环、除耳环、脱衣服、除玉簪，割断妇女情，以后不准踏入卓家嘅门槛。
1: 插插插，我何因你妇女两分散？我愿割舍万丈情，以免民君你受灾啦。
2: 会犯妇女，我以恩招待，身爱民，我不再眼脱下衣服与钗环，我宁愿饿死街头，亦不复返。俾我你，
0: 睇住你两个就要街头饿死。如果你是气息仔女，就不要再归话。不过你条颈又怎硬得我刀呢？我看住你不用几耐就要回来求我私查私犯案。
1: 男儿当有凌霄志，只看扬眉吐气，在荒野站受辱在人前，愿与民君同患难的退休来。
0: 我真是引蛇入屋就拉鸡行，激到我当堂呕血又瘫痪。

夜琴飘，写得完成不达，文章无达，空年老道

0: 九年前收令民军枪走马呀。
1: 我读书有乜用？
0: 你话我读书有乜用？哎呀，
2: 上公，你正话好快，一早起身又是发脾气啦。你平心静气坐喺处，等我同你倾句偈至开铺啦。
1: 做人嘅丈夫做到咁衰，仲有咩好讲啊？
2: 大家既成夫妇，有咩嘢所谓呢？

0: 毁银杯，下走了，我焉可以忍受这羞人的情态呀？
1: 相公，咪咁刺激啦！

0: 要发奋挣扎，我哋将来一定有感受前程嘅。
1: 我相遇自愧无。

0: 早啦，你开铺打扫好啲地方，等我预备啲人客嚟帮衬啦。
1: 系嘅，文君，我时时发埋点嘅牢骚，你唔好怪我啊。咁我哋而家大家拍硬档开档啦，伙计。
0: 系啊。

0: 胜红粉飘零，辜负了如花笑的眼。
1: 点解冇人噶？喂，揾个人出嚟招呼。

民君，我下里对你念念不忘㗎。

0: 以为我卖酒好下贱咩？
1: 一个女人做到卖酒，做唔下贱，算点下贱？千金女啊，点会将酒卖？才人妻啊，点会咁腐败？当年你一念差，嫁错嗰个无赖，自有今日咁凄凉，金银珠宝都冇得带。我爱你，爱你愁眉若太，我有地位，唔似司马相如咁衰败。你应作将军妻，包你一世安闲无挂带。快啲离婚啦，免至我死在林鸿名誉坏啊！

0: 看一看他日我司马相如一亿万两黄金相如卖呀，做你嘅生意佬扯啦喎，如果你唔扯翻个酒缸，掟死你啊！
1: 司马相如衰到咁就冇牙刷刷嘅你。靠老婆卖酒嚟养你，将来难免叫佢做卖笑心奶。大丈夫不能养活妻儿。

0: 低之力，我一推一掌，你就难命挨。你俾啲心机一俾靠老婆，又怕将来玉皇都有得过你戴。你唔赶我，我都扯啊！俾啲心机食软饭啊，衰仔。
1: 我由而家起唔做生意，除咗个职位，永远我都唔做生意。
2: 相公，咁你错啦，你应该要平心静气想下，如果我哋唔开酒铺，又点可以生存呢？你俾人哋激下啫，就将我哋头先所有嘅宗旨破坏啦。
1: 破坏？唔破坏都要破坏啦。我司马相如生性唔傲骨，还不能人前受辱嘅，我点都唔俾你当奴卖走嘅。我宁愿两夫妻饿死在长街嘅啫。
2: 相公，你都读过书噶啦，书中都有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仲有话：少不忍则念大谋。将来总有日吐气扬眉嘅，你而家若果系爱民君嘅，就应该要听民君劝诫啊！
1: 我系爱你，我爱你，一切都为到你而忍受，好啦，就算点样受辱，我都忍受。点样痛苦，我都去挨喺得。
2: 唔好讲咁多啦，相公。不如我哋执翻齐啲酒杯碟，等人哋嚟帮衬吧啦。
1: 好啦，你话点就点啦。

0: 走先，你洗干净啲碗碟啦吓。
1: 我在林鸿为首富，估唔到民军卖酒，将我面子泥晒，我要干涉佢。玉相如不准佢再将酒卖。
2: 参见岳丈。
0: 参见爹爹。
1: 好叫阿文君，我以为你情愿唔要阿爹都要嫁司马相如，就一定系好够眼光啦，系嘛？我以为你可以妻贫富贵噃，点解你今日衰到要卖酒当奴？阿爹都唔知前世做咗乜嘢错事，生咗呢个衰女嚟到攞债啊！
2: 攞债？你讲错啦！阿文君佢同你都唔知悭翻几多钱啊！你睇佢情愿当奴卖酒，都唔翻去同你攞钱。宁愿自己辛辛苦苦日挨夜挨啫，
1: 呢个衰仔想激死我系咪？我在林鸿都算系老虎蟹，人人见我都当菩萨拜噶，点知俾你呢只狂风浪蝶将我个女拎卖，你个衰女！有将军唔嫁就走去嫁无赖啦，仲衰到茶枝当粉啊！企喺门口嗰处做生蕉，我话你听啊，我要你哋即刻收档送人，不准你哋将我嘅门封

0: 还相爱，你亦明天啊同埋呀，用努力去搏生存，何必大惊小怪。
1: 这个衰仔，你都算几厚面皮的噃。

0: 个衰仔，你恨钱啫，系嘛？等卓王孙俾啲钱，掟死你啦！
1: 哎呀，
0: 精嘅就听我说话，快啲收档。如果你唔听我说话嘅，我敢赶住你噶。我话你听啊，我扯啦吓。

0: 冇得做啦。你姑爷又冇嘢做，叫我点养得你气呢？
1: 小姐，你唔使咁伤心嘅。嗱，阿姑爷有咁好才学，如果佢肯赴试上京，我谂佢一定会一举成名噶。
0: 系噃，相公
2: 啊，
0: 翠云讲得啱嘅，你不能眷恋儿女私情，而牺牲你嘅前程似锦。已去啦，关于村之路费
2: 啊，
0: 民君尚可以变卖仅有嘅资产
2: 啊，
0: 足够你嘅路费嘅。
2: 啊，民君
0: 啊，
2: 到呢个时候我不能不去嘅。你嘅恩义，我真系至死不忘。翠云，
1: 吓，
2: 咁你就千祈要适合你哋小姐啊。
0: 相公
2: 啊，
0: 你呢边只金钗去做路费啦，同时呢一个琴系你最心爱嘅，你呢去。

0: 我哋定情嘅纪念品。我弹亲，我真系对你弹嘅，我点都唔会向第二个弹嘅。你放心啦，
1: 姑爷，唔好讲咁多啦，而家时候唔早噶啦，船就快开身噶啦，快啲去啦，姑爷，去啦，
0: 吓，快啲啦，你保重啦，
1: 相哥。

嗱，我哋听咗分析呢一场咧，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48，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跟住落嚟喺4:00新闻之前，仲可以听埋呢个民军首楼嘅呢一场噶。

0: 运，我十六年望断红楼，望到头发都白咗咯。阿相公仲唔翻嚟，你叫我有乜嘢法子？唔怨佢无情薄幸咧。
1: 小姐，呀，你有一两条白头发啫嘛，又使乜嘢咁心灰啫？其实我话你而家唔知几靓，你一啲都冇老到啊，又何必自己要做一手白头人啊？
0: 我乜仲未老

0: 冇错啦，望得到噶。咁啊，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司马相如》，剩低落呢一场咧就系荣归啊，司马相如翻嚟团圆嘅结局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说，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96美元，卖出4,333.4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月精彩，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时间嚟到凌晨嘅4:09，亦都嚟到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当然系继续为大家送上我哋听剩最后一场，亦都系团结，即系团圆完结嘅呢一场咧，就系、是、司马相如长剧啊，潘一凡编撰呢个版本嘅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叫《荣归》吓。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曾云飞、新麦炳荣、小金罗等合唱嘅呢个版本。咁啊，要再提一提大家啦。头先天气都有提及到啦，天文台刚刚发出咗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6:00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6:00。好啦，我哋继续收听埋最后呢一场咧，最后呢一场咧就系荣归啊，司马相如翻嚟啦。

待我解玉带，血难逃，松浦遥琴，连天民军关甲马，怂啊走！全力轻居甲虫，使用吹锤在门前伺候，打吹野马。我在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良言，乌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涉蝶沟水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家趣不须啼，缘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挪挪，鱼尾何西西，男儿重儿戏，何用刀前为，文君，文君，我真系

0: 十六年不发，
1: 难怪文君又怨又恨。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好难过，不知道会不会原谅我呢？不如我弹翻旧时那一首《凤求凰》，若果他谅解我嘅，一听见佢嘅歌音，佢梗会落嚟见我噶。好，歌声播传玉宇间，笑声痴情。

0: 恨咗你啦。
1: 文君，
0: 你都对得我痴啦。
1: 文君，一次苦啊，一次两滴泪，人类不消魂。

会风冷云啊，我不应贪富贵，令到你作白头人，有负问君。

言情。

生情分，死情分，野草闲花无缘分，相如之爱怎辨人，富贵功名如土粪，此后妆前长伴我。

0: 兵，消息的玉人亲近啊！
1: 姑爷、小姐啊，老爷同将军带埋一班人欢迎你哋喎、啊。
0: 好一种炎凉世态，在深山有远亲，笑你父前居后宫，只为羡慕我荣归依感。
2: 哎呀，女婿啊女婿，当日我都知道你会飞黄腾达嘅，我专登要激你发奋嘅，果然一激。你就食咗名啦，我都算得系安慰咯。今日外父亲自带香居宝马迎接你夫妻回家，重聚天伦情分啊！
3: 司马公当日有犯尊严自知最大，写核文嘅时候，主上都罚你外父同我，我同你磨墨打线啊嘛，希望你不念旧恶，大量容人啊！
0: 外父。你而家认我了咩？夏将军，而家唔话我系斯文败类了咩？好啦，我亦不话以甚嘅。
1: 难得你君子不念旧恶，爹爹同将军亦不应旧事重提啦，免至大众难堪啦。
2: 系啦系啦，我都知道啊，女婿，你君子不念旧恶嘅。阿乖女你坐车，女婿啊你骑马，我哋行路噶咋？边个唔仰慕卓王孙？有个女婿咁沙尘滚滚呢？
3: 但求司马才人不够既往，我愿一路拉车拉到你回府，我都好甘心咯。
0: 英才谁似我？荣归已感，夜夜归人啊！
4: 系啦，大家听下呢套长剧嘅版本嘅司马相如啊，潘一凡所编撰嘅，由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曾云飞、新麦炳荣等主唱嘅，送俾大家欣赏。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26啦，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6:00。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7: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
8: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6: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 ，share 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4: 今晚节目完结之前，预备咗呢首歌曲系蔡燕芬赞曲嘅《断鸿灵雁》啊。个介绍系咁话嘅，呢首曲系根据近代文化名士苏曼殊嘅自传体小说《断鸿灵雁记》改编嘅。曲入边嘅男主人翁三郎赴给日本，同静子姑娘一见钟情，显劝甚深，但三郎已经剃度，最后横挥慧剑拒绝静子之爱，只身回国。回国之后出家的三郎贫病交加，奄奄一息，栖于野寺。闻讯追寻去到寺中的静子向他倾诉前情，在弥留之际的三郎等他对昔日恋人的温暖怀中而死去，真挚之情长留人间的。听下龙冠天天同埋殷秀儿分别演绎嘅三郎同静子嘅呢曲《断鸿灵雁》咧。

你还记得吗？你说每年的早春三月都会与我同上烟花。而今董国的烟花已经盛放得灿烂嫣红，但是在我眼中只觉得他们同政治一样那么憔悴可怜。三月，你向哪里？我去哪里？

处传来歌声。今日之歌，此曲乃是山王之作，异地重闻。哎呀，莫非唱曲的人就是山王？

0: 眉同步，红即是色，色即是红啊！
1: 既然我哋已定誓盟，三郎，你就应该试下你身上。

临之际，尚有你在我身旁，今生无憾矣。

0: 政治，
1: 你去边啊？
0: 我要走啊，政治。
1: 三罗，
0: 转告我母亲，三罗不孝，内心再报渠路。政治，
1: 三罗
0: 照顾我母亲。

0: 前面哀怨嘅呢一曲呢係蔡演芬所撰寫嘅段鸿灵雁，由龙冠天演绎嘅三郎同埋殷秀儿演绎嘅静子。听咗之后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一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999 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11 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4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0.59 美元，卖出 4331.7 美元。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8: 是
7: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9: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10: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11: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7: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8: 收到。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接近5:08啊，又开始清晨爽利嘅节目啦，朝朝如是啊，咁啊晨早起身系真系5:00起身嘅朋友咧，每一朝早咧都惯性听住15台联播嘅呢个节目，星期一至六都有噶吓，今日系礼拜三，主持系我啊钱佩兴。现时温度27度。

天黑对住你，系啦，香港电台嘅广播啦，24小时，所以任何时间天光天黑咧，你都听到我哋嘅广播，因住你一啲系喜爱嘅节目而系准时收听啊。星期三嘅清晨，咁啊天气方面咧，翻嚟咧系比起早几日咧，特地即系冇咁即系湿啦。我翻嚟嘅时候冇雨，不过唔同嘅区嘅情况啲不同啊。睇睇呢个天气情况，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啦。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刘雅丽。演奏到呢一度，可能你都会谂起电影或者话剧的画面，是吗？

0: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那时这套剧啊又有话剧啦，又有拍到电影啦。咁当时呢睇话剧的朋友或者是未是咁掀起热潮的时候，而这一套《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的确是起了一阵的热潮的。咁后来呢都经过不同阶段都在舞台上有演出啦。电视剧也都拍过，电影也都有啊。刘雅丽嘅佢都系主角啦，呢套咁当然仲有其他有苏玉华咁样。后嚟咧，苏玉华咧喺电视嘅演出都多咗，大家对佢亦都更加熟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同你清晨想你都有个约会。时间5:18。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张明敏嘅《爸爸的草鞋》啊，原唱嘅咧就系这个潘安邦吓，咁啊叶佳修写曲写词嘅，咁啊主要都系表达咗离乡别井嘅无奈啦，对故国嘅思念啊。草鞋系船，爸爸系帆，象征住父亲一生经历沧桑，着住简陋嘅草鞋。凭藉住佢坚毅嘅意志，乘风破浪，渡过生命中嘅艰难险阻。咁呢句都系代表住早期嘅华人啊，刻苦耐劳、勤俭奋斗嘅象征。咁系亦都显现到上一代咧，佢哋喺逆境中都依然坚守信仰，一种勇敢向上嘅精神。好啦，就嚟父亲节啊，所以今朝早都谂一啲有关父亲嘅歌曲。以下呢一首歌咧，都经常讲住爸爸爸爸啊，都系刘美君嘅经典名曲之一啊。

0: 呢首系刘美君嘅经典嘅其中一首歌曲啊，一对旧皮鞋。咁啊，写词嘅咧就潘元良，佢写情歌都有一首啦吓。咁啊，写呢个父子或者父女情咧，都有嗰种嘅情感深处喺度啊。潘元良写嘅词，陈炳良嘅曲，一首系充满咗亲情、游子思乡又感恩嘅一首作品。嚟紧父亲节啦，咁所以揾一啲有关父亲嘅歌啦。咁啊，一对旧皮鞋，咁就系、呢对旧皮鞋咧，就系、父亲亲手为离乡别井嘅女一针一线咁去缝制，咁亦都象征住父亲嘅深厚期望，同埋佢充满满满嘅爱，伴随住呢个主角渡过他乡嘅风雨。咁亦都讲述离家闯荡嘅艰辛啦，皮鞋都已经其实都着到烂㗎啦，隐喻咗呢个女喺现实世界里面所经历嘅啲沧桑。喺梦回故乡嘅时候，睇见爸爸年纪都老迈啦，双手都喺度震㗎啦，都仲喺度补鞋，令到个女系好心痛。爸爸，我知我所欠的债，我总会归到这街，表达佢对家庭嘅愧疚同埋思念，同埋都最终好渴望快啲翻去见翻爸爸，要报亲恩啊！
1: 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
0: 其实透过一对皮鞋，刻画出亲情嘅伟大，无论仔女走几远，都无法去割舍对父亲嘅牵挂。

0: 好啦，翻屋企啦。
1: 哎呀。
2: 听得到嗰种妇女嘅温馨啊吓，钟镇涛同佢嘅女，咁啊当时嘅女咧就七岁啊，即系中二啦，而家已经大个女啊，亭亭玉立。呢首歌咧就系来自于喺14年前啊，系啦，咁所以咧小朋友喺细个嘅时候咧，做父母嘅咧要捕捉佢哋一啲好天真可爱嘅画面啦，仲要听埋佢把声啊。以前咧即系未有呢个录影机嘅年代咧，咁我净系录音机嘅时候咧都录低小朋友嘅声音，等佢哋大个听翻啊。咁后嚟有录影机啦，到而家有手机啊，更加方便，随时咧都可以影低佢哋一啲珍贵嘅片段。头先一首歌就系中氏妇女啦，钟镇涛同埋佢当时七岁嘅女女钟怡合唱呢首歌。大哥你就真系见到咯，即系所谓30岁定80，个女都真系中意唱歌，可能系有爹哋嘅演艺细胞啊，咁所以而家中意咧都有系喺歌坛发展，但系佢仍然都系有读书嘅，点都系读书咧，就你可以学识更多一啲广阔嘅知识啊！喺呢个乐坛系咪有想好大嘅成就？每个人都希望嘅，但系能够都中即系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咧，都已经好开心噶啦。刚才嘅歌曲咧，《爸爸的话》。时间5:33啊，气温系27度啊。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7: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5: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你好，早晨，我系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早晨啊，早晨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节目。5:35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6月17日，农历系5月初3，星期三，系啦，后日就端午节啦，几快脆嗬。咁又可以食粽啦，又可以有星期五嘅假期，又有一个周末假期长少少，可以选择做你喜欢嘅一啲嘅活动啊，等等吓，去尽情开心吓，减下压。咁当然希望都天公造美啦。咁呢几日天气咧就麻麻。嗱，今日咧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啊。现时温度27度，湿度87%。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00。

每一次听呢首歌，听一啲即系有励志嘅歌曲咧，你个心好似都强咗好多咁，系嘛？因为俾歌曲嘅个歌词啊，或者个剧情咧，系会影响到你啊。咁呢首歌就来自阿信的故事，剧中阿信咧，佢就系喺一路以嚟走过嚟嘅岁月咧，都非常之艰辛，但系佢又好坚毅、不屈不挠嘅精神。最后就创出咗佢一番事业，就靠佢一对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做子女嘅都有时有一种壮志嘅心，希望能够闯一番事业，对得住父母。呢首歌系陈百强当年嘅一首叫做《飞出去》嘅歌，对爸爸讲。

是陈百强的飞出去。子女呢其实在你的悉心的教育之下呢，他心会知道的，知道你锡他，他又会锡返爹地妈咪，他有个抱负都希望能够达到。陈百强的飞出去。咁啊，今日拣一啲歌咧，都系同父亲有关啦。咁揾翻一首咧，就系、是、当年系黑勤啦，同阿张继聪合作嗰阵时，佢哋都系应该新手爸爸啊。大家都系有第一次嘅时候，第一次嘅经验系点啊？知道第一次做爹哋嘅时候咧，个心系好兴奋嘅吓，但系有啲嘢又唔知系点。咁好多时有啲人就话：，哎呀，我都唔识凑细路噶，所以冇打算做爹哋妈咪咁。但是有什么是你懂了毕业先去做呢？如果你懂得怎样去教子女，你觉得毕业了成熟了，到时你年纪都会大的了。就同埋你要学习怎样做的时候，没有说去到100分的。有些事是边做边学的。是来到的时候你才知道啊，是这样啊，想都没想过，是吗？人生很多事都是这样。黑勤和张继聪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合作了这一首的歌曲，是啊，张继聪写曲。黑勤和张继聪两个一起想啲歌词怎样的。那么歌词都是很贴地很温馨，育儿日记啊。记录了两位新手爹地在照顾初生的 BB 的时候那些甜酸苦辣，譬如喂奶又怎样呢？喂完又要扫风，换尿片又怎样？睡到好地地半夜 BB 又醒了，你就算好眼睡都好，但是因为你好锡你的 BB， 你都要起身，或者天气寒冷都好，你都会即是不辞劳苦，不怕冷都要起身，就皆因你有爱在这里。咁唱出咗父母为仔女费尽心思，又希望佢哋健康啦，食嘢要食有机啊，又话有什么 DHA 啊、补充剂啊等等，然之后带佢哋边度玩呢？点样令到佢哋身心都健康呢？咁呢首歌就佢哋两个作品，爸爸爸爸声音就叫做爸爸声。

李克勤、张继聪两个合作嘅呢首作品《爸爸声》啊，咁啊，母亲节同埋父亲节通常好似母亲节咧就系受注重多啲咁系嘛，父亲啊往往好似即系冇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咁热闹啊，咁多人关注，咁但系应该时代唔同啦，大家都睇得到而家现代一啲嘅爸爸咧，佢哋都做好多嘢噶，喺个家庭里边都分担好多嘅家务。兼亦都分担凑 B B 嘅嗰个责任啊，都知道好多嘢系唔系净系个太太去做嘅，咁大家亦都有个协议，边个唔得闲嘅时候，另一个就要睇住啊。咁而家现代好多嘅年青嘅夫妻都系咁样，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即系我觉得吓，父亲母亲节咧都应该要重视啊。咁啊，谂起另一首歌咧，就系来自安东尼坤嘅一首歌。通常父親節我就會諗起，因為呢個爸爸佢就講好多人生哲理嘅，呢首歌就係充滿父愛同埋人生哲理嘅一首温馨嘅作品。歌曲就描述咗父親對年幼嘅仔仔嘅一啲嘅叮咛。咁個小朋友就問：啊，我將來會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咁但係通常人生嘅答案係唔會話你問爹哋，佢就會話俾你。听系点点点系嘛，咁所以个父亲就话：你而家先啱啱起步，跟随住你嘅梦想就好。你只要你有梦想，你跟住佢行啦。其余嘅生活本身会喺未来嘅经历嘅里边，自自然然就会让你揾到答案。咁呢句说话表达咗一种好阔达嘅人生观。好多时候我哋系冇办法提前得知命运嘅安排。或者所有的答案，但是随着岁月的累积，经历过挫折和喜悦之后，我们自然就会一路成长，也都明白生命的意义。

0: 呢首歌咧，好温馨嘅感觉啊！一对父子嘅对话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人生本身系会让你明白。在生活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一路成长，你自自然然就会找到答案，鼓励我们对未来不要过度的焦虑，只要你专注于当下，活好你每一天，时间和生活都会给你最好的解释和给你启发。
1: 期望每朝早，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3: 清晨爽利，钱佩卿。
0: 仲有大概四分钟到到清晨六点钟时间，系啦，就仲有四分钟到，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钟。稍后咧喺六点新闻后咧，今日就会有雷洪德博士啦。佢讲嘅咩咧？就系话天气炎热啦，我哋做运动嘅时候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六点钟之前为你送上的都是有关父亲的歌。父亲好强大啊，是子女的偶像。

父亲顶天立地，强人是你，铭记父亲的教诲，坚信自己能够创造精彩的人生。好了，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13美元，卖出4,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统统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啦、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到六点半钟啊！现时时间六点零九分，今日系六月十七号，农历咧就系五月初三，星期三噶，后日咧就系端午假期啊！咁啊，今日天气情况咧，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7%， 已经没有雷暴警告了，真的到了6点钟就完了。这个时候又开始我们这个环节了。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17号星期三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香港的夏天呢真是炎炎夏日呢，有时呢真是极之辛苦。
1: 我哋细个好似读课书炎炎夏日就正好面
0: 的。我就觉得喂，如果热的时候重点瞓得落呢，如果你以前冇冷气添啦。
1: 是我哋细个就经历了香港的成长，是真的冇人有冷气的。
0: 是但是咁又啲日子又可以咁过喎。
1: 仲要朝寒晚拆，晚拆定系朝拆晚寒。
0: 其实好似好唔啱嘅。总之你就起身咧就收翻好啲嘢啦咁样。咁啊，但系即系而家觉得咧，
1: 天气就真系越嚟越热嘅。
0: 我就谂下，哇，翻唔到转头嘅，冇冷气机，嗱冇冷气算。我咪有風扇啦，如果你冇風扇就弊家伙啦。
1: 咁所以就我哋人類都要適應啦，環境係改變咗，即係氣候亦都係全球暖化咗。咁我哋點去應對一個炎熱嘅環境呢？特別喺炎熱嘅環境之下，可能鍾意做運動嘅朋友啦，亦都係需要體力工作嘅，或者戶外工作啦。其實戶外工作我見到嗰啲清潔路旁咧嗰啲嘅樹木啊，咁嗰啲，哇！佢哋真係遮到冚曬嘅喎。
0: 係啊，
1: 反而我就擔心佢遮到咁冚曬，你嗰啲衣服能唔能夠好嘅散熱咧？你散唔穿熱嘅時候，同樣有一個出現熱嘅疾病嘅風險嘅喎。
0: 咁係啊，另外亦都諗起啦，嗱，後日啊端午節啦，端午有龍舟啦，龍舟競賽，哇！呢個真係又好大體力嘅一個戶外嘅運動啊，可以或者活動啦嚇，佢哋個個都大隻佬咁樣嘅。炎炎夏日晒住咧，哇，都有可能会有中暑噶嘛，嗬。
1: 龙舟我就唔系好担心，因为点解咧？因为龙舟比赛，
0: 即系你唔担心。
1: 佢哋嗰啲运动员咧，唔系话嗰日先去爬噶嘛，
0: 系
1: 佢一定系几个礼拜前已经有训练开嘅，
0: 系
1: 所以参加得龙舟比赛嗰啲咧，嗰啲我都有参加啦，我见到好多身边好多啲队伍啦、组织啦都有啦，佢哋之前嘅训练咧，嗰、那个团队嘅合作啊，要求大家嘅士气都好高涨，
0: 系
1: 所以我又唔担心佢哋有咩风险吓。咁、嗱，你提到喺热嘅环境嚟讲咧，夏天咧好多时媒体新闻报道啦。通常啲人话，雷 Sir， 你成日都喺新闻度见到你做访问，我话唔系啊，喺新闻度见亲嘅咧，通常都唔系好嘢噶，通常都出事噶，
0: 先至揾你噶，
1: 系啊，揾我哋学术界点去拆解啊，点去预防啊，咁样中暑呢下嘢咧，喺香港喺户外，特别系山野嘅活动系好多嘅，真系好多，咁所以消防啊、救护啊、保安局嗰边咧，唔同嘅部门咧，都真系做好多宣传推广，点去预防。因为当你出现中暑的时候，在热的环境特别郊野来讲，那时候太迟了嘛。
0: 所以今早早就提醒大家了，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你做运动有些什么需要留意呢？
1: 是的，第一样就是要量力而为，虽然讲就讲得好耐，但系个个人都好多时唔系好，即系唔好理嘅。
0: 咁因为佢最有自信系嗰个阶段。
1: 因为我哋要理解喺生理嘅条件咧，喺热嘅环境，我哋做运动咧，其实系大肌肉嘅活动，肌肉嘅活动咧会产生热能。咁其实我哋肌肉收缩，我哋大约嘅能量咧系只有两成左右咧系俾咗肌肉收缩嘅啫，剩翻八成嘅能量咧系会转化成为热能咧，系会即刻系需要放出去，因为我哋人类系属于嘅高等动物啦，我哋唔系啲即系需要冬眠嗰啲吓，咁所以我哋呢个维持我哋恒温嘅状态，特别我哋维持恒温，我哋身体嘅核心温度咧，大约系36.5到37.5啦，即系大约啦呢个阶段咧嚟讲系最紧要。咁所以如果你个强度突然间取得太高，再加埋热嘅环境，咁你嘅核心温度啦，去到39甚至40度咧，咁就开始出现一啲热嘅问题就开始嚟噶啦。
0: 咁啊好啦，做运动其实适宜咩时间先至去做运动会好啲咧吓？
1: 嗱，睇下你做咩啦。如果你夏天室内有冷气嘅环境啊，其实真系又比较宽松啲处理。但系如果你话需要去行山啦，好即系好多香港人去行山嘅郊野活动啦。咁如果系夏天热嘅时候咧，中午嗰阵时系真系最热嘅。
0: 系，所以系咪早啲好啲啦？
1: 其实而家天文台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好好嘅，佢有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地段啦，话到俾我哋听。咁大家要留意一下，最紧要个原则咧就避免猛烈嘅阳光，直 接照射太耐，
0: 所以你个防晒工具又要齐全、
1: 啊。即系晒一阵 OK， 即系一阵讲紧十零廿分钟 OK， 但系你唔系晒几个钟啊嘛，系咪？
0: 喂，咁系咪朝头早咧？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啦，六点后啦，嗬，出去 OK 啊，嗬
1: ？OK，、但系你要早起身，就一定要早瞓觉。系啦，咁如果你琴晚玩得好夜嘅话，我又唔建议你去朝头早一早起身去做运动。
0: 咁晏啲先至出动咯。
1: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都系做运动。都是维持我们健康的体格啫。咁、所以刚才提到第一个最重点就是调节我们那个运动强度啦。同埋如果你在热的环境进行运动呢，中间是要多啲休息的。因为刚才我们讲是散热嘛。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有八成的热能呢是需要是释放了它。咁如果你持续一路去行山，举例行山啦、你不停释放热能，我们又散不切的话，咁咪容易出事囉。咁所以你中间加多啲休息，第一样。第二样或者可以行慢啲。第三样仲可以呢，你揀嘅路呢行平啲。
0: 係唔好咁辛苦、
1: 啊。係啦。咁呢啲其实我哋成日都係老生常谈㗎，喺好多时即係山野呢啲中暑嘅个案呢，我哋喺啲访问媒体度多数都係讲呢啲㗎啦。另外第二样呢就係嗰个衣服啦，防晒啦，咁一定係通爽透气。
0: 或者啲浅色啲嘅衫。
1: 浅色仲有个好处呢，就係卫生署都有讲到呢啲蚊防蚊。即係张家朗卖嗰个广告宣传啦，都係防蚊啦。咁同埋一定要透气。即係我见好多行山而家着啲好紧身嗰啲，即係特别年轻人呢好靓。但係你睇下嗰啲物料呢系咪透气先。
0: 如果唔系呢就好焗㗎。
1: 调返转我又见到一啲年轻嘅女士夏天呢，佢就着嗰啲嘅上半身呢，嗰背脊呢系打出晒。我即係有时行山我见到呢啲，跟住我有一次都唔抵得，我话喂你哋着得好型啊。即是我不懂的，两位女士打出个背脊那些衣服，我你怕不怕蚊咬的，她说都怕的。
0: 但她为什么会穿一些露背的呢？
1: 因为这个是潮流嘛。
0: 但是我又会觉得你如果太阳热烈地晒下来都会晒伤的嘛。可能她会说我都晒得防晒
1: 的。是咯
0: 是咯。但是因人而异，你靓得来要健康下。
1: 如果是户外活动的话就水分补充啦。我们现在水分的补充的指引特别针对热的环境就是有运动前、中、同埋后嘅，
0: 系
1: 运动前呢，而家一般嚟讲就係比赛或者训练前嘅两个钟头左右啦。你分阶段呢饮用係大约係两杯水左右啦，即係大约係250一杯，即係大约500度啦。係分阶段喎，千祈唔好一次谷晒落去。
0: 系
1: 因为分阶段佢个好处呢就係等你身体可以慢慢去吸收。咁而运动途中嘅话呢，如果热嘅环境呢，每隔大约係讲緊15到20分钟到啦，就可以饮小杯咁上下补充下。咁而运动之后嘅补充呢就要睇返你嗰个身体嘅活动啦，同埋嗰个体重嘅变化。我哋成日都提啦，如果你轻咗1公斤喺运动之后就一定係流汗流失咗太多。咁呢你就话你需要分阶段呢係补充返 1.5 公升，1:1.5呢个比例。
0: 不过可能有啲人呢就话哎我都唔口渴。咁所以佢冇乜意识去飲水㗎有啲吓。
1: 呢个有讨论㗎。喺90年代开始啲运动飲品潮流呢，即係就开始兴起市场嘅策略呢，就係、是、老实讲你一定要，如果我係卖运动飲品，我梗係叫前輩兄你飲多啲啦，係咪？所以佢哋嘅策略呢就会话喂唔使口渴㗎，口渴太迟啦，你哋要补充㗎，所以要飲啦咁。咁另一派嘅学术嘅意见就係话喂我哋生理上我哋身体懂得有个调节机制㗎嘛，係咪？我哋嘅反应呢係受环境同埋体内一个内在调节。咁我唔口渴即係话我身体唔使飲水啦，咁口渴先飲水啦咁。所以两派意见呢成日都喺好多学术会议度都有一啲争拗。
0: 咁应该点做啊？
1: 但我就觉得我自己取嘅係中庸之道嘅。即係我唔係好口渴嘅时候，我都会按住我自己嘅时间。
0: 差唔多喇喎。
1: 係啦係啦，都飲返一杯半杯。係啦。咁同埋我都会倾向呢就係睇下你嘅小便嘅量同埋次数，呢个係准啲嘅。咁因为正常嘅新陈代谢呢，每一分钟嘅代谢大约产生1毫升嘅尿液啦。咁所以如果你每隔大约 四个钟头，你应该大约有240-250毫升嘅尿液。呢一个排出嘅状态咧，就确保你嗰个新陈代谢系处于一个理想嘅状态咯。咁样，
0: 明白。
1: 咁嗱，另外仲有一个啦，我就真系好建议大家，无论你中唔中意做运动都好啦，都要去学急救啊。
0: 嗯，
1: 因为急救咧里边其中一个咧就有学呢个热嘅疾病啦。咁好多时大家听过中暑啦，其实中暑呢个咧已经系去到后期嘅阶段。
0: 哦，
1: 其实我哋如果有急救嘅知识咧，你应该知道中暑之前嘅一啲症状。如果你已经系解决咗嘅话，咁咪冇事咯。
0: 啊，咁啊，中暑之前嘅症状多数系点咧？
1: 通常咧就系你开始啊，大量飙冷汗啊，头晕啊，开始有啲作呕啊，反胃啊。嗱，呢个时候咧，你体力仲有嘅。
0: 系
1: 呢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即刻停止运动，或者做一啲降温嘅动作吓，即系攞把大风扇嚟吹啊吓，即系唔好直接有阳光嘅暴晒啊。
0: 嗯，
1: 即系身体唔好接收咁多热能，释放热能。如果你能够做到呢个嘢，咁你咪唔会落下一步嘅中暑嘅危险嘅情况。
0: 咁嘅时候咧，你都会识得系啊，又饮水啊。如果你去拖嚟，即刻泼水先啦。
1: 当然啦，田佩兴，如果个个人人识就唔会有意外啦。就系、是、好多朋友有时，唉，唔会系我嘅，
0: 冇事嘅。
1: 咁呢度都提一提啦，夏天好多中年嘅朋友咧，特别系即系行开山嘅咧，其实。蓝蛇尖可能大家听过啦，我都细个到大我成日都上嘅。但係成个468米高似乎唔係高，但係沿途呢係上斜路，好多碎石，同埋係沿途係冇任何嘅树係遮挡嘅。
0: 係哇。
1: 所以必须呢你係要好 fit 嘅状态，如果你夏天去。咁所以每年嘅夏天呢，救护嘅朋友啦都有啲个案嘅，未必新聞都有卖啦。咁就係話喺呢啲嘅途中嚟講，出現不同嘅熱嘅疾病需要支援啊，咁呢個真係要第一量力而為，知道自己能力係點，同埋你知道實際嘅環境係點，及早去做好一個散熱嘅情況，同埋必要時咪留得青山在，下次再行囉。
0: 咁所以怪之得啊，雷博士頭先都話要學下呢個急救嘅知識。
1: 急救係好啊，急救讓你知道，同埋即係如果你有急救知識，你識點去幫你嘅朋友囉。
0: 好啊，咁另外咧就系话，如果你喺即运动嘅时候有好热嘅情况之下，系咪唔好咁夹硬自己话，我要做啲难度高嘅嘢，你都要稍微降低啲咧？
1: 冇错，即系难度嘅话，其实如果你一般嚟讲行山嚟讲，其实头先提到个斜路啦，你唔好上咁斜，同埋你选择下可唔可以唔行咁长咧？咁我同班小学同学咧，即系大家重遇翻啦，我哋都有行山嘅。旧时就行一日，而家有时可能个别啲同学嘅体质比较弱啲啦，咪行半日咯，系咪？
0: 咁啊，自在又倾下偈
1: 嘅。如果半日嘅话，可以早啲起身。咁咧，通常如果系早啲行嘅话咧，我喺嗰啲社交组群咧，我提你，喂，嗱，记住早瞓啊，瞓、你唔好打麻雀打到好夜先啦。第日去行啊，你整蛊我哋啊，系咪？如果我同你行山，你有咩事嘅时候，我哋要抬你落山啊，做救援都麻烦。咁所以大家互相照应啦。呢、這个都系同我哋一个知识嘅水平啦，同埋对嗰个活动嘅认知啦，呢、這个好紧要啦。
0: 咁、如果有一个比较叻啲嘅咧，咁喺呢个情况之下都唔紧要啦，大卫士吓相就下咁样。
1: 通常佢哋都搬我上台噶嘛，
0: 就话你最劲啊，
1: 唔好啊。嗱，我虽然系退役嘅医疗辅助队嘅队员，但系我唔想去执行任何嘅急救任务啊。
0: 系大家嚟到系开开心心散步倾偈嗬。
1: 系啊。咁都有总结啦，总结有几句啦，即係喺炎热之下做运动呢、安全係最紧要嘅，真係安全吓。咁、呢就你可以考虑下选择一时段啦，咁就着返啲浅色啦、透气啦嘅衫啦，咁就补充返适当嘅水分啦，留意你身体嘅变化，同埋希望你可以将个运动嘅强度呢有所调整，等你能够适应得到就最理想。
0: 同埋你随身都带定一啲急救嘅药。
1: 我呢个就基本啦。
0: 出發之前咧，要睇睇，咦，有啲咩必須要帶啊？咁樣啦，嚇。
1: 冇錯，冇錯。
0: 好啊，咁啊，唔該曬啊，雷博士嚇。咁下個禮拜咧，就再聽你講下一啲要留意嘅事項
1: 嚇。好啊，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it back.
1: 呢首咧系九十年代极具代表性嘅夏日合唱歌曲，王菲学友嘅《非常夏日》。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28度。多谢你收听清晨爽利，下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奇画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都会继续他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睇返昨日夏宝龙抵港之后，都包括视察了洪水桥北都大学城的选址、元朗油泊路简约公屋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一系列昨日调研的重点，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咧表示，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近期会疫情度都有所上升，不排除系未来会出现双高峰。如果呢个情况真系出现嘅话，究竟严重性会去到边度咧？而咧未接种今季度嘅流感疫苗嘅朋友咧，亦都需要尽快接种啦。我哋稍后就会请嚟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同大家分析。
3: 今朝早我哋都会探讨下内地最新的多项经济数据，五月份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4.5%， 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 0.6%， 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下跌 4.1%。 国家统计局就说，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是国内供强衰弱的矛盾突出。我们都请来今次的话会请来本港的经济师解读一下最新的这些数据。
2: 英国早前就宣布将会是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实类似的做法在其他国家都有推行。我们就访问了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方，了解一下小学学界的看法和建议。
3: 其他的国际话题我们都会看回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达成了停战谅解备忘录。 霍尔木兹海峡咧几时可以咧回复全面通航咧都备受关注。有分析就认为咧，可望啊喺几个星期以至咧几个月之内，重新释放翻咧部分中东嘅石油产品供应。但系睇翻全球嘅石油市场供需平衡嘅情况咧，都可能啊要延续至到出年咧先至复常噶。环看天下，陈欣会讲下。
2: 相信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部分可能都系球迷啊，咁亦都会睇世界杯赛事。嗱，阿根廷有三个球迷啦，就用另一种嘅方式去表达对国家队嘅支持。咁佢哋三个人咧，就用咗超过九个月嘅时间，穿越17个国家，咁终于系抵达美国嘅肯萨斯城。过程咧一啲都唔简单噶。翻世界杯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科技股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下跌，投资者等紧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超过0.6%。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跌幅近0.6%。晶片相关股份显著下挫，美光低收超过6%， Nvidia 系跌超过2%， SpaceX 就延续升势，升近半成收市，即使曾经升超过17%，市值一度超越微软同埋亚马逊。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4点，升63点，升幅大约0.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47点，升63点，升幅近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10点，升16点，升幅大约系0.1%。国际油价低收超过5%，并失守每桶$80，连跌4个交易日，创超过3个月嘅新低。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市场预计原油供应会逐步恢复，多间嘅大行下调油价嘅预测。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8.96，跌幅大约5.1%。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6.05美元，跌幅大约5.8%。金价系靠稳，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油价下跌缓和对于通胀嘅担忧，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嘅预期有所减低。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330.1美元，上升近0.6%。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54.4美元，升近0.1%。美元指数系微跌，较早时报99.537，投资者等紧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关注议息声明会否放弃宽松政策嘅倾向。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45，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和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的升超过1%，友邦、美团和小米就跌超过0.2%到0.4%以上。内银股方面，建行、工行和中行都偏软。至于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昨日美市最多跌超过460点，低位触及24,378点，收市跌幅收窄至348点，报24,493点，成交金额是大约2,499亿元。 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31年的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在 4.35 厘不变，结束连续三次的加息。分析认为随着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的走势将会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6: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 0.25 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上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建木之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软，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7: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6: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5: 100年前劳力士推出豪式表壳，令到手表的防水能力大幅增加，并重塑当代民众戴表的习惯，更加是改写了手表的发展历史。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和大家分享。
8: 财金百科，
9: 陀表的活络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战期间，军官和士兵在战壕里面要双手揸住武器，假如后袋里面拎出陀表，既费时又容易暴露自己成为敌人的目标，就促使钟表匠将陀表改装成戴在手腕上，直接催生了现代的手表。随着制程的进步，表款的体积也都日渐缩小，但防水防潮仍然是手表最大的考验。在1926年，劳力士豪式手表面世，为制表业带来意义深远的重大突破。据说劳力士豪式表壳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品牌创办人汉斯威尔斯多夫，他在一餐晚餐上吃一只生蚝的时候，打开蚝盖得到灵感，于是就将个表壳取名为豪式，寓意是表壳好像生蚝的外壳般坚固而且防水。构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表圈、底盖、上链表冠和中层的表壳。表圈和底盖内各有两个软金属密封圈，去增加防水的密封性。豪式手表诞生的第二年，英国女泳手梅塞德斯格莱斯佩戴劳力士豪式手表，成功环到英格兰海峡，整整游了超过10小时，只表竟然不入水，运行自如。这个壮举让全世界见证了这款手表的防水实力，自此豪式手表一炮而红。当年豪式手表摆放在珠宝店橱窗里面，店主甚至刻意将只表放在鱼缸里面展示它的防水功能，成功在客户脑海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100年来，劳力士生产的豪式手表，它的表壳最后检查的时候都会放入水里面接受水压检测，确保所有豪式手表防水深度至少要达到100米。后期开发专为潜水员而设的 Rolex Deep Sea更加可以防水深达3900米，而最强的 Deep Sea Challenge 甚至可以防水达到11000米。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2: 喂，睇住啊！
1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4: 今日的事，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会继续是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
3: 政府是会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
2: 惩教处是举行第二届更生伙伴嘉许计划颁奖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是会支持，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担任主礼嘉宾。
3: 立法会大会议员口头质询环节是包括讨论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协作机制、防控蚊患的工作。
2: 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有关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举行新闻发布会，外交部长王毅会出席。

0: 柬埔寨有艺术家咧利用米粒啊去制作画作噶，咁推广咧稻米文化，并且开办咗工作坊，传承呢一门嘅手艺，期望未来咧可以开设更多咧免费嘅呢啲学校，为弱势社群提供培训。阵间会讲下。
1: 咁另外啦，喺阿根廷三名球迷啦，为支持参加世界杯决赛周嘅国家队，踩单车超过九个月啊，穿越17个国家，日前咧终于系抵达美国嘅堪萨斯城。嗱，佢哋话啦，旅程咧并非一帆风顺噶，全靠系强大嘅意志力同埋体能咧支撑，先至可以完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世界杯决赛周赛事正系举行，吸引唔少球迷持续关注。阿根廷三个球迷为支持自己国家嘅足球队，踩单车超过九个月，穿越17个国家，日前抵达阿根廷队嘅首战地点美国堪萨斯城。56岁的希利奥并非第一次踩单车参加世界杯，他曾经踩单车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适逢新一届世界杯，希利奥就找来同样是阿根廷队支持者49岁的马蒂内兹和29岁的康库里尼开始新一趟单车之旅。三个人本身都喜欢足球、旅行和踩单车，他们上年8月在阿根廷出发，一路向北方迈进，途经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17个国家，最终历时9个几月，踩超过17000公里，今个月初抵达美国堪萨斯城。他们表示旅程不是一帆风顺，曾经克服玻利维亚和秘鲁高海拔地区的严苛环境，亦都撑过中美洲的酷热天气。他们在厄瓜多尔期间遇上当地监狱暴动，在哥伦比亚南部更加因为汽车炸弹事件被迫改变路线。希利奥说，如果不是热爱足球，拥有强大意志力和体能支撑，相信完成不到这一趟旅程。他们又说，早前未能够在世界杯网站买到阿根廷赛事的门票，本身都打定输数，谂住就算去到堪萨斯城都入唔到场睇比赛。庆幸当地官员留意到佢哋嘅故事，送出三张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嘅比赛门票，令佢哋有机会入场支持球队，为阿根廷打气。他们期望由球王美斯带领的阿根廷队可以在世界杯中有好表现，又期待有机会见到其他国家队成员，并同他们合照。大米是柬埔寨其中一种特产，当地有艺术家利用米粒制作米画，推广稻米文化，同时又开办工作坊，将这门手艺发扬光大。伦金恩原本是一个售卖棕榈糖糯米的档贩，由于收入微薄，决定自学创作米画。他将一些过期的大米或者剪碎的米粒染成超过60种颜色，其后用钳和胶水将米粒一粒粒地黐到画布上，极度考验耐心。伦金恩设计的米画内容丰富，涵盖风景、花卉、动物等，亦都有一些作品展现柬埔寨文化，例如吴哥窟、仙女舞者等，深受艺术爱好者和游客喜爱。伦金恩现时在首都金边开设工作室传授米画，他表示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与其沉迷玩手机，不如学习米画，沉浸于传统艺术，认为对他们的未来非常有益。伦金恩又说，他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在柬埔寨各个省份开设免费米画学校，培训弱势社群，并建立一座大米博物馆，专门展示纯高棉大米制成的艺术品和创新产品。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2，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的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是走入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盛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

0: 港应急医院的情况。商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琴日亦都考察咗位于元朗嘅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起屋嘅进度介绍，并且探望咗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系第一个入伙嘅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嘅家庭咧，系项目第一个攞锁匙嘅住户。夏主任咧都同居民倾偈。居民亦都同佢分享生活环境、经济负担、小朋友学习、成长空间上嘅改善。住户杜先生话，一家人咧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好开心，并且话夏主任好关心居民嘅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开展运输基建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是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是有助深化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而报道亦都提到，东九龙线是酝酿超过10年评估新型智慧绿色集体运输技术和财务的可行性。邱国鼎说，项目将会在今年7月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目标是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东九龙集运系统全长7公里，设有9个车站，预计由宝达往来油塘或者彩虹的车程仅在需要是10至15分钟，比起现时路面交通节省一半时间，大幅缓解东九龙交通挤塞的问题。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是再创佳绩，各间上榜的大学全线进步，排名最高的中大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是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与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三甲。全球头三名是依次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列第一至到是第三。香港方面是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开始是准许9只是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5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是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说食肆门口外面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9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的门口每日都会有9只经过，从来没有人制止或者是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可以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就回复说，正是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9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昨日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9只进入的规定是否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自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9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青沙公路发生两死致命车祸，昨晚10点几，一架载住两名男女的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行驶，当驶至海丽村对开发生碰撞，意外入面的士上面的男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报道提到有行车记录仪影片所见，是货 van 沿住快线行驶，当转一个右弯嗰阵，怀疑是线胎失控，撞向正是在慢线行驶紧的的士。的士被撞之后撞向左边的桥膊，再打了5-6个跟斗，翻侧。

0: 路肩上面，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咁而咧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系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去机场方向经住青衣港铁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另外，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经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寻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这个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情况的汇报，特别是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以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到洪水桥大学城区考察之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探访一个四人家庭，他亦先后到元朗创新元微电子中心、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古洞北新发展区、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落马洲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了解最新运作和发展。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政府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夏宝龙今日会继续在香港考察调研。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左右，一架的士同埋一架轻型货车喺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埋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同伊朗嘅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喺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下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张曼燕报道。
4: 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日星期五定于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一处度假村举行。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又说会将谅解备忘录提交国会审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文本内容。而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并提到美国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美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预期为期60日，具体形式待定。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协议的基本要求。伊朗传媒就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指有3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亦有2艘装载生活物资的船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据报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超过一半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包括一些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和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5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卢晓山报道。
5: 美国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法庭文件指出，一共5人涉案被捕，在当地星期二提堂，多人被控串谋谋杀罪，最年轻的被捕人19岁。法庭文件又说，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霍士新闻引述官员透露，联邦调查局人员查阅被捕人的手机记录之后，发现至少20几人透过通讯软件讨论发动袭击。他们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迫使大规模疏散，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预先部署的追击手。疑犯之后还计划冲击白宫正门。曼斯回应时表示，这一宗案件并非几个人的胡闹，不排除案件背后涉及犯罪网络，为疑犯提供资金和协调，当局正是调查关联。至于这一场耗资6000万美元的终极格斗冠军赛，早前引起批评声音，不满活动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亦都有反对者指出，美伊战事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白宫举办这项活动是不必要地展现暴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9美元，卖出4,335.2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世界杯 I 组赛事开始，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队长麦巴比攻入两球。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5: I 组第一场赛事由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塞内加尔防守严密，专注反击，攻门次数多过法国。25分钟，塞内加尔前锋尼高拉积逊接应长传，推入禁区之后劲射，个波中柱之后反弹，打中法国门将缅朗，再出底线。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塞内加尔球员沙迪奥文尼传去禁区中间，队友伊斯美拿沙亚的攻门就偏离目标。经过互无入球的上半场，法国在下半场逐步开拓进攻空间。66分钟，奥拉斯送出助攻，麦巴比追入禁区转身射入，法国先开纪录，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分差，哈比奥直线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第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麦巴比1分钟之后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分组赛旗开得胜。今场射入两球之后，麦巴比在世界杯累积入球14球，超越已故名宿方廷，排名法国史上第一。今日稍后会有两场 J 组赛事，上届冠军阿根廷会在香港时间朝早9点对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对约旦就在中午12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同伊朗日前就宣布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有望未来几日正式签署。至于伊朗对开嘅霍尔木兹海峡啊，几时回复翻全面通航，备受关注。
1: 有报道就引述业界分析话，一旦海峡重开，可望喺几个星期以至到几个月之内重新释放中东部分区内的石油产品供应。
2: 不过有智库都估计，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情况都可能要延续至到去到出年。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伊伊衝突自爆發至今3个多月，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船隻寥寥可數，全球的中東石油供應驟減。伊朗革命衛隊早前據報曾經向試圖通過的船隻採取武裝扣押措施，以致開火攔截、發動導彈、無人艇等襲擊，亦都是一帶部分水域部署水雷。美軍亦都自4月中起對包括亞曼灣實施海上封鎖措施，宣稱針對伊朗的港口以及同伊朗相关的船隻禁止进出。两国军事行动据报同样对部分船隻造成破坏，以及有多名平民船员死亡。有业界估计，现时仍然滞留在波斯湾的运油轮和商船大约有500艘，限制船隻入面就有近300艘已经载货，准备好随时开行。至于海峡对出的亚曼湾，亦都有差不多数字的船隻等待入回去波斯湾港口码头。海峡重开之后，哪些船拥有通行的优先权，相信必定会引来一番争论。数以百万桶计的原油供应在海湾等候释放，不过船不是说开就开，这些停了在海上几个月、船底长期浸在波斯湾温暖海水的大型船只、船底外板、螺旋桨、船舵等等，都积聚了大量青苔、海藻、藤壶一类俗称蚝叔的海洋生物，务必要用潜水装置清走，才可以避免它们阻水，船只才可以最悭油、全速航行。业界资料显示，由过百米至几百米长的大型船只，即使以往短时间上落货停泊，水底清理工作都要用大半日至一两日，而要清走积聚几个月的蚝叔，时间肯定倍增。重新通航离不开安全，另一个要克服的障碍就是要清除霍尔木兹一带水域的水雷。据报美军同有海上安全专家估计，最理想情况可能要40到50日，部分行动甚至长达半年。除此之外，业界早前反映船隻的保费基于战争人身的风险日价已经飙升至几百万美元，升幅高见10倍以上。现时估计承保人未来不会单单只是看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的消息，而是实际要得知有船真正安全通过，才会重拾信心，将保费逐步下调。分析亦都估计，不少船东和运营商同样需要观望一段时间，了解更多细节，才决定几时重新接单。海峡一旦全面重开，有专家估计理论上大量运油轮积压的情况最快可以在1-2个星期之内消化，最快50日左右可以将石油运抵亚洲主要买家的炼油厂提炼。不过相信不少船公司仍然会保留航程时间更长，绕到非洲好望角的航线选航。另外中东区内大约80%油田估计4到6个星期之内可以重新投产，到了9月主要供应链可望回复正常。不过部分国家特别是伊拉克和卡塔尔等，不少炼油基础设施受到炮火的严重破坏，就意味产能短缺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欧洲 究由智库发表研究报告，话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历来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冲击。去年每日大约有1500万桶原油和500万桶石油产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占全球供应量大约20%。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嚟，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到日均1280万桶。报告认为，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的情况预计仍然会延续至2027年。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而预测方面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
2: 跟住落嚟，我哋转个话题，社交媒体嘅影响力咧，特别系对青少年啦，可能会唔会沉迷等等嘅问题，全球都持续关注住。英国首相斯基贤早前就宣布咧，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佢期望圣诞节之前咧，通过相关嘅法规，禁令咧系出年年初生效。類似禁止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做法都相繼有不同國家是推行，就好像是澳洲那樣。香港學界都同樣關注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和影響。
1: 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作芳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就說，身處在數碼年代，使用社交媒體是無可避免的。不過尤其是小學生心智未成熟，社交平台資訊交流對他們來說影響可能比較大。他認為可以研究合適的平台給不同年齡的學生使用。听下佢嘅意见。
5: 我觉得而家用社交媒体的而且确系好普遍嘅，唔好讲小朋友先，讲学校本身就已经利用呢个社交媒体咧，系作为学校宣传啦，又或者一啲学校活动嘅分享啊，都会用到社交媒体。咁其中即系我哋发放呢啲消息，可能除咗家长之后咧，小朋友都会用咗一啲账户咧，系入到嚟一齐都会睇紧或者学校或者呢个社区发生咩事，其实都有嘅。的而且确咧，小朋友尤其是小学咧，那个心智系未成熟。控制到的頁面呢，咁當然對佢個情況就影響比較小啲啦，即係佢存在接收資訊啦。但係因為個台嗰個可以做嘅嘢好多，包括可能係交友啦，可能私下再傾啦，同埋究竟邊啲人放啲乜嘢咧，就未必係學校可以控制到。慢慢都見到咧，學生嗰個受社交媒體嘅影響都唔細咯。
1: 你見到個影響包括啲乜嘢咧？
5: 嗱，我估有一種就係、真係比較依賴互動嘅嘢，譬如有啲學生好介意被點贊啦，或者係人哋嘅批評啦，讚嘅佢可能都好緊張，批評嘅亦都因為咁會覺得有啲唔開心啦，包括一啲焦慮啊。咁另外咧就係佢喺啲網絡媒體咧，亦都有啲功能係可以識唔同嘅人，咁某程度都帶俾小朋友一啲嘅影響喎，包括佢識嘅人係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咧？究竟識嘅人嘅年紀，佢同佢講俾佢聽係咪一致咧？咁我哋都見到有啲小朋友為住喺利用社交媒體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思考，包括有啲抑鬱啦，亦都有啲可能個心思擺咗喺個網絡上邊啊，咁令到佢都有啲專注啊，或者睡眠嘅問題啊，我哋都見到有咯。
1: 除咗係喺社交圈子啊、交朋友啊等等之外，其實有陣時我哋都會聽到啦，就係學生啊喺學校裡面，好似你剛才有提過嘅，去獲取一啲資訊啊，又或者係同學之間一啲嘅聯繫啊，佢哋可能有啲小組活動啊等等。可能都會透過這個社交平台去做一些聯繫的。你覺得在教學上或者在學校的活動上，有沒有可能避免到不用這些方法的呢？
5: 現在在這個即是資訊數碼咁犀利嘅年代咧，你叫佢避咧，其實真係有啲困難。反而我哋覺得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合適嘅平台係可以俾細路仔用咧？咁啊，即係譬如小學生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保護嘅平台，我哋就俾小朋友用。如果唔係嘅，冇監管嘅平台，會唔會我哋都真係落實唔俾細路仔用咧？我諗唔同年紀咧，對於即係網絡嗰個認同啊或者影響，真係有啲唔同。我哋覺得都係真係。 要分唔同年纪咯。
1: 我哋陆续都见到咧，有啲国家咧系打算禁止16岁以下嘅青少年去使用社交媒体。其实你觉得呢个做法，你认唔认同咧？原因喺边度咧？
5: 当然啦，16岁系一个本身佢有一个分水岭啦。而我知某一啲社交媒体，你要注册登入咧，都有一个年纪嘅限制嘅。不过我哋见到咧，就而家喺香港嘅状态就系形同虚设啦。所以就算系细个16岁，我哋见到佢都有用嘅。所以我哋其实个讨论都系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会唔会就系一啲合适嘅平台系啱细路仔嘅做法，会唔会更加容易啲面对现实，就系唔系纯粹避咗唔俾佢用，系俾一个合适嘅平台佢用，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始终而家呢个数码嘅年代，其实你真系冇得避嘅。咁会唔会喺资讯素养啦，或者我哋讲紧人工智能素养上边咧，其实真系要加强咧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喺业界里边而家系主要嘅讨论。
1: 家长方面啦，希望可以点样一齐大家合作去做咧？
5: 我觉得首先就系家长都要了解嗰个细路仔使用 apps 嘅情况，即系或者使用电话嘅情况。首先在时间上面应该都有适当的控制啦，就等他不可以太过依赖用手机而减了同小朋友即正常的社交啦。第二就是其实他用的内容家长都应该要知的，就是会不会他真的浏览一些不啱他年纪的网页，或者是看不啱年纪的一些 apps 啦。另外就是他如果真的用入面一些功能，譬如一些交友的功能，那会不会同哪些人倾偈的对象呢，就是要关心一下小朋友。
1: 时间嚟到朝早7:24嘅时间，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点。而本港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嘅雨势咧仍然较大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
2: 跟住落嚟，我哋转探讨下咧内地最新公布多项嘅经济数据。五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4.5%，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至于今年头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系按年下跌4.1%。
1: 国家统计局是表示，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系国内嘅供强衰弱嘅矛盾咧系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是需要巩固，下阶段将会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2: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就相信，即使中央短期内不再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今年内地经济增长仍然有望达标。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是访问了姜正的，听下他的分析。
6: 在而家個政策環境底下，假設冇一啲超常規或者超額嘅個政策支持嘅情況下面，我哋依然都相信可以達到增長目標嘅。咁今年嘅增長目標係4.5%到5%啦。我哋暫時嚟講都係預期全年大概有4.7%嘅增長。咁至於政策方面啦，咁由於目前為止見得到都係一個增長目標，我哋都相信可以達到啦。一啲大額度嘅超常規嘅一啲政策支持，我哋相信可能近期都未必会立即出台啦，当局都要观察翻个整体个环境嘅变化啦。譬如话我哋而家见得到咧一啲比较明显嘅嗰一啲消费意愿嘅转变啦，转变到系一啲投资欲嘅转变啦，会唔会可能嚟紧咧支撑翻少少个收入预期啊，或者系带动少少一啲正财富效应啦？货币政策方面咧，我哋暂时都继续睇咧有一个下调嘅空间啦，包括一啲政策利率啦，我哋都相信咧喺今年下半年系会有一个调整嘅空间。咁但係咧，目前為止咧，政策可能都係希望可以收復翻銀行嘅一啲淨息差啦。呢個咁樣嘅刺激政策咧，應該就有機會要順延到今年下半年先會推出嘅。除咗消費啊或者投資以外啦，一啲嘅出口方面咧，繼續係保持一個非常之強勁嘅一個表現啦。最新嘅一啲出口數據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按年嘅一個增幅啦。再加上一啲高科技生產啦，同埋佢哋整體嗰個工業利潤啦，都係一個同步回升嘅情況啦。
7: 咁你啱啱提到咧，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行业咧，就系高科技同埋高端嘅制造业嘅表现都仍然系唔错啦。咁你觉得即系要转化到去一个经济数据上面去反映嘅话，系咪可能要去到下半年啦？因为其实短期内仍然有机会反映啊。
6: 要反映喺其他度咧，譬如话系导致到一 啲嘅收入預期改善咧，我諗咧都要一段嘅時間，未必係今年可以見得到嘅。因為咧，我哋見得到咧，整體嚟講咧，目前為止咧，好多嘅高端生產行業咧，第一個就係佢哋本身係一叫做資本集中嘅一啲產業啦，對於一個提供一啲就業咧幫助咧，係相對其他一啲人力集中嘅一個產業咧係比較有限啲嘅。好多嘅企業咧都係利用翻啲利潤咧進行一啲再投資嘅一個動作啦。咁但係咧，消費方面嘅一個改善啊，個情緒嘅改善咧，可能咧就會比較依賴翻少少，即係我哋而家最近咧成日講嘅一個就係一個居民一個儲蓄嘅結構嘅改變啦，包括就係話而家咧由於個利率環境比較低啲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嘅定期咧，反而係嗰個住户存款方面咧係反而係減少嘅。我哋相信咧而家咧好多時候咧就將一啲居民嘅資產配備咧，從可能房地產方面咧轉移去其他嘅一啲資產市場啦，包括股票市場啦，從一個儲蓄嘅心態慢慢去變成一個投資嘅心態，咁啊再隨住一啲資產市場表現改善啦，有機會呢個正財富效應咧係帶動翻整體嗰個消費信心嘅恢復嘅。
7: 今年嘅餘下時間在內，你覺得嗰個增長嘅動力咧，除咗出口之外，我哋消費會唔會都仲係一個主要嘅拉動力咧？因為其實見到咧，服務消費咧喺同五個月咧都錄得一個5.4%嘅增長啦。咁你覺得即係喺今年餘下嘅時間，新類型嘅消費或者係內需能唔能夠支持到今年嘅內地嘅經濟有一個比較大嘅佔比咧？
6: 服務型嘅消費咧，的確咧，我哋而家係見得到咧個勢頭咧係會比一啲嘅商品方面嘅消費咧係更加強啦。咁始終呢個係反映翻整體嚟講咧消費習慣嘅一個改變啦。咁之前其實有關當局都提過好多呢啲咁嘅政策咧，希望打造一個新型嘅一個服務型嘅消費嘅一個場景啦。呢一方面咧，可唔可以一個勢頭可以 pick up 翻啦，或者係成個復甦咧更加反彈更加有力咧？我哋都相信咧都要去睇翻一啲，譬如話係居民方面對於自己嘅收入啦、收入預期嘅一個改善啦，或者一個我哋啱啱提到嘅一個正財富效應，可唔可以带动翻咧喺呢一方面嘅消费走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三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丁九，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丁九。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跟住宝康公园嘅慢线呢曾经有坏车㗎，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呢就去到新田围村，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现时都系慢车噶。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上洋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呢节我哋先关注一下健康。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就话咧，季节性流感同埋新冠病毒嘅近期啊嘅活跃程度咧逐步上升，都唔排除将会出现所谓嘅双高峰，提醒市民适时打疫苗，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4: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咧就相信啦，根据目前嘅情况，两种病毒的确系有机会同时进入高峰期。咁佢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亦都提到啦，现存嘅流感疫苗咧就快到期，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先听佢讲下临床观察近期感染新冠同埋流感而需要入院嘅情况系点。
6: 先讲流感啦，近期呢几星期咧系多咗因为严重流感入院嘅个案嘅，尤其是讲紧喺长者方面，有两个唔同嘅病毒株，一个系甲型流感啦，就系 H3 嘅为主，另外一个咧就系乙型流感，都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大部分嘅个案咧都系一啲长者啦，或者系住喺安老中心嘅人士啦，个案都系相对系严重嘅，有一啲个案都需要系要入深切治疗部啊，要用呼吸机啊。虽然我冇照顾幼童啦，但儿童方面亦都见到系多咗一啲流感嘅个案，包括系甲型嘅 H3 啊，或者系乙型嘅个案都多咗。新冠方面咧，我哋都见到系有新冠嘅个案需要入院嘅，但系比率上系少数嘅。个原因我相信系因为大部分人士咧，就算系长者咧，其实都已经系之前系感染过啊，亦都系打过好多针嘅疫苗啊，同埋本身嗰个新冠嗰个病毒株咧，对于身体嗰个嘅影响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严重嘅。而家流行紧嘅咧，基本上就系我叫紧系一个 MB.1.8.1，九成嘅样本咧都系呢一个病毒株嚟嘅。咁呢个病毒株都系喺 JN.1 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紧嗰个疫苗就系 LP.8.1 啦，系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个疫苗都系非常之有效。
4: 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系嗰个感染情况咧，会唔会相对就严重啲咧？
6: 尤其是刚刚出生嘅小朋友，或者近呢几年都冇接种过新冠疫苗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出现一啲严重嘅个案，因为佢系未曾经接触过呢一个嘅病毒。好重要咧就系家长尽快咧同儿童咧接种呢一个嘅新冠嘅疫苗。
4: 卫生防护中心啦，其实都提过啦，唔排除啊系会出现啦流感病毒同埋呢个新冠病毒咧系出现双高峰，即系同时咧系踏入呢个高峰期嘅。估计呢一个情况出现嘅机会有几大呢？
6: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啲咁嘅可能性，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進入嗰個高峰嘅。
4: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都係每年接種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啦嚟講啦，我哋都係喺舊年嘅年底開始啦接種嘅計劃嘅。咁如果到而家，譬如可能頭先你提到嘅七八月可能會出現高峰嘅話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
6: 現時嘅建議咧都係一年打一次嘅嗰個嘅流感疫苗。如果你係9月或者10月份打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去到大概6個月打後咧，其實個疫苗個效用就會相對地係會跌嘅啦。如果兒童咧用噴鼻式嘅疫苗咧，佢可能就會長少少嘅，持久啲去到9個月嘅。因為6月底咧，即係仲有2個禮拜到咧，那個疫苗就會過期，咁所以未打嘅人士、高危人士、兒童、長期病患人士咧，盡快去接種翻呢個嘅流感疫苗。咁新冠疫苗都係一樣啦。即係如果係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去接種；長者嘅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係盡快接種呢個加強劑。
4: 如果佢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嘅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嘅咯。有冇影響
6: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10月或者11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吞多2-3個月。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系会继续第二日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琴日抵港之后，包括视察过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嘅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
1: 夏宝龙咧亦都有去到简约公屋探访呢个家庭，呢、這个家庭话咧感到好开心。夏宝龙亦都关心佢哋嘅居住环境有冇改善。夏宝龙亦都有到访河套香港园区，有园区嘅租户话夏宝龙鼓励佢哋加大投入。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次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佢琴日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嘅行程。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启芳等人随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规划同建设嘅汇报，特别系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亦都到洪水桥北都大学城嘅选址，考察大学城嘅规划、发展愿景同最新进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社交专页话，夏宝龙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嘅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及青年嘅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夏宝龙亦都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视察，探访最早入住呢个项目嘅杜先生一家。杜生、杜太同两个女入住一年几，佢哋话好开心夏宝龙来访，对方关心居住环境有冇改善。
3: 佢嚟到我自己都好紧张，哇！点解咁大个人物啊嚟我探我哋嘅咧？咁我自己都紧张晒。我哋见到佢都即非常之开心嘅。即係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4: 大概傾嗰啲房啊，那個設施啊，同埋個環境啊，住得舒唔舒服啊咁樣。主要關心我哋兩邊嘅區別有咩唔同咁樣咯。好大個分別啊，因為我哋住嗰邊咧係劏房裏嘅，一入門就係全部見到嗰啲牀啊，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區別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由博路项目入伙一年几已经住满，其他简约公屋项目下半年会陆续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达到2026-2027年度嘅目标。
5: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速嘅兴建方法，可以咁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嘅居民咧？咁我都介绍咗呢啲组装合成法啦，用一啲组件嘅形式喺大湾区嘅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呢啲地方去制造。咁大家都好有兴趣啊，发觉啊，原来大湾区嘅实力喺一啲咁有规模嘅厂房，仲有好多一啲机械化嘅设施啦，机械人嘅应用啦，帮助香港去解决房屋嘅问题。可以係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2: 夏寶龍亦都考察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該區係以住宅、政府同社區設施為主，創新科技同產業發展係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嘅六大部分之一。夏寶龍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嘅陪同下，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以及元朗微電子研發院，聽取呢兩個項目以及沙嶺國際數據中心嘅介紹。孫東引述夏寶龍話：充分肯定有關項目喺短時間內取得初步成果，未來五年要利用寶貴嘅窗口期加快發展。
6: 夏寶龍主任呢，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呢，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以及其他兩個項目的工作呢，並在短時間內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時呢，夏主任也特別強調了未來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园区嘅租户深圳兆音科技主力研发、设计、生产同销售耳机，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陈浩话：喺香港发展有好多优势，夏宝龙有鼓励佢哋加大投入。
7: 我们也是在全球希望招聘很多这种国际化人才，由于这些香港具有的制度优势，这些国际化人才其实更愿意在香港生活和工作。我们其实会发挥这个一河两岸，然后呢一区两园，然后呢这个的优势，因为我们在福田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总部中心，在河套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这个研发中心，两地之间就会有很好的这种 紧密协同，一加一会大于二。主任对我们的这个进展非常高兴，鼓励我们加大对香港的这个投入，然后呢，把香港作为我们创新和全球化的这个桥头堡。
2: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就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报道，夏宝龙考察调研北部都会区。文汇报，夏宝龙探简约公屋住户，起建基层生活改善。大公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把握好发展窗口期，推动香港经济转型。星岛日报，夏宝龙考察北都核心区，关注房屋社区创科发展。南华早报，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推进创科等工作。
0: 明报嘅头版，中大医院前高层涉嫌骗取服务费，指示销毁证据。东方日报嘅头版同样系办诊治诊症骗酬劳，中大医院前主管被起诉。信报嘅头条就系内地零售转跌0.6%，势加力振消费。经济日报， SpaceX 曾经上升10%，市值超越亚马逊。
2: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2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城市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15/5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考察期间是认真听取了北都3个创科项目的介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向夏宝龙介绍北都大学城整体规划，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汇报了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的现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讲解北都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汇报了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情况。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亦都考察了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他亦都探望油博路简约公屋的一个4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就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而夏宝龙探访的家庭就是项目第一个攞锁匙的住户。夏宝龙都同居民倾偈，居民亦都分享咗是在生活环境、经济负担、小朋友学习成长空间方面上面的改善。住户杜先生就说，一家人对于是获得夏主任探望觉得很开心，并且说夏主任很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的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5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速加快至到4.5%，消费按年转跌0.6%，一至到5月固定投资按年是降幅是扩大至到4.1%。国家统计局话，经济平稳的态势未变，消费回落受到基数高、高温多雨等所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2季度以来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的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是从整体发展大势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 食环署下个月九号起准许九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咁上个星期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话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的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的范围，规定九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门口每日都有九只经过，从来没人制止或者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的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正是与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有关的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狗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昨天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狗只进入的规定是否与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狗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是包办全球三甲。全球头三名是依次就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位列第一至第三。香港方面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廉政公署前日落案起诉中大医院两名时任高层，该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被控欺诈等6项罪名，涉嫌讹称曾经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例如是咨询和诊疗，在2021至2025年间意图诈骗该院向他支付专业服务费，并且涉嫌多次妨碍司法公正，指示物理治疗师等6名职员在涉贪调查、误导廉署、销毁证据等等。而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就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名，两人获准保释，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中大医院去年曾经是开记者会主动交代事件，该院昨日就回复说案件已经是进入司法程序，不会进一步评论。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青沙公路发生两死致命车祸，昨晚的10点几，一架是载住乘客两名男女的士以及一架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

0: 《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的决定，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日。有立法会议员质疑近年政府多次未有按照薪酬趋势调查加薪，担心不利公务员团队挽留人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就说，或者有人会认为 2.64% 和 2% 的加薪幅度，每年的公帑开支只是差20亿，微不足道，但是始终需要画一条线。对于有公仆团体说加薪幅度跑输通胀，杨学培恩就反驳，如果参考过去10年、25年的数据，公务员薪酬调整绝对跑赢通胀。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说今年头4个月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1.5倍。另外去年全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按年是跌14%。其中大约1400多宗是属于可追查的个案，一共171人是被定罪。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就说，涉及到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署是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都比过往多近1倍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亦都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而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以及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正式启动之际，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是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找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是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编制好5年规划，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就说，夏宝龙再度访港充满着支持和肯定的含义，不单只是一次调研，更加是中央对香港战略定位的再确认。而亦都可以见到，香港要在多个领域破局才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未来的布局是南金融、北创科，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必然就是创科研究的摇篮。5年规划大可以订立明确目标，带动整个社会为创科产业尽献所长。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夏宝龙此行集中考察的北部都会区就不单只是本地发展的项目，更加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展现出锐意改革、敢于碰硬的破局魄力，这样香港才不负中央的厚望，为国家、为香港创造更大的发展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外劳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的政策钻空子的个案，近年亦都是时有所闻。当局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的零售出现3年半以来第一次负增长。评论就说，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看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嗰阵，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8点，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

0: 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今日嘅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咧，地区嘅雨势仍然系会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到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入面所存的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本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说，已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和事件详情。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财经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 7.833， 英镑是 10.518， 瑞士法郎 9.879， 澳元 5.536， 加元 5.597， 新西兰元 4.568， 欧元是 9.0963， 汇率日元对港元 4.883， 汇率港元对人民币 8.3。